0: 国电高科正在加紧部署天启星座二期，根据计划，二期将发射48颗卫星，单颗卫星重量是一期的6到7倍，性能更强，成本更低，兼容终端也更加小型化。在兼容一期业务的基础上，天启星座二期将进一步拓展至个人化的 C 端应用场景。
1: 二期的2颗试验星正在研制，预计今年的年底发射，整个二期的组网会在2028年之前完成。
0: 北京台报道。
2: 商业航天是空天经济核心赛道，也是北京高精尖产业重点布局方向。作为国内商业航天创新策源地，北京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生态，实现从单星研制、单舰突破到星网一体化全域发展的跨越，稳固全国产业高地地位。
0: 北京持续夯实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格局，以亦庄火箭大街、海淀卫星小镇为双核，依托完善配套政策，构建星舰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
3: 我手里这些绿色的电缆就是商业火箭发射的神经和血管，它呢可以实时回传各种的数据，火箭飞多快、飞多稳、有没有异常，通过它我们在地面就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4: 然后像智神星呢，我们可能有100多根电缆连接传感器的电缆，这些电传感器主要就是去实时感知火箭的这个压力啊、震动呀这些信号，然后通过我整套电缆网传输到地面，地面就能实时看到咱们整个火箭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是否正常。
0: 目前北京企业在轨卫星超过120颗，2025年至今，北京民营火箭企业共实施22次发射任务，全国占比96%。全国首款重复使用火箭朱雀3号成功入轨，多款可复用火箭即将首飞。星核动力作为火箭大街入驻企业，已经完成21次商业发射任务。
5: 这边是我们的智神星系列运载火箭，那么智神星1号将在大兴银海落地我们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个基地，那个这个基地将填补北京此前没有过中大型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制造的这么一个空白。
0: 如果说亦庄主攻火箭制造，海淀则聚焦卫星研制与数据应用，全力打造特色卫星小镇。集聚遥感、太空算力、卫星物联网领域优质企业，打造集研发、运营、应用于一体的产业载体。按照规划，海淀区力争2028年建成1000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6: 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的北京卫星小镇先导区，目前已入驻了40多家企业，核心区大概在今年的10月份即将竣工。我们也积极构建产业生态矩阵，可以说海淀正在成为卫星物联网产业创新的首选地。
0: 北京市还构建多角度金融支撑体系，设立100亿元空天基金和新动能商业航天专项，组建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保体，在全国首创商业航天发射保险补贴政策，累计支持130余个项目。
7: 北京市还积极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产业上下游科研机构资本的高效合作对接。在2024年，我们在 C 一轮的融资中，北京市产业基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连续2次投资，为我们研发投入和产能保证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资金保障。
0: 目前，北京集聚300余家商业航天重点企业，占全国总数60%。北京率先建成卫星物联网完整产业链，贯通上游星舰研制、中游星座运营、下游多场景应用全环节。
8: 同时，我们还前瞻地设立了6G 空天一体实验室，加速布局太空算力和太空制造，发射国内的首个商业太空飞船，赋能生物医药、材料、装备等产业，加强卫星数据的开发利用，并通过发射服务、卫星出口和数据应用等方式稳步的开展国际性合作。
0: 北京台报道。
2: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的儿童新药逐年增长。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9: 用的时候有没有过给药掰开服用的情况啊？
10: 没有。
11: 然而，
12: 曾经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问题凸显，这让很多家长都经历过给

0: 孩子用药时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困局，不仅不能精准给药，还可能危害孩子健康。
1: 儿童他是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他的这个肝脏还有这个肾脏

0: 为了破解这一临床难题，由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牵头研发的国家 2.2 类创新药球嘌呤片2为每片5毫克，于2025年6月正式进入临床应用。作为国内首款球嘌呤微型片剂，该药品精准适配低龄患儿用药需求，成功填补了儿童白血病精准给药的市场空白。
1: 通过我们135的重大新药研发的微片技术，既保障了剂量的准确性，又保障了药物的有效性和用药的这种精准性。所以呢，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内，我们通过国家的支持，通过我们临床的这种真实数据的研究，那么对于儿童用药的精准度还是取得一定的成就。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其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这意味着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北京台报道。
2: 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新政从药物研发、生产基地、临床用药规范等多维度精准发力，补齐儿童用药服务短板，健全全链条用药保障体系，既是优化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民生工程。
0: 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中心的徐宝平医生深耕儿科领域35年，临床中他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占比也越来越大，
3: 出现了一些小包装的用药，更方便儿童使用，在剂型方面也做了改进。比如说原来的剂型可能以片剂啊和或者是胶囊剂为主，但是现在像干混悬剂、颗粒剂更方便我们临床使用。
0: 徐宝平表示，此次八部门出台的实施意见更加精准聚焦儿童常见病、重大疾病两大用药场景，持续扩充儿童用药的品种、剂型与规格，为儿童临床诊疗提供充足的药品大库房。
3: 儿童用药呢，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增加了非常多的新药，但是还是有不能满足临床需要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存在超说明书用药的问题。实施意见出台以后呢，给临床医生在超说明书用药的时候，明确了流程，另外呢，对医院的监管审批流程也做了规范。那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的孩子使用超说明书药物的时候更加安全，也让我们的临床大夫在开具这些药物的时候更加安心。
0: 本次实施意见也推出一系列扶持药物研发、鼓励药企生产的硬核举措，对符合标准的儿童用药专利给予期限补偿，对儿童用药新品种、新剂型、新规格及新增儿童适用证的药品，最高给予2年市场独占期，优化医保支付规则，在医保分组系数核定上向儿童用药倾斜，完善药品集采与挂网采购规则，优化差比价机制，全方位激励药企研发生产适配儿童的专用药品剂型与规格。
4: 作为我们企业来讲，我们从药品研发角度来讲，响应国家的号召吧，然后从这个药品的生产线上，从药品研发上，向这个儿童药进行倾斜，特别是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研究，像呼吸科的一些，中药、化药这方面的创新药的研究，支持我们这个儿童药的研发。
1: 我们作为国家药监中心，一直在牵头推进儿童药物研发和生产这个领域跟医企政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把儿童用药的一些难点、痛点，把它精准的去有效的去推进。
0: 北京台报道。
2: 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激励政策组合拳，精准破解行业发展瓶颈，为儿童用药安全搭建起制度保障体系，从源头补齐儿童用药供给短板。而家庭科学用药、家长规范操作，则是守护安全、规避健康风险的最后一道关键防线。
5: 孩子在家用药方面有用药不当的情况呀，
6: 比如说他可能是风热感冒啊，我可能给他用成风寒的了，然后或者他就是可能并没有对他的这个就是实际上的病情有任何的帮助，我觉得还是在指导的情况之下用药会更专业一点。
7: 不太紧急的症状，我们可能会先用点药，比如说一般像积食呀，或者是普通的伤风，但是一般用药2到3天，要是没有好转，我们就会来医院。
8: 擅自掰药碾碎。

0: 对，凭经验估计量，盲目喂服抗病毒药，叠加服用复方感冒药，这些看似平常的操作都可能对孩子肝肾免疫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也是导致孩子病情反复千言不愈的重要原因。
1: 孩子一感冒我就给他吃这种抗病毒药物，但是呢，其实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要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诊断以后，那么确认好他的疾病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再给孩子用药。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发烧以后就给孩子吃退烧药，38.5度以下时呢，同时呢孩子状态又非常好，就不用给他吃退烧药，用物理降温的方法就可以了。
0: 儿童不同成长阶段，身体耐受度、器官发育程度截然不同，各类药物存在明确的年龄禁忌，家长必须牢记的安全准则。3个月以内婴儿任何用药都必须遵从医生指导，严禁自行喂服退烧药。6个月以内宝宝禁用布洛芬，发热退烧仅可使用对乙酰胺积分。8岁以下儿童慎用四环素类药物，重症病情且医生充分权衡利弊后方可使用。18岁以下青少年禁用含可待因的止咳药以及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等氟喹诺酮类抗生素，避免损伤骨骼软骨发育，影响生长发育。若孩子用药后出现呕吐、皮疹、精神萎靡等异常反应，家长第一时间应如何处理呢？
1: 紧急情况，包括孩子这种呼吸呼吸困难呐、喉咙发紧呀、眼睑肿胀啊、意识模糊的情况下，还有抽搐啊，赶紧拨打120。这最关键的是呢，一定是对孩子这个药物进行保留证据，药瓶、说明书拍好，然后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0: 专家再三提醒，儿童用药无小事，家长切勿网购海淘成分不明的网红儿童药，用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儿童专用剂型，可建立孩子个人用药档案，记录用药史、过敏史。儿童用药安全始于规范，忠于细心，摒弃误区，科学用药，家长守住儿童居家健康的最后一关。北京台报道。
2: 2025年9月，北京在全国首创连锁餐饮一开店便利许可新模式，大幅简化审批流程，为连锁餐饮经营按下加速键。那截至今年一季度，一开店模式惠及服务包及其他连锁企业647家次。
3: 通过以这个一开店模式，不管是新店的设立，还是既有店的延期或者是增项，都可以在一天时间里完成相关的证照办理，并且还免于现场核查。而且呢，这个现在这个还可以网上提交，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这样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开店。
4: 在一家连锁餐饮企业，朝阳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事后现场核查，对门店布局、设备设施、操作流程进行全面核验，确保新开门店合规经营、安全经营。
5: 现场布局、设备设施符合咱们食品经营许可发放的条件，现场合格。
4: 以往连锁餐饮开店审批流程繁琐，现场核查耗时久，跨区域开店更是费时费力。针对企业痛点，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推出改革举措，符合条件的直营连锁门店，材料齐全即可受理发证，免现场核查，一个工作日内拿证。
6: 对于总部管理比较健全、门店合规良好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现场检查。同时，我们加入了信用联动管理，将总部效能和门店合规相绑定。门店如果失信，那么就会取消总部的便利资格。
4: 截至2026年1季度，一开店模式惠及服务包及其他连锁企业647家次，门店平均开业时间提前5天，有效助力餐饮企业扩容发展。北京台报道。
2: 最近通州区的几面墙悄悄火了，破墙而出的猫咪，灵动可爱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老旧街角变成网红打卡点。那创造这些惊喜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00后通州小伙。
7: 还以为是真的秘密。
8: 喜欢你在街头留下这些什么呀？
9: 我请的过去画。
10: 我叫张宇斌，是04年的，今年22岁，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0: 就想给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1: 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
0: 用的都是专业的外墙丙烯颜料，它是无毒无味的，哪怕孩子们就是等它干了近距离摸也不会掉色。在北京通州大概画了4-5幅工艺的墙绘，都是一些可爱呀、温暖的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打卡一下。
1: 方寸墙绘不仅让原本老旧街角的墙面变成了风景，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大家看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有人用心装点。
2: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撅，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想捉到它，它只是想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3: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那也比较打动我，
4: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孙子都给他双赞呢。
5: 一头猫好看，小猫可爱。
6: 我上周六的时候就碰上他在这儿画了，跟他聊天也感觉他比较朴实认真，对生活也比较热爱，然后他又能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些那个童趣，特别特别受感染，并且回家以后也和我母亲讲了，我母亲说这种年轻人就应该从社会上去弘扬去。
1: 一句句真诚的夸赞，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这些彩绘不仅点亮了老旧街角，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7: 这个刻画的小作品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知道它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也通过这个因地制宜来表现对于这个环境的美化，体现了公众艺术对于大众的一种相互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作品里边，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通过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反哺家乡。
1: 一支画笔，一面旧墙，一份热爱，一种担当。街头彩绘看似是小装饰，实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小缩影。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更需要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细节美化。这些彩绘既解决了老旧墙面的单调问题，提升了城市颜值，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流动载体，让更多人感受到通州的温暖与活力。
8: 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西游，今天白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傍晚到夜间大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大家出行外出要注意防范。到了白天的气温呢仍然较高，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体感炎热，大家要多多注意及时的补水。入夜之后气温是迅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降至了22度左右，夜间的体感还是比较的凉爽舒适。而未来3天大部分时间呢，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气温较前期相比会明显降低，最高气温呢会在27到31度之间，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夜间的凉意明显，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广播协会紧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11: 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
10: 据日本广播协会

0: 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国出口国，引发国内外的强烈质疑。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近日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已经宣布加息应对。
4: 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约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5: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4: 近日，南非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将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4: 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将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阿根廷航空公司决定取消这些世界杯特别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推高航油价格，并导致部分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0: 巴西足协日前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马尔基尼奥斯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队长。
4: 此前在巴西队中经常穿10号球衣的马特乌斯·库尼亚，本次世界杯将穿9号球衣。此外，维尼修斯为7号，拉菲尼亚为11号。内马尔已开启世界杯备战，不过他在此前。

0: 的巴甲联赛中遭遇伤病，或无缘巴西队世界杯首战。出征美加墨世界杯前，巴西队5月31号与巴拿马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6-2大胜。随后，巴西队球员6月1号下午将前往巴西足协总部报到，准备前往美国。
1: 关于空调，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到底怎么开空调才能够健康又舒适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那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有一件事儿千万别忽视，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说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近日，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轮胎呢故障，紧急停靠在了收费站的出入口。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了高温炙烤，集体陷入到中暑危机。
5: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烈日曝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
6: 卡车上面装的猪比较多啊，总共应该有3层，里面的这个空间也比较狭窄。高温下，这个猪也相对而言比较急躁，这个猪的这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5: 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
6: 两辆车共计这个差不多7吨水，啊，给猪进行了均匀这个降温之后啊，那个猪从这个最初的个急躁状态转变为这个比较这个平静了。
5: 消防救援站指挥员潘军礼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抢救生猪这样特殊的情形。
6: 那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的话，无论是这个群众的财产还是生命这块，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这个出动。
5: 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逐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

0: 近日 G50 沪渝高速中线新地服务区路段，一辆轻型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
1: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
2: 爆胎了，爆胎一直闻下来，闻到那个臭质感
3: 啊，
2: 它是前胎
3: 啊，
2: 前胎有直接就那个了，坏了，应该是前胎坏了，直接就偏了，
4: 就偏方向，
5: 然后就偏方向了，
4: 就那个甩过来是吧？甩过来，趴在那个护栏，趴到护栏关键，
2: 真的就倒下来了，倒下就直接趴了。
1: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0: 近日，在云南水富市，一名男子在金沙江边不慎被水流冲走，危急时刻，67岁的尹正富跃入了江中，历时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成功将男子救回岸边。
6: 当天，强大的水流使王先生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陷入溺水险境，只能大声呼救。正在江边休息的尹正富听到呼救后，迅速取来救生装备，在合适位置点纵身跳入江中。
7: 拿个救生圈，拿起去一路着急走，已经冲了多远了？然后我把找到了以后，已经脱离了，不行了。
6: 两人顺着江水持续漂流近1公里，尹正富克服江水阻力、体力消耗等多重困难，不断寻找安全靠岸点位，经过15分钟，成功将王先生拉上岸边。
8: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如果您来了只看展，那就亏了。为了给您打造全方位的美洲记忆，首博第一层的美食体验区有特色墨西哥风味饮食、辣椒味的冰淇淋、玉米做的各类墨西哥美食，必须得体验一下。记者沉浸式体验带您狂炫美洲大餐。
9: 在首博的第一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那我先来个 taco 吧。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大展分为3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9: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辣椒、玉米、焦糖。你吃巧克力吗？看一下啊，5种口了。
11: 我们卖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9: 到墨西哥了吗？哦，
12: 挺好吃，
9: 巧克力的，
13: 好香啊。
10: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9: 第一口给粉丝啊。
10: 首博美洲展要给您全方位的美洲记忆。
9: 一个 taco 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10: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嗯，
9: 一点甜味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儿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10: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9: 脆脆的玉米片，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10: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看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9点到晚8点都能来体验哦。
8: 5月31号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场。作为京东618年终大促的狂欢序曲，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主题，汇聚了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与新生代偶像，带来了一场集视听盛宴与购物狂欢于一体的

0: 派对式演唱会。
1: 本次歌会阵容星光熠熠，集结了邓超、刘宇宁、刘宇、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及张靓颖等一众实力音乐人，横跨流行、国风、说唱与偶像等多个领域。
2: 除了我是第一个开场的节目，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这次带给大家带来的曲目呢，是一首我自己的歌，然后是一个唱跳舞台。
1: 人气新农人团体十个晴天实现了十人同台的特别呈现，通过线下六人登台与线上四人惊喜连线的形式，演唱了《后图门的夏》与《友情岁月》，引得台下粉丝尖叫不断。
3: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舞台，一边听着歌，一边各着舞。
1: 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天后，张靓颖无疑是当晚的定海神针。她在短短30分钟内连唱多首金曲，从空灵婉转的《画心》到动感十足的《808》，再到引发万人合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展现了全开麦、零瑕疵的顶级唱功。其标志性的海豚音响起时迅速引爆网络，被现场乐迷和网友戏称为行走的工体修音箱大师。跨界歌手邓超、说唱诗人苏醒以及国风美少年刘宇的表演，也为歌会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与热度。
4: 我是很久没有参与过室外的表演舞台，我印象里如果没记错，很久没有白天表演，就是因为我的第一个表演在白天，然后很清晰可以看清台下的每一个人，那个感受不一样。然后刚刚唱完《遇见》之后，又是在夜晚看大家，都是像星星一样。
1: 作为京东618惊喜大使，刘宇宁则带来了全开麦 live 舞台，演绎了《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给予粉丝共创的曲目，现场互动感十足，
3: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京东的用户也好，对于北京卫视的观众也好，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本次歌会通过北京卫视及京东直播双平台播出，不仅展示了京东在年轻化营销上的发力，也通过音乐这一通用语言，成功点燃了2026年夏日经济的消费热情。这种演播加直播的互动模式，让线上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实实在在地参与到618的狂欢中来。北京台报道。
0: 近日，由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我们爱诗词”第五届北京市小学生诗词大会决赛暨颁奖仪式举行，优秀小学生代表队齐聚一堂，以诗会友，共赴一场中华古典文化的青春盛宴。
5: 决赛现场，小选手们从容应答，出口成章，在春江花月夜的意境中感受诗词之美，在会当凌绝顶的豪情中领悟进取精神，充分展现了首都少年昂扬向上、传承诗韵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激烈而精彩的比拼，最终决出金奖、银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奖项。
6: 我们真正的把诗词融进了我们的生活，比如出去旅游时看到沙漠，就会自觉地吟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比如说到湖南旅游，看到洞庭湖，可能就会吟出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这一次不管结果如何，我认为诗词都让我收获了很多。
5: 我们爱诗词北京市小学生诗词大会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首都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品牌活动。
7: 创新啊，活动的形式，丰富活动的内容，让这个活动呢，集知识性、趣味性、竞赛性、团队合作性于一体，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
5: 未来活动将继续深化诗词教育的普及与创新，携手各区各校及社会各界，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茁壮成长。
0: 日前，2026年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梦主题宣传活动在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举行。活动倡导社会各界持续关注血液病群体，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用爱心与行动为血液病患儿点亮生命的希望。
8: 此次活动由北京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北京榜样代表周雪阳带来主题宣讲《生命的延续》，现场分享了他投身公益、积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感人经历，呼吁社。

0: 为大众加入爱心队伍，为生命接力续航。原创情景剧《生命的彩虹》生动再现了志愿者坚守承诺，血液病患儿从漫长等待到重获新生的真实故事。
1: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这个行列中，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份生命的希望。
0: 作为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携手打造的公益品牌，十年来彩虹计划已从单一的心愿认领活动发展成为全民可参与、长效可持续的公益平台。今年，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共征集到1482个患儿心愿，目前已通过公益活动的形式实现了孩子们的节日心愿。
1: 通过我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带动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能够救助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儿。
0: 接下来，三地红十字会将持续优化活动模式，深化与医疗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社会爱心力量的联动协作，以更精准的服务、更广泛的动员，共同关爱、守护血液病患儿的成长。
2: 希望通过这项持续开展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血液病患者，关注到无创献血，真正的理解血液对于拯救生命的重要意义。
0: 北京台报道。
3: 6月1号，北京市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时段，汛期安全风险逐步攀升。武警、北京总队联合驻京地方救援机构紧贴首都防汛任务实际，组织官兵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汛期防汛抢险演训。
4: 还有廖维华、孙一。
5: 张家博，
4: 此次演练以城市乡镇路段发生汛情为实战背景，围绕紧急出动、搜救转移落水群众、抢救重要财产物资等内容展开。从紧急集合、快速机动到现场勘查、险情处置，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动作都严格对标实战标准。官兵们熟练操作冲锋舟、救生绳、抛投器、液压破拆、沙袋封堵等防汛抢险装备器材，反复演练 水上搜救、堤坝加固、积水清除、人员转移等核心技能，精准攻克急流救援、复杂地形抢险、夜间应急处置等训练难点，全面磨合指挥调度、兵力投送、协同作战、后勤保障全流程作战体系。
5: 核心目的就是让每一名官兵人人本领好，个个能施救，把练兵备战的实干精神落到岗位，融入实战， 确保险情来临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6: 开始，对。
4: 与此同时，为全面锤炼部队水上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协同作战等，第83集团军某海舟桥分队紧贴实战任务需求，组织官兵在陌生水域开展冲锋舟水上专项演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7: 冲锋舟闻令而动，官兵们迅速登舟，解缆起航，按照预定演练方案展开科目训练。此次冲锋舟水上演练，进一步夯实了官兵岗位技能基础，强化了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备战打仗意识，为今后圆满完成各类极难险中任务筑牢了坚实能力根基。
4: 北京台报道。
2: 网上刷到的7天快速掉秤，报说秘籍，您是不是也跟着练过呢？空腹跑、猛骑、动感单车，这些看似很拼的操作，其实全是坑。市政协专家现场拆解运动误区，不瞎练、不跟风，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是真科学。
8: 快速掉秤的网络健身视频能不能跟练？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运动知识是宝典还是邪修？盲目运动反伤身，新体育科学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9: 6至8点，6至8点，那是空腹跑的还是散步跑？啊，是吗？你这个爱好多久了？
10: 嗯，坚持了有个小10年了。
9: 我的建议是你要饭后运动。
10: 平常运动吗？
9: 不运动。
10: 不运动？你为什么不运动呢？
9: 没时间。
10: 没时间是吧？如果你运动动起来，你的脂肪肝会慢慢的
9: 消失，
10: 消失，
9: 是的，
10: 血糖也会达到正常的值，不会是临界点。
8: 这是市政协委员何银平、民革党员高山在北京街头随机做的一场小调研，看看大家平时是否经常运动，有没有什么误区。

0: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呢？市政协今年开展了关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的调研。调研组提出，推行全民体育、全民健身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之一。要倡导新体育理念，推动体育生活化、常态化、便利化、科学化，强化主动健康意识。
1: 也就通过体育运动，两边来说同时都是上阵，然后呢，在做这个老麻痹这种东西，然后这种做呢，它主要是对胸部、对颈椎。
2: 中国人要生活中医化，中医生活化，不要把中医中药和养生弄得太复杂。隐含在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个做到了，健康自然就来了。
0: 王成亚、何银平、高山都是调研组成员。几位委员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在新体育理念的带动下，大家更愿意去运动健身了。但对于如何科学运动还存在一些误区，尤其容易出现盲目跟风和过度健身的情况。市政协委员、中医传统导引法非遗传承人王成亚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调研时发现，过度健身危害不小。
3: 我会办这个健身卡去健身房，那么动感单车呢，我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当时20多岁，觉得那东西很好，运动很快，然后消减脂也很快，但是运动完了之后有好多天就是回去之后没有精神，觉得上楼梯可能那个都困难，然后开门都觉得哎呦费劲。后来因为我父母也从事这个医生的这种工作嘛，然后后来我反映了我一些情况，他说你应该是脑缺氧，就是运动剧烈之后产生的一个脑缺氧，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来说也还是很危险的。
0: 民革党员、宣武医院内分泌科的教授高山在日常出诊中也发现，有的病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所谓快速掉秤的运动视频，盲目跟练导致身体出现新的疾病。
4: 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无论你的饮食和运动全是错的啊，否则你肯定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你想你每天都能做到1小时运动，那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啊，因此的话肯定是不对的，要是对你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了。
0: 何银平委员是非遗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最擅长用中医通经络的技术为运动损伤的病人进行治疗和恢复。记者前去采访的当天，正好有一位体育教练来做康复。体育教练运动知识那都是专业级的，可即便这样，他的膝盖还是受伤了。
5: 一落地的时候那个缓冲没有撑住，可能跟我的年龄大有关，因为年龄一大之后呢，你的肌肉的力量下降了，肌肉力量下降了，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个动作，但实际上我的肌肉的力量
4: 已经不够，
5: 不能维持我去做这个高强度的一个动作。
0: 调研组建议将传统文化养生智慧融入衣食住行，引导大家践行顺应自然的健康原则，要避免盲目跟风和过度健身，结合自身体质寻找适合的健康方式。
6: 提出来呢，叫生活病了，人才会得病。那对于我现在这个发现，我们很容易得病，一个呢就是吃错了，运动有些方面是错了，每个人都有适合于他的，根据他的这种体质选择呢不同的这个运动这个方法。
0: 中医传统导引法非遗传承人王成亚委员告诉记者，科学运动要动静结合，传统的八段锦、中医传统导引法等这一类的运动就很适合工作压力大、强度高的现代人，应该根据每个人体质的辩证情况来判别每个人适合的运动类型，也有助于民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深入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6: 我认为呢，这种辩证思想也是我们中医的辩证四肢的核心，也是我们运动，也是我们饮食各种养生的一个纲领，就辩证饮食、辩证运动啊，这个可能性从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0: 何银平委员建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增设运动处方室，可以为大家进行运动检测，看看个人能承受的运动强度如何，找到适合个人的运动量。
7: 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跑这个马拉松。

0: 以及一些力量性的训练。
1: 对对对。
0: 啊，你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运动的检测。
1: 就是任何运动呢，它都有一个循序渐进。
0: 嗯嗯。
1: 啊，就是你的身体它适合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或者说呢，你的身体适合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
2: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呢？调研组的专家们给出了指导。无论做哪种运动，运动前要充分热身，运动后要好好拉伸放松。如果头一天做了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天一定要好好休息，让身体恢复，这样能很大程度上避免运动损伤。

0: 600年紫禁城文脉绵延不绝，故宫以简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核心，让敬天惜物的古老智慧与当代可持续理念深度共鸣，文化传承亦可低碳而行。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紫禁城内红墙黄瓦，文脉悠长，这里有巍峨宫殿，有传世丹青，而今天它又将建筑风骨、古画神韵、自然生机化作人们可以亲身感受的绿色生活方式。故宫最近上新的青绿生活馆，就是以故宫零废弃理念为核心打造的绿色文创空间。
2: 现在我们把故宫里可回收的这个矿泉水瓶、枯枝落叶以及咖啡渣，然后把它转化成了这个新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3: 跟其他的故宫其他文创店不太一样，而且材料什么的也都很就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些可持续绿色观念嘛。
4: 还和我的衣服，今天衣服很搭，然后这里的每一件我都比较喜欢，而且它一个是低碳，一个是结合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5: 我们过去6年做了很多故宫内部的游客的环境行为学分析，另外我们把故宫内部的观众扔掉的垃圾细分类，这种精细的分出玻璃、塑料、金属、纸这些可回收物。我们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中国现在的绿色循环的技术的供应结合在了一起。
1: 比如矿泉水瓶，到达垃圾分类中转站后，每750公斤的塑料瓶被压成瓶砖，再转运到清洗厂，经过90摄氏度的高温清洗后，把它们打回原形 PET 颗粒，再进入拉丝，变成可塑性极高的纺丝，最终变成织布。算下来，每9个 PET 塑料瓶就能织成1米布料，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有了环保再生材料，怎样让它们具有文化底蕴？创作灵感有的就来自故宫的殿宇建筑。
6: 现在在环保文创店里的这个客户，在买到了产品之后，有一个小的包装袋，取了故宫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的一个轮廓——神武门。我们每一个色块都取自于一个古老的颜色，有棋子、沧浪、碧青、胭脂虫和云黄作为色块的背景呢，其实它都来自于故宫建筑里的窗棂的这些图案。还有就是在故宫的很多次的这个活动中，也作为送给中外嘉宾的这个伴手礼的这款包，手感是比较接近丝绸的感觉哈，但是其实它也是再生的，聚酯纤维，也就是用饮料瓶。
1: 设计师参照故宫馆藏的绿色描金松竹梅纹粉蜡笺来创作，也借图案里的松竹梅，寓意坚韧正直的君子风骨。
6: 这个是2026年2月份在米兰的冬奥会，围绕冬奥会这个主题，我们璀璨的这个文物里面就有这么一幅图，叫冰溪图，包括这些动线啊，就是模仿是一个滑冰的一个动线。材料完全是用废弃的饮料瓶做的。
7: 绿色文创呢，它其实是我们的在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垃圾分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IP， 那我们把它打造成这种绿色文创的产品以后呢，产生的这些价值反过来又会反哺到我们前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产业的模式。这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1: 2020年，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绿色理念融入不同场景，在建亭广场生态堆肥花坛就构建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花坛内种植的植物种类是从明清皇家园林古画以及

0: 及宫廷档案中提取的信息。花坛旁还设置了多个堆肥箱，用园内的落叶、松枝、草屑搭配餐饮区的咖啡渣发酵制成土壤改良剂，用于绿植养护，实现生态循环。还用枯枝树叶给昆虫和鸟类搭建了可以栖息繁衍的小屋，有利于故宫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由此，一幅幅经典古画场景得以再现。工作人员观测到了黑头狮利用荷花茎杆接近水面喝水，再现了图卷中的灵动意境。白猫在草丛中玩耍的场景再现了唐苑惜春图卷的悠然，喜鹊及鹤柳莺在灌木丛中穿行则再现了玉林黄泉花鸟卷中的画面。与此同时，光盘行动、自带杯减速等绿色行动也在故宫被积极倡导，这份绿意悄然蔓延，让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美好双向奔赴。
1: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6月2号夜间至4号，中东部地区迎来了一轮新的降雨过程。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的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在西北地区，华北、黄淮、内蒙古及东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暴雨，并伴有冰雹、大风等，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在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高，伴随频繁的冷空气活动，极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如果突然遇到短时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等临时搭建户，并迅速的进入到室内躲避，关紧门窗，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昨晚北京的夜空出现一轮橙红色圆月，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橘红圆月与满城灯火相映成趣的绝美景致。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

0: 题展览。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1: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0: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那你先好好歇息，朕养心殿还有事，晚上再来看你。
1: 皇上才来就要走吗？
0: 朕还有折子要批。
1: 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
0: 好。
1: 皇上慢走。
2: 宝娟，宝娟，
3: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
2: 快叫许太医！
3: 来人呐，快传许太医！
4: 李妃不要紧吧？
1: 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探不出个什么。都说李妃是睡眠不安动了胎气，不要紧的。
4: 哼，但愿如此。
5: 熹贵妃吉祥，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
1: 这花真好看。
5: 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
4: 这花叫狐尾百合，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可不和狐尾一样。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有没有给黎妃送去？
5: 还没有。
4: 方才延禧宫说黎妃睡眠不安动了胎气，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
5: 是，奴才知道了。
6: 娘娘，小主现在脉象平稳，并无大碍，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
1: 有劳许太医了。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动了胎气？
7: 皇后娘娘，臣妾这些日子心烦，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
1: 肯定会保不住，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
7: 臣妾知道，若非娘娘安排，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
1: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
7: 熹贵妃称病不肯见臣妾，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最主要，他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绝无差池。
1: 机会是要等的，本宫已经问过太医，你这个孩子至多保六个月，若再不落胎的话，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一个多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7: 臣妾知道。
1: 太医说了，这段时间切勿动气，也不要与皇上同房，以免震动了胎气，明白吗？
7: 是。
1: 把安胎药喝了吧，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记着，这件事情不能宣扬，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象安稳。
7: 是。娘娘慢走。
3: 小主喜欢桃花，怎送来了百合？
5: 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凝心静神，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放在娘娘的寝殿。
7: 许太医
6: 在，
7: 烦您帮本宫看看那百合有无问题。
6: 好的。娘娘，百合确有凝神之效，娘娘失眠多梦，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
7: 啊，那就搁那儿吧。
5: 这
6: 放这儿吧。
4: 百合都送去了吗？
1: 都送去了，花房每日都在送。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说花苞无事，李妃呢也喜欢。

0: 几日后便是离妃生辰，皇上自会去陪她，要我们操什么心？
1: 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就一味躲懒装病吧。
0: 我要不躲着她，那日她有什么闪失要赖到我头上，我可吃罪不起。呀，写的真好，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龙月多了。
2: 哼哼，我见四哥写了一天的字，手都等了还不肯停下。
0: 你四哥最用功了。
3: 是啊，连皇上都说四阿哥开蒙最晚，天资最高，又肯吃苦，这是你教导有方啊。
0: 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了。
3: 三阿哥年龄最大，又由皇后抚养，自然风头过盛。
0: 可是以三阿哥的才智，做个守城之主都是勉强，何能成为明君？
3: 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呢。
0: 六阿哥还小，能成什么事儿啊？还是龙月最乖巧，学什么都一点即通。哎呀，这丝竹声响了一天，延禧宫还真是热闹。怀着身孕过生辰，自然是大喜。今日这花是我亲手打理的，好不好看？
4: 真是好看，娘娘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
0: 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算是添添喜气。送进去后，要在花蕊上勤洒些水，才能鲜艳持久。
4: 嗯。皇上，
5: 闹了一整天，终于能静下来，好好跟你说说话，喝点酒。
4: 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
5: 喜欢热闹，更喜欢对着你。好像又大了些。
4: 嗯，五个月了。
5: 再有五个月就要出生了，一定和你一样乖巧。你好香啊。
4: 皇上，太医说了，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
5: 已经五个月了，想来也无大碍。徐太医跟朕说过你一切安好。
4: 可是太医也说过，
5: 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

0: 两位娘娘可不好了，丽妃小产了。
1: 小产就小产吧，你慌什么呀？
0: 回敬贵妃的话，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
1: 韩珠，你看护龙月，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
2: 是。小姑，怎么这么多血呀？
1: 皇上，皇后，
3: 快起来，去看看黎妃。
2: 是。
1: 是
4: 端出去，快！
5: 小主，
4: 把这些端出
5: 去，
4: 你坚持。
5: 小主，
4: 小主，
5: 娘娘，
4: 小孩子，
5: 小
1: 主，丽妃如何啊？
4: 小主，
6: 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何况这娘娘，哎。
3: 怎么样了？

0: 出了好多的血，但太医说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1: 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哎，
2: 是朕不好，都是朕。孩子没有了，嬛嬛，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朕生下了孩子，梅儿也生下了孩子，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可是蓉儿的孩子是因为朕才没有的，是朕。
0: 没事没事，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
2: 不是意外，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朕喝了些酒，又是与她独处，朕明知她……
0: 其实黎妃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了，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即便是……
1: 就算皇上宠爱黎妃，也应该克制自己。
2: 朕也知道，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总是情不自禁。前几次连接挂她有孕都没事，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1: 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
0: 黎妃的事再要紧，也要紧不过朝政，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
3: 是啊。
1: 黎妃这盘棋输了。
4: 黎妃这摊没得蹊跷，太医明明叮嘱过不许与皇上亲近，黎妃怎么明知故犯呢？
1: 明知故犯的是皇上，可皇上为何这般把持不住呢？
4: 据奴婢所知，近日皇上并不多留宿于延禧宫，反而在宁嫔处住的多一些，会不会是黎妃想蓄意争宠呢？
1: 蠢呐！但是这件事儿，本宫总觉得同永寿宫有脱不了的干系。
4: 永寿宫一直称病，对外撇得干干净净的。娘娘要不要彻查一下？
1: 不能，一旦彻查，就会知道黎妃她这一胎根本就保不住。并查出许太医和我们的关系，到时候连皇上对黎妃的怜悯也没有了，还会牵连到我们。
4: 那这事儿就只能含糊过去了。
1: 哎呀，没用这一胎扳倒熹贵妃，实在是可惜呀。
4: 娘娘不急，没了黎妃，还有的是新人呢。
1: 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

0: 皇上，吃块点心吧。朕没胃口。自从黎妃出事，皇上一直郁郁寡欢，也要保重自己的龙体啊。
1: 黎妃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不肯见人，也不爱说话。皇上。
2: 康常在来请安了，
3: 让他进来吧。臣妾给皇上请安，熹贵妃吉祥。起来吧。臣妾听说皇上近来食欲不振，特地叫人制了些桃花酥来。搁这儿吧。
1: 你这个头是没心肝的东西。宫里刚没了个孩子，李妃还在病中。

0: 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给谁看？
1: 皇上恕罪，臣妾。带上你的东西，滚出去！
2: 皇上消消气。

朕曾经在许多不得已的情况下，做过许多不得已的事，为了大清的安定，朕杀过许多人。可是这一次。

0: 教主，您起来了。太医说您身子弱，不能吹风的。
1: 是吗？我自己不觉得。
0: 小主，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
1: 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0: 其实，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
1: 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我也好，这个孩子也好，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迟早都是保不住的。
0: 小主，您别这么伤心，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
1: 宝娟，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骨好了，我又要受人摆布，又要去斗。可是宝娟，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都不动了。
0: 小主，你伤心糊涂了，
1: 你下去吧。原是我对不住你，报应不爽，应该的。
2: 皇后娘娘，闻闻臣妾今日点的这个香，觉得可好？
3: 香味细腻，清新静气呀。
2: 臣妾也是新得了这个宝贝，所以极力想推荐给娘娘试试。
3: 说到制香，宫中无人能比得上黎妃。
2: 那是当然了，吉祥，拿给皇后娘娘看看。
0: 是。
2: 黎妃宫中的凝露香真是个好东西，似百花清新。就这么一颗好东西啊，当真是个宝贝。宫中啊，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便可留住皇上的心。
3: 这到底是什么？
2: 皇后娘娘，男女相悦有时不必动情，可用香药。
3: 这香当真是在黎妃那里得到的吗？
2: 皇后娘娘知道臣妾没有诬陷黎妃的理由。
3: 这香有毒没毒？
2: 无毒。
3: 或许是黎妃一时糊涂，想留住皇上在身边罢了。
2: 黎妃小产那日，臣妾就很疑心，皇上酒量不差，怎能喝些酒就情动不能自制呢？明知黎妃有孕，即便皇上要行周公之礼，也不能太过鲁莽，为何如此的不分轻重？黎妃也明知自己有孕，为何不加以制止？所以臣妾就派人去查，结果在那日宝娟倒掉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
4: 臣妾看过内务府的祭档，黎妃生辰前，皇上或是留在养心殿批折子，或是留宿在宁嫔处，一直很少去延禧宫。
5: 难不成黎妃为了争宠，仗着自己五个月的身孕，胎气稳固，才出了如此糊涂的主意？
4: 皇贵妃，这其中是否有所误

0: 误会，丽妃胆子再大，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是否有人陷害啊？
1: 熹贵妃的揣测也不无道理。吉祥，你来说是。 奴婢奉皇贵妃之命追查，结果在延禧宫后院看到了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炉，那灰烬中便有此物。奴婢请太医查证后，又问延禧宫的工人，皆说所有的香料都由黎妃自己保管。奴婢趁人不防，也悄悄去看过，有几个要紧的盒子都用锁锁住，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
0: 继续说。
1: 奴婢已按皇贵妃吩咐。 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听宫女说，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不知为何又用了，
2: 还能为何？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还伤及了龙胎，实在可恶。

0: 娘娘别慌，只是搜宫而已。搜宫跟抄家似的，本宫知道永寿宫搜宫过，风水轮流转，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了。风水是轮流转的，好日子过了头，坏日子就临头了。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
1: 公公，找到了。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得了，丽妃娘娘，往养心殿请吧。
2: 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
1: 朕已命人搜宫，毕竟他刚刚失了孩子，褫夺封号，将为答应如何？
3: 臣妾以为，黎妃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教训，也算是够了。可是竟敢用此秽物魅惑圣上，秽乱后宫，断不可轻纵啊！虽然黎妃炮制迷情香有罪，但她失了孩子，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也算是得到了教训。皇上，就宽恕她这一回吧。而且黎妃调制香料也并非都无益处。 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黎妃就给了臣妾这书痕胶，果然是药到伤除，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就宽恕这回吧。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是。皇贵妃何以这样问？皇上。 臣妾素来体弱，无服生养，刚才熹贵妃说起，臣妾倒想起一事。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即便是有年事兰的刁难，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如今想来，不觉得蹊跷吗？
1: 身体健壮也架不住有人暗害。卫灵在哪儿？
3: 卫灵一直在殿外，等着给皇上请平安脉呢。
4: 叫他进来。
5: 传卫灵。
6: 微臣给皇上请安。
1: 你看看这个书痕胶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6: 这。

0: 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若每日取来与面，不出三月便会小斩。怎么会？是玲珑杀了臣妾的孩子吗？不会有错，紫渊钵中膏体已干，可知娘娘长久未用，若要除去疤痕，总得两合才够。如此伎俩下去，必定滑胎。
1: 皇上。

0: 的心好。
1: 多年的姐妹竟然下此狠手，还做得滴水不漏，真是人心难测啊。
2: 侍奉安陵容的宫女报信惊了沈眉庄的胎，现知此人居心叵测，宫女报信必是受了安陵容的指使。可怜静和公主自幼丧母，安陵容每每见到公主，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3: 很好，很好，朕宠了多年的女人竟然不配为人。
4: 启禀皇上，奴才带着人到黎妃娘娘那儿搜了些东西回来，

0: 这些麝香香气浓郁，都是极珍贵的当门子，药力极强。
1: 竟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折在这上头，还不快丢出去。
2: 皇上，奴才带了黎妃来，已经候在殿外了。

0: 齐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是否都是因为你？既
1: 有当初，臣妾早已想到了有今日。
0: 黎妃，你陪朕多年，从未有过忤逆朕的时候，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臣妾不喜欢黎妃这个名字，黎妃。 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儿。皇上，您又何曾有一丁点喜欢过臣妾？您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吗？至于狠毒吗？在这深宫之中，谁没有狠毒过？
2: 有无人指使你，你可有什么要分辨？一切都是臣妾的错，请皇上赐罪。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是因为在这宫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可是你的狠毒，已经超过旁人百倍。朕不让你死，还要保留你黎妃的封号。 延禧宫便是你的冷宫。等你养好了身子，朕会日日让人掌你的嘴，让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有你做例，看宫中谁还敢放肆？
3: 苏培盛，奴才在。
2: 带他下去，禁足延禧宫，再不许人伺候。所有伺候过他的宫人，亲近者杖杀，其余变卖为奴，永世不许入京。朕便要看他自生自灭，免得谁杀了他，脏了自己的手。

这炷香是为我未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

0: 你看这花蕊的颜色，像极了迷情香。是啊，小允子无意中发现的香料，竟成了咱们扳倒安陵容的关键之物。画舫奴才日日送的狐尾百合，谁能想到只是那一夜的花蕊中，多了一点被撒上水的香儿粉末。
1: 安陵容是一等一的制香高手，所以也用香给自己制了粉末。
0: 苏培生说了，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
2: 别叫他死了。
0: 苏培生做事知道轻重，娘娘放心。皇上已经下令诛杀安碧怀，斩立决就在这两日，
2: 抽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他。
0: 妇女一场，总要哭一哭已经哀思。是。
3: 娘娘，苏公公来了。
4: 给熹贵妃娘娘请安。
0: 苏公公。
4: 娘娘，李贵妃说。
0: 想见你，
2: 也好。有些事，我也想当面问一问他。啊，
0: 苏公公，悄悄的，别惊动了人。
4: 您放心，有奴才呢。还有一件事，黎妃说想吃苦杏仁儿。
0: 皇上说了，一时供应不缺，她还是黎妃。

0: 姐姐来了，姐姐瞧着我是不是老了许多，和从前还像不像？
1: 妹妹容颜依旧，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
0: 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恐怕在后宫中早已死了几百回了。你知道我的刺绣是谁教我的吗？是我娘。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我爹很喜欢她。当年我爹还是一个卖香料的小生意人，靠我娘卖绣品给我爹捐了个芝麻小官儿。我娘为我爹熬坏了眼睛，人也不似从前漂亮，我爹便娶了好几房姨太太。我娘虽是正房，可人老色衰，又没有心机，所以处处吃亏，以致我爹在最后连见他一面也不愿意。入宫后，华妃那样凶悍，皇后城府又深，连宫女都敢欺负我，我很怕。我每晚都做梦，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瞎了眼睛，受人欺凌，生不如死。
1: 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可是日子再难过，再要步步为营，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特别是一直把你当做亲姐妹的人。
0: 曾经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你拥有那么多东西，高贵的出身，美丽的容貌，还有皇上的宠爱，而我却因出身低微，被常世人冷眼，

0: 要因为你的得宠受到华妃的羞辱。后来我知道了，你待我好，对我处处照顾，施以援手，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你是要我代替沈眉庄去争宠，好巩固你在宫中的地位。
1: 自从入宫后，我们三人相依为命，你不愿做的事情我绝不会勉强你。当日眉庄禁足，我若不与你联手，只能为人鱼肉。
0: 这苦杏仁好吃得很呐、在宫中待久了，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你不要怨恨我，说我狠毒，其实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垫脚石，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一回，我不得不争宠，不得不怨恨皇后，怨恨皇上，怨恨一切把我当棋子儿、把我当玩意儿的人。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可在这后宫之中，哪有什么真心可言？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
1: 你若不完全昧了良心，你回头自己想一想，你害过多少人？
0: 我才不要回头。宫里的夜那么冷，那么长，每一秒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
1: 再冷，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
0: 什么暖不暖的？姐姐，反正你我是一辈子的仇人了。
1: 仇人？我不会恨你，也不想原谅你，因为太不值了。
0: 是啊，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的。皇后，杀了皇后！抱歉，你的安稳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

这口气我从来由不得自己，今日

0: 这样的朝霞，恰如我们当年入宫当选那一日。可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
1: 娘娘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20份
3: 霸王叉100份。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7: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8: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9: 大家都警觉点啊！
8: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几日天热，听跟你的嬷嬷说，你天天读书到深夜，刻苦归刻苦，身子也要当心。
1: 额娘每晚都让人送汤饮来，儿子不觉劳累。
0: 那碗汤饮是提醒你到了时辰要休息，而非让你喝了再用功。
1: 儿子误会。
2: 熹贵妃金安，四阿哥。
0: 这夜黑风高的，
1: 宁娘娘，
0: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2: 嫔妾奉旨而来，不巧三阿哥正在里面。苏公公说皇上正在生气呢，叫嫔妾先别进去。
3: 朕要你背魏征的《谏太宗十四书》，你背得到流利。朕问你，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至，你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难道在书房你的师父也没有给你讲过太宗的德政吗？
4: 贞观政要已经讲过了，皇额娘也叫儿臣细细读过。
3: 你师父和你皇额娘到勤俭，你却混账备懒。你五岁上书房，如今也十多年了，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朕记得两年前你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多来，如今竟全都混忘了。亏得你师父脾气好，换作是朕，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
4: 皇阿玛息怒。
3: 息怒，朕倒是想息怒，是你让朕半刻不得安生。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父分忧，但求你为你的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些心。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
2: 皇上生好大的气啊。
0: 皇上是天子，自然不似王爷一般随和无拘。
2: 王爷还没有孩子呢，但他日若有，爱子情切起来想必比皇上管家的还严呢。对了，四阿哥，听说你苦读诗书，不知皇上讲的你都会不会背啊？
1: 我哪里比得上三哥，我开蒙比三哥晚，宁娘娘说我苦读，也就是我笨，所以要多花些时间罢了，否则进书房是不是要责罚的。
3: 这三天好好把文章读通，再不知文艺便不要来见朕了。
4: 熹娘娘好，宁娘娘好。
0: 你赶紧进去吧。皇上今儿在气头上，说的话难免重些，别往心里去。父子终归是父子，过几日又好了。
4: 是，多谢熹娘娘关怀。
0: 你还要出宫回王府，赶紧去吧。
4: 皇额娘还在宫里等着问我功课呢。
0: 都已经这么晚了，那你明日什么时辰起来上书房呢？
4: 寅时三刻。
0: 你每日就睡这几个时辰？
4: 皇额娘说笨鸟先飞，我比不得别人聪明，便要比别人勤奋，所以要日夜苦读。
0: 皇后希望你争气，你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听你皇阿玛说已经给你物色福晋了，早日成家立业也好有人照顾你。
4: 是，时候不早了，儿臣先告退了。
1: 额娘，您看三哥这么用功，我一定要比他更用功，皇阿玛才会喜欢我。
0: 方才你对宁嫔娘娘说，皇上说的那些书你都不会背。

0: 可前几日额娘才听你背过，而且文艺皆通，字字详熟。
1: 额娘凡事不喜张扬，儿子耳濡目染，自然明白。你很聪明。母子一脉，儿子当然像额娘了。额娘，三哥是长子，他会不会当皇帝？额娘不知道。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皇阿玛也最喜欢，所以他会。
2: 只要六弟当了皇帝，儿子就高兴了。你六弟还小，而且额娘也不喜欢他当皇帝。我朝的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明白吗？
3: 是。
4: 红石啊，你可有中意的女子了？额娘慈爱，一切。
3: 由额娘做主即可，你就放眼去挑吧，
2: 选中哪一个，自己跟皇阿玛去说。你已经长大了，额娘只能为你安排，不会为你做主的。
0: 熹妃娘娘好，
5: 熹贵妃娘娘亲安，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0: 谢娘娘。
2: 都起来吧，
0: 谢熹贵妃娘娘。今日初次相见，来日还有相见之时呢。三阿哥愈发长高了，
2: 难得天气凉快，请你和静贵妃来坐坐，也放眼挑挑，看看有没有出色的女孩子呀。皇后娘娘的眼光极佳，臣妾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
0: 那就慢慢看吧，总会看到一个好的。让咱们来这里，怕来日里如果三阿哥说喜欢谁，咱们能够帮着说一嘴。他怕别人觉得是他一个人做主，就连咱们都中意似的。皇后看上谁了？
2: 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穿绿衣服那个叫青樱的。
6: 青樱啊，你过来见过三阿哥。是。三阿哥好。这是你堂舅舅的幼女，你应该叫她表妹。
7: 表妹。
6: 臣女小字青樱。哇，这花和皇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呢。
0: 多谢公主夸奖。龙月，过来。龙月，那边的紫薇开了花，额娘带你去看花好不好？
2: 嗯，本宫宫中的紫薇开的最好，诸位尽可自行观赏啊。
8: 臣妾告退。

0: 说阿哥喜食江香梅子，臣女特来奉上。
1: 哦，你说这个，其实也谈不上喜欢，只是皇额娘说梅子生津止渴，将能暖胃，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食。
0: 皇后是为了阿哥的身体着想，阿哥应听从皇后之意。
1: 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
0: 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也不必理会他们。臣女这身衣服是为了觐见阿哥特意所制，都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啊？
1: 好吧，龙月过来。这个江香梅子是你最喜欢的，拿去吃吧。
2: 三哥最疼龙月了，
1: 吃吧。
3: 龙月，走，额娘带你去看花去。大约是我们在这儿，孩子们也觉得不自在。
4: 起风了，熹贵妃，本宫要回去更衣了。
2: 额娘不见了，熹娘娘陪我去找找吧。
4: 陪她去吧，
3: 那臣妾先告退了。

0: 哎，在这儿呢。哎呀，
1: 怎么出来也不说一下？幸好皇后未曾怪罪。
0: 她哪有那个心思？她现在心心念念的都是当乌拉那拉氏的荣华富贵，哪会想着咱们？我是看你呀，实在憋得慌，便找个由头让龙月骗你出来。
1: 你瞧那些女孩子，个个出挑，可三阿哥好像并不。

0: 三哥，你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
1: 我不喜欢娇金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
0: 和三哥一样，我也不喜欢。三哥喜欢什么样的？
1: 温柔，沉静。
0: 三哥是嫌我话多。
1: 你呀，最可爱了。
0: 哎，这花的颜色怎么和早晨额娘带我来时不一样了？
2: 此花唤作美人面，日出变红，日落变粉，就像美人面孔，一日多变，嬉笑怒骂，一喜一嗔。
0: 这位姐姐便是美人面，三哥说是不是呀？
1: 名花，倾国，两相欢。
2: 我怎担得起公主叫一声姐姐？公主，我是英贵人。
1: 英贵人，我怎么没见过？
2: 这位是？
0: 这是我三哥。
2: 三阿哥万福。
0: 三哥，燕娘娘也算是我们的额娘，你少在后宫走动，难怪不认识。
1: 哦，英娘娘万福。
0: 三哥万福，英娘娘也万福，你们都万福。
1: 英娘娘一个人在这里赏花，好像闷闷不乐。
2: 只是想念家中亲人。
1: 不能入宫觐见吗？
2: 见了还是要散，聚少离多。
1: 我亲额娘去了，想见也见不到了。
2: 阿哥不必伤心，虽然阿哥的亲额娘不在了，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心系阿哥的。他以前做任何事，肯定也是为了阿哥好。
1: 多谢英娘娘开解。哎，英娘娘怎么不带个人伺候啊？
2: 带个人伺候又如何？陪着的人不是懂自己的人，也是白陪着。
1: 有的时候觉得人多会好些，可有的时候又觉得人越多心里越孤单。
2: 阿哥所说正是这个理儿。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1: 原来人多陪着还是孤单，只有知心人陪着才是真正快活了。
0: 三哥，你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走吧。

0: 宫里皇贵妃的琵琶最好，熹贵妃的琴最好，论筝你当属第一。
1: 臣妾雕虫小技，怎能和各位娘娘相较？
0: 你性子安静，不喜欢争宠，自然有你的好处。
2: 皇上，三阿哥来了，
0: 叫他进来吧。
2: 这，
1: 那臣妾先告退。
0: 不必，你也是他的长辈。

0: 眼下是努力读书的好时候，不想沉溺于儿女私情，所以还不想成家去福建。
1: 朕和你皇阿娘的意思，原本是想多个人照顾你，
0: 可平时有奴才们照顾已经很好了呀。若有了福建，难免会分心，儿臣自知无能，不能为皇阿玛分忧，所以想好好读书，让皇阿玛放心。
1: 嗯，你若这样想，朕也就放心了。左右也是你皇额娘的意思，朕也不急。
0: 皇阿玛，儿臣也想日后去个贤惠安静的福晋。
1: 是啊，夫妻和睦最要紧。你先回去吧。
0: 是。英娘娘的筝如昆山玉碎，芙蓉泣露，儿臣拜服。
2: 多谢三阿哥夸奖。
1: 你倒会听，这首《高山流水》是英国人最拿手的。去吧。
0: 是。
2: 姑姑就送到这儿吧，哥哥请留步。姑姑有何事啊？哥哥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可是娘娘的话在理儿啊。不如先不顾及名分，就以侍妾的身份在三阿哥身边伺候，到时也可以升为福晋啊。
3: 姑母当年再不济也是个侧福晋，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姑母当真是心疼我。
2: 哥哥不要看一时的长短，忍辱负重吧。
3: 忍辱？难道我受的屈辱还不够大吗？三阿哥看不上我，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我现在成了满皇宫的笑柄了，那我算什么？还不顾廉耻的贴上去？请姑姑转告，多谢姑母厚爱。
2: 格格慢走。娘娘，
4: 送出去了。
2: 是，格格不大高兴了。
4: 有跟他说是本宫的意思吗？
2: 格格气性高，断断不肯。
4: 哎呀，年轻啊，沉不住气。侍妾又如何，福晋又如何？等到三阿哥继承了皇位，本宫就是皇太后。要皇帝立谁做皇后，谁就是皇后。皇后之位一定要是乌拉那拉氏的。
2: 娘娘说的是，格格还年轻，哪想得这些厉害？
4: 可惜呀，他不肯。乌拉那拉氏族还有多的是好姑娘，新的一波长起来，就没有他的事儿了。
2: 那是格格不识抬举，还敢拿娘娘当年做侧福晋的事瞎嚷嚷呢？
4: 好啊，他喜欢嚷嚷本宫做侧福晋的事，又看不上侍妾，那本宫就抬举他一回。让他知道，做某些阿哥的侧福晋，倒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
2: 娘娘，您的意思是？
4: 四阿哥也十六了，本宫会去求皇上恩典，将青樱指给四阿哥为侧福晋。
2: 那不是抬举的四阿哥吗？
4: 抬举？三阿哥看不上的人给了四阿哥，熹贵妃又与本宫不睦，添了这么个儿媳妇儿，是谁给谁添堵呢？
2: 娘娘睿智，但奴婢有一事不明。前朝已有人提出立太子之事，娘娘为何还让他们多提六阿哥？
4: 哼，皇上多疑，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沆瀣一气之事，咱们该时不时给皇上提个醒儿。
1: 这几年朕总觉得身子大不如前了。皇后说要让弘时大婚，前朝又再提立太子一事，你不知道朕有多厌烦。是不是这些大臣都觉得朕老了，所以着急着要立太子了？
5: 四郎年富力强，不必急于国本，三阿哥再好也需再历练。前朝臣子只是担心四郎辛苦，想有人分忧罢了。

0: 皇阿玛吉祥。
1: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今儿的书都温完了？
0: 都温过了，师父讲的文章儿臣也都通读了。
1: 那就好，朕改日再问你的书。
0: 啊，皇阿玛，儿臣此来就是为了读书之事来请求皇阿玛的。
1: 你说。
0: 皇阿玛和皇额娘觉得儿臣长大了，该成家立业了，可儿臣觉得

0: 纵然要立太子，朕也等着咱们六阿哥呢。
1: 有些臣子是该急的不急，不该急的瞎操心。说起来，四阿哥也十六了，一提起三阿哥的婚事，臣妾倒也惦记四阿哥的。皇上，您可不许偏心啊！
0: 你这话和皇后说的一样。皇后前日还说她有个外甥女清音，想指给浑丽呢。
1: 皇后偏心，三阿哥不喜欢的就硬塞给咱们四阿哥。皇上上回还说呢，已经看上了察哈尔总管荣宝家的女儿富察氏。君无戏言啊。
0: 朕知道你也喜欢富察氏，富察氏比弘历还小一岁，却也稳重。可皇后说清音只求侧福晋之位，皇后这样谦卑，朕也不好说什么了。
1: 乌拉那拉氏乃是名门，臣妾是怕委屈了皇后的外甥女。
0: 皇后愿意，朕也不能不给皇后这个面子。
1: 哼，也好，这终究是咱们四阿哥占了便宜去了。
2: 今儿天气好，咱们出来走走。天天这么待着呀，人啊非发了霉不可。如今是九月了，你有没有让你宫里人替你折柳枝啊？
1: 这是为何？
2: 柳同流是同音的，又在九月，就是要皇上久留的意思。
1: 我不信这个。
2: 你现在啊正得宠，自然不信这些。
1: 哎，那不是王爷吗？
2: 果郡王。哎呀，许久不见王爷了。自从成亲有了家室之后，王爷可不比以前逍遥自在了。如今一左一右两位侧福晋，若嫁住了王爷，可真是插翅也难逃啊。
3: 晋贵妃总是那么风趣，许久未见，熹贵妃别来无恙。
1: 劳王爷挂心，本宫身体安康。不知王爷今日为何入宫？
3: 久未进宫，今日来向皇上请安。
1: 风大，王爷还是披上披风吧。
3: 多谢。
1: 你我夫妻，王爷何必客气？这位便是贤福晋吧？妾身果郡王侧福晋孟静娴，向熹贵妃请安，愿娘娘长乐未央，万福金安。快请起。大婚那日，贤福晋病着，咱们原是第一次见，既是一家人，何须这样客气呢？
4: 早该来向熹贵妃请安的，奈何身上一直不好，所以今日与王爷一同入宫，是向皇上请安，也是向各宫娘娘请罪。
1: 本宫与皇上都挂念福晋身子，今日玉隐怎么没同来向皇上请安呢？真是没规矩。先福晋既和玉隐一同服侍王爷，得闲时也要替本宫好好教导他。
3: 今日田壮上来报结上了收成，玉隐在府中料理，所以就来不了了。
4: 玉隐妹妹善于料理家事，不像我身子不好，只会拖累旁人。
1: 福晋过虑了，听闻贤福晋颇通诗书，怎能说是拖累呢？
3: 静娴，你别多心了。
4: 玉隐妹妹是娘娘的义妹，娘娘若不嫌弃妾身愚笨，只把妾身当妹妹看待好了。
1: 福晋太抬举本宫了。
3: 时候不早，别让皇上等着。
2: 哟，哎呀，果郡王待贤福晋果真是亲厚啊，绝不逊于熹贵妃妹妹的义妹啊。看来这一左一右两位侧福晋真是平分春色，果郡王你可真是多情啊。
3: 告辞了。

0: 应嫔，您才到，娘娘就回来了。妹妹到南德国来坐坐。娘娘一向都这么多人伺候吗？没事的话，就都先下去吧。御花园风冷，怕娘娘的心口被冷着了，先喝口热茶吧。
1: 你见到了。
0: 贤福晋痴情之名耳闻已久，百闻不如一见嘛。妹妹又躲在哪儿看好戏呢？这做人辛苦，到哪儿都得演戏，而这宫中，更处处都是好戏。
1: 你倒不认为贤福晋是逢场作戏？有些事，你看着太假，人家却是情真。 娘娘只不过看了一回，便心下不舒服。不知这贤福晋的痴情，日日落在玉福晋眼里，又是如何？玉隐不是那样的人。别小看了女人的嫉妒心。自成婚以来，王爷只同玉福晋一同进宫，而现如今，这贤福晋的身子有些好转，只怕玉福晋料理家事之余。 要异常冷落自为了。不会，到底如今玉隐和贤福晋是平起平坐，正因为平起平坐，势力平衡，王爷稍微对谁好一点，另外一方若心胸狭窄起来，势必不能相容。王爷为什么要娶玉隐？娘娘比我更心知肚明吧？那张小像。 怎么会无故轻易调出来呢？王爷不是那么不谨慎的人。木已成舟，宁嫔应该明白，握在手里的才是最可靠的。只是你我，一早便没了玉隐这样的机会。他虽是私心，却也无可厚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玉福晋，别诛灭了自己的良心才好。我先回去养养精神，日后怕是好戏不断，不能不看呢。先告辞了。娘娘知道这宫中妃嫔为何都爱吃甜食吗？
0: 大约是心里苦，只能吃些甜食来弥补。
2: 那娘娘也多吃几颗。其实宁嫔的话，倒真不必听进心里去。
0: 也是。过两日，玉隐就要进宫请安，你早些备下她喜欢的吃食吧。
2: 好。

0: 贵人。
1: 三阿哥，你应该叫我英娘娘。
0: 只有你我在。英娘娘万福，你先下去吧。
1: 是。三阿哥有什么话说？
0: 哦，我把你弹的那首《高山流水》改成了唱曲，你听见了吗？
1: 三阿哥不要这么说，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业，又要责骂你了。
0: 我就知道，这宫里只有你关心我，明白我。
1: 三阿哥，你要做什么？我是你的庶母。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不在乎名分地位的。
1: 三阿哥，退下。
0: 我就那么比不上皇阿玛吗？我心里有你，皇阿玛她老了。
2: 这是怎么了？这英贵人慌了慌张的，这三阿哥也跟丢了魂似的，撞了鬼了。
1: 这两个人都血气方刚的，怕是……
2: 我说呢，前两天让歌妓排曲子，听见有人在唱

0: 英贵人弹的高山流水，好像是三阿哥找人按英贵人那个筝的曲子排的。
1: 您是说
0: 现在三阿哥是皇后的养子，皇后又是他的额娘，这事关重大，找人留意着。
1: 是。
2: 你在我这儿已经待了好几日了，你再不回去，王爷会担心的。
3: 王爷待孟静娴比待我亲近，府里的人已经渐渐势利了起来，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4: 娘娘，国郡王府的贤妇进来了，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
2: 说曹操，曹操就到，可见背后不能说人。
3: 长姐，我不愿意见他，平时在府里已经看够了他缠着王爷了，想躲到这儿避开他，得些清静，竟也不能如愿。
2: 眼不见为净，你去那边躲着，我来打发他。
4: 娘娘，
2: 去请。

0: 熹贵妃娘娘吉祥。起来吧，坐。今日怎么得空来坐坐？刚才过来给皇上请安，顺便看望娘娘。对了，听闻玉隐妹妹这两日住在娘娘这儿，怎么没瞧见她人呢？
1: 真是不巧，她去了静贵妃那儿，说要给胧月公主裁制衣裳。
0: 玉隐妹妹很喜欢孩子呢。
1: 喝杯茶。
0: 娘娘的茶好香啊，只是妾身不宜饮茶，否则真想品一品这好茶。
1: 怎么，贤福晋身子不适吗？
0: 太医说妾身有了一个月的身孕，胎气未稳，所以暂时不宜饮茶。
2: 哎呦，这毛丫头是刚入宫的，毛手毛脚的，连个衣架子都不会擦，惊了娘娘了。哎呀，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弄到了架子还不快扶起来。不许哭，二位娘娘还在外面呢，免得扰了娘娘。
1: 那当真是大喜。
2: 丫头不懂事，一时奴婢管教无方，还请福晋恕罪呢。
0: 新来的丫头都有些毛手毛脚的，我们府里多亏了玉隐妹妹能干，若换做妾身，怎么能看得住下人呢？
1: 玉隐再能干，也不及贤福晋为果郡王诞育世子的功劳。
0: 自妾身嫁入王府以来，一直听闻王爷钟情玉隐妹妹多年，才纳入王府。
1: 玉隐对王爷情深意重，自然福晋对王爷也是如此。
0: 王爷对妾身只有同情而已，也只有妾身自己知道腹中的孩子是怎么得来的。因为只有有了孩子，才能让王爷的心屈留在妾身身上。可是近日妾身发现玉隐也是这般努力地投其所好，若是王爷真如外界所传与玉隐妹妹两情相悦，他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
1: 福晋既已嫁入王府，本宫倒不妨把自己在宫中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疑心一生暗鬼，很多事你越多想越易生事，不多虑的才是聪明人。
0: 但愿如此，可是妾身实在参不透里面的原委。
1: 本宫说了，贤福晋是孕中多思了，
0: 如今妾身是王爷枕边人，许多事除了枕边人，外人是瞧不出来的。
1: 夫妇之道，这是应当的。

0: 孟金贤他太聪明了，他的猜忌迟早会害了王爷的。
1: 他深爱王爷，会以王爷的利益为重的。
0: 只是他现在有了王爷的孩子，我在这王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1: 孟静贤腹中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自然有你立足之地。你是钮祜禄家的二小姐，果郡王的侧福晋，应当贤良淑德。
0: 我既深爱王爷，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只是长姐，我心里苦啊。
1: 从前之事皆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皇上器重孟静贤，这又是果郡王府的第一个孩子，你一定要照顾好他，断不可有闪失啊。
2: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3: 三阿哥，我听您念叨这几句诗，已经念叨好几天了。
2: 小乐子，我不好吗？
3: 好啊，怎么不好了？您是天之骄子啊。
2: 天之骄子有什么用？真正关心我的只有他一个人。
3: 谁啊？
2: 你说我是满心满肺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才好啊。
3: 主子，不能说那就写吧。
2: 哎，还是你聪明。

0: 你皇额娘召你去，是为了什么事？皇额娘说儿子年纪大了，皇阿玛要给儿子指婚。
1: 富察氏是个好孩子，额娘很放心。
0: 儿子相信额娘的眼光，这是儿子年幼，有福晋就够了。可皇额娘还要将乌拉那拉氏指给儿子为侧福晋，额娘可知道？那乌拉那拉氏是……额
1: 娘都知道。皇后要你娶，你便娶吧。
0: 无谓为这些小事得罪他。可是那是三哥不要的人，三哥不要的人却给我。
1: 三阿哥不要你去收容他，那才是你的大度。三阿哥纵情任性，正好成全了你。不过是个侧福晋，你娶回去好吃好喝的带着就是了，又没有人逼你和他举案齐眉。
0: 是。
1: 你若真不喜欢青樱。 额娘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位，照顾你的高氏温柔贤淑。额娘也知道你中意他。等再过两年，额娘让你皇阿玛照样赐给你做侧福晋。
0: 是，额娘替儿子筹谋，儿子懂得大局，一定不会让额娘为难。
1: 那就好。
2: 给娘娘请安。
1: 苏公公请起。
2: 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
1: 本宫即刻就去。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这是怎么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是谁不知廉耻？这信到底也不是英贵人写的。
1: 什么信呢？
0: 是这样，昨我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
1: 三阿哥一向稳重，不是那样的人。
0: 一向稳重恐怕也是表象而已，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娘娘教子不善呢。
1: 三阿哥年轻不懂人事，一定是贱婢勾引。
2: 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
1: 人是过郡王府挑上来的，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
0: 可是现在人赃俱在，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
1: 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
3: 可是好了，别吵了。
1: 皇上，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
2: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
3: 你行事不检，勾引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
2: 皇上，真的没有。
3: 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朕不想再听了。苏培盛，
4: 奴才在。
3: 带下去四百灵。
4: 这
2: 皇上，
4: 来人。
2: 皇上，皇上，我冤枉啊。皇上，
0: 皇上。
3: 好了，同时在奉献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
0: 是是，
3: 你们先退下，朕有事问熹贵妃。
1: 臣妾告退。
3: 英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
0: 是。
3: 会不会有人教唆英贵人勾引朕的皇子，意图皇位？
1: 皇上，为何这样问？
3: 弘时是长子，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败坏了弘时的名声，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
1: 皇上，玉隐万万不敢。
3: 他不敢，果郡王呢？
1: 臣妾也敢担保。
3: 你凭什么担保？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果郡王也曾是先帝鼠疫的太子人选。
1: 皇上英明，果郡王真的不敢。
3: 朕怕就怕在他不敢对朕如何，所以借御福晋之手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
1: 这些年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
3: 忠心耿耿，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所以今天的事，哪怕你和晋贵妃都觉得朕冤了英贵人，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保全自己的皇子，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
1: 皇上，英贵人着实冤屈。
3: 为了大清，冤了他一个不算冤。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你确实得避一避嫌。最近宫中琐事繁多，你也许累了，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或者晋贵妃也可以帮忙。
1: 皇上这样说是怀疑臣妾吗？
3: 皇后说得对，你有皇子，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

0: 这两个耳光，一个打你
1: 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
2: 皇阿玛都是儿臣的错，求皇阿玛宽恕。
0: 朕当然会宽恕你，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能丢皇家的颜面。
2: 是儿臣知错了。
0: 你知错，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朕已经处死了殷贵人。
2: 他
0: 当然是无辜的，错在你。可你是朕的儿子，朕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保全你。
2: 是我害死了他。
0: 对，就是你害了他，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伦纲纪。
2: 皇阿玛，
0: 好好在这儿忏悔你的过失，若再有过失，朕也保全不了你。

0: 妹妹，妹妹这里真安静啊，连露哈的声音都听得见。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
1: 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失宠，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你若坦然，这日子过得也坦然。一切无关其他，只在于自己的心境。姐姐有空陪我为英贵人上柱香吧，也是可怜人。
0: 好，这次都是怪我，本想借着三阿哥的事打压皇后，谁想下手太重，反而伤了你和英贵人。
1: 英贵人的确无辜，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更是无辜。
0: 我也没想到，皇上一向是不喜欢三阿哥的，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三阿哥，反而下了重手杀了英贵人，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占了上风。
1: 皇上爱面子，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可都是自己儿子，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皇上自然更加多心。
0: 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
1: 我倒没什么胃口。
0: 哎，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
1: 许是平日里吃多了。锦溪，制碗酸梅汤来。
0: 是。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
1: 许久没吃了，倒也馋得很。
0: 能吃就好，能吃是福。啊，妹妹，你是不是有？哎呀，真是好福气啊！有了这个孩子，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我这就禀告皇上去，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
1: 我的困境不难解，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
2: 熹宜贵妃这两天怎么样？
3: 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整日奄奄的。哎，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这也难怪的。
2: 不怪他，怪朕。
3: 哎，奴才不敢。
2: 朕那天那样问他，是事出有因。今儿早朝，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朕听来听去，还是为了立嗣的事。这宫里宫外

0: 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公开见处，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朕得有个好法子，以备不虞。
1: 皇上说的是，
0: 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说来也怪啊。
1: 怎么这几回的事儿，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颇有蹊跷啊。朕不是不知道，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一团污秽。朕有心要清理，说穿了，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二则。 总有纯元的情分在，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再加上，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瓜葛着，要算计朕，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
0: 皇上英明，
1: 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
0: 奴才这就去办。

0: 今天是十五的大日子，皇上敬香祈福，我大清一定会国泰民安。
1: 朕也有好些日子没抱六阿哥了。又重了些。
0: 六阿哥又长高了，到底皇上挂心，六阿哥也想着要为皇上快点长高长大呢。
1: 朕记挂着阿哥和公主，自然也记挂着你们。天儿一天比一天的热了，别贪凉吃生冷的东西，别挂着汗去吹风。
2: 多谢皇上关怀。
1: 今日晨起听见熹贵妃咳嗽了两声，朕心里便不大安乐。熹贵妃素来劳累，如果你们未能帮衬，反而叫她添了一丝烦恼，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
2: 是。
1: 如今宫里人多，难免闲话也多。由你宫里起，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
0: 是，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裁的。
1: 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的都赶出去。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边境不安定，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你们好自为之吧。
2: 臣妾谨遵教诲。
3: 我听说宫里裁人了，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的。
4: 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
3: 现在天气也热了，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每天懒洋洋的也没个

0: 精神。
1: 此番犹豫倒奇怪些，尤其容易反胃恶心，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我当年怀龙月的时候也不曾这样。
0: 我看你还是找贝林来看看，虽然之前也生育过，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
1: 静贵妃说的对呀，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这女人生孩子呀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终究还是母子俱亡，宫里的孩子难将养，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还是多多保养为宜。
0: 我也算会偷懒了，可还是不舒服。
1: 姐姐追着姐姐，
2: 皇后杀了皇后。
0: 皇后杀了皇后，你说什么呢？你就算恨毒了皇后，也不能宣之于口啊！快把阿葛和公主都带走，
1: 出去玩吧。谁杀了谁？
0: 皇后杀了皇后。
1: 皇后，你知道了什么是不是？
0: 并非是我胡言乱语，这句话是玲珑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总以为他是恨毒了皇后，想要我为他杀了皇后。
1: 以他的心机，若是真恨，大可自己动手，不必临死才来托付于你。
0: 我从前从未细想过他这句话，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才想起其中的关窍。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看姐姐方才的神情，仿佛早有此猜想。
1: 当年皇上还是王爷，宜修又是庶女，所以先封为侧福晋，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封为福晋。直到那一日，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初有身孕的妹妹，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皇上执意如此，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
0: 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
1: 从未见过。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宜修也只能说嫡庶尊卑有别，长姐入府应为福晋。皇上和太后啊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宜修就生下皇子，可是皇子胎里不足，未满三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纯元皇后怀孕了，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怀孕之后，皇上就对宜修说，你精通医理，又是纯元的亲妹妹，就让她侍奉左右，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临死的时候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不要迁怒于太医，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可是天不假年。哦对了，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一出生便没了气息。
0: 青斑？为何会有青斑呢？皇上知道吗？
1: 知道啊，太医说是胎中受惊，血气不足才会如此。
0: 因为皇后的遗言，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便也同意了立宜修

0: 为福晋，这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1: 乌拉那拉氏一休即看中他正式地位，被人横刀夺去，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
2: 正是如此啊，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
1: 纯元皇后怀孕之后

0: 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他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一定会有的。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她的心思最为细密，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要不然她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未必，或许是我们多心了，也未可知啊。 我和你一样，恨极了他。然而再恨，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只能极力的忍耐。哎，龙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额娘，我困了。
0: 好了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谁也不得大意。额娘怎么了？没事儿，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的实在辛苦，吃不了睡不着的。 真是难受的紧，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龙月，你知道吗？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怀孕了，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那我晚上去向新娘娘请安。好。 新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
1: 我也要额娘高兴，花嘛我陪着新娘娘，我就多陪着额娘。
0: 龙月真乖，不过，你新娘娘越是得宠，越是有人要害她，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保护新娘娘。 别让皇额娘欺负了她。这话额娘说过多次，我都记得。韦太医，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吃什么吐什么？晚上又睡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娘娘请息怒，微臣无能。
3: 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娘娘，永寿宫请了温氏初回来，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
4: 有寿宫的口风最紧，什么也打探不出来。不过奴婢向太医愿问，说是暂无大碍。连温师初都请回来了，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三月十八是先帝的生辰，你都准备好了吗？
3: 皇上是最重孝道的，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七天七夜，而且手抄佛经，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皇上是孝子。 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
4: 已经按娘娘的吩咐，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
3: 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皇上一定龙心大悦。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先帝生辰之日，皇上如沐之情最重，一定最容易被打动。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对了，三阿哥的文采。 平日并不出众，记得让师傅们好好指点。
4: 王师傅博学鸿儒，是皇上钦点教导三阿哥的，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
3: 但愿如此。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只是英贵人之死，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本宫会想个法子，悄悄联络朝中重臣为三阿哥说话。 届时望他得人望，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
4: 有娘娘在，一切自然无碍。

0: 娘娘，温太医来了。
1: 熹贵妃娘娘晚安。娘娘，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
2: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打扰你。
1: 娘娘请。

0: 娘娘，我相信卫林已经尽力了。从娘娘的脉象上看，卫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娘娘刚刚怀孕便心气躁动，五内郁结，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并没有补回来，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所以即便尽心补救也回天无力，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
1: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这孩子我还能保多久？
0: 娘娘已经怀胎四个月，这个孩子即便我和卫林拼尽一身一术也保他不过五个月。
1: 五个月？
0: 是。
1: 那我们的母子情分岂非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您身子要紧。娘娘，您还会再有孩子的，身子要紧啊。
1: 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你和卫林只要尽力保住这个孩子，能保多久是多久。我怀孕后的药方卫林一向是做两份的，一份在太医院存档，一份在我这儿，你那里也是一样。还有你要提前备好衣服，送走这孩子的汤药，或许有一天这孩子能帮我一个大忙。
0: 我明白了，只要不伤害到娘娘的身体，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
1: 我发了，你回去吧。
0: 好，我去配药。
2: 今日三阿哥在书房行走，一切都还好吗？
3: 都还好。三阿哥为人谨慎，尊师重道。
2: 这孩子是老实些，心却不坏。昨儿还跟朕说想要好好操办先帝生辰的礼仪，却是还有孝心。
3: 皇上说的是。
2: 三阿哥除了在书房，素日还去哪里？
3: 除了书房和王府，三阿哥也喜欢与宫里朝臣讨论国事，想为皇上分忧。
2: 你见了红石师父也该让他提点红石，先帝在时便没有这样的规矩。
3: 是。臣还有一事启奏，既为先帝祈福祭祀，就应该先行准备好祭祀先帝的景陵，不知道皇上是否亲自前往？
2: 朕近日总觉得疲倦，宫中皇后凤体又不安康，还是让皇子带去吧。
3: 请旨，不知道是哪位皇子，臣好着礼部先行安排。
2: 不急，朕定下了就告诉你，你归安吧。
3: 臣遵旨。
2: 苏培盛，

0: 娘娘，温太医把您要的滑胎药送来了，他嘱咐说这药一喝下去即刻就会发作。
1: 知道了。
2: 娘娘，皇上快过来了，您准备着接驾吧。
1: 我的妆看不出破绽吧？
3: 皇上驾到。
1: 好，真的。
0: 给皇上请安。
4: 朕忙于政务，怎么两日不见你便这样憔悴了？
1: 臣妾憔悴都是被肚子里这个调皮鬼给闹的。皇上不知道，昨夜他在臣妾肚子里折腾了一晚上，臣妾都没睡好。
4: 这个孩子这样活泼好动，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往后你再睡不着就告诉朕，朕来陪你。
1: 皇上国事繁忙，臣妾怎敢打扰。
4: 皇嗣也是国事啊，朕希望你们母子平安。朕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1: 什么？
4: 先帝申城，朕打算让一个皇子带朕前去祭祀，得看谁比较合适。
1: 论长幼尊卑，都该是三阿哥前往最合适。
4: 朕何尝不知道是红石合适？红利和红艳出生前，朕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如何能不寄予厚望？只是这孩子胆气不足，昏懦有余，如今竟私下结交大臣，岂不知先帝晚年正是因为助皇子私交大臣，意图皇位，才惹出这许多的是非来。他竟如此不检点。
1: 三阿哥还年轻，做事总有不周到的地方，皇上告诉他就是了。
4: 这样的话，即便朕跟他说了，他也早已有了觊觎皇位之心，又有何用？就好像老八允嗣，皇阿玛在的时候如何劝导责骂，终究是无用的。
1: 三阿哥不像是这样的人。
4: 诸皇子中他最年长，难免有自诩之心。好了，朕心里有数，你就好好养着身子。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很是罕见，藏教视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
1: 这么好的珊瑚，若臣妾一人观赏也可惜了，倒不如请和宫嫔妃一起来永寿宫观赏。
4: 你喜欢就好。
1: 正好宝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福，法师说了，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将平安符放入符袋，再系在臣妾床头，才算是功德圆满。臣妾想最合适的人不外乎是皇后娘娘、皇贵妃、敬贵妃，再由臣妾亲手系上一个，也算是四角齐全。
4: 这是积德积福的事，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1: 皇后如今不爱出门，旁人请她都要推脱，可若皇后娘娘不来，终究也不够圆满。
4: 你若喜欢，朕请他们来就是。怎么这个时候皇后还没有过来？
0: 回皇上话，皇后娘娘方才已经派人来过了，说今日身子不爽，怕是不能过来了。
4: 怎么朕请她，她就身子不爽了？
5: 或许这永寿宫中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
4: 苏培盛，
6: 奴才在。
4: 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她是六宫之主，这个时候不在不合适。
6: 这，
5: 你们看，这株珊瑚深赤通透，世所罕见，到底是熹贵妃深受宠爱，
7: 还是皇上想的周到啊？这珊瑚在夜色当中显得格外的光彩熠熠。

0: 这珊瑚虽难得，究竟还是凡物。皇上看中熹贵妃，以珊瑚给熹贵妃安胎祈福。臣妾觉得，皇上的心意才是让各位姐妹最为感动的呢。
1: 皇上，皇后娘娘不会生臣妾的气吧？
2: 不会，她是皇后，应该宽容大度。
3: 娘娘，皇上特地让苏公公来请，娘娘不能不去啊。
4: 本宫知道，永寿宫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这样的是非之地，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
3: 可是娘娘总得顾及皇上啊。
5: 皇后娘娘驾到！
6: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4: 臣妾参见皇上，愿皇上万福金安。
2: 快起来吧。
4: 是。
2: 你身子不适，朕叫你来勉强你了，不怪朕吧？
4: 怎会？臣妾刚才身体不适，所以不打算来的。但皇上一直惦记熹贵妃，臣妾同皇上夫妻本为一体，臣妾又怎么会不关心呢？之所以来迟，是因为臣妾到库房去找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熹贵妃，希望熹贵妃能够顺利的产子。江福海，
7: 这，
1: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一定把这尊观音放在寝殿，日夜敬香。
2: 皇后贤惠。
1: 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皇后娘娘垂爱六宫，这株珊瑚，臣妾想借花献佛，能否赠与皇后娘娘？
4: 熹贵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只是这个珊瑚是皇上赐给贵妃安胎的呀。本宫什么都不缺，熹贵妃，你就留着那个珊瑚观赏吧，千万不要枉费了皇上和本宫的心意。
0: 皇后娘娘慈爱，今日臣妾和皇贵妃来，也是为了熹贵妃能早日诞下皇子，安胎祈福的。
2: 熹贵妃，法师的平安符都到了吗？
1: 都送来了。小允子，
8: 娘娘。
1: 回禀皇后娘娘，法师说了，这平安符和符带都是吉祥之物，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符袋，悬挂在臣妾床头。
4: 举手之劳都是应当的。
0: 啊、
4: 皇上，熹贵妃有孕，寝殿中自然有胎神镇住。臣妾身体不适，又怕是生人进入寝殿会冲撞胎神，那就不好了。
2: 皇贵妃与静贵妃为了朕的皇嗣。都不在乎区区之劳，你又何必百般推诿？你执掌凤印，当和睦六宫，为嫔妃之表率才是。
0: 自从熹贵妃有孕之后，皇后娘娘就没来过永寿宫。皇后娘娘是把自己当生人了吧？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不就行了吗？
2: 静贵妃这话说得有理，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
1: 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0: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这就是我们带瘤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人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

0: 这意味着每三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1: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2: 八药药吃了它有反应大，脚肿了。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3: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0: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攻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3: 你这当时在做这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4: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3: B2级啊。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三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5: 尽管我都做了，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6: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3: 前列腺为什么有的在心脏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它能转就这么血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3: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这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

0: 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1: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2: 我们中国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矿物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2: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2: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2种成分，它有2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0: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1: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0: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2: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膜局部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确实挺好，确实挺好。
0: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1: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你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2: 好的，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完方以后，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或者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脏，照顾的肝脏。
0: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3: 蝎子全蝎，
1: 息风镇热，
3: 舒惊
1: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3: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0: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彦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0: 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1: 这个最近怎么样？
2: 行
3: 啊，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那我看你的片子。
4: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3: 好。
5: 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
3: 对吗？大概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
5: 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0: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6: 23年我打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要老咳嗽。
4: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快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等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0: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4: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4: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3: 当时他来，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是个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我说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3: 这样肯定要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一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你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
6: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7: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3: 是我那个现在的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6: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 那就不定多少了。

0: 也行，成条抽。
1: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磷的还比较多。嗯，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微焦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2: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1: 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3: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2: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1: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的样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么大的一些实性影子了，对吧？
3: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4: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1: 90、100岁、100岁有的这个事啊。
2: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1: 今天是红光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呢？
5: 最近可以好了。
1: 哦，你感觉到就好了？
5: 是的。
1: 你自己能感觉到？
5: 也有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2: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5: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1: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
2: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1: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2: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5: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1: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是停下来了。
2: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5: 1斤药放3斤水，少掉2斤，留1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

0: 我一天都喝三次。
1: 一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一半以上。
0: 6月18号，去检查，就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2: 哎呦，好，
0: 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2: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于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葛根，加上金雷金。
1: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2: 一代功过一功，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是吧？长寿下去，好吧。
1: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0: 找到天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2: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1: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1: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那阵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那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又去了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没有回来了。
1: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4: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天白天趴着。
1: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4: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5: 得说是非常难受了。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1: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6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5: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1: 1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

0: 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1: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2: 最近挺好的。
1: 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2: 第一次走不了。
1: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2: 说话都说不了。
1: 说不出来。
2: 嗯。
1: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2: 有啊。
1: 有什么变化？
2: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1: 嗯，好。
2: 好得很。
1: 嗯。
2: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1: 嗯。
0: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1: 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2: 不太好，之前。
1: 不太好。
2: 嗯。
3: 肺部有肿瘤。
1: 啊，肺部肿瘤。
2: 不想说这些话。
1: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2: 嗯、对对对，
1: 就不说了，现在就轻了，讲也没讲出来，也没说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总得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
2: 啊、
1: 没有说啊、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0: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1: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
2: 啊，
1: 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肺。
2: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1: 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
2: 哦，
1: 原来一点没有。
2: 是啊，
1: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2: 很大，对。
1: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2: 不苦恼，
1: 回去要一
2: 高兴了。
1: 才一个月嘛，
2: 嗯、
1: 我想要录经过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2: 好，
1: 嗯。
0: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4: 中医有句话叫三味药七味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4: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努力，能为患者解决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0: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九

0: 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6月1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了回应。
1: 林健表示，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相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和事实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开放对话的大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
2: 林健指出，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治规，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

0: 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1: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会上有记者提问，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1: 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2号14点到3号14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还有咱们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4: 具体到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北京还是持续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到了明后天，北京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有雷阵雨出没，气温也将会逐渐下降。
5: 昨天北京晴天持续，午后气温一度达到34.8摄氏度，接近高温线，体感十分炎热。今天北京天气持续炎热，明后天有雷雨出没，暑热将有所缓和。北京市气象台11时发布，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傍晚局地阵风9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后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天阵风可达6级，在雨水影响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将跌至27至28摄氏度左右，炎热略有缓解。今天白天北京持续高温天气，提醒公众需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了，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最近几年北京的雨量是逐年的增多啊。受到气候周期变化的影响，现在北京呢处在一个丰水周期，气象部门预判今年华北雨水会明显的偏多，极端暴雨那说来就来，防汛压力不小。
4: 说到防汛，面对严峻的雨情，北京提前布局，备足举措，从山洪警示标记到乡

0: 村应急避险屋，各级防汛工程落地见效，全方位筑牢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全防线。
1: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

0: 北京背后原因何在？从地形上看，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夏季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在山前形成，随后雨水沿山流下，快速汇集至五大流域，并带来山洪。从气候上看，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1: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0: 北京七成降雨集中在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二十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2: 山洪是一个诱因，包括降雨。那么雨降下来以后呢，渗到岩石的裂隙里边，会引发滑坡、崩塌等等陆地灾害。
3: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0: 目前全市共标记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洪痕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4: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0: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
5: 所以提醒大家，进入汛期之后，我们要实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特别是临近的天气预警信号。那这预警信号种类很多，而且根据程度分为不同的颜色和等级。
6: 关键时刻快速的去读懂预警信号，获取关键的信息，以及做好应对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记者的详细解读。
7: 暴雨有四种预警等级，蓝、黄、橙、红。蓝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脚踝。一个普通小区按1万平米算，仅仅24个小时就会累积700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蓝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出门带伞，别在大楼或广告牌下躲雨，开车注意路滑。黄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小腿肚。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可以淹没一辆小汽车。黄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出门，别去山区、河边，开车遇积水绕行别硬闯。橙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50毫米以上，站在1平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膝盖下面。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大暴雨，降水量就像一桶水泼在身上，一天的降雨量轻轻松松地淹没一个1米7的成年人。橙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别去景区，别去地下场所，车不要停在低洼处。如果真的是红色预警，这么大的雨，您根本看不清我是谁，也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市民非必要不出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的工作外，员工非必要不到岗，学校停课、景区关闭，住在低洼地带的立刻转移。
8: 刚才说的是暴雨预警，还有一个专门的山洪风险预警，同样分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暴雨预警告诉你雨有多大，山洪。

0: 预警告诉你洪水有多危险。
1: 一定要读懂这些预警信号，这是守护我们生命的生命信号。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我们规范我们的出行安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出行新规已经出台了，持续规范我们交通秩序。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户外骑行的朋友明显的增多了，这路上也藏着不少的危险。
2: 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一些景区的周边，有一些家长为了图方便，就无视了安全规则，把自己的孩子就给放在了共享单车上，有放在车筐里的，有放在车辆上的，看上去好像是省时省力了，实际上是暗藏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
3: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4: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5: 我就坐篮子里。
4: 你坐篮子里啊？
6: 你坐篮子里吗？
5: 大哥给你看一下。
4: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3: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5: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7: 不行不行，
4: 你小心点啊，宝贝。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3: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辆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8: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9: 不安全吗？
7: 然后
9: 很危险啊。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
10: 就是
11: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7: 啊，
11: 对啊，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3: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十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
2: 你看，咱们都知道这个车筐它是装东西的，装物品的，你把孩子放在那儿，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孩子不就变成了大人的安全气囊了吗？
1: 一瓶水一点菜掉了你捡起来就行了，孩子摔了那只能上医院了，
2: 太危险了。
1: 但是很多的家长啊觉得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把孩子放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面骑行，他说这是小事儿，我骑得慢不会有危险，
2: 还是侥幸心理。而事实呢也是恰恰相反，这样的操作风险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我们都直观地看清其中的危害，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交通安全教育基地，请专家现场模拟演示，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安全隐患。
12: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3: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12: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忙

0: 等的向左躲躲避，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0: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啊，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2: 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把孩子放在车筐里边，感觉孩子是给你做安全气囊，
3: 是
2: 给你当盾牌，孩子去直面那些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3: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话不好听
2: 哈，
3: 但是咱们说的严重一点，总比出了严重的事故要好。
2: 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省事儿，这种侥幸心理实在是不值当啊！一定要刚才看到的这些实验，一定要记在我们的心里。
3: 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的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也加强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的通行效率是否有提高？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克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克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5: 原来是在那边的啊，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4: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1: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6: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1: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7: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流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克区，然后尽快驶离。
8: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9: 划线痕迹
8: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1: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2: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那严格的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
3: 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那些车辆，这种行为不仅是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而且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10: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1: 啊？5月21号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11: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 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1: 就在执法队员市政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

0: 后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五米。
1: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
2: 我怎么叫逃逸啊？
3: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1: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2: 我怎么叫逃逸了？
1: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0: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4: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0: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4: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0: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5: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6: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7: 现在正是饭点儿，您中午吃的啥？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现在其实很方便，下楼买菜做个饭啊。如果实在是不想做，比如说年轻人可以打开手机点个外卖，很快就送到了。
8: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哈，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怎么办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朋友又怎么办呢？今天的接速即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送不进山的午餐。
9: 我们那是中午，我要一出现，或者中午这饭，真着急的饭，解决不了。
10: 都是中产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就享受不了待遇。
1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9: 手太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解决不了。
12: 医生告诉我，必须得让我吃少，请多吃青菜。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余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13: 你还干着活呢？
9: 我出去干，你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1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14: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15: 昨天我还跟他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再省点省点事儿。
16: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17: 中午就把这一热，您再做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
16: 不敢吃肉，
17: 舍不买肉。你又说舍不买肉。
11: 3块10寸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0: 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长蜷着。
1: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0: 秋天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妈妈就吃这个。
2: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
1: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2: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1: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2: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3: 现在突破不了。
2: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3: 对。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4: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5: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2: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5: 还是从宝山寺？对，还是从宝山寺。
2: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5: 对，
2: 然后奔这儿，是吧？
5: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2: 对，
5: 没有自理能力，
2: 对，
5: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1: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6: 一到这个西宝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1: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黎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2: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7: 这村里面能解决，
2: 能解决是吧？
7: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2: 你得扛一扛啊。
7: 对，没问题，
2: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1: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2: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0: 全免费的
1: 菜呀、啊、或者是种类啊，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2: 是吃饱不就行了，咱们农村还要啥需要
1: 量大一点、嗯、这个意思是吧、
2: 嗯、他这个王子一人杠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1: 啊、
2: 嗯、就这玩意儿天天买
1: 啊。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鲜带纤维的、
3: 嗯、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走的那个营养好、啊、
1: 那肯定没问题、
3: 啊、那这都是素油菜、
1: 啊、
3: 是吧，
1: 那肯定没问题啊。
4: 一煮荤，一拌荤，一个素，三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两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1: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4: 有二两以上。
1: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两个花卷？
4: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1: 行，
4: 肯定是够，
1: 肯定够吃是吧？
5: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6: 8份。
0: 那现在是给谁送的？
3: 给杨氏花。
7: 来，给我们家人吃饭。
5: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人，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2: 我身尝尝还行，
1: 是吧？
2: 我脑子强多了。
8: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3: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4: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啊。
8: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个，又给我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

0: 为期33天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近日圆满落幕了。遍布城市核心区的超大花海集中亮相上千种珍稀花卉，不仅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有效地拉动了区域消费。据说啊，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
1: 精彩的花展虽然是结束了，但是美丽不画句号。展会结束之后，各类精品花卉分批的流转惠民，展区场地也将全新改造升级，持续为我们送出绿色福利。
2: 特别少见那个画成这样感觉，
3: 这太神奇了！它怎么会可以调成这样嘞？
4: 很难得碰见这个在夜里边能够闪闪发光的这种蝴蝶兰。
5: 用植物染料印染上色的蝴蝶兰，在花展期间很受欢迎。展会结束的当天下午，它开卖了，喜欢的市民可以买一盆回家养。同时对外售卖的还有不少新优品种，
6: 比如说我们的彩叶鱼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像大花飞燕草啊，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就是品种肯定是都是最新的品种。
5: 花展展出的大多数珍稀花卉是从一些研究机构和精品育种单位借出的，需要还回去。其他的花卉只要它还有景观价值，还可以继续生长，丰台区园林绿化局计划都将它们二次利用。
7: 绣球因为它对种植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它可能要进入这个公园式的或者是庭院式的小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啊，这样就会进到一些像养老院、幼儿园啊，有一些社区的微花园也可以啊。已经有一些单位在跟我们预约了，比如说长寿花，它无法在室外过冬，它就只能进入一些家庭啊，我们会给到一些社区的居民个人，比如说是社区的一些义工啊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呀。
5: 在场景转化方面，展会主会场展示区域将进行功能化场景转化，保留改造为永久性丰泽人才公园。其中主场馆临时构筑物将变身休闲美食花园，游赏步道升级为花园步道，为市民休闲、企业团建、亲子教育等提供充足的绿色空间。此外，室外展区28处打卡点位和60余处精品花园将以不同形式保留至公共空间，让城市的金角银边焕新升级，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要说的也是让我们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意思。最近通州区的几面墙

0: 悄悄地火了，破墙而出的小猫咪，灵动可爱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这些老旧的街角变成了网红打卡点。
1: 据打卡的朋友说，真的是非常的惊喜，而创造这些惊喜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00后通州小伙。
2: 他以为是真的秘密。
3: 喜欢你在街头留下这些什么呀？
4: 我请他过去画。
5: 我叫张宇斌，是04年的，今年22岁，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6: 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
5: 用的都是专业的外墙丙烯颜料，它是无毒无味的，哪怕孩子们就是等它干了近距离摸也不会掉色。在北京通州大概画了4-5幅工艺的墙绘，都是一些可爱呀、温暖的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打卡一下。
6: 方寸墙绘不仅让原本老旧街角的墙面变成了风景，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大家看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有人用心装点。
7: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撅，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想捉到它，它只是想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8: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那也比较打动我。
9: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孙子都给他双赞呢。
10: 黑头猫好看，小猫可爱。
11: 我上周6的时候就碰上他在这儿画了，跟他聊天也感觉他比较朴实认真，对生活也比较热爱，然后他又能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些那个童趣，特别特别受感染，并且回家以后也和我母亲讲了，我母亲说这种年轻人就应该从社会上去弘扬去。
6: 一句句真诚的夸赞，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这些彩绘不仅点亮了老旧街角，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7: 这个刻画的小作品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知道它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也通过这个因地制宜来表现对于这个环境的美化，体现了公众艺术对于大众的一种相互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作品里边，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通过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反哺家乡。
6: 一支画笔，一面旧墙，一份热爱，一种担当。街头彩绘看似是小装饰，实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小缩影。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更需要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细节美化。这些彩绘既解决了老旧墙面的单调问题，提升了城市颜值，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流动载体，让更多人感受到通州的温暖与活力。

0: 紫禁城内红墙黄瓦，文脉悠长，这里有巍峨宫殿，有传世丹青，而今天它又将建筑风骨、古画神韵、自然生机化作人们可以亲身感受的绿色生活方式。故宫最近上新的青绿生活馆，就是以故宫零废弃理念为核心打造的绿色文创空间。
1: 现在我们把故宫里可回收的这个矿泉水瓶、枯枝落叶以及咖啡渣，然后把它转化成了这个新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2: 跟其他的故宫其他文创店不太一样，而且材料什么的也都很就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些可持续绿色观念嘛。
3: 还和我的衣服，今天衣服很搭，然后这里的每一件我都比较喜欢，而且它一个是低碳，一个是结合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4: 我们过去六年做了很多故宫内部的游客的环境行为学分析，另外我们把故宫内部的观众扔掉的垃圾七分类，这种精细的分出玻璃、塑料、金属、纸这些可回收物。我们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中国现在的绿色

0: 循环的技术的供应结合在了一起。
1: 比如矿泉水瓶，到达垃圾分类中转站后，每750公斤的塑料瓶被压成瓶砖，再转运到清洗厂。经过90摄氏度的高温清洗后，把它们打回原形 PET 颗粒，再进入拉丝，变成可塑性极高的纺丝，最终变成织布。算下来，每9个 PET 塑料瓶就能织成1米布料，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有了环保再生材料，怎样让它们具有文化底蕴？创作灵感有的就来自故宫的殿宇建筑。
2: 现在在环保文创店里的这个客户，在买到了产品之后，有一个小的包装袋，取了故宫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的一个轮廓，神武门。我们每一个色块都取自于一个古老的颜色，有棋子、沧浪、碧青、胭脂虫和云黄作为色块的背景呢，其实它都来自于故宫建筑里的窗棂的这些图案。还有就是在故宫的很多次的这个活动中，也作为送给中外嘉宾的这个伴手礼的这款包，手感是比较接近丝绸的感觉哈，但是其实它也是再生的聚酯纤维，也就是用饮料瓶。
1: 设计师参照故宫馆藏的绿色描金松竹梅纹粉蜡笺来创作，也借图案里的松竹梅，寓意坚韧正直的君子风骨。
2: 这个是2026年2月份在米兰的冬奥会，围绕冬奥会这个主题，我们璀璨的这个文物里面就有这么一幅图，叫冰溪图，包括这些动线啊，就是模仿是一个滑冰的一个动线。材料完全是用废弃的饮料瓶做的。
3: 绿色文创呢，它其实是我们的在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垃圾分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IP， 那我们把它打造成这种绿色文创的产品以后呢，产生的这些价值反过来又会反哺到我们前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产业的模式。这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1: 2020年，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绿色理念融入不同场景，在建亭广场生态堆肥花坛就构建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花坛内种植的植物种类是从明清皇家园林古画以及宫廷档案中提取的信息。花坛旁还设置了多个堆肥箱，用园内的落叶、松枝、草屑搭配餐饮区的咖啡渣发酵制成土壤改良剂，用于绿植养护，实现生态循环。还用枯枝树叶给昆虫和鸟类搭建了可以栖息繁衍的小屋，有利于故宫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由此，一幅幅经典古画场景得以再现。工作人员观测到了黑头狮利用荷花茎秆接近水面喝水，再现了不倦中的灵动意境；白猫在草丛中玩耍的场景，再现了唐苑惜春图卷的悠然；喜鹊及鹤柳鹰在灌木丛中穿行，则再现了玉林黄泉花鸟卷中的画面。与此同时，光盘行动、自带杯减速等绿色行动也在故宫被积极倡导，这份绿意悄然蔓延，让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美好双向奔赴。
4: 刚刚过了六一儿童节，我们的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一位5岁半的小朋友，头上顶着相机，让他从1米的视角记录了一次从地铁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出行。
5: 1米的高度正好是这个眼睛的高度哈。
4: 是。
5: 那么这一趟走下来，记录下来的也是孩子日常能够看到的样子。很多人可能好奇孩子眼中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咱们一起来看看。
6: 大家好，我叫宋莫凡，我今年5岁半，我身高是1米1，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带大家看看北京。
7: 今天我们一起去自然博物馆，不过这一次啊，镜头不在我的手里，而在你的头上。
6: 啊，来啦！
8: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是一座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但对于一个身高刚过1米的孩子，他的出行是怎样的呢？
7: 哦，好怕夹着呀。
8: 带孩子坐地铁，第一步进闸机。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由成人带领直接进站，很多人害怕被

0: 击加到而选择快速跑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孩子在前，大人在后，就可以从容通过。
1: 耶，进来了。
0: 在去往站台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双层扶手，这个高度对一米儿童刚刚好。带孩子坐地铁想上厕所怎么办？第三卫生间真的方便吗？
2: 然后有一些大人在里面用卫生间，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混合卫生间嘛，不是说那个专门小宝宝的浴室。
3: 我觉得能有更小的洗手池。
0: 小朋友洗手总垫脚，我们在五号线地铁上看到卫生间配备了高低洗手池，并且在三号线和十二号线这样新的地铁线路上看到了儿童专用马桶和洗手台。除此之外，对家长来说，安全防护门也是非常重要的。
4: 首先我们走地铁的时候都有那个安全的那个门，他是在美国出生的，那边地铁没有那种安全门，孩子我们一定要守护在身边的。
5: 我们到哪儿了？
6: 自然博物馆。
0: 作为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的科普打卡地，国家自然博物馆始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从趣味互动装置到贴心的儿童友好设施，处处尽显用心。
5: 进来之后呢，发现自然博物馆里大多都是这样的低展台，这个高度呢就非常适合小朋友去观赏，
7: 孩子们都很喜欢，可能就是高度吧，太适合。
0: 科普牌改用浅显易懂的文字与趣味插画，把晦涩复杂的知识化作孩子听得懂的故事。楼梯也特意放缓坡度，设置矮阶，让小朋友上下更安全更从容。不过在今天的出行里也有一点小小的不完美，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主楼里没有找到适合儿童的第三卫生间。
5: 确实是因为刚才够了半天才够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有的话，可以来一个那种小童的那种小便池，我是这么想的。
0: 从地铁到博物馆，北京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儿童友好的空间。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它愿不愿意弯下腰。六一儿童节，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柔地看见。
8: 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位于京北昌平的镜珠湖山地运动公园正式向亲子家庭开放了。这里原来是冬季热闹的滑雪场，现在变成了全年可玩的青少年骑行乐园。
9: 从滑行到骑行，专业赛道怎么修？家长和孩子又是怎么看的？那滑雪场为什么要主动换季呢？一起来看。
10: 开园当天，山地运动公园里热闹非凡，小骑手们时而俯冲而下，时而起伏跳跃，压弯、踩踏、控车，一气呵成，那是属于少年的速度与勇气。
11: 去富龙跟泰武，有时候在马路上骑，就楼梯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也不安全，会影响到路人。
10: 这片利用滑雪场自然地势修建的专业赛道，设置了从儿童蹦道到亲子体验道的分级路线，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挑战，
12: 锻炼锻炼他的胆量吧，因为小孩他也是需要运动的，增加一些他的户外时间。
13: 咱俩都喜欢玩，我最喜欢玩的是那个坡。
14: 冬天滑雪的时候来过这儿，这地方我觉得风景不错，能玩玩这个赛道，初级一些，安全。
10: 镜之湖滑雪场夏天改成骑行公园，还配齐了装备店、维修点，这样专业的设计背后有一位特殊的修建者，原中国山地车运动员巩彦泉。
15: 野路不安全，还有一些赛道可能修的难度比较高，我们是从零开始做亲子基础的教学的一个专业的赛道，
16: 打建了一个概念，东华下骑，本身昌平创建全市的骑行的第一区，过去也有一些户外的一个项目，今年呢我们会更具象的更专业的去打造去做。
10: 整个公园共修建了七八条赛道，从最低级别的亲子绿道到适合进阶的蓝道和回转道，形成了完整的进阶体系。同时滑雪场原有的魔毯和缆车系统被保留下来，可以将骑手和自行车运送到山顶，大幅提升骑行体验和效率。公园方面表示，未来这里将常态化推出骑行体验营、亲子赛事、夜骑等主题活动，让青少年骑行不再是节日的一次性体验，而成为每周都可以坚持的运动习惯。北京台报道。
8: 是啊，到了夏天是热情洋溢的健身的季节。最近一场全民健身嘉年华在北梁国际体育小镇举行了。
9: 原来这里是老粮仓，现在呢是健身热门的打卡地，怎样的体验？一起来看。
17: 在老旧仓库改建的特色空间，昔日

0: 器的轰鸣化作今日的呐喊与欢笑，工业遗存的厚重底蕴与现代体育的青春活力碰撞出独特火花，爬网架、钻管道、障碍跑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欢乐主场。
1: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一个近的一个障碍跑，然后因为对小朋友来说，这个障碍跑其实特别锻炼他们的自信心，能够超越自己吧，包括家长大人也是能够锻炼身体呀，然后平时这个活动活动也是非常好的，
2: 攀爬呀，然后爬行啊，然后一些小游戏，然后也是挺锻炼他的那个身体素质的。在北京能有这么大一个园区能够举办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机会吧，
3: 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能够在周末放下电子设备，能够陪孩子走进户外，那么在户外的活动当中呢，去跟孩子去做这种更高质量的亲子陪伴。那这种陪伴呢，就把这种碎片化的这种陪伴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整体性
0: 活动。以障碍跑技能闯关为核心赛事内就近参赛，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不断突破自我。
4: 从4岁呢到60岁都可以参与，既有趣啊，又有一定的挑战性。为了响应国家这个体育强国的战略啊，增强人民体质，我们举办了这项体能大赛。同时，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特色的市集，包括一些体验和休闲的这些活动。把文商旅体这个呢进行深度的融合。
1: 能来参加这个比赛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也锻炼了孩子的意志，然后正好呢在这个园区里我们也第一次来，看见了有很多一些运动场馆，然后在里面也可以参加别的一些运动，我们觉得特别好。
0: 北京台报道。
5: 好，我们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要提醒您的是，千万别只顾看展，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体验。
6: 为了给您打造全方位的美洲体验呢，首博的B1层美食体验区推出了特色的墨西哥风味的饮食，好不好吃？有哪些好吃的？跟着记者去尝尝。
7: 在首博的B1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
8: 那我先来个 taco 吧。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大展分为3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8: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
7: 辣椒、玉米、焦糖。
8: 你吃巧克力吗？
7: 看一下啊，五种口了。
10: 我们卖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8: 到墨西哥了吗？
11: 挺好吃，
10: 巧克力的，
8: 好香啊！
9: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8: 第一口给粉丝啊！
9: 首博美洲展要给您全方位的美洲记忆。
8: 一个 taco 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9: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嗯，
8: 甜味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9: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8: 脆脆的玉米片，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9: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9点到晚8点都能来体验哦。
6: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号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目前位于那霸市以南海域，正在逐步的逼近冲绳本岛。
5: 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对暴风、巨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保持最高警惕。
0: 据日本气象厅1号12点45分观测，今年第6号台风位于那霸市西南偏南约140公里海域，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瞬时风速45米每秒。气象厅预测，截至2号清晨的24小时降雨量，冲绳、九州南部及岩美地区最大可达300毫米，九州北部和中部地区约100毫米。台风未来将逐渐转向东移，并在3号前后以伴随暴风圈的状态接近西日本至东日本地区。据冲绳县灾害对策本部统计，截至1号上午10点30分，南城市、加守那丁等5个市町村约83000人接到避难指示。冲绳本岛及宫古岛地区公立幼儿园、中小学

0: 高中及特教学校一号全部临时停课。受台风逼近影响，从二号晚间至三号，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可能出现部分时段和区段停运或晚点。
1: 好，关注今天北京的天气，下午是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注意到傍晚的时候局地阵风可以达到九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注意局地阵风也可以达到九级，注意防风。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1: 再见。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4: 大家都警觉点啊！
1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有点碍炮轰，我看在这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3: 是，
0: 走。
4: 老赵，
0: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4: 好，
1: 到，
4: 跟上。
0: 给我来。

冗談長、あなたたちは剥離させていないか。この村守る恥じる君は

0: 多了不稳的嘎。
1: 对不起，洪先兄，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至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所以，
0: 다시가네

0: 火力のミッドを上から見て、シットズダノブダイにて、イナイ。
1: 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但从火力密度上看断，不能说明问题。
0: 说来对吧？我那些大些没有空死的没得，他们可火，还可还给你杀死了可能干得个的。西刀子单不带一套的吧？哪个过几杠，肯定得个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吗？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红刑警，
1: 哎，佐野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过来吧，我的心脏小个木卫呢，可惜子，我的是吧，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0: 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佐野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小胆小，好哥哥，准备下。
1: 嗨。

0: 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1: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玲珑的独立团。玲珑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 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什么人呢？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不清淡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儿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2: 西藏，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哥，杨虎说对。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
0: 冠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准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
1: 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0: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1: 快脱，脱衣服，脱，脱下来，快脱，快脱！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0: 为什么当汉奸啊？
1: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分口饭吃嘛。
0: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

0: 哈雷诺、孙耀文诺、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起，波恩球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都打野了，哈邦那一队也可以脱离死了。
1: 对，有鬼子！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哦，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把阿磊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我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扶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
1: 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2: 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0: 我们按这段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1: 赵政委，啊，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1: 啊。

0: 现在咋样？
1: 比刚才好多了。你这病真他娘的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
1: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0: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么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射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也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妈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3: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

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
1: 创系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觉！加菲，您慢点儿。
2: 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
8: 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通云，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1: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0: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云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1: 独立团伤亡大吗？
0: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2: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水吧，来。嗯，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6: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7: 和尚，和尚，
0: 团长，你醒了。
6: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跑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0: 政委要是到达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哎，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6: 什么话？
0: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6: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你们见过兜里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驴，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0: 哎，那李团长有回没？
1: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0: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0: 人家李团长去。

0: 那
1: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0: 哎，秀清妹子
1: 啊，
0: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2: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0: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
2: 媒婆都没事干了。
0: 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
3: 就是，李团长多好啊。
2: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0: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1: 哎呀
2: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0: 他
2: 说
0: 什么呀？
2: 哎呀，
4: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5: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4: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5: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6: 徐乐，今天好啊！
4: 哎，秋琴来了。
7: 哎，团长，过来。
4: 请请请。
7: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8: 到，
4: 给秀琴倒杯水。
8: 是。
4: 哎，把这个拿走。
5: 秀琴同志，
7: 哎，
5: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业妇育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5: 不对吧？真一样？
4: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7: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 是吧，团长？
4: 那是啊，咱说话。

0: 还能假吗？
1: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械？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2: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1: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阿龙，
1: 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大事だ。
0: バカ！
1: はい。
0: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
1: ここよんて。この人は、シナ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シナ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目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々情報機関は、德国の小職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2: 老丁 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3: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4: 老丁，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
2: 哎呦，老赵，
4: 老赵，
2: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5: 你好
3: 啊！
2: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5: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了。
2: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5: 好。
4: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5: 好，
2: 行。
0: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3: 老李啊，找了老婆没有？
6: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7: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3: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6: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8: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3: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7: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3: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6: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3: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6: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0: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1: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升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2: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0: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外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1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啊！嘿嘿，
1: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0: 来吧。
1: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2: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0: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2: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3: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0: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2: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4: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0: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2: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0: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0: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0: 老李，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5: 喂，唐虎。唐虎。
6: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7: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
6: 老陈醋？现在没货。
7: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6: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7: 嗯。你是王老板？
8: 你是秀琴同志？
7: 嗯。
8: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9: 虎子，
6: 哎，
9: 门口看着点。
6: 好嘞，
9: 把门带上啊。
7: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7: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7: 啊，
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7: 好，那我先走了。
8: 哎。
7: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8: 怎么，你要买酒？
7: 啊，
10: 那你拿走2瓶。
7: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8: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7: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5: 糖葫芦，
11: 糖葫芦，
5: 一文，
11: 糖
12: 葫芦。
11: 太君，华姑娘，
12: 华姑娘，
11: 哎，走。 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地方，根本就。

0: 海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哪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哪一带是？啊，那大娃，那看你哪一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盘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0: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

0: 你又打不过了，按照你们团长，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傍个身子。<笑>是，
1: 团长，
2: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0: 团长你，哦，
2: 那屋里说吧。
0: 啊，
1: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2: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0: 哎呀！
1: 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哎，
2: 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哦，是。
3: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0: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3: 你缴获的？啊，去伟顿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跟着你？那你咋办？
0: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3: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0: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3: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0: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笑>
3: 秀琴啊，你真行啊！ 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0: 嗯，
3: 这枪好啊。
0: 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
3: 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干嘛呀？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0: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
3: 你别想骗俺。<笑>好，那你就留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4: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哎，秀琴，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3: 你的姓名。
4: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部隊番号。お、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あなたの職務。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数が少ない人で。
5: 看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とても良し。私は。碰巧的是。あなたのに同じに。和你一样。話すは。也是一。少ない人です。不喜欢多说话的人。バカ。私は捨てに。三つの花に聞いて。三个问题。ただ。
4: 私はあなたに教える。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世界で行動に私を。行動に人いないだ。私はあなたに立ちて捨てに、そして降りろ。清みを引き継ぎ。私は見て、私たちは、コントを開き、話を捨てるだけだ。
5: 我想，我们该结束这次谈话了。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

0: 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5: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5: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5: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5: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6: 失业吗？
7: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8: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9: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7: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0: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6: 团奏的一

0: 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2: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指挥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1: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4: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4: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4: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4: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5: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5: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钱伯君啊。
6: 啊，大家好。啊，
5: 老李回来了，
7: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
8: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9: 啊？楚云飞知道吗？
8: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9: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遭暗算。
8: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9: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8: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9: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8: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2: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4: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2: 来人！
0: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

0: 探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同学，
3: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1营为左翼，2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张广，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吓唬我？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广，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走，那是团长。
3: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炮击来了。

0: 八路军的骑兵来了！我说吧，早料到他与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1: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
2: 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3: 受。
4: 老李，
2: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4: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
2: 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5: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2: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
5: 治病不放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叶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前伯军，亲手毙了他。
2: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让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
6: 替我清理门户，
7: 走！
6: 跟上。
8: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6: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阎老西换人吧。驾驾！
7: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6: 有多少人？
9: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7: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9: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7: 我下不了手，
9: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7: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2: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7: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2: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
7: 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2: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我不敢。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7: 滚！
2: 再不滚，你得死！
7: 是。
2: 别动！姓钱的。 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7: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2: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琴，
2: 走，
0: 哎，秀琴，秀琴，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3: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哎，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4: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5: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这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10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3下5除2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6: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

0: 别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1: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0: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1: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基楼谷，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8: 1120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火。

0: 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領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住民は出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俺，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3: 哼。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
3: 哎，
4: 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
5: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5: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5: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5: 哎呀，小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给你挑了。
5: 小琴，小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走啊！
1: 哎呀，我真站脚了。哎，
2: 小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0: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2: 好。

0: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啊？
1: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2: 像像。
1: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2: 是是是。
1: 算了，
0: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2: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0: 哪个？
2: 那个。
3: 走着。神仙。
0: 你咋知道？
2: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1: 这粮食是卖的？
4: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1: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5: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6: 八路。
0: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6: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5: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0: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4: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7: 凉粉
4: 了，
7: 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凉粉，凉粉，粉的。
8: 好嘞。
7: 稍等哦，凉粉嘞，
9: 老板，
7: 哎，凉粉，凉粉嘞，
0: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7: 来点啊！
10: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7: 伺候，伺候，
10: 肯定来。
7: 下午再来啊。
11: 来碗凉粉。哎。
12: 老总，要醋吗？
13: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12: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3: 我只要老陈醋。
12: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9: 老总，凉粉来了。
13: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0: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3: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4: 好家伙，快快快！Oh, yeah.

0: 采花姑娘的哟，呀，大姑，哟
1: 哟，小米啊，
2: 嗯，
1: 停
2: 停，
1: 慢
2: 点，新小米啊，
0: 阿云，马袋拿来，
3: 是，
0: 走。
4: 哎，干啥呀？这是
3: 去啊！
4: 这是走了走，
3: 让开！
4: 这是粮食，粮食我卖的。
2: 走开！
4: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0: 妈，
4: 老总，
0: 哎，老总，八嘎！
4: 老总，老总，
2: 来！呀！
4: 呀！喂，别走！二九二。
3: 老板，结账。
5: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的小伙子有麻烦了。
0: 有你，
4: 放下！

0: 亡くなっちゃって。
1: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さあ、来よー。
3: 二位您用呢。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4: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3: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4: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5: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3: 可能啊，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5: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厉害？
6: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4: 请坐，
7: 请。
4: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6: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4: 我约玉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玉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6: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打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4: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母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6: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4: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6: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4: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6: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

0: 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1: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0: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1: 你有钱吗？
0: 我这身上就两张电取票，这老百姓不认吗？
1: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2: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1: 对，
2: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1: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十钱给他狗日摆手。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3: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吧。
4: 为啥？
3: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4: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3: 菜过五味。啊，
4: 咱再动手。哎，
3: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2: 你请，
3: 您先请。
2: 你请，
3: 您先请。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5: 哎，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
4: 你好。
5: 哎，你好。
6: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7: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光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

0: 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0: 姫、日本の軍人の。

0: 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1: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把盘子端起来吧。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あ、そうだそう。
2: 先に
1: 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详，别安详。
3: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
4: 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4: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うどうだ？
4: 他说什么？
3: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太君，
0: 八路
4: 是。
5: 别走！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7: 队长，谁也别动！
8: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8: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仆母要这些乌龟王八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5: 喂，出啥事了？
16: 团长
15: 啊，
1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5: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5: 嗯，
16: 谢谢团长。
15: 啊，不客气啊。
1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8: 听明白了没有？
19: 明白。
1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

0: 猪圈。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你这个人呐，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

0: 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哎，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0: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脏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呐。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谭总，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十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

0: 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1: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0: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1: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
0: 我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内衣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
1: 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告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实施。
1: 防守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0: 是俺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0: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你就娶俺呗。
1: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1: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2: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2: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秀琴，秀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1: 哎，小琴，

0: 小心。哎，谁啊？
1: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0: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1: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2: 朱干事，辛苦了。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1: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1: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0: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2: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2: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2: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2: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2: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2: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2: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啊，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好了。
2: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2: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2: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
0: 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取案？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取案。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
1: 出来。
2: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任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露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1: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呀，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
4: 你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1: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

0: 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
1: 这行吗？

0: 半天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1: 哪一回啊？
2: 你不知道啊？在团堂今晚大喜啊。
1: 大喜。
0: 来，点火。
2: 得理啊，
0: 热火了吗？

0: 那最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发现，这北京啊可太热了，而且是那种湿热湿的，感觉像是在蒸锅里头一样，感觉就很闷，所以导致身体很多的汗有点发不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想，会不会我们有一些湿气就被憋到了身体里面？
1: 感同身受，确实是。
0: 是，而且又黏又闷又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感觉我们是不是得吃点什么，让我们能够把这种湿气排出去呢？今天我们的赵主任就带了这样一款祛湿解暑饮。这个啊，祛湿解暑饮，它听说只用一味中药就能够完成，而且看它只是泡在水里面啊，感觉操作也比较简单。但它到底是什么呢？怎么看着有点像这个吃火锅包那个紫苏叶，但是感觉紫苏叶就没有这么小的，是不是？
1: 对，没错。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不是紫苏，也不是薄荷，
0: 像芹菜，
2: 也不是芹菜，它是一味中药，可以说它是我们夏季家庭常备的一味良药。这味药啊，它药性温和，而且自带一种独特的香气，大家可以闻一下。
0: 嗯，自
2: 带一种独特的香气，主打一个芳香化湿，是我们夏季家庭常备的一味良药，对夏季暑湿过重啊，湿气郁结带来的各种身体不适，比如说头重、胸闷、食欲不振、乏力、恶心、想吐啊，这些舌苔厚腻，这味药对它非常有效果。在《本草正义》这本医书当中记载，它风方微温，上里实浊糖咸，所以在很早以前人们就认识到这个药的化湿解暑效果非常好。
0: 嗯，其实闻起来它还比较的清香，觉得它单纯味道来说就挺解腻的感觉。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
2: 好，这味药的名字叫做藿香。
0: 哪个藿香？是我们夏天老喝的那个藿香正气水的那个藿香？
2: 对，就是藿香正气水里头的藿香。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这小小一杯的这个解暑祛湿饮，只需要清水加上这个几片藿香叶，好像就可以完成了。
2: 对，就是藿香饮，其实制作很简单。比如说鲜品，我们取10克；如果你买的是干药材藿香呢，我们取3到5克就可以，放在这个茶杯里头，拿开水去闷泡5分钟左右就可以喝。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药我们因为它气味芳香，有一种挥发性的东西，如果我们长时间高温去炖煮的话，它这种挥发性的东西就会散失了很多，所以我们只要加到盖里头闷泡5分钟左右就可以喝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我们藿香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适用于这种中暑的初期，暑温暑湿感冒初期，比如说你感觉到头晕不适、恶心乏力，这个时候喝可能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中暑比较严重了，
0: 就是已经中暑了之后，
2: 对的，已经中暑了，体温很高啊，脱水的情况很重，那个是一定要到医院的，不要说哎，这个藿香可以解暑，我就光喝藿香，不要耽误了救治时间。
0: 那现在我们已经人手一杯了，今天也挺热的，咱们先给自己降个暑。清甜的味道，
2: 入口有一种甘甜芳香。
0: 对，而且很好入口，
3: 口感清甜。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在夏天去暑，又不想用说直接藿香正气水的话，这个水饮用啊，就可以把它给操作起来了，制作起来了。刚刚赵主任呢教给大家的其实就是基础款的藿香饮的制作方法，能够在夏季很好的应对暑湿所带来的这种健康困扰。那除了刚刚的这个基础款的配方之外哈，赵主任其实还给大家带来了升级款的祛湿藿香饮，那用藿香搭配上另外一种药材，就能起到更好的静心祛暑的效果。那到底这个藿香搭配的是哪一味药呢？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赶快拿出您的手。

0: 生活方式课程共您学习。不过啊，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啊要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快快扫码上课吧。好啦，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食材，解暑又降温啊，感觉给我们带来了夏天的一丝丝身体上的清凉。我们用它怎么做一道大菜健康菜呢？
1: 藿香这么好的食材呢，那今天用藿香给大家做一道藿香双椒鸡丝汤米粉。
0: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一说做这个鸡丝的，不管是凉面还是米线还是米粉，都会有一个问题，这鸡丝弄不好它就容易硬硬的柴柴的。
1: 没错。
0: 那这个怎么办呢？
1: 这有一个小妙招啊，5+8，
0: 5分钟加8分钟。
1: 对，
0: 这分别要干嘛呢？
1: 分别要干嘛呢？接下来看我做。
0: 哎，好嘞。
2: 祛湿解暑藿香液，既能冲泡，更能入菜。
3: 夏季家庭常备的一味良药。
2: 藿香正气水的5种用法，专家为您讲解。
3: 上里实浊糖咸，所以在很早以前，人们就认识到这个药的化湿解暑效果非常好。
2: 双椒鸡丝米粉，鸡丝嫩滑是关键，暖暖的味道，上菜。
1: 首先呢，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是鸡胸肉啊，鸡胸肉，凉水下锅，如果是热水下锅的话呢，它会给它这个瞬间的表皮封住啊，让它这个腥气呢会封在这个
0: 肉质里，
1: 对，很腥。凉水下锅啊，加一点点姜，给它去腥。那我们用这个藿香的时候呢，尤其这个梗啊，是一般是不入菜的。但是如果你要做这种鸡特鸡的话呢，也可以取一些梗子放里头，这个呢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藿香的梗既能给它提鲜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咱们又可以去掉腥气。刚才5+8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就是现在就是第一步，就是5分钟要煮5分钟。
0: 是开锅之后煮5分钟，还是开始开火煮5分钟？
1: 开锅之后煮5分钟。
0: 明白了。
1: 大火烧开之后，咱们转小火煮。在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关键点，就是什么呀？最好这个煮这个肉的时候啊，不要去盖盖，它这个热气呢带动它这个腥臊的气味的，是跟着随着这热气呢是飘出去的。刚才都说了双椒鸡丝，对吧？我们今天选用了什么呀？美人红椒啊，配了一种什么呀？这个杭椒大家也知道是比较清甜的，相对来说辣度没有那么高。这个鸡肉你看，小火我们煮出来之后呢，这个血沫呢都出来了，我们一定要给它打掉，关火。关火之后呢，不要给它捞出啊，不要捞出。那个8分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一个浸泡的过程。
0: 这后面的8分钟浸泡，是将这种带着鸡肉香味的水再给它浸回到肉的纤维里面去。
1: 没错，没错。
0: 一个出一个进，所以一个5分钟加8分钟，不知道大家记没记住？这个就是我们王大叔给大家带来的鸡丝煮得更嫩的小妙招。
1: 咱们把鸡肉取出来。鸡丝呢，咱们想刚才说的想吃的就是又快又顺滑，对吧？
0: 还得均匀，
1: 还得均匀，看着沿着这个丝顺丝丝、啊，来，你看咱们这个是有纹理的啊，有纹理的、顺着丝一丝。而这个鸡丝呢，记着不要太细了，有多粗呢？就是像筷子那么粗就可以了。热锅凉油，中火就可以，啊，烧热了之后下料头，煎辣椒丝，关小火。这个时候咱们放这个鸡丝，
0: 已经有香气扑鼻的感觉了。
1: 对，
0: 很香。
1: 因为咱们鸡丝是熟的啊，放一点料酒。去腥，加一点蚝油，生抽，糖，缓和它的辣度又提鲜，加一点点鸡粉，盐咱们就不用放了啊，因为蚝油和生抽呢就是
0: 有咸度，
1: 对，咸度已经够了啊，就是开大火，给它迅速的炒香。大火爆炒，浇头不用勾芡啊，不用勾芡。这个时候呢，临出锅1分钟之前，我们可以把这个藿香液放在里边，但不要多啊，放2到3片就可以。

0: 了，轻轻的我们给它搂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那刚才呢，我们大家也共同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中药药材，就是藿香叶啊，它也可以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解暑祛湿。而且呢，关键是我们的赵主任还给大家特别介绍了祛暑湿的这种藿香饮的制作方法。那其实啊，藿香在夏天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很多朋友会在夏天的时候使用藿香正气水哈。虽然味道有些刺鼻，但是确实很好用哈。我们都知道藿香正气水呢，能够帮助我们在炎热的夏季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其实啊，藿香正气水还有另外的妙用。夏天经常被蚊虫叮咬，非常痒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您就拿棉签蘸取藿香正气水，一点点啊，涂在蚊虫叮咬的地方，就能够有效止痒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妙用呢？哎，我们为您总结了藿香正气水的五个健康用法，可以现在呢，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发给您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获得藿香正气水用法的一览表了。不过啊，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要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扫码上课吧。
0: 浇头我们就炒好了，对吧？现在我们来处理米粉。
1: 这个米粉啊，我也有疑问，大叔。
0: 您说。
1: 这米粉这个东西也非常讲究口感，煮的时间久了，它就黏黏的、坨坨的，然后要煮的不够呢，它又感觉有点生生的。所以怎么才能让它火候正正好好呢？
0: 我们今天呢用的是鲜米粉，你看我用开水给它这个米粉呢稍微的过一下，在开水里过。煮的不用时间太长，稍微软了就可以了。
1: 怎么看出来的软了呢？
0: 你看刚才咱们放的时候它湿湿巴巴的，这个时候呢已经转的时候呢很顺滑了，就软了20秒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粉呢给它捞出来，放入凉水。为什么要放入凉水呢？是因为刚才咱们加热啊，这个米粉呢本来就是熟的，咱们在煮的过程中呢外表是高温的，里边还没有热，对吧？外边呢就容易黏黏的，黏在一起，这样呢外表有热气了，对吧？让它迅速过凉，让它保持一个恒温，让它浸入到内心当中，让它恒温的都会变软。
1: 米粉自己的余温把自己内部给蒸熟，
0: 对，
1: 是吧？
0: 没错，过凉一下呢，咱们用刚才咱们留着的这个宝贝清鸡汤，留的清鸡汤啊，调一个底味，盐、米粉，直接调好味，咱们就可以下米粉。时间呢不用煮的时间太长，这个时候呢稍微煮一下30秒就可以出锅了。在出锅之前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藿香叶呢放在这个碗底里头，用这个原鸡汤呢这个热度去冲泡它。咱们上边呢有这个米粉给它盖住，香气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自然而然刚刚好出来。哎，原汤出锅，咱们把刚才炒好的浇头放在上边，
2: 马上这个形象就出来了，色香味形都有了。
1: 藿香祛湿解暑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赵主任，不仅啊给我们带来了夏季必备的藿香祛湿饮，同时呢还有藿香正气水的五种用法一览表。如果说啊您想要知道的话，可以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就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免费上课。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不过啊，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要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赶快扫码报名上课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藿香双椒鸡丝米粉就做好了，暖暖的味道在这里给您
3: 上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0: 儿，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的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体检后最容易忽视的小细节，竟然是肿瘤的助推器。
7: 它没有经历过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过程，迅速的进展到了肝癌。
6: 哪种体质的人最容易中招？
8: 第三个肝上也长了结节，长了肝癌了。它的舌象是非常的红，舌苔甚至有点发黑了。
6: 被你随手扔掉的垃圾，却是防肿瘤的好宝贝。
9: 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口感还非常清爽，能够长期饮用。
6: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要讲大家特别害怕的肿瘤。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哈，针对肿瘤发展的速度啊，成长的速度，我们会打比方，比如说会比喻成懒惰的孩子或者是勤快的孩子。但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肿瘤，它有点不太一样了，它叫做机灵的孩子，它变聪明了，它会抄近道了。怎么回事呢？哎，大家看地屏啊，以前我们讲这个肿瘤啊，它有自己的一个路线，它有自己的站台，它是一步一步走的，时间会很长。而今天这个机灵的孩子，这个肿瘤它直接上了高速公路，快速的直接到达终点。往这儿看，恶性肿瘤。这个机灵的孩子到底代表了什么肿瘤啊？又是谁给的他这一条路，让他直接到达终点呢？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为大家来解答了。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杨志云杨院长，同时欢迎中西医结合中心权威专家团队。欢迎欢迎三位做客养生堂，欢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说到我们地坛医院呢，是我们老百姓非常信任也非常熟悉的医院，很权威的医院。但是听到中西结合中心啊，相对来说有一点陌生，请杨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

0: 结合中心，是国家中西结合肝病重点专科，也是国家中西结合旗舰科室。我们主要在慢性肝病的中西结合治疗上积累了多年的临床经验，为患者服务。
1: 谢谢院长啊，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心里就更踏实一些了。那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肿瘤跟以前的肿瘤不一样了，它直接超近路，也就是说可以让一个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就患癌了，这是真的吗？
0: 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疾病呢，在我国还是发病率比较高、病死率比较高的一个重大疾病。如果按常理来讲，它按寻常的路来进展，我们在一二三每一个站台上，我们都能够将它拦截，进而呢不让它的发生。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数据来表明，大概20%的这类疾病，它不按着寻常之路来行，那么这三个站台它都不经过，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时机在站台上去对它进行拦截了。
1: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招不能对付它了，它现在不按常理出牌了。
0: 是的，
1: 这是什么肿瘤啊？是什么癌症啊？我们现在来揭晓答案，往这儿看啊，3、2、1，肝癌。肝癌我们挺熟悉的了，我们以前就讲过，这个肝啊，它是受细胞，有任何的伤害它几乎没什么感觉，没什么症状，这是最可怕的。首先肝癌就很难发现，如果再给它一条高速路，那更坏了。那这个高速公路它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一位患者，他身体当中肯定就有这个高速公路，我们来采访一下他，看他经历了什么。你好，阿姨。
2: 你好。
1: 跟大家打个招呼，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2: 我今年83岁。我2008年呢做一般的体检的时候，大夫说，哎，你有轻微的脂肪肝，
1: 轻微的，
2: 你得注意啊。我这么想呢，可能就是吃的肥肉多点儿，反正饮食上不是特别注意。完了引起的，但是那阵没有什么表现，什么也不影响。到2010年的9月份，查肝功，完了我这肝功就有问题了，就是转成癌症了。
1: 也就是说，您大概发现有脂肪肝这个时间点是2008年，到了2010年，不到2年的时间，您就发现了肝癌，就这么快？
2: 对，但是呢。他那个肝癌是1.5厘米，好像是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夫说你必须得做手术，所以说在2010年的9月25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做了第一次消融手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回忆一下，您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症状吗？
2: 就是浑身没劲，老愿意休息，又累吧，就觉得有点胀满。但是也不是说像特别严重。那阵儿也不影响吃喝。
1: 明白，就是从普通的脂肪肝，然后到达肝癌了，您甚至都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只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疲惫。
2: 对，没有太严重的症状。
1: 好，谢谢，谢谢阿姨，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的重要，祝您健康。不到2年的时间，轻度脂肪肝变成肝癌，实在是太快了吧。这个患者是侯准的患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安阿姨呢，其实是我们病房的一个老病人，从2010年住院啊，发现肝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了。从她整个的病史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她起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轻度的脂肪肝。就是没有引起任何的重视，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没有经历过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过程，到2010年迅速的进展到了一个肝癌。那么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安阿姨还是比较注重平常的一个体检，所以说在2010年她第一次发现的时候，说我们经过综合的一个治疗之后呢，到目前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综合回顾一下她整个病史，我们会发现呢，脂肪肝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的高速路一样，在短短的2年间进展到了一个肝恶性肿瘤。
1: 所以我们看地平哈，已经揭晓答案了。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幕后推手，那个提供了高速公路哈，让这个肝癌更快速发生的疾病是什么？就是脂肪肝。 它从起点直通终点。
3: 是的，据我们临床的研究和观察了，我们认为普通的这个慢性肝病的话，如果它的基础疾病控制的比较好，那么它呢就是可能从肝纤维化进展到肝硬化、肝癌的时间呢，往往超过5年、10年甚至更长。但是一旦它合并有脂肪肝，尤其是有代谢这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呢还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男性年龄偏大啊，如果血脂血糖的异常，再有脂肪肝的加持的话，它往往呢发展为肝癌的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就是减少，甚至呢3年就会发生这样的这个问题。
1: 嗯，我们都不想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关注它了。那说到这个脂肪肝，现在这个季节夏天，我们听专家讲解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逆转脂肪肝的黄金时节。那么怎么逆转这个脂肪肝呢？今天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的专家团队还给大家带来了好方法啊，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妙招，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或者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知道答案，赶紧扫起来啊，别一会儿找不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在这个夏天好好调理我们的肝，保护我们的肝脏，远离肝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脂肪肝得的人那么多，也没见都得肝癌呀，是不是？让这个肝癌更快速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
3: 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地坛医院在徐州院区呢做了一个健康人群脂肪肝的中医症候学调查，1000多人的健康人群社区人群当中呢，发现了419例的脂肪肝人群。在这419例的脂肪肝人群当中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中医症候学调查，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核心因素造成了脂肪肝的一个形成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带着我们的一个研究报告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那么其中呢占比比较多的就是主持人手里的啊肝盂脾虚型，占到了18.55%的一个比例。然后第二个呢是痰浊内阻型的，那么在这里面也占到了18%以上的一些比例。那么在这419例当中呢，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痰盂互结型，那么占到了17%以上的比例。除了这3个类型之外，还有一个类型是占比最高的，就是湿热蕴结型的，高达44.54%的比例。那么也就是说，造成脂肪肝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湿热。那么这个病理的一个要素哈，也是从脂肪肝进展到肝恶性肿瘤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要素。
1: 湿热听着好普通啊，是不是？怎么和肝癌、脂肪肝这么严重的疾病相关啊？我们结合道具，请院长给我们介绍。
0: 大家看，这是一个吐司，颜色是偏白的，我们一挤的话呢，它非常柔软，而且有弹性，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正常的肝脏。现在我们在白色吐司表面给它刷一层油，就相当于我们轻度的脂肪肝这样一个病理状态。我们看这还表面都是一层油脂，
1: 这就是您的肝脏正在被油脂包裹着。
0: 那么中医讲呢，脂肪肝就相当于我们肝脏就是长期处在内环境外环境湿热熏蒸的状态下，这就相当于我们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去高温烤。
1: 我们把这个放到盘子里，对，如果您有脂肪肝，您不注意不去管理它的话，好，中医讲有湿热在熏蒸它，我们看看它有什么变化。我们烤几分钟，来看看对比一下它的变化。天哪，变化不小！院长给我们讲讲吧，这面包都黑了。
0: 好，那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见两个完全是不同的。经过我们从微波炉里拿出来以后，质地是非常硬的，就相当于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进展到了肝硬化。那这颜色是发深的，特别中间还有发黑的地方，那就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恶变，肝癌的发生。所以简单是这样一个比喻。
1: 从非常大家看柔韧的健康的一个肝脏，最后变成了，注意了，因为有湿热在加热它，在伤害它，在熏蒸它。说到这个湿热，有外湿有内湿，为什么夏天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湿热呢？其实啊，跟环境也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小对比，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是今年的五月和去年的五月，哎，我们北京降雨量的一个对比了。大家可以看2025年的这个五月，先看啊，它降雨量是多少呢？是61.9毫米。然后再看今年的五月，总降雨量竟然是311。降雨量更大，所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觉得好像进了夏天，自己身上就有着湿邪的，我们举个手，来，我采访一下阿姨，您怎么判断的呀？
4: 就是感觉的经常皮。

0: 乏，不想走路，爱躺着。完了呢，有感觉的身体呢就容易冷，啊，也比较挑食，嗯，经常小便比较黄。
1: 好，这都和湿哈，湿热有关系，
0: 对对，
1: 真的是有关系的吗？我看那位阿姨也举手了，也分享一下您湿热的症状。
2: 我吧，这个时间吧不是很长，以前我身体觉得挺好的，嗯，但是就最近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然后自己照着镜子看吧，舌苔都特别白和腻。哦，上厕所吧，大便有时候冲完了都便池上还粘着，
1: 在马桶，
2: 在马桶啊，哦，我觉得好像这应该是湿热的表现。
1: 嗯，粘马桶我们以前讲过，确实好像是湿热的症状。那还有什么症状是和湿热有关系的呢？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啊。今天冯主任给我们带来了相关的症状，一起来看大屏幕，大家认真对照啊，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上的症状，不一定是全有，可能有一样两样，也是说明您身体当中已经有湿热了。我们请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身上的湿热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右侧胁肋部的一个疼痛的胀满的不适，那是因为呢我们湿邪阻遏肝脏的这个气机，不通则痛，所以说我们有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呢，他会觉得胁肋部呢有一些胀胀的闷闷的感觉，有时候呢还有点刺痛的感觉，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口苦、口干和口臭。那么口苦呢，是因为湿热晕针这个肝胆，胆汁上溢于口，这样呢会觉得这些嘴里有苦味儿。那么热呢，就是湿热，它属于这个火，湿火，那么它会耗伤津液，那么我们会觉得口干舌燥，然后口臭呢，是因为这个湿热秽浊之气呢上溢口腔，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嘴里的有点味儿哈，就是有点口臭的这个味道。另外呢，我们胸腹胀闷，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湿热阻遏呢气机不畅，我们会觉得这个有这个胸腹啊，这些胀胀的闷闷的感觉也是会有的。食欲下降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脾是中医说的发动机，脾主运化，如果是湿热困脾的话，这个脾的运化之气受到了影响，那么会导致呢我们的一些食欲的下降。小便和这个大便呢，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我们湿气湿为阴邪，那个其性趋下，那么容易呢易袭阴胃。阴胃就指的是我们身体下部的这些位置，包括膀胱，包括大肠。那么膀胱湿热呢，气化不利，就会出现这个小便的生黄混浊的感觉。那么大肠蕴热，湿热就是内蕴大肠的话，就会出现呢我们刚才阿姨说到的一些大便的粘滞啊，粘马桶，或者是一些这个擦不净的感觉哈。然后呢，如果也是我们湿热就是困到肝胆这一块了，会导致这个烦躁易怒。然后呢，如果有热扰心神，我们也会出现一些烦躁啊、失眠呐、这些症状。最后呢，就是一个舌质，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咱们有这个湿热症呢？其实舌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的舌质如果偏红的话，就提示呢有热；而舌苔黄腻呢，提示有这个湿热的表现。
1: 我们把小镜子拿出来吧，自己照一照。我们通过舌苔，通过刚才的症状，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身体当中有湿热的，我们大家举手。好，我们找两位上场吧，请专家给您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舌苔是不是典型的有湿热。
3: 阿姨的这个舌象的话，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热，它可能有点湿气，因为您看呢，它的这个舌体它是偏胖嫩的，舌体嫩的话提示有一些虚症，那么对于这个水湿的运化呢还是有一些不利的。它的舌苔的话会有一些这个粘滞，但是呢并不是特别的厚腻，边上还没有什么齿痕，那么说明呢它脾虚还不是说特别的厉害，只能说有点湿，但是到热的这个程度呢还不够，属于呢湿热症的一个初期，湿重于热，也就是第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症状。
1: 好，再看看这位阿姨，来，阿姨您吐个舌头给我们冯主任看看。
3: 阿姨的舌体呢也是偏胖偏嫩，也是提示呢有点这个脾虚，然后不能运化水湿，但是呢它对于这个热象的话也并不是特别重，但是呢如果咱们不去调节我们的湿热症的话，它就会往后发展，因为湿久了它就会遇热。像咱们那个第二位患者的舌象，它的舌质是明显的偏红，加上呢它的这个舌苔里面黄是比较明显的，提示它已经有这个热象了。然后到第三个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厉害的这个湿热症了，这是我们病房的一位住院患者，他是肝上也长了结节，长了肝癌了哈。他你可以看到呢，他的舌象是非常的红，就是提示呢这个热象很

0: 重，而这个热煎灼这个湿最后形成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黄色的舌苔，甚至有点发黑了，提示呢它这个里热制盛。所以说呢这个湿热它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呢舌象有不同的表现。
1: 明白，所以赶紧哈看一看电视机前您也不妨照照自己的舌象，它是分阶段的，从轻到重的，自己有没有相关的一个特点呢？那刚才两位阿姨呢，哎，看了这个舌象都有湿热，但是湿相对重一些，那他们的肝脏还好吗？今天呢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的专家团队还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医生给两位做做检查，我们掌声欢迎地坛医院超声科的杨学平主任，欢迎。请这位阿姨吧，您先躺着然后给您做检查。
2: 好，阿姨您躺在床上。
1: 阿姨的检查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已经我们放到大屏上了，大家也认真看，这是说明什么？这些数字，这些图像又是什么？
2: 这边的数字代表它的那个脂肪含量，这边代表它的肝脏的纤维化程度。一般的，这个数值小于7.4的话，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
1: 那它的脂肪含量200多，203。
2: 对于正常人群的话，就是小于248的话，是属于没有脂肪肝的。这个阿姨目前测了几个数，显示她目前没有脂肪肝。
1: 没有脂肪肝，我们需要多查几次，还是说现在就可以定论？
2: 我测10次啊，现在已经测到第7次了。
1: 要10次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2: 对，好的，我已经测完了，它的脂肪含量测值是200，纤维化弹性指数是3.1千帕。哦，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
1: 在正常范围。
2: 对，
1: 阿姨可以放心了哈。但是这位阿姨怎么样？阿姨您先到这边来，您来测一测。
2: 嗯，这边。
1: 好。要经过10次的这样的检查哈，得出一个平均值。
2: 陈阿姨测的结果是她的脂肪含量是268，她是有一个中度以上的脂肪肝提示。
1: 中度以上了吗？
2: 对，然后她的肝脏的弹性值是在7.4，是一个临界值，就是提示有轻度纤维化的一个临界值，
1: 还有轻度纤维化的一个临界了。
2: 对，
1: 来吧，阿姨先起来，杨主任也到这边来。我们检查第一位阿姨，她的结果呢，没有到脂肪肝的一个程度哈，但是第二位阿姨明显的中度脂肪肝，还有纤维化的可能性。杨主任，重度是多少数值啊？
2: 如果那个数值达到280以上，我们可以提示它是一个重度脂肪肝，
1: 也差10几的数值，也很接近了。所以阿姨您真得小心了。脂肪肝以前查过是吧？
3: 以前查过吧，没有什么脂肪肝，就是上周一社区一体检，因为我问了他了一下，他说的那个是轻度脂肪肝，但是那个报告还没出来呢。
1: 现在是中度，
3: 现在是中度。
1: 对，
3: 周一到现在就能这样吗？那可能他那个他不是用的这种机器，他是用了普通的 B 超。
1: 这个看得更清楚一些。
3: 对，因为这有数值，那个是用眼睛观测的。
1: 所以呢您现在什么想法？因为今天我们说了脂肪肝能干嘛，它能给肝癌搭一个快速的公路。刚才那个安阿姨1年多的时间，然后脂肪肝到肝癌，还是有点担心的吧？
3: 我觉得我这脂肪肝和我原来的就是一段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我爱人吧得老那个阿尔兹海默症路易体痴呆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就跟他特别着急，他有些行为啥的我知道他有病，但是有时候也特别急躁，和这个急躁吧有关系。今后接下来呢我就是加强锻炼，注意饮食，哎，睡眠再自己再注意点，我就挺能熬夜的。别的也没啥，乐观一点。面对的就是对这些问题吧，不要太过于有过多的思想负担。人这一生总要经过生老病死，我毕竟也70多岁了，我很想得开，情绪要好一点，我觉得对我自己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1: 说得特别好哈。但是院长是不是已经到重度脂肪肝了，还是要去医院进行干预了治疗了？
4: 是的，我们要规律的定期复查，同时我们要规范的治疗和调理。
1: 有治疗的方案的，有方法的，咱不能光是调节心情，还是要用专业的手段来调理自己的这个肝脏的问题，好吗？
3: 好的，
1: 也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油，一定要关注啊！一会儿有很多高招小妙招，学起来好吗？我们感谢两位阿姨，也感谢杨主任，辛苦了，谢谢。刚才呢，我们随机的在现场就发现了有阿姨身体有湿热，并且。

0: 确实查出了还是中度的脂肪肝。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害怕，因为知道这个脂肪肝它是给这个肝癌搭了一个高速公路，可能有可能啊会快速的到达肝癌。但是不用害怕，脂肪肝只要你重视它也是可以逆转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真实的患者，我们来讲讲他的例子啊。我们掌声欢迎林女士。你好，哎呦，拎着东西啊，看来是养生宝贝吧。先自我介绍一下，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59岁。
0: 最早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
1: 就是5年以前检查身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脂肪肝，是轻度的，我就没有当回事儿。嗯，所以慢慢的，2024年12月24号，它忽然之间就加重了。体现也转没高，没当回事儿。忽然之间，我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就呕吐，恶心呕吐，老吐上没完，就上去医院去了。去了以后呢，搁医院待了一晚上就输液。我闺女说上北京看吧，我就上北京找地摊医院。
0: 当时这个呕吐不止，医生给的结论是什么？什么原因啊？
1: 他就说是那个脂肪肝引起的呕吐，转没高，上北京地摊医院。侯主任给看的，吃他的药，喝一种茶，叫我锻炼身体，少吃油腻的什么的，现在挺好的，恢复的。
0: 阿姨特别的实在啊。我捋一下这个时间顺序，差不多4-5年前查过脂肪肝，轻度的，管了吗？
1: 没管，
0: 完全没管。
1: 对，我身边没有感觉都，
0: 是不是？然后也就4年5年的时间，从轻度一下到重度，导致阿姨转为极度升高，呕吐不止，其实还挺危险的那时候。但是让我们想不到的是，重度脂肪肝会逆转吗？您再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肝脏的情况。
1: 变成轻度的了。
0: 轻度的，
1: 对。哦，
0: 刚才那位阿姨您查出来先是中度的脂肪肝，没有当时的这位阿姨重，所以完全是可以逆转的。说到了什么要管住嘴迈开腿以外呢，还听到了一个重点，大家注意了吗？说一直在喝一个茶，这个是谁给您开的方子？
1: 侯主任给我开的，就这壶茶。哦，喝1年多了，去湿去脂，对这个脂肪肝特别有好处。我出去上哪儿出门旅游什么的，我全都带上这茶。
2: 体检后最容易忽视的小细节，竟然是肿瘤的助推器。
3: 它没有经历过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过程，迅速的进展到了肝癌。
2: 哪种体质的人最容易中招？
4: 第三个肝上也长了结节，长了肝癌了。它的舌象是非常的红，舌苔甚至有点发黑了。
2: 被你随手扔掉的垃圾，却是防肿瘤的好宝贝。
5: 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口感还非常清爽，能够长期饮用。
2: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能不能打开让我闻闻？
1: 可以的。
0: 大家肯定很好奇吧，现在有脂肪肝的人群那么多，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想逆转，是不是？我来闻闻这个茶。哎，其实挺清香的，我以为会有中药味儿，
1: 它没有中药味儿，特别好，特别好。
0: 味道又好，又可以逆转脂肪肝。
1: 对对对，
0: 阿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个茶太重要了。这到底是什么茶呢？
2: 帮李阿姨逆转了脂肪肝的这杯茶到底有什么玄机？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揭秘。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0: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

0: 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味道又好，又可以逆转脂肪肝，到底是什么茶呢？想要知道答案的哈，我们给电视机前您一个福利吧，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这个茶的配方了。但是具体怎么用，一会儿我们再听听专家来介绍。谢谢您今天来到现场，送您一份礼物表示感谢。
1: 谢谢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谢谢阿姨给我们带茶哈。阿姨说了，这个茶一会儿也给大家分一分，当然我们单独泡了一壶，大家一会儿也尝一尝。这个还给你，谢谢阿姨。李阿姨是侯主任的患者，侯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这是跟随我门诊已经1年多的一个病人。那么起始的时候，我相信跟大家所有的人的感觉是一样，体检的时候已经发现轻度脂肪肝，已经4、5年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李女士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过性的一个转氨酶的升高，转氨酶高达4、500以上。肝脏本身也是一个消化器官，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李女士出现了严重的消道的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他当时的时候，他的肝脏弹性指数已经高达15.4 ，CAP 值呢也是个重度的脂肪肝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予了对症的一个保肝抗炎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急性期之后，他的消化道症状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呢，距离他完全得到一个重度脂肪肝的一个逆转，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记得李女士刚刚在我们门诊的时候，也会发现舌苔是比较厚腻的状态，就是一个湿热比较重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起始呢，就根据我们地坛医院啊，也是我们杨院长带领我们的一个团队形成的清肝化痰活血的这种核心理念，给予了对症的一个治疗方案。在这1年过程当中，因为它逐渐的恢复到了一个肝功正常的状态，也恢复到了一个逐渐的病情逆转的状态之后，我们后续的连接了代茶饮的一个方法。那么总体来说，我们总的治疗原则还是以去湿热为主，然后保肝抗炎抗消化这样的一个逆转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所以呢，遇到脂肪肝不用怕，我们可以逆转啊，找专业的医生，去专业的医院，我们慢慢的哈，一点点调理。李阿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她身体当初有这么严重的脂肪肝，也是有湿热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从来不吃那些肥甘厚味，我不喝酒，这个湿热是怎么到身体当中的呢？其实它可能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里。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生活场景，口渴只喝浓茶，天越热越浓，喝浓茶会造成我们身体有湿热吗？觉得是的请举手。没人举手，是不是？是啊，浓茶，茶不是清热的吗？浓茶不是更清热吗？我是这么理解。我们来问问这位叔叔吧，您爱喝浓茶不？
2: 我爱喝浓茶
0: 啊，
2: 解热解渴。
0: 我们今天正好泡了杯浓茶，您看我们今天这个浓茶和您平时喝浓茶的颜色相比的话怎么样？
2: 一样的。
0: 一样的、您喝这么浓？
2: 对，
0: 每天都这么浓。
2: 对。
0: 您有湿热的症状吗？
2: 有。
0: 您有脂肪肝吗？
2: 有轻度的。
0: 您觉得但是跟他没关？
2: 对，
0: 好，浓茶真的是雷区吗？院长给我们介绍，
3: 浓茶呢偏苦寒，如果在夏季，我们长期大量的饮用浓茶之后，还可以伤及我们的脾胃。
0: 哦，
3: 苦寒伤阳，伤脾阳，同时还伤脾气，形成脾虚。脾虚正好它可以形成湿邪，还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湿邪日久还容易化热。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叔叔的话，他一方面长期饮用 这种浓茶

0: 他以为是清热化湿了，但是湿热体质一直存在，所以我们说时间长了还可以使我们的湿热脂肪肝而有所加重，而不是减轻。
1: 加重了，也就是说叔叔可以喝茶，但是茶太浓了反倒伤及了您的身体，增加了湿热，所以叔叔不能喝这么浓的茶了，就改变改变，也许您身体当中的湿热就是和它有关系的。那我们喝点什么呢？
0: 我们这个团队呢针对患者的不同体质，我们研发了系列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呢是我们药食同源的成分，比如说茯苓可以清热利湿健脾，那比如说荷叶呀，本身它就能够减脂消脂，同时加上点芦根能够养阴，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口感还非常清爽，能够长期饮用，可以起到除湿降脂这样一个功效。
1: 哦，都是五克，非常的好记哈。这个肯定是要煮水喝，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适应人群和禁忌，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来讲，脾胃虚寒体质，那么就不适合这个处方。
1: 这个茶饮应该不是李阿姨逆转脂肪肝的茶饮吧？他们是有差别的吧？
0: 我们大体是一个治疗原则，针对不同的个体化辨证论治，还有不同的调方子。
1: 哦，好，今天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专家团队给大家带来的祛湿妙招特别特别的多哈，想一键收入囊中，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了，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总有一款适合您。好，我们继续来，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会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湿热导致伤肝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个沙发，看到沙发我们怎么办啊？哎呀，在家里面今天正好没事儿休息，那我们肯定是哎呀坐在沙发上，对，腿也要拿上来，哎，窝在这儿，怎么的？看电视，可能要家里是长沙发，直接就躺这儿了，是不是？确实挺舒服，我都不想起来了。可是瘫在沙发上休息，这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热吗？觉得会增加的，我们举个手，都觉得是啊。那我们有请冯主任给我们介绍答案。
2: 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呢，也会滋生湿热哈。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这个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个循行是靠一身之气去推动。平时呢，我们就正常的生活活动的话，这个气血循环是通畅的。但是呢，一旦我们就是进入到了这个葛优瘫哈，或者是刚才主持人这样的比较叫懒洋洋的方式靠着，然后时间比较长的话，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的速度会变缓，先出现一个叫气滞。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呢，气有余便是火，那么内热呢由此滋生了。其次呢，就是我们久坐了之后呢，我们的肠道蠕动会减弱，就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啊会减弱，导致呢水湿代谢不出去。那么我们的水湿加上内热呢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的湿热症。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冯主任直接来演示一下。
2: 比如说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您坐久了之后呢，您可以稍微呢这样，这样进行稍微进行一下活动啊。然后甚至呢，就是咱们站起来之后呢，比如说这是一面墙，咱们靠墙近蹲，就是说那个背呢就是完全靠上墙之后，然后这个
1: 贴墙蹲，
2: 对，贴墙蹲这个也行。另外呢，如果时间太久了呀，我介绍几个就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方式，比如说胯下击掌哈，就这样就一生呢都能够动起来，击个30次左右。另外呢，就是这个双手这个击膝，就是这样够着，这样也挺好的。平时咱们电视看久了之后呢，站起来活动活动，像这几个方式的话也都比较适合大家常规的去运动，
1: 都特别简单。谢谢冯主任。就是我们不要老是瘫在那儿，那差不多我们多久活动活动是比较好的？
2: 大概20分钟左右吧，我觉得别超过半个小时咱们就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啊，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好了。好，这是我们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其实呢，生活当中有很多误区都是会导致这些湿邪进到身体当中的，已经总结好了哈，我们今天就不一一举例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或者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知道答案了。您是不是在做一些事情导致湿邪到身体当中了呢？可以对照一下。另外，今天的李阿姨带来了那壶茶嘛，我们太好奇那个茶是什么茶了，里面有什么宝贝，我们提前泡好了一些，举手，然后我们分享给想品尝的朋友们。

0: 阿姨，什么味道？
1: 有稍微的中药味儿，还有就是酸，感觉到还有点甜，酸甜清爽。
0: 那什么东西是这个味道呢？您觉得好像放了什么？
1: 具体我不太清楚，但是品是品不出来的。
0: 好，保护肝脏，
1: 对，
0: 逆转脂肪肝，去除湿热。太想知道是什么了，是不是？
1: 对，
0: 马上揭晓答案，来看大屏幕。
2: 其实这几味药呢非常的简单啊，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常用。苍竹，它是燥湿健脾化湿的第一药药啊，在这里边我们用了5克的苍竹来去除我们的湿气啊，可以改善我们感觉到身体周身困顿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是薏米，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厨房当中经常会用到哈，它有健脾渗湿利水的功效，可以清下焦之热。那么同时我们这里边还配了一些理气气的中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嗳气呀、腹胀这样的症状，可以用到我们的陈皮。那么同时在这里边我们还用到了荷叶和山楂这两个中药呢，有一些消积的啊，然后消脂肪的这样一些功效。那同时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打问号的，大家可以猜一下，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常用的一个食用的一个药品啊。
0: 哦，药食同源的是
2: 吧？是的。哎，
0: 我们经常在方子里面打问号，就是想要强调一下它的独特性，然后它的作用非常的棒。那这个打问号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家看哈，其实已经在这个盒子里了。刚才那位阿姨正好尝了，您来摸一摸，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掌声欢迎阿姨。阿姨伸手大胆地摸一摸，然后分享一下你摸到的这个东西，熟不熟悉？
1: 硬的，滑溜的。
0: 大小？
1: 大小比黄豆大。
0: 像什么？
1: 摸不出来呀，就像杏仁那么大。不是杏仁。
0: 太难了是不是？我们这样吧，阿姨您拿出来吧。一二三，阿姨您看像什么呀？
1: 好像是荔枝壳。
0: 我看看，不可能吧？
1: 看是吧，吃完荔枝里边的。
0: 给大家看一看，像什么种子？难道就是荔枝核？这个平时我们吃荔枝不是都吐掉了吗？这个是保护肝脏的宝贝，我马上来揭晓答案哈。阿姨先回坐。如果是荔枝核，那我们吃了这么多年荔枝，把宝贝都扔了。其实答案就在金盖子下面哈，是不是荔枝核？我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就知道了。来，一二三。果然是荔枝，就是荔枝的核吗？我们来请教一下专家。
2: 首先恭喜这位女士答对了哈，就是在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里边还有一味特殊的药，就是我们的荔枝核，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荔枝的时候然后留下的那个核。它这个核有一些行气散寒湿的一些功效，那么同时它里边的总黄酮呢有一些保肝抗炎降血脂的作用。然后我们药用呢是经过炮制的，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先用的，我们经过一些我们人工自己的处理的方法之后呢也可以用作泡水喝。但是刚才摸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外边这个核比较硬，我们是经过加工之后呢把它破碎，所以说大家自己在家里边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压碎之后破碎之后呢再泡水，也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0: 你看荔枝马上上市了，平时大家吃荔枝真的可以留着这个核，不一定非得去药房买。
2: 是的，要处理一下哈。首先这个荔枝核呢刚开始吃完之后呢上面会有一些残留的果肉，我们一定要把残留的果肉完全的去除掉。另外呢要把它清洗干净，因为这个残留的上面会有一些粘液，那么这些粘液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然后自然的风干或者烘干。烘干到什么程度呢？掰开之后里边没有白芯的一个情况，我们会颠一下，它这里边特别的干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玻璃罐或陶瓷罐里边，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然后每次使用的时候我们拿一到两颗出来把它破碎之后泡水喝。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定时的去我们这个罐子里边去看一下哈，如果它有发霉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再使用了。
0: 明白。所以知道了这个问号哈，代表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就是荔枝核。那这个怎么喝？也是要煮，煮多久？
2: 可以用我们的养生壶煮5到10分钟之后服用就可以了。这个适合几类人群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脾虚湿盛的，就刚才我们说到湿热的那一类人群，你有一些周身困顿呀，舌苔比较厚腻呀，大便粘滞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脂的肥胖的人群，同时也兼具了我们脾虚湿盛的症状。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其实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说我没有这类疾病，但是我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0: 确实也属于湿热的这类体质的人群，也可以同样的适用。但是不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以健脾化湿理气为主的，所以有脾胃虚寒的患者是禁用的。比如说你经常会有一些拉肚子这样的症状，不太适合去日常的饮用哈。孕妇啊也不太建议去用，因为会里边会有一些理气的中药。另外就是年龄过大的不宜时间过长的去饮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门诊定期的去减量，根据大夫的医嘱去应用哈。
1: 你看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啊哈，把无数的这种重度脂肪肝像林女士的那种情况都逆转好了。当然了，肯定是要有方式方法的。来往那儿看，祛湿保肝的三步走，为肝脏减负，帮湿热开闸，给湿热断粮。我们先看第一个，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为我们的肝脏减负啊是什么呢？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过了，就是刚才的这个茶，叫祛湿祛脂茶，可以喝起来了啊。那第二个方式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帮湿热开闸，排湿养肝操，据说这个特别管用，也是我们地坛医院临床上哈、给患者用了之后效果特别好的一个操。怎么做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来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跟着一起做。
2: 其实排湿养肝操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身体有两个自带的排污口，就是我们的腋窝
1: 哦，
2: 两个腋窝。实际上腋窝这个生理位置呀，它是多个重要的这个经络循行的部位，包括呢咱们肝胆啊，咱们的这个肺啊、大肠等等，肾经，它都要从这儿进行交汇。那么如果我们呢就是平时给它进行一个轻柔的拍打的话，能够促进局部的这个气血循环，能够缓解呢就是咱们这个气血壅滞导致的这个胁肋胀痛，同时呢还能疏通经络，提高代谢。首先呢我们把手五指并拢，然后形成一个窝的这个形状，然后呢我们轻柔的有节律的进行拍打。第二个呢是肘窝也能拍啊，进行一个扫拍，不要定点的这个使劲拍，然后以呢这个皮肤的微微发红，然后有点酸胀感为宜，每次拍打的时间呢就大概3到5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点注意事项，
1: 好，
2: 就是呢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局部的淋巴结的肿大哈、或者是这个腋窝或肘窝做过手术，或者有皮肤破损的这一类呢，我建议呢咱们就暂缓了。另外呢像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血压比较高呀，然后老人呢还有孕妇呀，然后这些的话我建议呢减少这个拍打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咱们饱餐之后呀尽量减少这些刺激，半饭和半小时之后呢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咱们就是饥饿烦躁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进行拍打，容易用力过猛。当拍打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有点发痛了或者是有点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停止。
1: 哦，好的。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肝脏，最后一个，给湿热断粮。哎，这个很重要啊，我来揭晓，一起来看怎么给湿热断粮啊。湿热的粮食是什么？来看，戒冰、减甜、控油、忌夜宵，这太难了，夏天多热呀，我们都在冒汗，那不来点冰镇的西瓜一点都不过瘾。再就是夏天太热睡不着，得喝酒得撸串啊，这都太难戒了，这怎么办呀？
3: 祛湿的豆类很多，但有些豆吃不对反伤身，您踩了哪些祛湿豆的坑？养生厨房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

0: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

0: 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十二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夏天多热呀，我们都在冒汗，那不来点冰镇的西瓜，再就是夏天太热水喝酒得撸串呀，这都太难戒了，这怎么办呀？如何应对？来，跟我来，院长都给大家想好了，哎，给湿热断粮的好方法，想吃冰凉的饮品时，我们替换成一二三，
1: 我们替换成常温的薏米水、冬瓜茶以及荷叶茶，能够温和健脾除湿，也是药食同源，
0: 又养生又清凉又解渴哈。好，当你想吃甜品的时候，替换成，
1: 好，我们这样替换成蒸山药、芡实、低糖应季的鲜果以及少量原味的坚果，也有淡淡的甜味，但是呢，糖脂成分不是很高。
0: 嗯，是吧？换一换，我们的这个味觉呀、啊、是可以改变的。你老吃特别齁甜的，后来你觉得齁甜都没味儿了。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吃天然的这个甜味儿哈，是可以改变的。好，如果您想吃荤腥的解馋怎么办？
1: 好，我们要换成清蒸的鱼和虾，清炖的瘦肉，然后我们菌菇、豆制品这类的，既能保证我们足量的优质精致蛋白质，我们也是一个低脂健康饮食。
0: 再就是夜里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打个电话来吧，一起烤串可不行啊，一起来看一二三。
1: 好，我们要少量食用温热一点的小米粥，或者是一些蒸南瓜，这样的温和养胃，也能我们垫垫肚子。
0: 哎，你看，给湿热断粮了，保护我们的肝脏了。方法今天真的是不少啊、有吃的，有动的，然后有注意事项的，我们都整理好了，包括这个表啊。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赶紧扫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美食，特别好吃。然后这道美食呢，既可以去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湿热，而且呢，还可以保护肝脏。怎么做？是什么美食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五谷鸡腿卷您吃过吗？这可以说是鸡腿的神仙吃法了，特别的好吃。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表，哎呀，太诱人食欲了，是焦香四溢的，这个颜色很漂亮吧。哎，里面还内有乾坤呢，是双谷饭，一红一白，有很好的祛湿功效，但是得用对吃对才有这样的作用。
2: 对呀，你看你说的多么多么香。我们从养生上讲啊，第一个主角就是这鸡。鸡它是一个甘温的，它有健脾和中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个养肝补血的功效，对吧？哎，这个护肝有了，祛湿就更了不得了。这里边有个双谷，就是两个谷物，我们看看哈，这个红谷加白谷就把这个祛湿的功效从里到外，哎，就把这湿气给排出去了。
0: 我们现在看着鸡腿儿整片的样子，感觉它还不够承载于那么多米饭一个卷儿，
2: 对，
3: 没错，
0: 感觉还有点小。
3: 哎，你看看，您说到关键了啊，咱们小，然后还要借助一个工具让它延展开，
0: 让它变大。
3: 对，
0: 这是变魔术吗？
3: 没错，
0: 这就这么点肉怎么变大呀？
3: 哎，你看看咱们这个松肉锤儿啊，家里要没有松肉锤的，咱可以什么呀？是用刀背儿，
0: 啊，
3: 都可以啊。哎，然后咱们给它砸上一砸啊，这边砸上一会儿，然后这边咱们再砸一会儿。
0: 哇，肉眼可见的大了好多，
3: 延展开了是吧？
0: 哦，而且锤过是不是这个鸡肉更好吃啊？
3: 对，它比较这个松散啊，它不柴。
0: 真是大好多呀！
4: 大家快看啊，哎，就这么简单，您家里没有这个锤子，就可以用刀背啊，自己剁一下，哎，很小的一个鸡腿，
3: 对，
4: 就变成两倍大了。
3: 没错，你看没有锤子，咱就。

0: 这样，
1: 哎，也能完成，
0: 也能完成。咱们找一个容器啊，把这两个炸好的这个鸡腿卷啊，给它放进去，然后咱们加一点蚝油，哎，还有面酱，
1: 赶快看啊，这都是秘方，都放什么才能那么好看，那么好吃？这放的第一个是
0: 蚝油跟这个面酱啊，甜面酱。哦，
1: 您配比好的。
0: 对，配比好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番茄酱。
1: 番茄酱。
0: 对。哦。
1: 一会儿说说比例。
0: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一点辣椒面啊，出来颜色也非常好看。
1: 有点烧烤味儿是吧？
0: 哎，没错。咱们每一样呢都是一份儿。哦，
1: 明白。您记好了，蚝油一份儿，甜面酱一份儿，一份儿的番茄酱，还有一份儿的这个辣椒面，您不喜欢可以不放啊，会少放。
0: 你看这会儿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对吧？
1: 漂亮。现在就是颜色哈已经给足了，一会儿入锅的时候一预热就可以出金黄色了。哎，
0: 没错，咱们啊腌制5分钟，
1: 鸡腿儿我们可以腌起来了哈，让它更好吃。那里面的内有乾坤的馅料呢，做这种馅料一般都是炒过的米饭，但是放到这个肉食材里面的这种馅料，这种米和普通的炒米饭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咱们选用的米饭呢，就是要干松一点的，或者是采用呢隔夜饭啊，它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干松，哎，非常的容易成型。放一点这个小敲门啊，这是蛋黄哦，然后给它抓一下，炒的时候呢，它更加的松散。
1: 只放蛋黄吗？
0: 对，只放蛋黄，
1: 就更松散一些。
0: 对，
1: 你看一抓就分开了。
0: 你看抓开了是吧？
2: 是。
0: 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这个张老师推荐的这个红色的小豆豆啊。
1: 好，哎，红色的部分
0: 还有白色的小豆豆哦，
1: 都是提前蒸好的，蒸熟的，
0: 没错。然后咱们喜欢吃的配料也可以放在一起啊，你看比如说玉米粒儿、香菇丁儿、火腿丁，哎呦，
1: 这我喜欢，营养丰富啊。
0: 咱们现在来炒米饭啊，首先咱们要倒一点底油啊，给它炒到每一个这个食材都要成熟啊，粒粒分明就可以了。大概是一个中大火的一个温度啊，然后炒个2-3分钟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的养生重点您可别忘了，在我们的这锅里面有一红一白，去湿双骨啊。先给我们揭晓一个吧。
3: 先说这个红色的谷物是什么哈？是什么呢？是赤小豆。它有很好的消肿去湿的功效，但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买的时候啊，赤小豆跟红豆容易搞混。
1: 是的，
3: 它们两个功效呢，哎，差的很多。去湿我们是用赤小豆，那个红豆呢，它主要是一个健脾养心的功效，它俩形状也不太一样，赤小豆是长的，红豆是圆的哈，所以你买的时候要注意点。
1: 所以我们知道了要选赤小豆才对呀，它有个搭配是去湿双谷嘛。一白的谷物又是什么呢？跟大家伙说哈，这样东西我们特别熟，但是10个人当中9个人都吃错了。这样谷物如果吃错了的话，不会去湿，反倒增加湿气和寒邪，是什么？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我们来看哈，这个米饭炒得不错。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
1: 我又有疑问了，是我们把这个鸡腿变大了，它个头真是不小。
0: 那这是一个小窍门啊，咱们把米饭放在这个鸡肉的中心点啊，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给它卷起来啊，一定要卷紧实啊，把这个外面这种碎肉呢也是给它卷到里头
1: 啊，往中间，
0: 对，往中间卷，
3: 要使劲卷，哎，
0: 让它这个皮呢露在外面，对。
1: 所以大家看啊，这就卷起来了，胖嘟嘟的。这鸡腿肉呢是养肝的，里面的双骨呢是去湿的，强强联合了。好，我们看看怎么系这个绳更，
0: 没错，
1: 结实。
0: 咱们现在把它两头先给它绑上啊，绑紧实，中间呢再给它这个固定一下啊，哎，
1: 好。两头很重要哈，两头一紧，里面就不容易露馅了，
0: 没错，
1: 就米出不来了。
0: 现在呢，咱就可以下锅去煎了。每面呢，大概先煎个30分钟之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翻个了。哇，你看看，现在很像卤味的感觉哈。
0: 对，咱们每面呢煎到4-5分钟啊，然后一定要小火去煎啊，不要煎糊。
1: 可真香啊，这个煎过的这个鸡腿肉现在满屋飘香。最关键的是这一白是什么呢？据说我们

0: 很熟悉，但是10个人9个人都吃错了，这一白吃错了，不仅不能祛湿，还增加湿气，还增加寒邪，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森，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温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森，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首先，我们对这个白很熟悉，它是薏苡仁啊。那为什么你容易吃错呢？薏苡仁分两种，一种是生薏苡仁，一种是炒薏苡仁，这两个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生薏苡仁是偏寒的，炒过之后呢，哎，就偏温。你如果脾胃虚寒的人，本身就因为寒湿引起的这种湿，你如果再吃这个生薏苡仁，寒上加寒，所以呢脾胃更虚，所以呢症状会更重。这时候你就要选这个炒薏苡仁。且呢，你可以呢，如果在菜市场买的，大部分都是生薏仁。你要想买炒薏仁呢，一个是去药店买，还有一个自己跟这个饼铛上啊，给它炒到一种焦黄的颜色，也是可以的。一定要注意，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哈，舌苔又白的，而且呢这种手脚都容易偏凉的，大便呢特别不成形的，就选这个炒薏苡仁。
0: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道美食里面哈，外表是酥脆的，这个鸡肉是多汁的，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谷物啊，哇，鲜香无比，真是美味的享受，还能保护肝脏，还能祛湿。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很多人查出肺结节并没有症状，但是有一部分人却会出现中招肺结节后感到胸口憋闷的情况，特别是在情绪波动或者是遇到阴雨天或者高温天的时候，这种胸口憋闷的感觉会更厉害，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认为这和患者气滞痰阻的状态有关。肺结节的形成多与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痰浊内生等因素相关，如果再加上饮食不慎，更易助湿生痰。到了夏天，暑湿暑热明显，人体也容易出现屈肌不畅，这种胸闷的感觉就会更加明显。所以调理的时候，既要打开郁结的气机，也要特别注意不能伤了身体的正气。而一说到散结常用的药物，如夏枯草、猫爪草等等，性质都是偏凉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厨房里有一种常见的食材，就能够给您帮到忙。姜黄归脾经、肝经，既入血分，又入气分，善治气滞血瘀、助痛症。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新修本草》，其中介绍姜黄治疗心腹结积、行气、破血、散结，用来预防结节的发生发展是正合适。同时，它的抗肿瘤、抗炎作用在现代药理研究中也得到了认可。我们可以用姜黄搭配佛手芡实做成药膳，不仅规避了散结药物偏寒凉伤脾胃的问题，还攻补兼湿。姜黄化瘀散结、行气止痛，佛手疏肝理气、和胃化痰，帮助疏解肝郁气滞。芡实益肾健脾、固涩补虚、平衡全方、固护正气。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 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0: 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6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
5: 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汛期，北京预计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复杂严峻，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
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开幕。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亮相首钢园，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境外游客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
0: 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本市疏堵治乱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北京正式进入汛期。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2: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3: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雨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2: 其中，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0: 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1: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逐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2: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1: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出席并致辞。
1: 殷勇说，近年来北京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加速推进技术创新，精心营造最优环境，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他就世界旅游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数字为翼，共塑未来旅游新形态；二是以服务为本，共创旅游发展新动能；三是以合作为基，共筑互利共赢新格局。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拉托雷、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先后致辞。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和北京倡议，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副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司马红、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3: 本周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也在京举行。本市日前出台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文化生活和旅游体验。
4: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之一，北京城市图书馆被誉为科技硬核图书馆。元宇宙体验馆里 AI 鲁迅等数字人能与读者畅聊各种话题，智慧桌面则将图书馆的资源检索、 AI 阅读、裸眼 3D 阅读乃至个性化定制书灯进行了高度集成。数字馆员还能提供全天候的咨询服务，构建全流程智慧服务体系。
5: 马上会推出我们的线上版的元宇宙的 READ 的世界，在这个平台里边哈，我们可以阅读交友，可以分享阅读感受，甚至可以看到每个人自己建设的阅读花园，助力打造京味文旅 IP 和数字文旅产品。
4: 此次发布的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发展等五大关键场景，提出将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以人工智能赋能文艺创作，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具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强化多语种智能服务供给，

0: 同时支持建设文旅领域人工智能实验室，以科技创新驱动文旅行业提质增效。
1: 基本上文旅的全部场景都有所涉猎，结合“十五五”的规划，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快发展符合北京特点的人工智能加这个文化和旅游场景应用的各项落地，提高游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召开，本次活动汇聚各大洲城市管理者，围绕未来旅游智慧新城议题，立足全球旅游业发展趋势，深入探讨运用数字科技推动城市旅游业提质升级的方法路径，分享实践经验与发展思路，以旅游业的数字转型开创城市生活美好未来。
3: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2: 北京台报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总体安排新闻发布会，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次服贸会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4: 今年我们围绕服务贸易的相关领域梳理了世界级的榜单92个，那么围绕着92个榜单形成了服贸会定向邀约的目标企业清单进行招商招展。今年的主宾国为挪威，主宾省为广西。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竹藤组织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2: 2026年服贸会设置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等9大专题展。今年是服贸会一会一址落户首钢园的第二年。
5: 本届服贸会将打破传统会展场馆的物理边界，把工业遗存更新地标、产业创新成果和吃住行游购娱有机结合，推出更多条会展小镇游览路线和服贸会专属的促销活动。
2: 北京台报道。
6: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7: 很贴合外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体验非常好。
8: 印度尼西亚游客安琪拉·瓦伦西亚如此惊叹，是因为他刚刚感受到了北京离境退税的便捷服务。此前他落地北京，在京东 APP 上选购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第二天就送抵他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在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短短2-3分钟他就完成了网购商品的全部退税流程，而且退税款实时到账。
7: 我本以为退税要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退税，没想到可以线上发起退税，然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
8: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记者在京东 APP 可以看到，所有退税商品都带有醒目的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现阶段京东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
9: 京东率先完成了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试点。那下单完成以后呢，用户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还有出入境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开具电子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还有电子发票。用户可以在后面去到自己的这个选择的室内的集中退付点或者是离境的口岸去完成整个退税的办理。
8: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

0: 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
1: 是我们要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办理，要积极推动即买即退的全国互认，进一步提升离境退税服务的便利化和智能化水平。我们会进一步的增设退税商店，还有集中退付点，应用入京通的平台，同时呢推广支付宝扫码，还有更多的网上退税商店。
0: 目前北京已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多家，年初至今共增加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余名境外旅客提供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50%。北京台报道。
2: 工信部近日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北京大力扶持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日前，全国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牌照落地北京。
3: 不同于主打高速上网服务人群的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以低功耗窄带传输模式，采集定位、温湿度、压力等小数据，可实现全域无盲区联网，破解偏远地区地面通信覆盖难题。
4: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假设我们现在是在野外一个完全没有信号的地方，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如何发出求救定位信号的。
5: 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我们一拔出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天线进行弹出，会一直把我们的搜救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成功之后，我们就有滴滴滴的成功的消息，这一会儿卫星过来，我们这个数据就可以发送成功。我们更多的话还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做到个人的这个卫星通讯的服务，这就发送成功了。
3: 求救信号能够顺利发出，依靠的是北京刚刚落地的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项目天启星座终端。它是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能在无地面信号区实现全球短数据传输、定位与应急报警，服务海洋、能源、物流、救灾等领域。
6: 我们一期已经完成了全球组网，已经累计发射41颗卫星。那么今年年底我们会发2期的2个试验型。那么牌照拿到之后，我们的业务我觉得会突飞猛进。
3: 针对卫星物联网商用场景落地，北京发布了21项城市治理、应急保障类应用场景需求，未来将有更多领域用上卫星物联网。接下来，北京力争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示范城市、产业集聚区及全球知名创新高地。
7: 下一步，北京将扶持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一方面呢是加速星座部署，突破终端芯片等关键的核心技术，降低应用成本；另一方面是立足本地的产业基础，拓展多领域的应用场景，让卫星物联网成为北京空天信息产业增长的新亮点。
3: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5项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78处交通秩序乱点完成治理。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全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
8: 截止目前，全市非机动车的亡人事故仅5月1日以来，同比去年减少17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5人，应该说成效呢是非常显著的，市民群众的守法意识普遍提升。从目前数据监测看，城市的主要大街的重点路口目前遵法率是明显提升，重点路口的遵法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3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这样还能保证安全呢，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0: 数据显示，5月1号非机动车新修条例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

0: 92.5%，同时今年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比例从2025年的74.7%下降至61.8%。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截至目前，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14人。此外，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一点一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治理点位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
1: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轨道交通24线1期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本市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的地铁快线。
2: 24线1期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3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3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3: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4: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2: 北京台报道。
0: 铁路12306最近出台多项便民新政策，从5月28号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乘客，只要买带净字车次的车票，就能享受专属优惠。
5: 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时段出行，这段时间出行的，它是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端午假日运输高峰时期，这段时间是不享受这个9折优惠的。
0: 此外，从6月1号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启用，首次明确对违规乘车、拒不补票的旅客实施限制购票惩戒。
5: 旅客如无票乘车，使用低票价级别的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票证人不一致，使用优惠票、优待票无符合条件的相关减价凭证等违规乘车行为，铁路将进行限制购票。
0: 北京台报道。
6: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
0: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消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我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门头沟、房山、昌平区气象台发布冰雹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防范。
7: 那目前北京的话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状况，大气的不稳定能量非常的大，那今天夜间的话也是会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受到冷空气和本地非常好的这个能量条件，北京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
6: 预计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9级或9级以上，
7: 雷阵雨就会影响门头沟、房山，就是我们的西部山区，它会自西向东逐渐影响全

0: 是预计20点前后就会影响到中心城区。那今天这个雷雨的特点就是，雷雨的时候会伴有明显的大风，最大的这个大风我们预计可以达到9级左右。山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冰雹。
1: 明天午后至傍晚仍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至10点半，西城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低压控制，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不利，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较差。北京扩散条件不利，叠加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呈上升趋势，空气质量指数73，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受频繁降水作用，气温降低，扩散条件总体有利，空气质量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提醒您外出请带好雨具。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来显示，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到35度，个别站点超过了36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要略低一些，在18到20度之间。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大风黄色双预警信号，提醒大家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不要外出进行露营等活动，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三天，北京上空多冷空气活动，天气转换比较频繁，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另外，周三白天和周五白天还有明显的阵风，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这三天气温要比前几天有一个明显的回落，白天最高气温是30到28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17到15度，大部分时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8: 东城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西城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朝阳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30度；海淀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1到28度；丰台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30度；石景山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30度；门头沟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1到28度；房山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通州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0到26度；顺义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1到28度；昌平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1到29度；大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怀柔多云间阴有雷阵雨，19到27度；平谷

0: 多云间阴有雷阵雨，19到26度；密云多云间阴有雷阵雨，19到25度；延庆多云间阴有雷阵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3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

0: 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2: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么重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

0: 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计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3: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

0: 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向。

0: 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

0: 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0: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2: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3: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4: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4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

0: 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啊。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3: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就跟我翻天了。
3: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

0: 和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1: 这我都不知道。
0: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2: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来火火。哎呀哎呀，冻的。
3: 苏导，啊，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啊？
4: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赌大爷？
2: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爷啊？
5: 我以后不赌大爷了，行不行？
6: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2: 师傅，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师傅。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
1: 你知道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0: 为啥？
1: 我这右手坏了。呀，
0: 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
0: 哎，
2: 这就是他的病根。
0: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2: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轻点啊，轻点啊。
2: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哎，吴增元，没睡吧？在那给我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剩下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呀，哎哎哎，书记，
1: 嗯，
0: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

0: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戏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1: 包饭店了，这戏爱排不排？哎
0: 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1: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0: 二球货。嗯，
2: 你想说啥呀？
3: 你给娃教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2: 一折子戏啊。
3: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交战，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4: 对，
1: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伙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什么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才有未来。
4: 妈，听到没？
5: 谁？胡三元的外甥女，

0: 那怕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火房了吗？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烧火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1: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1: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1: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火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1: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吗？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院班弄到火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火房再弄到去？
1: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1: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2: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1: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2: 小朱啊，
1: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3: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4: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3: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4: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5: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干啥？打群架来了？
2: 哎呀，物理说嘛。
1: 说啥？

0: 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春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2: 大锤，
0: 干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2: 你快对了吧，手机，少给我来这套。
3: 大锤，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4: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5: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不是，
4: 宋司，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6: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嗯。胖姐，我先走了啊。啊哈，
5: 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4: 好，
5: 走了。
7: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4: 不用。
9: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哎呀，啥呢？哎呀，
9: 向雷锋同志致敬。
0: 少皮感啊！
9: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请我，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哎，
0: 哎，松开，松开，松开，
9: 西瓜，
0: 走，走，走了。走，哦哦。

0: 沈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2: 嘉禾，嘉禾，嘉禾，楚嘉禾，他找你，他找你。
0: 楚嘉禾，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3: 我的也是，
4: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3: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
5: 猪又不看你。
3: 猪看。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喝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喝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敲鼓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垫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0: 不要。
1: 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捂，师傅。
0: 不要不要。
1: 师傅给你捂捂。
0: 不要。
1: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0: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1: 你别动，你别动。
0: 放肆！
1: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
0: 啊！放肆！放肆！放肆！
1: 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0: 咋了是？不知道。放肆！
1: 哎，别喊别喊！哈马松虎，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天哪！哈马松虎，干啥了你？哎！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2: 我啥都没干呀！
1: 他把你打了。
0: 救个裤腰带！
2: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想开我。
1: 管军去，走！
2: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坏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
1: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
2: 我大主，你那大主，我求你，我啊！
1: 洪福，
0: 他咋了？

0: 你别害怕，你定定神儿。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 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听话，听话，娃，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你跟人静一好。

0: 刘老四，你干啥？哎呀，哎呦！哎，宋子，宋子，那刘老四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理财的？
0: 出啥事儿了？
1: 管他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走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2: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2: 啥？
1: 展山童。
2: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形象的特点。 啥特点？苍凉高亢，任再不认命。哎呀，
2: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字，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2: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
2: 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2: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哎，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了。来，你就这样了，来，你走。来，敲。

拜托你啊，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动了吗？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0: 盘线就抬抬住。
1: 确实不错。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啊！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3: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1: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啊！要走，我跟你一起走。 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2: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 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天比谁跑得都快。说的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叫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那还叫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演砸了？
1: 使劲往上提！哎，再往上提！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2: 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3: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你都受不了，你就不给吃这碗饭。
4: 走开。

0: 干啥呢？饿了，想请俩馍吃，俺马上就走。哎，别慌，别，我先吃，我先吃。我请全了。
1: 孙子，孙子，哎哎哎哎哎哎，工资一下啊，晚上要下乡。
2: 演活不吃一顿，咱们厨房全上。
3: 又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点啊。
4: 这还少。
1: 这
2: 又全上。
1: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3: 没猴耍了吧？
1: 我，你说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2: 咱演也得砸。
1: 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吗？还能演砸？

0: 下来，马上就得装台啊，这东西啊，注意安全啊。学到操场上啊，一个小时后开饭啊。
1: 老邱，你开啥饭呢？这水利伙房也太远了，我俩把跳水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
0: 好，马上安排，赶紧赶紧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2: 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
3: 好。叔叔，
0: 咋了？
3: 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吧？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
4: 得吃完饭准备演出。
5: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哎
0: 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3: 谢菜，赶紧谢菜，走喽。
1: 看把你蒙的，
2: 你个滑头，
5: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3顿改2顿，这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1: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哎呀，
6: 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去找个国企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7: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开了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8: 院长，
9: 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7: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9: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10: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9: 是啊，
10: 那怂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9: 文仲，哎呀，
7: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心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了吗？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10: 是的，错都看你了。
11: 对，糊弄闹农民你们。
9: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7: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10: 用了，没用。
7: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10: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8: 邱老师，我这次来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7: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8: 您的功夫，
7: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8: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10: 对，豆腐好吃啊！
7: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2袋。
10: 好。
12: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13: 一个，走，一、二、一、一、二、一、一。啊，你坐。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哦，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对，小心，把那帘子给拿住。
1: 阁主，
0: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
2: 走走
0: 走，走哪儿去？
2: 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2: 你来一些，
3: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2: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2: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2: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苟存中的徒弟。
2: 胡三元的外甥女，嗯，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2: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了嘛，她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4: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1: 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2: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5: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2: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了？

0: 党不同意
1: 啊。啊？
0: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0: 能拍杨排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咱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书记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爸，好好说。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没事，爸。
1: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3: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4: 闭嘴！吃你的饭。喂。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2: 没事没事，
4: 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嘿，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的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0: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5: 是啊，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就忘了呢？
0: 谁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啊？
5: 何大锤敲鼓必上梁山啊！哎，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乐，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把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5: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0: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5: 嗯，我知道。
0: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6: 周团长。哎，
0: 好好好。
5: 哎，抱得住。好的，
0: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
5: 儿。啊。
0: 何大锤。
7: 哎。
0: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7: 说吧。
0: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7: 哪折？
0: 打交战。
7: 打交战。
0: 嗯。
7: 两
0: 拍风里那一折。
7: 老戏没人能唱，
0: 咋没人呢？一秋娥嘛。
7: 哎，
0: 一秋娥，烧火丫头也烧火丫头。
7: 吴三元外甥女。
0: 对嘛？
7: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0: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7: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哎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
0: 儿，哎，你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年。
7: 谁？
0: 狗存忠。
7: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敢，别不管，不管就不管。
5: 大锤
7: 啊，
5: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别像梁山本戏都敲了边，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来来来，啊，大帅，
7: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5: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上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7: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5: 大锤，
7: 啊，
5: 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7: 光看啊！
5: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8: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
5: 哎呀，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8: 不挨骂

0: 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1: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0: 你啥意思吗你？
2: 朱记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
1: 一青鹅，挑大梁。
0: 呀，太好了嘛！
2: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0: 好，好。
3: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侄子带着行头往这儿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4: 咋是突然的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哎
4: 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2: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4: 干啥嘛？
2: 你来先。
0: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2: 切你的菜。
0: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5: 不行，不行啊！
0: 别怕娃，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我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的？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2: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4: 你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2: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啊。
4: 为啥？
2: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4: 那他听，到底娃能不能唱？
2: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4: 那不好事吗？嗯，
2: 屁好事，
4: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2: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4: 为啥是我？
2: 你说话管用啊？
4: 啥意思嘛？
6: 连气儿都不喘。
2: 你不是也没喘吗？
6: 咋样？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4: 那谁说了算？哎。

0: 你。
1: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吧。
0: 好好吃。
2: 磨，磨，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5: 好，
6: 好，好，好。
4: 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7: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的。
4: 咋改清唱啊？

0: 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1: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0: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2: 马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好来了，好来了，好来了！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啊，这边来，好，来，这边走，哎，来点，来点，来点，啊，媳妇跟我走，
1: 你干啥？哎，你别管，你别管，
2: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
1: 今天你需要嫁给我。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的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呢？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俺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点儿。
1: 哎呀，疼！
2: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也得受上，
2: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吗？
0: 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起来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2: 太紧了，松点，闭上你的臭嘴。
0: 弄得咋样了？
4: 晚上好。
0: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全活选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跳得有多好。
0: 你抓紧啊！
4: 好，马上。
0: 听见没？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子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见了啥？人，抬头看天，看见了啥？星星。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0: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没翻译。

0: 南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子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爷，
1: 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0: 我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
1: 站在台上，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0: 你饿是咋吃？
1: 不好。
0: 那盘道
1: 也不好。
0: 那币权？哎，
1: 更不好。
0: 哎呀，二爷，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捋裤子里，咱们比棍吧。
0: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行？
2: 你们俩闭嘴！赶紧给你动！
3: 就是，都没睡，
4: 不睡了呢。
5: 我还以为
4: 谁明白，谁明白。
0: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4: 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娥可比小瘦好看多了。
6: 观察更仔细的呀，
7: 是。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小子，
9: 小子，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的？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衣服就不能太好看。

0: 诗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20份
3: 霸王叉，100份。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觉的意义，仅仅在延长生命吗？不是，他一定是在延长生命的时候给这个生命以尊严。
1: 我还能保育吗？
2: 我能不能不切子宫？
0: 子宫它是一个孕育生命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把子宫切掉了，那么这个女性将永久丧失自己生孩子这种机会。
3: 你没管上号是吧？
2: 求求您了，谢谢您。
0: 母亲冒着生命的危险生下了孩子，而孩子以她独特的方式又治疗了妈妈的疾病。女性当妈妈的权益应该得到尊重。
4: 小城子繁华矣。
5: 苏醒，一抹喜庆的红色就晕染上一对小夫妻的眉梢。
6: 新娘马上父母的歌吧，来，都看我们的镜头，笑一笑，开心。哎，
5: 新娘叫娜娜，是个地道的北京大妞。
7: 儿子大了，结婚了。
5: 新郎小张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小伙。
8: 早生贵子，这个是。
9: 寓意也好，
10: 我们来娶媳妇来了，
11: 开点饭，开点饭，
10: 这东西。
5: 对娜娜来说，婚礼是她人生中最盛大的一次花开，她用尽全力去期待她的完美，但在这份渴望的最深处也藏着她的忐忑，她不知道她的身体能否支撑完这份喜悦的全程。
12: 啊，难受了。
13: 没事，我能坚持。
5: 她是一位特殊的母亲，也是一位特殊的病人。
14: 新郎，请你屏住呼吸，缓缓打开大门。
5: 他用了四年时光和癌症对抗，而此时他的身体里正孕育着四个月大的小生命。他想用这场盛大的仪式奔赴这份前路未知的新生。
14: 请问美丽的姑娘，永远的相依相伴，不离不弃，你愿意吗？
15: 我愿意。
5: 婚礼的掌声响起，在新娘子的笑容背后藏着怎样的勇气，支撑着她在和癌症周旋四年之后选择孕育新的生命。在这场生命博弈中，又是谁为她托起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们和娜娜的故事还要从三年前医院的第一次见面聊起。
0: 你现在是怎么想？
13: 我还能生孩子吗？
5: 这是我们和娜娜的第一次见面，这本是生命源最寻常的一次蹲门诊拍摄，但这个27岁的女孩带着想成为母亲的炙热渴望闯进了我们的镜头。那时的她还是一名公司文员，因月经紊乱来到急诊，一检查发现情况远比预想的严重。
13: 出血量太大了，我必须得就是赶紧去那个住院输血，输血的同时呢是宫腔镜止血，在止血的时候发现我有息肉，他就一并给我处理了。后来病理诊断是子宫内膜癌，一瞬间我是懵的。
0: 子宫腔最里面的一层膜，我们叫子宫内膜。

0: 宫内膜腺体受雌激素刺激，刺激它就长，孕激素拮抗了它就脱落，形成月经。如果一个女性的卵巢只卵泡发育不排卵，那就是说它只产生雌激素不产生孕激素，这样就会刺激子宫内膜就不停地长不停地长，过长了就容易发生癌变。如果到晚期扩散转移了，直接影响生命。
1: 那我办住院，
2: 做哪个科？
1: 啊，三 B。
2: 说一下你的名字。
1: 冯娜。
2: 去吧，到三楼。
3: 子宫内膜癌，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即便拼命治疗，复发风险依然较高。这顽固的癌细胞不仅蚕食着大娜年轻的生命，更无情击碎了她心底那份炙热的想要成为母亲的渴望。
4: 生病之前，我一直计划着在30岁左右有自己的宝宝。我特别喜欢孩子，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小宝宝，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但是确诊癌症的时候，我突然很害怕，因为我可能没机会做妈妈了。
0: 如果子宫内膜发生了癌，几乎国内外的指南教科书把子宫切掉。内膜的发生和卵巢产生雌激素相关，甚至把卵巢切掉，这是首选的治疗方式。
3: 这份医学上最稳妥的首选方案，对每个渴望做母亲的女性而言都是最残忍的抉择。
5: 我们大楼两个人，我当不
6: 当你当不是你没挂上号是吧？
5: 求求您了，谢谢您。
6: 人家哭你哭啥呢？
5: 你们看
6: 一下。啊，39岁了，刚诊断的吗？
7: 然后我就想让您给我评估一下，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还能保育吗？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有孩子，然后我老公他们家又是独生子。
0: 你现在这生孩生的不是放到第一位了，
7: 对，
0: 是想把瘤放到第一位。
8: 对，其他没有，
9: 但是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就是想
0: 能生还要生。
9: 对，可不可以再试一下？
10: 我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不切子宫，或者是就是不动手术？
3: 这里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王建六教授的门诊，每周会有上百位深受妇科肿瘤困扰的女性，带着保育还是保命的挣扎踏进这间诊室。
0: 因为子宫它是一个孕育生命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把子宫切掉了，那么这个女性将永久丧失自己生孩子这种机会。
3: 全子宫切除的治疗方式让渴望做母亲的癌症患者确诊后只剩两难抉择：切除子宫换取生机，或是以身涉险留住生育希望。我国每年有上百万女性罹患妇科肿瘤，愈发凸显的患癌年轻化趋势更令人揪心。无数年轻女性驻足命运岔口，直面这份剥夺生育希望、步步紧逼的艰难抉择。
0: 我遇到了一个小学教师，当时诊断是子宫内膜，她的丈夫、她的妈妈、她的父亲、她的婆婆、她的公公都陪着，五个人陪着，异口同声说：“我保命，彻底切。”3年、5年、8年，家庭分了。但8年的时候，他的父母陪着他来看病，离开诊室后，他父母又折回来到我诊室说：“说明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劝，都切除了。现在我们和他在一起，他等我和他父亲都过世了，他一个人他怎么办呢？”
3: 目睹了太多因失去生育机会而分崩离析的家庭，一个念头在王建六教授心中愈发强烈：能否在保命与保育这道单选题之外，为他们找到第三条路？他想做的不是替患者做选择，而是用医学的突破，把本该属于女性的选择权重新放回到他们手中。
11: 下一位进来做检查了。
12: 绿管就是微量元素的，还有凝血功能呀、免疫方面的，还有激素类的都非常多，送全吧。
13: 嗯，按压5分钟啊。
12: 嗯，不出血为止。
3: 想为和娜娜一样的子宫。

0: 内膜癌患者都会成为母亲的权利，摆在王建六教授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如何控制住子宫内蠢蠢欲动的癌细胞。
1: 如果它有点少，出现多了以后要不要

0: 如同长满野草的土地，王建六教授团队研发的一抗三降方案会先用孕激素对抗雌激素把野草连根拔起，再用降糖、降脂、降钙抽走野草生长的所有肥料，如此拔草除根，清理土壤，让癌细胞彻底饿退。娜娜的病情刚好符合一抗三降的治疗指征，这让她保住子宫，成为母亲的希望重新有了光亮。
1: 红啊，你又要带着药啊？
2: 这儿这
0: 儿。对抗子宫内膜癌的方案已经敲定，但药物疗效却会因人而异。为重燃成为妈妈的希望，娜娜每三个月就要接受一次宫腔镜检查。
3: 往这边来着，好好好，就这样啊，嗯。
4: 然后去病理看一下没有病变，这是前臂。
0: 医生需要通过这场持久战，实时评估癌细胞的战力，灵活调整治疗战术。
5: 我们做这些探索，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是啥。我特别紧张的是，如果我们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人好长一段时间不来，这是我最紧张的。所有的病人在我视野中，我就发现问题，我来干预它，来解决它，我心里是有底的。
4: 结束。
0: 在王建六教授团队的陪伴下，娜娜坚持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治疗方案不断精细调整。历经数百个日夜，她子宫内的癌细胞终于彻底消退。这条抗癌之路虽充满艰辛，娜娜仍觉得自己是命运的宠儿，因为在那段抗癌的至暗时刻里，单身的她在冰雪世界里邂逅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6: 我们俩本来就是因为冰雪认识的，他背着他那个橙色的雪板特别扎眼，我被他那鞋板吸引了。
5: Hello
6: 他在那儿呢，他之前是运动员，现在改成教练进到这个场馆。
5: 过去找潘老师，估计是不是做起跑了？走吧走吧。
6: 看，这一看就是专业的。
0: 一片橙色的雪板在雪坡上划出粉色的轨迹，冰雪爱好者和退役后的滑冰运动员在一次次的冰雪相约中划出了默契的节奏。而当谈及坦白病情的那一刻，娜娜没有直接说出口，而是选择把病历递到了小张面前。
7: Hello, 我准备要征战下一个战场了，媳妇儿。
6: 我复查完之后跟他去吃饭嘛，正好拿着超声报告，但是我的超声报告里面没有报癌，但是报的是内膜治疗后的一个，医生一下能看出来，外行可能得琢磨一下，他就觉得这不没事吗？没事挺好。
8: 最难的时候其实都是他自己扛过去的，一个是心疼，因为我爱人跟我讲，他自己经历的时候，他也是哭着说的，从我小时候的经历。到我当运动员的经历，最起码他会塑造一个大心脏吧，能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会更强一些。在我爱人面前，我也会表现出这种能力。
0: 如果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大概会这样收尾：公主与王子在命运的风雪中相遇，只用了一年时光便走完了从初见到相知，从相爱到成婚的全部路程。
9: 小伙子主动吸一口，甜蜜了吧？
10: 感谢咱们的相遇，感谢咱们的相知，感谢咱们的相识啊！同时呢，我希望咱们的下半生啊，也能相亲相爱相伴一生。
11: 相濡以沫，
10: 相濡以沫，我爱你。
8: 其实我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把子宫切掉。我没有自己的孩子，可能以后遇到的困难会很多。我也跟家里人认真沟通过，一点点跟他们聊我的想法，家里人最后也都尊重我的决定。他难受的时候我想陪着，他笑的时候我想看着，只要还能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但是我爱人他一直强烈要求就不行，不管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说那好，我说那我就支持你，我说那咱们两个一块努力。
0: 这段因冰雪而生的爱情为娜娜漫长的抗

0: 岁月添上了一抹难得的甜味，但是这份甜蜜随时可能会被下一次复查的结果打破。药物作用下，子宫内膜上的癌细胞虽然暂时退却，但癌症复发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娜娜。
1: 吸气，憋住啊！好，喘气。
2: 我们两个刚在一块儿两三个月之后，他的情绪就非常不好，是因为他老担心复发，因为身体也不舒服嘛，啊，再加上他去吃着那个就是睡眠的药，他要不吃药的话，他就睡不着觉嘛。
0: 面对可能复发的癌细胞，娜娜接到了一项特殊的治疗任务，孕育新生命。这一刻，成为妈妈不再只是愿望，而是一份对抗子宫内膜癌复发的关键处方。
3: 我们治疗子宫内膜就往往用大剂量孕激素来拮抗雌激素的治疗。怀孕以后，自体产生大剂量的孕激素，所以我们说子宫内膜的病人如果一旦怀上孕，就是治疗。孩子送给妈妈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怀上了她，治疗妈妈的病。
0: 然而，面对与癌细胞大战后破碎的子宫内膜，新生命的播种与发芽更像是一场需要运气的赌注。
3: 你有男朋友了吗？
4: 有了。
3: 因为你现在好了。
4: 嗯。
3: 好了就抓紧结婚生孩子，生孩子就是治疗，嗯，就是预防，不拖。
4: 行。
3: 我就担心你要拖的时间长还会再复发，复发以后你还得从头治。
0: 站在癌细胞暂时撤退的珍贵窗口，王建六教授为娜娜定下了三个月倒计时的孕育任务。奔波在医院的三年时间里，娜娜见到了太多错过怀孕窗口被癌细胞再次追上的病友。时机不等人，这是她距离成为妈妈最近的一次。
5: Hello
6: 加密了吗？
0: 成为妈妈的念头像一根绳紧紧缠在娜娜身上，她不敢放松，也不想放松，但小张觉得这样紧绷下去可不行，所以他特意安排了一次旅行，让娜娜去自己的老家呼伦贝尔换换心情，也许那里会带给他们好运。
7: 欢迎到来，欢迎到来，
8: 不错，
9: 太隆重了，这个，
7: 太隆重了。
0: 短暂的回乡之行真的给娜娜带来了好消息。
10: 帮娜娜拿一下，我给大家发糖。
11: 对对对，
10: 我给你，
11: 谢谢，
10: 直接取就行。
11: 好运的啊，好运啊，超奖超奖，有那种怪味的。
3: 好，这真正是喜啊。
0: 生性乐观的娜娜，在孕育倒计时的指针归零前，等到了她期盼四年的如愿回响。
12: 她那个床，我听得开心哈，
13: 没带出血是吧？
12: 没有，
13: 行，
12: 好啥吧？开心也挺好的，152。
11: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这四年很难，但我挺过来了。
0: 新生命在体内缓缓发芽，孕育催生出的数十倍孕激素，成为抵抗癌细胞复发的天然铠甲。但孕育并非坦途，这场十个月的生命航程处处藏着暗礁。
3: 他在子宫内膜治疗过程中要多次的取内膜活检，往往内膜都受损。同时呢，我们在用药物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不让内膜生长，内膜的往往都比较薄。我们有不少的病例，怀孕到十几周、二十几周的时候，宫颈松了，孩子流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之痛心。
14: 小嘴鼻子很漂亮啊！
15: 哎呀，好神奇啊！
14: 这是小心脏，小心脏也是很正常。
2: 一切顺利不？
15: 对，
2: 给你们
15: 我不用。

0: 完工了。
1: 好看吗？
0: 我老开心了。哎呦，
1: 就看着鼻子看着眼儿了吧就。哎呦，跟我长得一样帅啊、哦。开心就行，一次成功就行，走吧。
0: 对，一次成功。我们俩就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2: 我觉得跟他可像了，
3: 还真是真是，
0: 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因为都是在这儿做的彩超，我就觉得好神奇、啊。
4: 娜娜将腹中的小生命妥帖守护，丝毫不敢懈怠，产检里的每一项指标，哪怕仅有一丝波动，都紧紧揪着她的心。
5: 你是原来是有那个
0: 内膜癌，
5: 35周一天啊？
0: 是的。
5: 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一声。有点凉啊。
0: 不是，我就好奇，40周的脑袋，它是有多大呀？
5: 你这个是相当于99%的水平，就是相当于100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脑袋。它是正常范围，但是正常范围的高值。哦。嗯。
4: 胎儿投喂过大会显著增加子宫破裂和分娩大出血的风险。
0: 我都怕我生不下来。
4: 这个结果让一直小心翼翼的娜娜瞬间陷入了紧张与担忧。娜娜对腹中小生命的真实与忐忑，王建六教授都记在心里。门诊刚结束，她便匆匆赶到检查室，用笃定的宽慰为她吃下一颗定心丸。
6: 多少周了？
5: 35周一天。
6: 35周了。
5: 对，他入的早。
6: 好啊。
5: 嗯，水也是正常的，水这胎盘也挺好。
6: 都挺好，是吧？
5: 除了头大，没有别的问题。
6: 没事儿，别紧张，我们会密切关注你和孩子的情况的。先还是个小姑娘，然后就当妻子，行啊。现在就当妈妈了。
0: 对，我刚刚还刚开始。
5: 正在来给我说呢，说人民医院和他的娘家一样。
0: 人家是已经那个，我单身生病结婚生子。
6: 好，祝一切都顺利啊！
7: 行，谢谢。
6: 好的。

0: 带着即将足月的宝贝儿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他不动了吗？
0: 是呢。
2: 孕晚期的最后时光，怕娜娜心里焦虑，婆婆总会牵着她慢慢走出门，一起散散步，说说话。
0: 一会儿下来咱看还有没有鱼。
1: 呀哈，
0: 有吗？
1: 跑出来了，呀呀呀，咱往这里边走吧，喝两口吧。哎，
0: 你坐着，
1: 没事，慢点。
2: 同为女性，婆婆最懂娜娜一路走来的艰难，从与癌症顽强抗争到小心翼翼孕育新生命，每一步的煎熬她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孕反子可吓人了，吐的呀，哎呀，看着你就使不上劲儿，咱们都
2: 成为一家人后，婆婆更是把心疼化作了日复一日最实在的陪伴。
3: 大家都会说什么婆媳关系不好，这是我婆婆吗？不是，我觉得是相互的，我婆婆对我很好，我就想着把我婆婆当闺蜜那种处着。
2: 期越来越近，娜娜重返医院，正式进入待产时刻。
0: 嗯，对，写我。
4: 现在是39
0: 加五，
4: 加五。
0: 产科这是第三回，妇科那个是每年都要住一次。我生病到现在五回，里外里快小十回了。之前住的那六回都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回。
2: 离小生命的到来越来越近，娜娜和医生却遇上了一道难题，以怎样的方式迎接这个盼了许久的宝贝，成了彼此心头反复掂量的事。
5: 那如果要是生的话，有利的条件就是他的骨盆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胎儿呢在孕期也是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子宫内膜癌的话，他需要多次去做宫腔镜去看一下他子宫内膜的病理有没有改善。那么宫腔镜它就是一个对子宫内膜的一个损伤，有损伤了之后，这个胎盘在这个子宫上它就会拼命的向子宫去粘连呀，甚至是植入呀。生的过程中如果说孩子出来之后胎盘不能自行剥离，那么我们手动剥的时候顺产会更困难一点，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产后大出血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了。
6: 就这个门，对对对。
2: 几番斟酌，医生和娜娜一家人最终达成了共识，为守护娜娜和腹中宝宝的平安，他们选择了更稳妥的剖宫产。
5: 剖宫产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剥离胎盘的过程中空间比较大嘛，那么剥离起来会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另外呢，如果要是有出血，那我们可用的止血的措施要更多一点。
4: 选哪个路，咱就尽量把这条路给走好。
5: 内膜癌的团队好不容易让他有了一个娃，我觉得我的任务其实也很艰巨，压力也很大。孕期保健不能出问题，我分娩的时候呢更不能出问题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母子平安。
4: 那就一会儿2:30以后可能才能接，因为早上起来吃了点饭哈。
2: 生产方案尘埃落定，可娜娜的产前焦虑却始终萦绕不散。丈夫小张看在眼里，总想着找些法子帮妻子疏解心头的不安。
7: 小橙子，我俩讲的是心想事成。小橙子，下午咱们见面了啊，好好的啊。小橙子是吧？繁华衣，嘿嘿，是吧？年年春天来这里，小白兔。白又白，让两只耳朵竖起来。

0: 黄来了是吗？行。
1: 嗯。哎呦，好疼啊！
0: 走了，走了。
2: 从病房到手术室，这段不长的路，娜娜走了整整四年。
1: 从查出癌症到治疗，这一路我都咬着牙扛过来了，但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3: 接货啊，注意安全。
2: 如果孩子顺利降生，能不能给娜娜换一个全新的人生剧本？
0: 完，我们就在这等着呗。
4: 啊，对。
2: 手术门缓缓合上，挡去了丈夫眼底的牵挂，也暂别了这四年里所有的艰难。
5: 叫什么名字啊？红啊。
6: 这写你本人的名字。
5: 有不舒服你就告诉我们，好吧？吐的时候呢，头就偏向一边，吐就可以。来，消毒。屁股或腿有发麻放电的感觉，很正常，好不好？
6: 先把孩子出来之后，然后再出胎盘。胎盘出来之后呢，我们先在术中先取内膜，然后等下胎之后，我们再取胎盘的病理就行。
7: 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2: 无影灯下，医生将在耻骨上方切开一道小小的口子，随后在胎儿娩出胎盘剥离的过程中，最大的考验将会到来。由于娜娜的子宫内膜经历过多轮癌症治疗，胎盘与子宫壁之间的粘连程度难以预估，生产的每一步都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出血。而一旦发生大出血，后果将不堪设想。下午3:10，柳叶刀在腹部划下了第一道切口，手术正式开始。
6: 来试一脚沙地儿。
2: 产科主刀医生尹秀菊和团队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剖宫产手术，更是一场胎儿和妈妈双重新生的生死战役。
6: 我们现在先放点羊水哈，放。
8: 子宫内膜癌之后呢，他是先后做了4次的宫腔镜，加上呢早孕

0: 期不断的在出血，所以说在生产的过程中，其实它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胎盘粘连，更严重的话就是胎盘植入。子宫内膜癌很不容易怀孕，逆转成没有癌症了，让她怀孕了，可以当妈妈了。我们特别希望平平安安的到分娩这一关。
1: 我先试一下哈，冯娜。
2: 面对曾被癌症侵袭的子宫，主刀医生尹秀菊缓缓将手探入其中，轻轻托起胎儿的头部，小心翼翼地向外迁移。身旁的医生默契地按压腹部，加速宫缩。娩出胎儿的黄金时间仅有6分钟，如果时间过长，胎儿极有可能出现窒息的风险。
1: 来，深呼吸啊！
2: 一旦稍有延误，娜娜一家努力多年的期盼就可能瞬间化为泡影。
1: 来，深呼吸啊，孩子要出来了啊。

0: 伴，不离不弃，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我老开心了。
3: 哟，跟我长得一样帅啊！
4: 过往镜头里，妇产科疑难手术常常要耗时五六个小时，而这场手术仅用时十分钟便迎来了新生命，速度超乎预想。这份从容高效的背后，不仅承载着娜娜上千个日夜的期盼，更凝聚着妇科与产科无数医护四年如一日的坚守心血。然而宝宝娩出后，医护丝毫不敢松懈，这仅仅是本场手术的第一道难关。对娜娜而言，四年癌症治疗为这场手术埋下的隐患和考验才刚刚开始显现。
5: 娜娜可能粘得比较厉害，那个胶水袋，黄色的那个胶皮管，这应该得要吧，因为他这会儿那个子宫啊，他胎盘粘在后面。
4: 胎儿娩出后，医生第一时间为娜娜注射缩宫药物，推动胎盘自然剥离。在等待药效发挥的十分钟里，产科医生抱着小橙子走出手术室，先将这份新生的喜悦传递给等候在门外的家人。
3: 哎呦，真白呀，好白呀！
6: 喂，那好啊！哎呦，看他爸爸又撇嘴了，我宝宝！哎呀呀呀！撇嘴了，这
0: 六斤四两。
6: 哎呀，真好！好，谢谢。在外面等。嗯哼。
3: 哎，
6: 慌张了是吗？
3: 对呀，我慌张了，我想看我，看我媳妇儿去。
7: 不行不行不行，
3: 走楼梯口啊，走。嘿，嘿。
4: 小橙子被送往产科后，小张以为妻子很快也会被推出手术室。但半小时过去，手术室的门依然紧闭，他脸上的笑容逐渐被不安取代。
8: 有点着急了吧？
3: 有点着急了，还没出来呢。
5: 有工伤吗？纱布来一块儿。你这个胎盘呀，完全粘在。
6: 粘连很厉害。
5: 对，它完全粘在子宫上。
4: 手术室里，医生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5: 我们光这个止血还得止会儿。
9: 我们一般来说呢，

0: 孩子在生出来之后，胎盘会自然会剥离，随着子宫的收缩，玻璃脉的出血会停止。对于胎盘粘连的人来说呢，他就不能自行的从子宫上剥离，就需要我们手动去剥离。那么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他这个出血会比别人要多。
1: 过去四年的癌症治疗让娜娜体内的胎盘与子宫壁形成了严重的粘连。这块近20公分大的胎盘如同摊开的手掌，牢牢攀附在子宫内壁。产科主刀医生尹秀菊的剥离操作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撕裂内膜，出现无法预料的大出血。
2: 出血比较多，所以咱们得把这个子宫扒拉出来。
0: 这个胎盘整个就把后壁全部占满了。如果说我太贴近胎盘去剪的话，那可能会有胎盘会残留在宫腔里面。如果我太贴近这个子宫内膜的话，那对它的子宫内膜损伤会比较大，所以这个度其实也比较不好拿捏。
2: 来点水，干净水。
1: 更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即便动作已轻到极致，剥离的瞬间大面积的渗血还是出现了。
0: 一旦他的出血超过1000以上，就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凝血功能、肝功能、肾功能，那都有可能会受影响，甚至是出的特别多的时候需要切除子宫。
3: 为了成为妈妈，我媳妇儿一直在坚持。我其实没有他那么坚定，我犹豫过，我怕他身体承受不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在他身边。
2: 不行，还得塞，出血止不住。一号长线还够吗？
4: 够了，
5: 够
2: 了。拿根新线来。
0: 胎盘面积很大，那么它的剥离面也很大，如果我们挨个点去缝合止血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中出血会更多，所以我们果断的就选择了宫腔填砂，就是我们用一些砂条填到宫腔里面压迫止血。
1: 精准结扎子宫动脉，层层叠塞砂条，在这双重钳制下，胎盘剥离后大面积的出血终于在这一刻被牢牢止住。这场跨越1000多个日夜，历经10次住院的生命跋涉，终于翻过了最陡的险峰。
2: 记一下哈，这是要送病理的，这是后壁的。
6: 前后壁左右，然后还有一个袋里的是后壁可疑粘连处。
1: 手术台旁的医生乘胜追击，迅速从子宫壁与胎盘组织上精准取样送检病理科。这份病理结果将判定娜娜子宫内膜上的癌细胞是否有复发的迹象。在抗癌这条路上，每一次劫后余生都需要用最及时的诊断捕捉命运最微小的转向。
3: Hello， 感觉怎么样啊？太厉害了！
7: 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和奔波都值了。我也算给自己这4年一个完美的答卷。
3: 幸运的礼物，幸运一个代表。自从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往一个比较幸运的方向去发展。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幸福，也让我媳妇儿见到了康复的曙光。
8: 谢谢。哎，辛苦了，辛苦了啊！哎，你好。要
9: 先看妈妈。
8: 这个母子平安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儿子还是女儿啊？
10: 女儿
8: 啊，女儿是最爱妈妈的啊。你瞧瞧，挺白净的呀。多重？
11: 3200。
8: 好，你就好好休息啊。这是咱们这个整个诊疗经过的第一次句号。
1: 一周后，临近出院的娜娜再次迎来好消息。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她的体内没有发现癌细胞。

0: 肿瘤曾经是人类健康最严峻的挑战。但医学的进步让我们看到疾病与希望可以共存。
1: 我还能保育吗？
2: 我能不能不切子宫？
3: 医学的意义仅仅在延长生命吗？
4: 不是，
3: 它一定是在延长生命的时候给这个生命以尊严。如果一个生命的延长没有尊严的延长，我认为是对这个生命的不尊重。
4: 我们要
0: 跳出妇科肿瘤领域，到其他的以生育年龄段为主的这些肿瘤学科协作探索。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命，更是整个国家的未来。
5: 你的妈妈很伟大，长大也当大夫吧。
0: 我们想做的就是用人心守护每一份生育的可能，为民族的生生不息撑起一片坚实的保障。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看啊，脚下的这一片土地，不少的老旧厂区在翻新改造的时候呢，地面上看着是非常完好的，可是地下呢却隐藏着隐患。那些被污染的土壤该如何被修复，如何重新利用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秘一项神奇的科技，据说啊，它能够让那些被污染的土壤重获新生。你是不是非常的好奇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9: 你好，我是金鱼集团的一座宝塔。您可能不认识我，但您的居住环境是否健康和我关系重大。如果您脚下的土地藏着看不见的坏东西，会悄无声息地危害身体，而我的肚子里的魔法可以还您脚下一片净土。
10: 这些被污染的土壤可能离您并不遥远，它们来自焦化厂、化工厂。这些工厂搬迁以后遗留下来的污染会通过水体还有呼吸进入人体，最终危害人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除这些污染土壤。那我们现在就快速检测一下。
9: 通过初步检测，这份土壤样品还有有害的有机物。被污染的土壤究竟还藏着哪些有害物质？别担心，实验人员取样后会对土壤进行预处理，专业的仪器会把坏东西全部揪出来。
10: 这个就是我们污染土壤预处理出来的溶液。现在呢，我们就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来测一下里面的特定的污染物重金属。
4: 对，
10: 经过检测，我们发现这些污染土壤含有重金属和有机物，这些就像慢性毒药一样，会缓慢地危害人体的健康，有的可能会致癌。
9: 那这些坏蛋究竟怎么才能被彻底消灭？答案就藏在我肚子里1450摄氏度的火焰里。
10: 我们金宇的水疗协同处置技术是国家生态环境部第一批认可的修复技术。窑内14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可以把有害的有机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再危害健康。重金属等无机物变成了水泥熟料，是水泥生产的原料。
9: 我的肚子是石头做的窑，烧的是土，灭的是毒，这波操作够硬核吧？但有人会嘀咕无声，会不会产生毒废渣吗？放心，我可以做到变废为宝，零残留。
10: 这个是我们一处真实的水疗内部的环境，我们整个过程都是在负压状态下进行的，粉尘跑不掉，废气通过严格的尾气处理，没有残留，没有二次污染，最后都变成了一吨吨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了城市建设当中去。这个就是我们的添加了污染土壤的生料，

0: 这个就是我经过我们处理以后的熟料，这个就是我们一吨吨合格的产品。这个不是魔法，是循环。
1: 我把土壤里的污染物变没了，水泥也有了，土地干净了，城市长高了。到今天，我肚子里已经吞下了600多万吨污染土，每一吨都是一段工业历史的告别，每一吨都是一片万家灯火的奠基。锐意进取的金鱼人用科技创新守护每一寸净土，把安全重新注进大地，做城市更新中最靠谱的疗伤者。
2: 哇，没有想到啊，受污染的土壤经过了专业处理，真的就能够变废为宝啊！这科技的力量正在默默地改善着我们的生活，而在社区里，一份份善意与陪伴也在悄悄地温暖着大家。他们身上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在丰台家园二里小区，没有人不认识那个提着工具箱义务理发的身影。街坊们心里有个不约而同的默契，那就是不论春夏秋冬，只要你想理发，在王师傅窗户下面一喊就行。
4: 王师傅理发了。
5: 哎，这是福田，等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理就行，是吧？
3: 他叫王学军，今年73岁。2019年和老伴儿搬进家园二里后就没闲着，一把就板凳，一个老推子就成了他为街坊服务的手艺活儿。10分钟一位，这一干就是6年。
6: 基本上一两个星期就理一下，因为我们不爱留长头发。
7: 5年一直都他理，他理的特别好的，人也和气，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3: 王师傅理发又快又稳，3-2下功夫就能让人清清爽爽的起身。
7: 王师傅他肯定是最好的。
3: 王师傅手上的推子刚放下，看到小区的路不平了，墙脏了，他又拿起工具干了起来。
8: 这贴瓷砖、打扫卫生、铺着墙壁了、门牌了，都他贴的，
6: 全是他没事的时候都给他们做，挺让人感动的。
5: 自己慢慢弄呢，能弄就修理修理，等于是这段从这头到那头都不太好，捡点砖慢慢的都铺。还有老许好几个人一块儿，反正院里哪有砖就捡，这砖都不形状都不一样，砸不透。
9: 原来这走着坑坑洼洼的，都容易摔着那老年人。你看这把这沟都铺给铺了，特别好，当他铺的。
3: 这份心意不止在身边，在小区里遇上腿脚不便的老街坊。他拿起推子，转身就走进了邻里的家门。
10: 这儿，
5: 要不咱就走吧。
11: 李师傅，
12: 哎，
11: 师傅，
12: 你好，
11: 你好，
13: 来给您理发了。
5: 你一个多月没理了，有一个半月了，最少，是吧？
11: 对，有一段时间了，
5: 有一个半月了，
14: 差不多，两位都是差不多将近2个月，
11: 慢，长慢了，
13: 岁数大了，头发也长得慢了。
3: 像王师傅这样的志愿者还有近百位，他们属于夕阳红老党员先锋队，平均年龄60岁以上，以二帮一模式慰问80-90岁的老人。这是小老人结对帮扶老老人，花甲服务耄耋的温情写照。
13: 你别睁眼啊！
11: 行，
13: 换这个。
15: 短点好，不错，夏天可不能毛短点好。
13: 还毛的，
5: 要紧啊！
15: 行嘞，好嘞，谢谢。
16: 从打疫得病出了院以后，就出去就不方便了，也下不了楼。那时候他们就定时的就过来，差不多1个月，住多了就打电话了。正在那个头发是不是该理了？我们什么时候去？是上午去下午去啊？这是第一次，你看看，这是23年，就风雨无阻，而且不管冬天夏天过节多忙，他们都坚持过来。特别感动，就又找回来我们年轻时候那个就住的四合院的感觉，又找回来了。他发病的那时候，我让他上医院就不去，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把书记叫来了，书记二话没说，放下饭碗就跟着我过来了，就是一句话，感谢，从心底下感谢。
13: 鼻子都有点酸了，平常我们就是来信号来了，然后聊着聊着就走了，就没有那种感觉。

0: 每次做完我们也挺开心的，就是能够帮助一下别人，那种心里的感觉是跟给自己干是不一样的，很幸福的感觉。曾经为别人服务，为社区服务的，现在他那个身体现在行动不便了，那么我们自然的是吧，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呗。
1: 这是发自肺腑的，发自心底的感谢。
2: 当小老人甘做老老人的拐杖，当点滴奉献汇成流淌的暖流，铺就的是人间烟火里最细腻坚韧的社区温暖。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4: 免费剪发，邻里互助，一幕幕的画面呢，都承载着满满的温情。其实啊，在关爱老年人的这件事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都参与进来了。比如北京农商银行，他们不仅做养老金融服务，还组建了一支由2000多名员工组成的未老志愿服务队。这些金融人利用着业余时间，穿上蓝马甲，走进社区，成为老年朋友身边实实在在的熟人。
5: 我叫杜涵，是北京农商银行崇文支行的一名客户经理。今天不是工作日，但我比平时来得更早。
6: 找袋子，咱们装完了，然后咱们准备出发。
5: 好。
6: 衣服大家给大家发一下吧。
5: 平时我的工作是为客户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但今天呀，我要到社区陪叔叔阿姨们锻炼身体，为他们提供服务。您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做贷款的要去当志愿者呢？这其实在我们网点非常的正常。我们支行呢，辖内有3个街道，24个社区，每个月我们至少要到一次社区开展一场围老志愿服务。今年是我入职的第7年，也是我加入行内志愿服务队的第6年。从我们网点出来，往西走十几分钟就到大江社区了。哪个小卖部门口有台阶，哪个大树下面有长椅，我们都门清。因为每次活动前呀，我们都会来踩点儿，要保证老人坐得舒服，走得安全。是我们的大江社区，这边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居民，大家现在都在排队等待待会儿的健步走的签到和开始。这次健步走呢，全程大概3公里，路线不累，中途有休息区和饮水点。因为服务老人，不怕多想一步，就怕少想一步。
7: 荣幸，北京农商银行和我们一起来组织我们第9届的环胡同健步走活动。今年我们也加入了金融元素，未来呢，在养老服务方面，我们也将进行深入的探索。
8: 感谢各位一如既往对我们社区工作的支持。那现在呢，咱们的环胡同健步走就正式开始。
5: 在我们所有的适老化网点呢，我们都准备了这样的养生茶头。今天这个呢就是菊花茶，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准备不同的饮品，顺势而饮，古法养生，
9: 特别负责，特别人性，挺好的。
10: 我觉得这些志愿者提供的这种服务吧，非常体贴我们老年人啊，能喝上温开水真的不错。
5: 为了这次活动，我们还特意准备了心率检测仪和血压仪，往手上一夹就可以了，还有往胳膊上一放，非常的方便。对老年人的关爱其实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
11: 放下一点啊，
12: 您评价评价这个服务
13: 啊。行，挺棒的，反正就是各方面来讲对老百姓有益。
7: 辛苦大家，咱们可以今天给大家提供服务，就是拍一张照片，然后咱们排好队。
5: 这边这些小牌都可以让大家选择。
14: 我来一张，
15: 3、2、1。我觉得挺好的，满足我们心里。怎么说呢？人在一起不一定就是吃好穿好，身体好最好了。人老了心不能老。
7: 反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接打陌生人的电话。
5: 我们行的老年客户特别多，做养老金融最怕的就是老年人辛辛苦。

0: 苦苦一辈子攒的养老钱被骗走，所以我们每次办活动都会穿插一些金融防诈骗的小知识，老人听得多了，慢慢就记住了。
1: 这个事儿呢，比较感动。说实在，就这个活动呢，应该延续下去。我希望这个队伍呢，越来越扩大。
0: 您今天看到的健步走、养生茶、拍立得照片、反诈小课堂，它背后呢，都是我们北京农商银行致力于建设的养老金融生态，包含了四大场景：消费、法律、文旅、健康。我们成文支行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如何把银行的金融和社区的人情结合在一起。这次活动呢，就是一个服务模式的探索。我们不仅要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还要提供温暖的志愿服务，让老年人的银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温暖快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2: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3: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4: 一旦啊被血糖问题缠上，生活总会多了几分顾虑。有没有一种选择，既能够高效控血糖，同时呢又能够帮助大家节省开支呢？哎，现在啊答案来了。今年一款实力出众的国产创新药正式纳入到医保目录，双重优势加持，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日子鲜活，生活滚烫，每个人都在奔赴美好生活，可岁月带来的不只是成长，还有逐渐放缓的代谢节奏。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达2.33亿，相当于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患病者。
6: 糖尿病有差不多20年吧，打胰岛素后来打了有10多年吧，打的肚皮那块都扎硬了，每天要扎2针，挺痛苦的。
5: 每天扎针，饭前算着时间，还要管住嘴，迈开腿，这几乎是老糖友们的日常。但今年有一件让广大糖友实实在在受益的大事，正在改变大家的控糖生活。
7: 老爷子大口喘气。
8: 最近几年呢，我们内分泌医生呢最关注或者最让我们振奋的两大类药物，那么一个是GLP-1受体激素剂，那么一个是 SGLT2 抑制剂。这两个药物呢，恰恰能助力我们内分泌医生进行一个糖尿病的全方位的管理。
9: 两条腿都肿，
8: 不仅仅要降糖，还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心脑肾的一个管理。
5: GLP-1 受体激素剂这类药物能在体内动态调节血糖，血糖高时促进胰岛素分泌，同时避免餐后血糖过度升高，还能把胃的工作节奏调慢，让食物慢慢吸收，三管齐下，血糖就给稳住了。
8: 大家知道胰岛素现在一般的都是，比如说我一天一次、多次或者两次，新进入医保的呢，现在是咱们国产原研的那伊苏帕格鲁肽，能够真正的实现2周一次注射。我是觉得，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是感觉就是无法形容自己心情，特别振奋，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为病人高兴，也为内分泌医生高兴。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给病人治疗手段，并且呢，病人还能够用得起。
6: 这个药入了医保了，一下就便宜多了啊，而且效果也好，这个也更方便。你说省多少事儿，是不是啊？我老伴儿觉着我变化，精神头大。
10: 因为现在工作比较忙，原来那个口服药总是漏，就是今儿老忘，明儿老忘的，血糖控制的也不太好。然后说，有这个新型的这个剂型，说一周打一次，还是挺方便的，一周一次，啊，也就不会漏了。它还有控制体重的作用，我的饭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全方位的一个改善吧。
5: 当然，新药再好，都不能完全代替日常的自我管理，离不开糖友们常说的五驾马车：运动、饮食、药物、监测、教育。药物帮咱们稳住血糖的底线，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长期控制血糖的根本方法。
8: 对于这种饮食的小技巧，先喝汤，然后呢你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来进食主食，能够减少你碳水的一个吸收。可以用一个手哈，我来丈量我所有的饮食的一个大体的量，每餐我一个拳头的主食，一个手掌心的蛋白质。那么对于蔬菜呢，我们一般的是一捧，大约500克的蔬菜。然后油呢，我们限制非常严，也就一个大拇哥的这个。我们吃水果呢，

0: 般的还是要选择一些升糖指数相对低的，比如说苹果呀、梨呀、橙子、柚子、猕猴桃，我们一般的是建议患者放到两餐之间，他一天的水果量不要超过200克。
1: 管住嘴只是第一步，迈开腿同样关键。
0: 我们一般的要求患者是饭后1个小时运动，不要说就坐那或者躺下，从第一口饭算时间，饭后1个小时开始运动。我们一般建议是30到45分钟，快走呀、慢跑呀、骑自行车呀、爬山呀，这种强度的运动。
1: 吃得对，动得巧，可血糖到底怎么样，不能光靠感觉猜。想要真正管好血糖，关键还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动态血糖变化，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节奏。
0: 我们一般的要求患者的动态血糖是控制到3.9到10.0之间。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求你70%以上的血糖都要在这个范围内。那么我们还关注糖血红蛋白，也代表了血糖的波动性。比如说我餐后我会升高，但是升高不要太高，就相对比较平稳的有个小峰，这样一个状态会更好。
1: 听完这些，就把控糖了解得明明白白。动态血糖一测，身体的脾气就摸清了，然后拉好5驾马车，再加上新药的助力，还有自身的坚持，就能稳住血糖，也守住平凡日子里的健康与平安。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丁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

我想，他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好。

0: 谢谢先生，请坐。你知道我们日本一个中秋的，来，你也讲讲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笑>
0: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去啊。嗯。

月明啊，爷爷去给你找妈妈啊，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天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是心吧。
1: 这次好，
0: 我理解了，那你给他。

0: 就是庄子的最激励的心是习武的。
1: 孔子里面
0: 有些地方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没能打胃口，我怕撑死。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贾克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爹。
3: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等一下，说对了。爹，
0: 爹娘，爹。
1: 阿田，
2: 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阴凉于地，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4: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尽，敌厂相许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用一个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李店长，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1: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爷怎么会来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不服！
0: 不哭了，不哭了！爷爷在呢，爷爷在呢。太爷，太爷，
1: 万福，
0: 哎呦，这是谁来？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呦，
0: 妈妈吧，妈妈吧，
3: 妈妈来了。
0: 太爷，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月明不哭了，
0: 还能上哪儿啊？咱回家。
2: 我哪有家呀？巨人里八号。
0: 太爷，这巨人里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2: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3: 爷，
0: 玉娇，
3: 你给我回去吧，
0: 起来，
3: 爹。
0: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
2: 孩子，你们只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
3: 你回去吧，
0: 孩子，你起来呀，你！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太爷！
2: 你要急死我了，你！
0: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3: 太爷，
0: 咱去医院。
4: 哎，七哥，七哥，这下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军营里，快上车。

0: 田先生。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你怪我，怪我信誓旦旦，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娇，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景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在天府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今天是中秋节。

乘车迹象。乘车迹象。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

0: 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破蛋壳把月饼卡的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1: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0: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食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是。
2: 清醒了，
3: 快快快！马上抬到手术室，快！

0: 我们过不来了，目前日军距离医院就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军深入，上峰有令，令医院自行撤离。
1: 院长，打部队就撤，我们要跑了。
2: 是啊，要是都跑了的话，
3: 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0: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1: 那也不能不管。
4: 好，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5: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6: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7: 是啊，
8: 投降。
9: 不能自己也不投降，
10: 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脸还少吗？
11: 皮蛋，咱的命都归咱拼了。
12: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13: 就是，
14: 院长。
15: 我赞成投降，
16: 我也赞成投降，
17: 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是白
18: 我经历过淞沪牛腩之役，怎么能投降呢？
19: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20: 那我们也不能白白去送死啊！怎么打？
21: 这事儿有可能，
22: 这是动员，这是动员。
2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
24: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
25: 投票可以。
26: 我选择投降，投降，
27: 我也投降，
28: 投降，
29: 投降，
30: 投降，
31: 投降，
32: 投降，
33: 投降，
34: 投降，
35: 投降，
36: 投降，
37: 投降，
38: 投降，
39: 投降，
40: 投降，
41: 投降，
42: 投降，
43: 投降，
44: 投降，
45: 投降，
46: 投降，
47: 投降，
48: 投降，
49: 投降，
50: 投降，
51: 投降，
52: 投降，
53: 投降，
54: 投降，
55: 投降，
56: 投降，
57: 投降，
58: 投降，
59: 投降，
60: 投降，
61: 投降，
62: 投降，
63: 投降，
64: 投降，
65: 投降，
66: 投降，
67: 投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3: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4: 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0: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3: 这又是我们的没见过
1: 你哪个团呢？
0: 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5: 他是少将旅长。
1: 旅长。

0: 哎呦，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1: 他是我表哥，是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
2: 张云奎，
3: 张云奎，
1: 什么情况？
0: 敌人幺三零军幺八七师，前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
1: 他就那个唐宝将军。
4: 哦，太刺了！
5: 你挺孙富贵，但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你们谁呀？谁给我的？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好了，我们下面要都不要说了。
4: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0: 院长，院长，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 不试试？你出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1: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在得罪咱们的兄弟！你干什么？干什么？啊！
0: 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2: 张林，你接着说。
0: 三班长小周，
3: 有，
0: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3: 是。
0: 杨远哲，
4: 有，
0: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4: 是。
0: 姚勇，
5: 有，
0: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4: 是。
0: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2: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0: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2: 好，祖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期红花不能丢。
0: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前行，都记住了。
6: 记住了。
0: 分发武器，

0: 这不好的，
1: 跟上，跟上。

0: 何晨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0: 你早就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医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了。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0: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0: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0: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0: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雷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0: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0: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2: 金先生，
3: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

0: 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
0: 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2: 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
0: 刘胜，魏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头泡伪政府吗？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2: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
0: 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
2: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
1: 小周，好。安全，安全，快过来！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苏良，照顾少爷，替他找火车。你干什么？这才行！别点火把，黑油灯，以免被发现。导游，严正，我去前面侦查一下。走。组长，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2: 哎，好好好。

吩咐噶嘛。恩爱情节嘛，圆脸儿，一张的嘴呀嘛，六。

等到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少。

0: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抗战的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

0: 不是你不怕费电吗？他们欺负人。行了，闹什么气呀？放下。等你说去了。老姚、小周，放下。你们呢？
1: 我们是武汉援天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
0: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2: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哟，放人。是。这恶日子，你写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秦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
1: 恶心！
2: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3: 你说谁是泥腿子？
2: 说你呢！
1: 我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2: 就说你了，怎么了？
0: 黑灯瞎火着的，你的道儿。
2: 皇上，
0: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2: 比划比划呀！
0: 我怎么整？
2: 再这么打上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0: 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1: 过来，
4: 小周
5: 在，
4: 出去警戒。

0: 大家原地休息。是。
1: 大刘，有，请进。是。
2: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来，我给你看看手。坐。
1: 您去里边吧，这儿挺好。
3: 把您水给我留一口。
4: 你滴都没逮到，雪生，你的呢？
1: 早没了。
3: 谁有水啊？
2: 也没有了。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给同志们想好，去。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靠边！
1: 几杯水呀？
0: 呸！你咂巴两口。
1: 不放，哎，等会儿再弄。不是，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刘叔，
2: 是，
1: 拿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2: 是。
3: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4: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
3: 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可以去打。
5: 哎，把水壶拿过来，来快快快！
6: 来给外边上人喝。好，好，好，好，好。
2: 袁征，
1: 有，
2: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7: 是。
8: 大家谁还有水？
9: 没了。
7: 这样，赶紧去找院长。
2: 大点劲吧，刚才不还花花的流吗？你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也欺负我们，就别说这没用了，坐两口，快快快！
1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1: 哦，没问题，你来吧。
2: 辛苦你们了。

0: 这就是我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谢谢啊，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1: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0: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
2: 啊，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
2: 好巧啊，真是太巧了。好，我自己来。可以了，谢谢了。谢谢啊。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这位是？
3: 我表哥张云奎。
2: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玉峰。
3: 你好，我是张云奎。
4: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3: 你好，
4: 你好。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胜叶连长。
5: 你好，你好叶连长。<笑>
4: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5: 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
6: 都是来自各个部队的，
7: 这倒是看得出来。
8: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5: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3: 好，
4: 教练，
8: 嗯，
4: 跟院长说一下。
7: 好，
8: 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7: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5: 别嫌弃就好。
4: 祖良。
5: 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7: 我带你去。
8: 谢了。
6: 麻烦长，医生来了，怎么样？
4: 来，帮我抬一下腿。
5: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8: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 你们什么打算？
7: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常见伤，轻创，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6: 好，
7: 一会儿就好了。
5: 我看看。
7: 哎，来，但病好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8: 哪个位置？
6: 这边，我看看。坚持一下。好，
7: 开始吧。坚持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6: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7: 我能做些啥？
6: 帮我抹药吧。
7: 这儿。
6: 好。
7: 你当护士多久了？
6: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
7: 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傅帆。潘小月，你好好休息。谢谢啊。你这动作真利索。哎呀，
2: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8: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笑>来吧。
2: 一水带酒啊。
8: 好。报告，发现一队鬼子，朝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你看清楚了没有？有多少人呢？
9: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8: 还有多远？2公里左右，小周带警戒。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9: 是。
8: 这样，你去那边一起。
2: 交流。
8: 通知部队。谢列。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是。叶少，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是。
10: 新政委，新政委。
8: 昨晚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2: 没错。
8: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请讲。
8: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2: 给我1分钟可以吗？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

0: 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1: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2: 这样有什么好处？
3: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0: 叶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的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不分你怎么看？
4: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0: 大刘，
5: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借他。
1: 我坚决服从命令。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6: 啊，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陈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7: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8: 是。
0: 那你怎么隐藏好自己？
2: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7: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2: 照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4: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7: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2: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早死吗？
9: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
7: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4: 我留下。
7: 你留下干嘛？
4: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7: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走。
1: 小月，我们走。走。
2: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3: 唐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了。
2: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云我哥的。哎，
7: 老友，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8: 哥，咱走咱的。
3: 黄部长，之前是谁啊搂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2: 我问心无愧。
9: 我们从四川打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外人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站的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凭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的。大哥，走，
3: 走一试试。
9: 起开，
3: 再动一下。
9: 大哥，怎么了你？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9条命的墙头草，哪风大往哪倒？
2: 什么？我哪风大往哪倒？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不9条命吗？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9: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10: 鬼子到啊！
7: 小周，就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1: 是，
7: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0: 手，我专门给你拿的，两梭子手枪弹，60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
1: 够意思啊！
2: 刘，
1: 在，
2: 那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1: 是。

0: 都死了，哎，什么话？谁说不回来肯定就是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活着才能打持久战。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1: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
0: 老天爷给机会呗。
2: 刚才听你那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握住了。说说怎么打？
0: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
3: 可以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2: 看过，但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出神入化。
0: 有机会。 我再给你讲讲遍。
3: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4: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3: 你才死了呢。

0: 走了，走。
1: 孟嫂。
2: 哎，万福在里面吗？
1: 在呢。
2: 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1: 你去哪儿啊？
2: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1: 曾，记得。
2: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那田先生运输那边怎么样？
2: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1: 不，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放心。朱管家，
3: 孟嫂，万福，
1: 嗯，
3: 这个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3: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目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出去啊。
1: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3: 对。
1: 哎，
3: 快点啊！
1: 行。
4: 姓你姓什么
5: 啊？
4: 是
5: 吧？
4: 好，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
5: 好的，好的，
4: 谢谢。

0: 谢谢您，哎，
1: 可以，慢走，哎，哎。

0: 我走好啊。哎，伯伯哥。哎，
1: 回来啊。嗯。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少龙，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少龙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少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1: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2: 师傅，
3: 哎，
2: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3: 哎，好的，
0: 你等我一下啊。
1: 然后呢？你接着说。
0: 曾少龙，田先生被暗杀了。
1: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0: 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1: 你说奇了怪了。
0: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从曾少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1: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0: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1: 是谁要杀田先生？
0: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抗日主建团重庆的人。
4: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到了，这边呢。
1: 何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呦，
1: 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0: 我的爱，没有上这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0: 赵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0: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
1: 给那写的，
0: 对对对，
1: 你们读读。给少老读读。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秦起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0: 死有余辜。锄奸团，
1: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0: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
1: 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
0: 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少老，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2: 我都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0: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真的就抬抬。
3: 哎呦，我的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
2: 麻药，快麻药，快！
1: 打麻药疼不疼啊？会有点疼，
2: 会疼啊。
1: 我可害怕呀！哎呦，
0: 赵老，你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2: 是是是，
3: 快快过来，抓着我手，
2: 过来，
1: 你快过来，来来，
3: 你抓着我手啊！哎呦，
1: 陈
2: 先生，
1: 陈先生，
2: 你忍着，
1: 陈先生啊！哦，可以，我陈，哎，你先好好的休养。
2: 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0: 你先送他上来。
2: 我不太行吗？
0: 没事没事，我可以。
2: 哎，好，我可以。哎，
0: 我坚强。哎，少老，哎呦，您慢走。
2: 少老，对不住了啊，多有代战。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伤口好，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4: 先生，打了。
2: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
4: 这会儿又好点了，哎，
5: 先生，您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你们先出去。是，
4: 你也先出去。
5: 好。
4: 先生，您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没事。
5: 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上了要害，只是皮外伤，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4: 秦哥，烧厂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5: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厂子呢？
4: 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打扮。 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5: 是。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0: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助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1999。清晨，在热闹却不喧闹的节奏中，位于珠海的拱北口岸又迎来一批新朋老友。从1999年10月2日开始，这栋建筑便作为一国两制的交汇点，成为往返澳门的重要通道。几乎每天都有超过30万人次奔波于此，平均的过关时间只需要15分钟。而在休憩一新的横琴口岸，过关似乎更显从容。
1: 我叫黄伟浩，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上班，在横琴住的，那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其实每天上班放工都很方便的，我连袋都不用带，只需要带电话。

0: 銀包就可以過關。咁由橫琴關去到澳門只需要十分鐘時間。
1: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过关，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0: 好，睇住啊 ，VIP 啊，
2: 你好，
0: 思美啊，思美啊，
2: 好
0: 看这下鼓。
1: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传统是我们的根，我觉得都是要识学行再学走。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传统的菜先做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创新。这个是我的烹调理念。
3: 一个沙姜炒黄牛，一个十年花雕南郎，一份炒肚尖，
4: 四份肚尖准备。
0: 好，阿古通蟹。
1: 炒肚尖，黄伟浩的成名作之一。
0: 我哋猪肚咧，净系用前面嗰三分之一个，因为后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个肚尖出嚟啦。我哋呢个餸嘅卖点咧，就系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1: 猪肚。既可滋润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区别就在于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让猪肚的肉质更紧，这是营造弹爽口感的关键。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0: 亦都冇咁多客人願意去花錢食一個豬肚嘅餸，但係識食嘅人、欣賞嘅人，佢食完會好中意個餸。
1: 這種處理和烹製豬肚嘅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粵菜廚師之手。如今，黃偉浩古為今用，老菜新做。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澳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5: 啊，卢总，翻工了。
6: 哦，马上开车。
5: 好，翻啦。
7: 基本上我哋做運輸嘅咧，就天天都係咁逛、咁樣揸車嘅啦，一年365日。
1: 對貨運司機來說，起早貪黑是家常便飯。但右舵駕駛和兩塊車牌，卻又表露出這份貨運工作的不同之處。

0: 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种我哋好多元化，其实我哋又除咗广东省以外咧，我哋都会有山东、云南啊，或者系宁夏嘅蔬菜咧，咁。

0: 種類多到係講緊100多樣嘅。記得要將發泡膠粒咧要掃走佢，壞嘅唔好要。首先咧一定要切咗個頭，唔好又大又細，全部咧我哋揾曬呢個尺寸就係標準啦。
1: 陳志昌來自澳門，是家族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門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0: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1: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个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就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吃的。
1: 蔬菜虽离开了土壤，但依旧离不开一方水脉的滋润。每一年。这个占地200亩的基地，都会将100吨高品质蔬菜装进澳门的菜篮子，带着内地同胞的热忱，深情相伴。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哋十一点钟去排队咧，就排低系第一、第二，越早过去，我到澳门嗰啲货咧就越早俾到嗰啲客户啦。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系第一。
2: 你六点钟吃饭，吃到八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你要赶就去装货啦。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一两毛钱也可以啊。
0: 大部分往返于澳门与内地的货运司机都会赶在零点前到达拱北口岸。在并不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货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货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才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

0: 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2个小时。早上8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我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喺澳门咧，净系食呢啲咁嘅辣椒咧，攞嚟炒啊，酿辣椒咧就冇咁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有品，好多品种啦，好多辣椒，嗰啲泰椒仔啊，系由外地运翻嚟嘅，呢啲辣椒比较辣。
0: 伴随各地优质食材一同走入澳门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再度拉开，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足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实做了20多年的粤菜，不过在这几年里面我就觉得好中意呢個川菜同埋湘菜系列嘅菜式，所以我覺得我未來嘅方向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我自己。
0: 當一位粵菜廚師把川菜當作最大的興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順理成章。
1: 呢個係我哋川式以前古代一個醃製過程嘅藥物的炮製的方法，是由古代一路流傳到現在的。
0: 用白酒腌制并密封静置12个小时，可以激发出草本香料深层次的香味。这种源自药材处理的古法也被陈志强用在川味老油的料理中。
1: 四川的辣椒会比较香一点，湖南的那隻黄泡椒仔呢，它就会有些少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埋它呢，它混合返它。
0: 两种辣椒的搭配实现了辣与香的平衡。而炼制底油，陈志强也有自己的心得。
1: 这些肉要温柔炸到金黄色，啲肉啲水分出晒嚟啦，先正可以泡一个晚上，啲油先唔会散。
0: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1: 首先我哋炼呢个油啦，我哋先将啲蔬菜慢慢火去熬，熬到个水分干咗啦，等啲香料啲香味啦，散发咗喺个油里边。
0: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

0: 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菜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1: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0: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香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1: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煮点火啊，炉子啊，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啊。哎，这儿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
2: 要
1: 就一会儿把它收起来哈、啊。
2: 好。
0: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无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1: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这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0: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糯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夹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结义，融合出肥润甘甜的香气。而在杨登全看来，这还只是半成品。
1: 澳门人知道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澳门本地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我们川菜，接受我们不一样的四川菜。把甜烧白蒸好以后，再用大火猛火来炒制，把它多余的油脂全部给它糖化掉，把肉就全部炒烂。
0: 玲珑成泥碾作成，却留香甜欲渐深。当锅气与甘甜相遇，甜烧白便被染上了一层烟火红。

0: 当熟成开始，剩下的一切只有交给时间。与时间共舞，让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厨师在澳门产生了交集。当熟成牛肉散发出诱人的坚果香气，熟成金枪鱼肉也渐入佳境。炭火烤房，这是海乐决定留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1: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2: 海道二十一年，咁葱油腩 ，yes。
0: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3: Hello， 你哋好，好耐冇见。
0: 在来到澳门的七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3: OK 啊，啲嘢今日
4: 好食，好食，
5: 好啦，
3: 好啦，
5: 好啦，好啦。
3: 饮水，
4: 系啊，呢度，谢谢，唔该晒。
0: 不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

0: Wow, very delicious.
1: You can use it for every kind of part of meat, but jus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eef and veal have different cooking. This is very good. Yeah. You see the color is still peaking. Yeah. It's so jelly.
0: Yummy, yummy, yummy.
2: 本着创意不过夜的原则，谢晋宗当晚就在厨房里开始创作。
0: 我做呢个黄金雪花蚝是用西餐的低温慢煮的方式，我哋取材是广东式的酱料。
2: 滚油浸炸，锁住牛肉的汁水，这是中式肉类料理中常用的技法。糖色打底，配伍各类干鲜佐料。卤汁的配方，大厨也早已烂熟于心。这一次，谢锦松别出心裁，用厨房里可以控温定时的电蒸烤箱来模拟低温慢煮鸡进行烹饪。
0: 咁做出出嚟嘅雪花嚟讲，我哋亦都唔会软滑松软，同埋有个质感喺度。
2: 经过低温慢煮，雪花牛肉熟而不烂，肉汁丰盈。面糊的灵感来自日式天妇罗，油炸后酥脆的外皮下是可比肩西式料理的牛肉质感，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
3: 呢、这個餐具咧，我特別中意，特別設計嚟到做一個荷花宴嘅嗰個聯繫。咁咧，但係而家個模具都冇咗啦，已經。咁我就將佢留為紀念咁樣啦。所以我擺寫字樓嗰度咧，要係而家可能都揾唔到啦。
2: 在澳門，幾乎每位名廚都有自己堅持不懈的學習方向。從澳門回歸祖國後，蘇偉良一直沒有停止對荷花菜式的鑽研。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他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贵有心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文化繁盛，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下午四点，火锅店厨师林维胜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

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条鱼了哇！哇，你三，哇，好大条！
1: 超过150斤的大鱼到店，流量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0: 小心，小心，小心！
1: 因为这条大鱼，林威盛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 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正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没看见过这么大的，以前
2: 就见过十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3: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1: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 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成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 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
0: 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关爷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有个200米。老细，哎，哇，好耐冇见啦！依我要回来3年，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回北京，要。
4: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NX-006号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家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1: 3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生2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0: 我带他去澳门，对，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1: 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它赶过来。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 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煲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生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 让香浓鲜甜更进一步。这批肉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2: 对。
1: 16年间，陈振生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丰盈的牛肋。 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生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今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好，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0: 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这个呢是2017年8月23号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那个水位。
0: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1: 这个地方呢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呢是渔民呢朝早去拿，下午回来，所以呢这里的海鲜是非常之新鲜。咦，老板，这九套靓啊，是吧？哇，这些靓啊，这些靓啊，哇！在这里珠江三角洲啊的水域呢，只是九套鱼的。这条九套鱼呢是烟肉的，烟肉的色呢是最靓的了。如果是这些这么白的呢，就没那么靓的。整六斤来啊！
0: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1: 我哋厨师就不应该分高档的食材和普通的食材，只要我哋大家做得好吃咁就得噶。
0: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狗兔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5秒。外酥内绵，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狗兔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1: 哇，你咁大只啊！首先啦，系嘛？
0: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一手，既是交流，也是传授。
1: 依家我再同你做一个餸，叫澳门站豆腐煲。喂，啊，中意食啊？阵间我哋一齐食多啲啊！
0: 澳门站豆腐煲能以城市来命名，源自独具风味的澳门虾酱。
1: 澳门站豆腐煲咧，系一个好家常嘅菜，而且咧系咖喱啊，同埋啲三轮车夫啊。是經常吃的菜，最特別就是它的蝦醬，它的蝦醬的香味引起你的食慾，非常之香。
0: 燒腩、韭黃與豆腐的組合貌如雜炖，卻因為蝦醬而被賦予了百年豪江的情慾。
1: 要排隊了，快撈飯了，撈來
2: 都保得整
1: 啊！请你哋咧，今晚烧完嘢之后咧，我哋第日一齐去影一张大合照。因为咧，20年前咧，就有人拍过呢张大合照噶啦。咁啊，呢次咧，我哋想齐集大家去拍一张大合照，等啊以后咧做个纪念，等大家再创辉煌，好吧？

澳门的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纷呈。当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渴。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

0: 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中国，澳门。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新生萌芽，艰难求索。120年前，是怎样的时代浪潮，浇灌出中国文博事业的参天巨树？
4: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
3: 意外发现，不断挖掘，世界第八大奇迹谜团有多大？
5: 事情看来可不简单。
3: 文明古国，跨越对话，博物馆如何搭建起贯通古今、连接社会的桥梁？
5: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3: 国际博物馆日历年主题如何折射时代变迁中的追寻方向？博物馆又如何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今年5月18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立120周年。海量文物 4K 超高清细节独家呈现，档案特别节目《我在博物馆等你》，在这里看到未来。

0: 纸、棉花、稻草，还有一碗豆子。做什么用的呢？有妙用。
1: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博物馆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符号。1925年10月，它由明清皇宫转变为博物馆，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民众仍对故宫满怀热忱，竞相前往一睹中国数千年间国宝的风采，但时局动荡，故宫博物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奉令将文物装箱南迁，以免战火对文物的破坏。
0: 如今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和木箱。这豆子呢，正是当时想出来的豆子包装法。怎么包？就是在基础的包装完成后啊，再在上面撒上一些用水泡过的豆子。撒豆子做什么呢？原来啊，在运输过程中，这些用水泡过的豆子呀，就会发芽儿。这些豆芽呢，会慢慢地填满箱子的各个空隙，紧紧地抓住每一件文物，

0: 这样文物也就更安全了。
1: 撒豆子是旧时海运瓷器的商人们的智慧。故宫的工作人员面对不同种类的文物，不仅要借鉴这类民间智慧，还自行研发保护方法，反复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0: 1933年2月5日深夜，大批车夫拉着板车进入故宫神武门，不久后便拉着满满的板车赶到了火车站。那天晚上，一共有2000多箱货物被运送出去，整整装了十几车火车品。
1: 此后，上万箱的各类文物分批次进行了迁移，运至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分三路运往四川巴县、峨眉、乐山等地。迁移过程中，文物经过了陆路、水路，走过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损坏，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设保留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物资源。
0: 1946年，巴县、峨眉、乐山的三处文物集中到了重庆，陆续开始运往南京，被称为文物东归。这一场长达20000里的文物迁移之旅，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也是在这一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了。
1: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在保护文化遗产、重建人类文明记忆的呼声中，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应运而生，并在1947年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国际博物馆日的构想由此萌芽。
0: 博物馆一词是个实实在在的舶来词，据学者考证，博物馆最早在汉语文献中出现，是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周志》。博物馆是外来词，但博物在中国早已有之。在《左传》中，博物君子也，《汉书》中有博物洽文，通达古今等，意思是通晓众物，见多识广。中国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设立收藏文物的场所，有天府、御府、兰台等承担着保存文物功能的场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兰台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指档案的代名词。
1: 但这些都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收藏观赏宝物的场所，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即使在西方，也是到了18世纪之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博物馆才逐步向公众开放。相较之下，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历程更为滞后。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院，标志着中国诞生了第一座由国人自主创办的公立博物馆。
0: 等一下，细心的您可能会发现，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为什么叫博物院，不是院？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既然当时早就有博物院这个词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我们这就要问问他的创建者，清末民初实验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了。
1: 张謇目睹清末国势衰微，文化凋敝，开民智乃救国之本。他认为博物馆能聚中外动植、矿物、历史、美术诸品，皆以开知识而图保存，既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又以直观展品破除民众蒙昧。1905年，他自费创办了南通博物院，创造性地将近代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中国传统园林美学相融合。博物院内的植物既是展品也是景色，形成了馆在园中、园容馆意的独特格局。

0: 在这份南通博物院的平面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树林花坛的占地面积几乎占了90%，可以说是风景绝佳。用表示园林的院字来代替院，也算是南通博物院的一大特色了。最难得的是，南通博物院是对公众开放的，只需要带上一块小铁牌，就可以免费游览参观众多的展品了。
1: 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重要发展节点。1912年，在国子监旧址上诞生了首个国立博物馆，也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1914年，古物陈列所的设立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渊源。191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上建立的古物保存所等，共同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至此，中国近代博物馆体系初步成型，开启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纪元。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展，也为博物馆的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0: 这一柄小手铲不大，可这一铲子下去，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张通过 4K 修复上色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最中间的是一位高鼻梁、身材挺拔的外国人，他的两侧呢，则是几位还穿着长袍的中国人。这张照片拍摄于1921年10月27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现场。
1: 照片上的外国人名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也是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司顾问。这一天，他带着中国学者、外籍博士一起组成了仰韶村遗址的考古队伍。
0: 有人评价，这次行动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2: 这一年由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在历时36天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出土了大量以彩陶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并根据遗址所在地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首个被科学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1: 仰韶村遗址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成为早期中国博物馆的重要藏品，首次以考古实证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使博物馆能够通过实物陈列系统呈现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
2: 截至2022年，围绕仰韶文化的考古工作已持续100年，但仍未停止。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延伸至河南省。出土的陶鹰鼎、彩陶人面鱼纹盆、网纹彩陶船形壶等文物，如今均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这一时期，还有殷墟甲骨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梁祝玉器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珍贵的文物不仅让博物馆成为衔接考古成果与大众认知的重要桥梁，还在国际舞台上拉开了一场文化盛世的帷幕。
0: 30年代的上海，1元钱大概可以买上10多斤大米，即使在最高档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只要1元。普通影院的票价呀，不过才4-5角。而1935年4月8日这一天，在上海外滩23号德国总会门口，我用2元钱才换1张门票，真贵呀。可走近一看，也真是值。青铜器毛公鼎，甚至快雪时晴帖，信手选一个，那都是稀世珍宝。只见一条横幅写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

0: 会，上海豫展会。为什么叫豫展会呢？原来啊，这次展览是为了之后这些文物的出国预演。
1: 1932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大英博物馆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资深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学术提案。1935年，在中英双方文化界的共同推动之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国文化项目正式列入两国文化交流议程。准备参展的文物里，既有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由故宫博物院南迁至上海的精品，还有从其他地方抽调的部分。为确保国宝级文物运输安全，也为了让国内的民众充分了解这场文化盛事，因此特地在上海举办预展，等伦敦展览结束后还在南京再次举办展览，以证明文物的安全回归。
0: 汇集了1022件珍品，涵盖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七大类别的文物，即将漂洋过海前往英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了护送文物安全，英国还专门派出了军舰运送文物。
1: 1935年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柏林顿宫隆重开幕，展期持续历时98天。据统计，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42万人次，创下当时国际艺术展览参观记录。《泰晤士报》称其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典范。这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第一次由官方组织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一次大规模展览，并通过文物外交将象征中国文化的文物艺术品展现给西方观众，促成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关注。然而，历史的车轮在1937年驶入至暗时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统计，遭日军轰炸、劫掠、闭馆停运或迁移的博物馆多达20余所。至1944年，全国正常运作的博物馆仅存8所，珍贵文物损失难以估量。用天价换2张薄纸，换不换？
0: 什么纸？这么金贵？
1: 反复挖掘，谜团究竟有多大？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奇迹如何被发现？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科建设，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文化建设体系。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也就是如今国家文物局的前身，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一系列举措为统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博事业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200多万斤大米换2张纸，换不换？这个难题在1951年10月摆在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面前。什么纸这么金贵？1951年秋，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和缅甸，途经香港时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2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将于1个月后到期。郑振铎请求国家能够出面想办法赎回文物。
1: 这2件文物，一件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中秋帖》，另一件则是东晋书法家王洵创作的《博远》。

0: 体。两件珍贵文物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一旦逾期便会被银行公开拍卖，很有可能就此流失国外。中秋帖与博远帖当时的抵押价格高达45万多港币，在20世纪50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额款项。彼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外汇储备极为有限，要一次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收购宝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马上吩咐秘书了解具体情况。一直以来，周总理对于文物工作特别关注，此前他便亲自部署五牛图的抢救性回购工作。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1: 周恩来指示将博远帖、中秋帖购回，批示称同意购回中秋、博远二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需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0: 仅仅历时不到两个月，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博远帖被顺利回购，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库中，两天之后顺利回到了广州。这意味着两幅国宝级的书法帖终于回到了祖国。如今作为曾经三希堂的镇堂之宝，中秋帖和博远帖又回归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一时期不仅流失文物的回归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为博物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故宫午门城楼，1954年5月17日下午4点，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踩着一双自己穿惯了的白底布鞋，低调地来到这里参观访问。
0: 1954年，文化部为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取得的考古成果，特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览现场来自全国各地基建工地出土的文物精品齐聚一堂，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这一次展览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先后两次前来参观展览，还对陪同人员感慨地说，这就是历史。几年之后，毛主席在视察安徽博物馆的时候说出了影响深远的一句话，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很要紧的事情。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就此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另一件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全面启动。
1: 1961年7月1日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不仅是建党40周年，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举行开馆仪式的日子。
0: 1959年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工程，与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十大建筑群。在建设期间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工作，直到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正式开馆，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2: 2003年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两馆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启了国家文化殿堂的全新篇章。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文物保护实践的深入推进，建立专业化的国家文物管理机构成为时代所需。197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了又一

0: 已经超过10天了，一切好像还都没有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阳村，袁仲一每天都在这儿不停地挖土。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突然想起了领导之前说过的话：差不多10天左右。 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好写个报告。哎呀，可眼看已经快到8月了，这个大坑依然看不到边儿，事情看来可不简单。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大谜团。
1: 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1974年早春，陕西临潼县西阳生产队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碎片，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后来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最终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1974年7月15日。 陕西省文物部门组织首批考古工作者进入兵马俑坑考古工地。当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主持并参与了兵马俑的第一次挖掘。在缺乏现代勘探设备的条件下，考古队采取最传统的钻探方法。 用特制的探杆，每间隔2米就向下钻探，通过提取土样判断地下情况。可是，探回来的信息却一直都是地下游泳，地下游泳。考古队员全都一脸懵，这泳坑到底有多大？队员们开始向周围扩大清理范围，重新确定了挖掘范围。 到了10月底，他们清理出陶俑、陶马60多件，还有一些建筑遗迹。如此多的陶俑、陶马出土，考古队员们当然是心情振奋、欢欣鼓舞。但是坑的边缘到底在哪儿，仍然没有答案。1974年11月，考古队迎来了第一支志愿队伍。 经过10个月艰苦细致的考古勘探和视觉，他们才摸清了俸坑的范围及其形制。这是一座面积足有1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遗址。考古队员将其编号为1号坑，此后兵马俑先后发掘了1、2、3号坑，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埋藏着约8000件陶俑、陶马。 以及数以万计的兵器等，兵马俑的发掘堪称中国考古事业的璀璨华章，也为博物馆建设带来了深远且全方位的影响。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秦兵马俑坑遗址上建立博物馆。1979年10月1日，博物馆建成开放。自建成开放以来， 兵马俑的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从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的参观热潮，到媒体持续深入的专题报道，再到各类文化产品的衍生开发，兵马俑始终占据着公众文化话题的中心位置，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视觉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
0: 如兵马俑等众多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物，也将迎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各行各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也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1: 伴随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持续拓展与深化，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与国际接轨。

0: 铁轨的重要转型期。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并正式确立每年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5月18日在全国各省市区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此外，中外博物馆间频繁举办跨国文物展览，增进文化互鉴，在国际学术研讨、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以更开放、专业的姿态融入全球文化交流网络，彰显出鲜明的国际范儿。
1: 而这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或许是两张神秘面孔的梦幻联动。
2: 哎呦喂，我那是在哪里？
3: 你是谁？是古蜀国的通天神物吗？
2: 我是三星堆本堆。
3: 你真的是穿越3000年的信使吗？你为何突然消失？又为何在此刻突然出现呢？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1997年10月，在历经多年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之后，承载着古蜀文明精髓的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0: 三星堆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像等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成为三星堆博物馆的核心展陈资源。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数字化展示等手段，生动呈现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一系列新技术的运用将让神秘的古蜀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1: 这些新技术不仅让国内观众惊呼“三星堆活了”，更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随着三星堆文物多次赴海外展览，持续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魅力，一系列外国文物精品展览的引进也在国内掀起观展热潮。

0: 门外是一双双兴奋且焦急的眼睛，室内则是寂静，是庄严，是神秘。1999年，人们对于新世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这一年的上海博物馆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1: 1999年，互联网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文明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这年3月，美国福克斯电视网向全球实况直播埃及两座金字塔古墓发掘的全过程，国内的许多媒体也进行报道。尽管现场未发掘出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但神秘的埃及金字塔与人类之谜深深植入了国人心间，掀起一股埃及热。
0: 这上百件展品是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选出，在世纪之交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文化大餐，也如同桥梁，为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25年后，这股热潮依然魅力不减。202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由中国的埃及学者参与，从中国视角挑选文物，直接跟埃及本土商借文物，还通过数字化创意和革新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文物收费特展参观人数的最高纪录。

0: 随着越来越多博物馆参与到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中，199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一次提出设立主题。199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发布了国际博物馆日的官方海报，主题是与非法贩运文物行为进行斗争。在保持统一视觉标志的基础上，允许各参与国根据本国文化遗产特色进行本土化调整。这一年，中国选择的正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一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既呼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文物保护挑战，也为各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行动指引。这一时期，中国不断完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以及违法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打击非法贩运文物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打击非法贩运行为的同时，让文物回家也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的有力声音。
0: 手握宝剑，怒目生威，栩栩如生，色彩艳丽，这样的浮雕石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珍贵文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名字，海龟天王。
1: 2000年2月，美国佳士得正在准备一场中国文物的拍卖会，其中209号拍品正是武士浮雕中的一件七凤踏牛武士。得知消息后，中国立即成立专家组赴美进行追讨，追讨过程充满艰辛。拍品的所有者极力否认这件武士浮雕是中国文物。中国专家将王处直墓周围的土样与武士浮雕身上的土样进行化验比对，两份土样完全一样，铁证如山。美国司法部门最终作出裁决，将文物无偿归还中国，这也是我国第一件无偿追回的海外国宝。
0: 但这只是一块石刻，另外一块在哪儿呢？就在中国文物机构焦急地与拍卖行打着官司的时候，一通岳阳电话打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美国著名的收藏家安思远先生为中国国家文物局寄来了自己的一张收藏品的照片，正是另外一件武士像。
1: 历经重重磨难，2001年5月，两件武士浮雕像终于回归故土。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5000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通过不同路径重返祖国。当这些曾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瑰宝在中国的博物馆内与观众重逢，不仅诉说着中华民族守护文化根脉的坚韧，更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理念：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数字浪潮席卷而来，博物馆面对的是挑战还是机遇？
0: 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
1: 新的定义又将指向怎样的未来？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足不出户，转眼就从大英博物馆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和蒙娜丽莎聊个天，和埃及法老对个话。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给博物馆带来了更多可能。
1: 元宇宙指的是一个在线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空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为众多的博物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0: 数字化浪潮中，文物正在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项目将4.5万平方米壁画转化为 8K 高清图像，观众带上 VR 设备即可进入莫高窟，近距离欣赏西魏时期的飞天壁画，甚至能触摸到壁画上的矿物颜料颗粒。从2021年的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到2025年的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5年间，数字技术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文化遗产与未来对话的新维度。从数字故宫，让600年宫阙在虚拟空间重生，到卢浮宫与《刺客信条：大革命》的合作，将历史叙事融入现代科技美学。大英博物馆启动数字孪生计划，动森游戏里吸引数百万玩家在虚拟空间学习古生物知识等等。技术不仅重塑了博物馆的物理形态，更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播的范式。中外博物馆在技术迭代中找到了传统与未来的平衡点。
1: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来自世界各地126个国家委员会的数百名博物馆专业人士，经讨论投票后，选择了一个提案作为博物馆的新定义。
2: 新定义中，博物馆被描述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非盈利性常设机构，致力于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备可及性和包容性，旨在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专业且道德的方式运营和交流，并与社区紧密合作，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新定义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新，更预示着博物馆将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也使博物馆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博物馆正以新的定义为起点，书写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1: 大运河流淌不止，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让我们化身一艘小船，感受大运河跨越2500年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今年的5月18日，北京再次承办了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会场就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2: 2025年，古都北京以博物馆之城的姿态，迎接了第17届国际博物馆日的全球目光。百年发展，博物馆在开放创新中锚定新坐标。作为中国主会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看见殷商展里，文物通过时空对话激活了多元可能。回望百年，曾锁在展柜里的文明碎片，正于开放共创中编织成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见证博物馆从藏品容器到文明枢纽的蜕变，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当古老文明遇见开放创新，博物馆永远是照进未来的文化之光。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殷商稀世瑰宝齐聚京城，开启跨越时空文明盛宴。殷墟考古发现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4: 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
2: 一味中药，一把揭开3000多年前的文明密码，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商朝历史奇迹般重现天日？甲骨学者前赴后继，为何却屡遭横祸

0: 玉藏皇城。
1: 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抗战洗礼，独家珍贵视频为我们揭开中国考古史上怎样艰苦卓绝的往事，出土成果累累，修复冠绝全球，新中国考古钻研又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大义商？
2: 只有傅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事故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0: 学巫史，看档案，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李瑶多位金牌讲解员和专家为您倾情讲述殷墟考古文明探源，敬请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的晨钟暮鼓伴随着无数朝代的更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若问起哪段历史最为神秘，殷商必然占有一席。提起商朝，无论是商汤灭夏，还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充满魔幻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都为商朝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段历史突然奇迹般的重现天日？沉睡在地下三千多年前的商文明，又是中华文明中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一味中药开始说起。

0: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朝野动荡。这天，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家中卧病不起。大夫诊脉后认为病无大碍，按时吃药即可痊愈。说罢便执笔开方。这处方间原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其中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需将其磨成粉末后拿来服用，有镇静止血的作用。王懿荣看后没多想，便命人抓药。岂料等他接过药包查看时，不看则已，这一看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王懿荣仔细端详龙骨，觉得十分蹊跷，这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符号，不像图画，也不像龙骨本身的纹路，那这些神秘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
1: 王懿荣是晚清名门朝野的饱学之士，善书法，通金石，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金文颇有研究。联想到《史记》中闻古武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掘师规的论述，王懿荣惊喜不已。他很快就断定，龙骨上的神秘符号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而这些龙骨很可能是古人专门用于占卜的卜骨。于是他开始四处重金收购带字的龙骨，潜心研究。他先后收购了1500余片，可还未等他参透其中的玄机，意外却发生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民族危难之际，王懿荣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之时，他誓死抵抗，拒不投降，最终投井殉国。而那项未完成的甲骨研究也

0: 注定成为了他此生遗憾。王懿荣死后未还旧债，王懿荣之子将大部分甲骨转卖给了父亲的生前好友刘鄂。刘鄂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爱好者，著有《老残游记》为人所熟知。他接过了好友的研究重任，又搜集了几千片甲骨后，首次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断定了历史朝代。正当刘鄂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1908年，他因旧镇饥民一事而遭人诬陷，获罪流放，最终客死他乡。
1: 王懿荣、刘鄂接连丧命，在联想到甲骨是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占卜，于是就有人传言，甲骨上刻写的是来自3000年前的可怕诅咒，谁碰了就会倒大霉，甚至命丧黄泉。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0: 第一位打破流言的人是学者孙仪让，他在研究铁云残规后发现，甲骨文与金文大致相近，但篆画更为简洁。经过试读，他最终破解出了180多个甲骨文字，并汇编成《契文举例》，这是中国第一部考试甲骨文字的著作。
1: 100多年前，孙仪让所破解的180多个甲骨文字，显然还不足以让人们解开甲骨文中的奥秘。而相比于破解甲骨文字，有一个人他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甲骨究竟来自何方？
0: 罗振玉，号雪堂，他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为私人名号里都有堂字，所以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刘鄂的儿女亲家，刘鄂去世后悲愤之余，他依然接过研究甲骨的重担，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寻骨之路。这些带字甲骨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是否就可以解开更多甲骨文的谜团？多年后，罗振玉意外从一个酒后失言的古董商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小屯村。
1: 当罗振玉来到安阳小屯村时，他果然发现了大量甲骨。考虑到小屯村紧邻淮河的地理位置，他立即联想到《史记》上所记载的“淮水南，殷墟上”，罗振玉不禁心头一惊，此地很可能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根据古书记载，自从商朝的第19任国君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这里定都，历经273年。直到商朝灭亡后，殷民迁走，这个地方才逐渐荒废，最终成为废墟，因此被后人称为殷墟。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记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20世纪初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百鸟库吉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论断，这就是颠覆传统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世寄托理想人格虚构出来的人物。时值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百鸟库吉的言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迅速刮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遗骨风潮。有学者认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更有甚者竟提出中华文明西来一说，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导致很多中国学者对

0: 战古文明的信念几近坍塌。如果能够找到殷墟，证明商朝的存在，这无疑会成为反击夷古派们最强有力的证据。
1: 历史夷古派们之所以敢斥责东周以上皆是伪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而殷墟。

0: 的人。由于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就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他利用安阳新发现的甲骨文，成功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击碎遗古派的流言，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考古学家的独门绝技是什么？从细如发丝的残存物质中，考古学家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这里是殷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天意商”三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铸造厂，拥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商王朝的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殷商是后人对他的称呼，而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称他为大义商。

0: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之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在安阳这片土地下，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王朝即将被唤醒。然而，万众期盼的第一次殷墟考古，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一片空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眼前，那就是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没几个能回答上来。
1: 上个世纪20年代，河南军阀混战，盗贼猖獗，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1928年10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启，由甲骨祠堂之一的历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其实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全凭着一股子热忱和信念进行考古工作。当时的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500元，所以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无塑料雨棚可遮阳的田野中工作，吃的也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由于时间仓促，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只发现了784板甲骨和一些陶器碎片。
0: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考古方法，反倒更像是一场掘地三尺的寻宝。而在第二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的考古方法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巨大转折的契机源自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到来。
1: 李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和梁思永等人满怀报国热忱从海外学成归国，同时也带回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1929年3月17日，李济正式加入了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董作宾在接受了考古学训练后，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5月，当时河南的实际控制者冯玉祥突然宣布与南京政府决裂，时局动荡，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停止。外界的干扰并没有让考古队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决心。

0: 仅五个月后，在李济和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第三次发掘再次开始。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队在一处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了有4板巨大龟甲叠放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信息量巨大。这一发现瞬间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大龟4板重见天日。
1: 在后续的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等等。商王朝从此不再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区区2000多字，而是一段可观可触的真实历史。然而与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相比，当时的考古队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却越发的艰难。
0: 就在殷墟第五次发掘前不久，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青年才俊在学术救国的感召下，纷纷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殷墟考古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您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队的珍贵视频影像。画面中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李景尔、石章如、胡厚轩等人，因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便组成了考古十兄弟。在殷墟发掘的中后期，李济、董作宾等人常因职务在身，不能长期留在殷墟，因此很多后期的发掘工作其实都是由考古十兄弟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殷墟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1: 新中国成立以前，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第13次发掘最为著名，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巨大震动。这次的考古有怎样惊人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惊现人类骸骨，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又守护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13次发掘正在进行收尾。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就要彻底结束发掘工作。可就在当天下午4点，考古十兄弟中的老八王湘和老二石章如正在坑中作业，突然手铲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是一片带字甲骨。顺着这片甲骨挖去，谁知竟越挖越多，大家心情变得格外激动，直到天黑时竟出土了760多片。经过几天的轮流发掘，最终共发现了甲骨1.7万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近300板，极具研究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因此这个甲骨坑被称为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挖掘过程中，在层层叠叠的甲骨片旁，大家还发现了一具全躯的人类骸骨。经过现场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分析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批龟甲的管理者，一同被殉葬。
1: 其实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就是编号 YH127 的甲骨坑， Y 是殷墟， H 指代灰土坑。我身后就是 YH127 甲骨坑挖掘现场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巨大的灰土柱，刚好10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您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其实灰土柱里藏的全是甲骨，由于当时正值酷暑，甲骨数量巨大，剔剥工程极为浩繁，而龟甲长期暴露在阳光照射下，可能会随时开裂。于是大家决定将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直接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整体取出。

搬到室内后再进行清理。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甲骨片大部分都出自商朝的武丁时期。商朝历经31代国君，其中以中兴之主武丁的统治时期最为鼎盛。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时长达到了59年，且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圣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文最多，也是自然的事儿。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透过甲骨去一探究竟。

0: 这是一片来自武丁时期的甲骨片，卜辞中十分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一场人仰马翻的车祸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车祸案。上面大意是鬼四卜雀真，意思是说鬼四这一天一个叫雀的巫师进行侦问，寻无祸是他要侦问的事情，问一旬左右有没有灾祸发生呢？王占曰，大王占卜说，乃兹亦有岁，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是不是这样的？若称，果然，甲午这一天，往往逐巳，大王去追逐巳这个动物。有人说巳是犀牛，也有人说是野水牛，总之是一种动物。接下来，小臣游车马恶遇王车，大家看上面有个特别形象的车字，三千年前的车，两个车轮子特别明显，意思是说小臣游驾驶的车呀撞到了王车，导致王车翻车。大家看出来了吗？翻车的车字特别生动，车厢朝下，车轮朝上，不就是翻车了吗？结果子鞅一坠，一个叫子鞅的人物从车上掉了下来。看完这个生动有趣的车祸案后，您或许会好奇，这个甲骨文中的车在现实生活中究竟长什么样呢？
1: 我旁边的就是殷墟出土的车马遗迹，在此次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当中，更是为您集中展现了23辆商代马车，再结合背后的大屏，也为您再现了3300年前商王朝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您面前看到的这些文物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项中国考古学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您猜猜是什么呢？
2: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清理发掘车马坑。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内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马、车、人殉的遗骸都在，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马车其实早已腐烂成泥。马车的构件主体是木质的，木质腐烂3000年后会变成头发丝一样的状态，而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就是用小刷子从细如发丝的木质纹理中一点点将马车清剔出来，这项考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绝。
1: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而恢宏壮观的马车也让我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强大的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事实上，甲骨文上的内容丰富多样，不仅记录了征战四方的战役、庄重残酷的祭祀、光怪陆离的梦魇、奇幻诡谲的流星雨等等，同时还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烟火气息的商朝社会。
2: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一套纯熟的田间耕作技术，同时还拥有发达的制陶、铸铜、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等门类众多。甲骨文中就有关于

0: 商朝百工的记载，无不展现着商代手工业的繁盛景象。而在其中，精美绝伦的司母心鼎、妇好萧尊、亚掌牛尊等国宝级青铜器，展现出了商朝极为高超精湛的铸造技术。透过那一抹青绿色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着他们3000多年前金光灿灿的样子，那是一派怎样钟鸣鼎食的繁荣景象。刀笔留痕，甲骨成奇，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商朝，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1: 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考古发掘，掩盖在殷墟之上3000多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慢慢拂去，揭开了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开端，更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的硕果。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家存亡之际，殷墟的发掘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传奇故事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有学术机构开始南迁，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彻底中断。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心中，殷墟始终是一个待解之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如此豪华高规格的墓葬，它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他的骸骨为何会不翼而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殷墟的发掘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
2: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村南地发现了一批带卜辞的甲骨，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甲骨总计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0: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这片编号2172的牛肩甲骨，上面共有发现单字93个，字字清晰，大小均匀，气刻有力，上面记录了伤亡多次田猎是否有灾祸的占卜。狩猎活动在商朝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更像商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军事演练。狩猎工具与战争武器相同，狩猎方式也与战争方式相同。商王狩猎时不仅会驱车为主捕猎射杀，同时还会模拟实战，调遣部署，组织进退。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对周边的部落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震慑，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商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正因如此，商王朝的版图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强大。到中兴之主商王武丁时期，商朝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与江汉流域，已经是一个拥有众多部族、万方来朝的大国。
3: 除了像狩猎这样的军事演习活动，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战役。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他究竟是谁呢？这是甲骨文

0: 的富豪二字，它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左边是屈膝跪坐的人的姿态，这是甲骨文的女字，中间的上方像一个扫帚，一个女性手持扫帚的形象，这个字就是妇女的妇。而它的右半部分同样是一个屈膝跪坐的女字，下方的符号像一个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子字，一女一子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好。富豪两个字合写是为了美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签名，有时这两个字也会拆开写，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富豪究竟是谁呢？这样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名字，为何多次会出现血腥残酷的战场？
1: 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同时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商王武丁先后共有三位王后，而武丁最信任和宠爱的便是富豪。他们不仅是伉俪情深的夫妻，更是携手并进、共创盛世的事业伙伴。1975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土地平整范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郑振湘，在接到报告后，便带领大家进行文物钻探。果然，在耕土层下面还真的发现了考古遗迹，但由于时值严冬大雪，发掘工作不易开展，商议之下只能先推迟到来年春天。1976年5月，郑振湘带领考古队开始正式发掘，通过探杆钻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此时众人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遗址进行挖掘。
2: 探到8米深时，铲子带出了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的玉坠，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露出真颜。这座墓穴的面积并不大，但先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多达11600多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玉器590多件，古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还有不少象牙制品、陶器、兵器、贝币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商朝的文物博物馆。
1: 这个神秘大墓中出土的每件随葬品都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从青铜器的规格来看，墓主人一定是王室成员，而且身份十分尊贵。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0: 这是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四墓新鼎。一边是原件，另外一边呢，我们复刻了它3000多年前刚铸造好时的样子，氧化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司母新鼎高80.1公分，重达128公斤，鼎身上的纹饰非常的丰富，内壁一侧刻有3个字“司母新”。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指的是母亲，而新则是鼎主人去世后所封的庙号。鼎最初是古人用来烹煮做饭所用的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朝时的鼎已经成为了祭祀用和表达身份的礼器。因此司母新这3个字可以理解成是儿子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新所铸造的鼎。那么司母新鼎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郑振香当年所作3000年前的杰出女将妇好的手稿，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经略显模糊，但我们依稀辨认出这样的一段。

0: 文化。母辛是武丁时期子辈对父好的称谓，在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谱中所见。武丁所受祭的配偶有比物、比辛、比鬼三人，比是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配偶的通称，比辛即父号。没错，这位神秘殷商大墓的主人就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女将军妇好。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妇好墓里却有件十分离奇诡异的事情。考古队在墓葬的棺椁当中并没有找到妇好的尸骨，在殷墟发掘的11座商代王室大墓中，其他的墓早已被盗空，只有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关于妇好的尸骨之谜，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推测妇好最终是战死沙场，所以尸骨无存，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从甲骨文的内容推断，妇好的死因并非战争，而是因病而亡。目前有学者认为，造成尸骨神秘消失的真正原因是地下水。妇好墓与其他商朝王室墓穴不同，它没有墓道，是个竖穴墓。由于它的深度已经低于安阳的地下水位，棺椁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而且棺木并没有经过任何的防水与防潮处理，所以经过3000多年的浸泡，妇好的遗骸可能早已化为乌有。而其他殉葬的人和狗的骸骨位置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因此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0: 妇好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精美的骨鸡、发簪，还有化妆用的调色盘等等，可见妇好也是一位爱美之人。这让人不由地想起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商王武丁的王后。而在关于妇好的200多条甲骨文字中，其实还隐藏着一段穿越千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在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武丁为富豪所做的占卜记录多达250条。这些卜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日常挂念和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富豪怀孕时，商王武丁不厌其烦地占卜祷告，他反复举行占卜，富豪是否怀孕，怀孕是否安全，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生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商王武丁面对富豪的生育都表现出了欢喜期盼，还掺杂着一些焦躁不安。富豪有时不在王城居住，或去远方巡视，或回到自己的封地处理事务。每当这时候，商王武丁就会不断地举行占卜，富豪期来，富豪不期来，富豪应该回来了吧，富豪服鸡翅，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吧，富豪无咎，富豪不会有灾难吧。这些刻在甲骨上的一字一句都饱含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呵护与深情，因此这些卜辞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情书。
1: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富豪先于商王武丁逝世，在富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武丁开始更加频繁地卜问富豪的病还会继续吗，富豪不会死的对吗，请让富豪晚些走可以吗，富豪真的要离开了吗。这一刻他只是一个不舍妻子离世的丈夫。
0: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富豪因病离世，最后只活到了30几岁。富豪去世后，商王武丁并未将

0: 他葬入亡灵去，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才让富豪墓躲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贼的破坏，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在富豪离世之后，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朕王梦富豪，有一天商王武丁做了梦，他梦到了富豪，可见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思念之切。这时的武丁已是英雄迟暮，已不复当年的伟岸身躯，而曾经为自己排忧解难、陪伴自己驰骋沙场的一生挚爱皇后已是仙塌而去，而此时的武丁却是孤苦伶仃。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卜辞上的一笔一画记录了两人曾经相爱相守的一帧帧一幕幕，都是商王武丁对富豪深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
1: 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殷墟甲骨文见证了步入亡国阶段的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2: 迄今为止，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6万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4000余字，而学界公认已破译释读的单字仅占总数的1/3，剩下的主要是人名、地名、族徽这些难啃的硬骨头。100多年前，甲骨学前辈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翌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几代甲骨学学者们心境火传，继往开来，而这一次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1: 殷墟这座沉睡3000年的商代都城遗址，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智者，以甲骨文的刻痕为笔，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探源事业上书写下了一段华彩篇章。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1: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的这么好吃啊？是又有什么秘方吗？
2: 对啊，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专门来看你的。
3: 因为你们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
1: 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0: 行，谢谢你们支持，你们慢用啊，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1: 那你给我拍个照呗。
3: 不是有你们这样的，拍照就拍照，不好吃就不好吃，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2: 我掏钱来吃饭，我高兴就行了，就管我们怎么说。
0: 没事，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1: 就这吧啊。谢谢，
0: 没事，谢谢你们，那你们慢用。
1: 哎，好，
0: 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
1: 好。
0: 哎呀，真没事儿，不是你自己说的颜值标签吗？
4: 培，
5: 哎，苏苏，
4: 你终于来了。
6: 你先说，
4: 不能就我先说，
5: 咋回事？
4: 小桃子要给我买保险，他鼓捣说人家是骗我的。
6: 我一个外行人啊，我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保险啊，这就是个骗子。
4: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让我买保险吗？我跟小桃子说了过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保险，都是特意为我选的。
5: 这些都是桃雪准备的？
4: 嗯。
5: 不，你这些保险都不是假保险，但是这些保险看起来保额高，其实都很便宜。最重要的，这些不是很适合你。
6: 听见没有？这个保险根本就不适合你，他为什么跟你买这种不适合的保险？这明显的就是个骗子。
5: 不是，他也
4: 捡在那边。
5: 不是，叔叔，有可能他买的人也没有很懂吗？
6: 你也不用站在他那边替他打掩护，我听得非常明白。现在骗保的事情太多。
5: 不是，
6: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一对年轻小夫妻，然后男的为女的买了高额的保险，结果怎么着？把他推下了悬崖，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呐！
5: 咒啊！叔叔，你说的那种情况啊，他得。是直系亲属才行，他跟小桃都不是直系亲属，他买不了这
6: 专业吧。直系亲属他不是你的直系亲属，他怎么替你买保险？你不是他的直系亲属，你怎么能够在保险上受益？这是骗你跟他结婚。
5: 这也不能说
4: 行，
5: 骗
4: 我跟他没资格是吧？我明天就跟他去领证。
5: 你莫要冲动。
4: 哎，张培，我一直以为你站到我这边的，结果你也不帮我。李明珍，你是我老汉儿，你为啥子就见不得我开心，见不得我好呢？
6: 我是你老汉儿，只是你闺蜜，哪一个见不得你好？你是鬼迷心窍。
4: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婚我结定了。
5: 哎，你莫要冲动的，真的是。哎呀，你做啥子？
4: 他是你老汉儿，
6: 你是我老汉儿。
5: 消消气，消消气，叔叔，消消气。
0: 干嘛呀？还真生气了？
3: 谁生气了？我是奇怪你怎么不生气。
0: 不是你让我不要去在意这些人的吗？
3: 我是生气他们不珍惜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是帅哥美食标签，但是我们不仅有帅哥，我们还有美食。最讨厌这种糟蹋食物的人了。
0: 人没糟蹋啊，人吃的可香了。
3: 言语糟蹋。
0: 行，这样以后我就不露脸了，反正我也不会，而且一个大男人靠脸也有点说不过去。
3: 靠脸怎么了？长相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厨艺也是，你沟通交流这些能力都是你的一部分。
0: 但是我还是想拍一期不露脸只露手的，咱就当是试错，行不行？
3: 不一定行，但可以试一下。
0: 好，那你忙活一上午还没吃饭了吧？我给你做一个鱼香肉丝，酸酸甜甜，好不好？
3: 好。
0: 哟。

0: 李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吧，我根本就不担心我给他的那点零花钱撒瓜俩枣的，我主要是担心他以后的生活。你说我这闺女她没上过班，
0: 明白？
1: 她也接不了我的班，我在。

0: 如果我走了，他再也被人给骗了，你说他们母子两个人无依无靠的，我想起这件事情，我真的心里就难受。明白，我其实之前也跟木子聊过一次，劝过他，但是我能理解他，真的，你得给他点时间，互相理解一下。哎，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 什么好的办法保证他母子以后生活上的安全？您指哪方面的？我呢问我金融圈里几个朋友，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他说最保险的还是买保险。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保险确实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可以帮您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方案。 有需要呢，还可以对接到信托。这样能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一下手里有一大笔钱，你一个不小心让人给骗走。
1: 对，
0: 对吧？
2: 太好了。
1: 行行，
2: 这事要抓紧啊！
1: 一定，没问题。哎，
2: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1: 哇，可以。
3: 结婚了吗？

0: 你怎么还在呢？
1: 哎呦，吓我一跳！你干嘛？
0: 你就保存一下。
2: 你都不累的吗？
0: 这点程度有什么能玩能待的地儿？
1: 你受得了刺激吗？

0: 那个力度行吗？
1: 嗯，可以再使点劲儿。
2: 请问这边力道还可以吗？
0: 可以再使点劲儿。
2: 好嘞。
0: 哎，你一会儿按完回家，我送你呗。
1: 不回家了，我今天就住这儿了。
0: 这样住吗？
2: 啊，可以的。
1: 累呀，真累。
0: 那我呢？
1: 你跟他妈干嘛？你不回家睡觉吗？
0: 哦，我也不困呢。我一会儿可以回去加个班儿。
3: 我之前呢对你也不太了解，你是比木子小几岁来着？
4: 小四岁。
3: 啊，29。
4: 对。
3: 嗯，我这次来呢，哎呀，有点尴尬哈，但是也是因为木子的父亲委托我，来跟您说一些情况。
4: 啊，没事，有什么您就直说。
3: 前一阵子呢，他委托我，根据他的想法做了一些家里的财务安排，可以这么说，他以后的生活费用不用担心。嗯，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跟

0: 子不在一起了。
1: 可能你在他身上也拿不到什么钱，有点冒昧了。
0: 阿里说我不该说这些。
2: 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啊，的确没有什么大本事。你要问我当初和木子在一起，跟他的家庭条件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不能完全否认。嗯。但如果你要说我对他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我相信这件事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嗯。毕竟咱不能说非得要爱上一个一穷二白的另一半，那才叫爱情。
1: 对。
2: 对吧？
1: 对。但是木子他爸的这个行为我确实也能理解，当父母的嘛，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2: 理解，我也完全能理解。我这人啊，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就是想尽可能的把每一天过得开心一点。木子的前夫忙，忙事业，忙到生活里边完全没有他，但我能做到的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可以全都是他，让他和孩子开心，这就是我的事业。你们这么替他着想，我真的非常理解。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3: 你好，您点的茶，请慢用。
4: 哎，坐会儿。
3: 怎么了？
4: 给你看。
5: 行啊，你这条做菜不露脸的视频点击量没减，点赞量还增多了，都说你刀法好，做菜干净利落，还让你出宴席的菜谱呢。
3: 出宴席的菜谱？那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嗯。怎么了？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么多年干美妆博主，就在意外在了。像你这种有真材实料的帅哥，不露脸也有人喜欢，跟我这种人不一样。
3: 你哪种人？
5: 美丽花瓶。
3: 美丽花瓶？
5: 你什么意思？
3: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只有长相。
5: 不用找我了，我知道这些年我是靠什么赚的钱。
3: 靠什么呀？你觉得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的长相？
5: 确切的说是化完妆之后的长相。
3: 那长得好看的人海了去了，为什么非你不可呢？
5: 那我还能因为什么？
3: 真实可爱，对粉丝友好，而且开朗活泼，认真聪明。我这一个不懂的人看你的测评视频，一下就能看出来产品的好坏，而且我的视频也有你策划和剪辑的功劳。
5: 所以也许可能大概我也不是完全靠脸吃饭。
3: 那当然了。
5: 还有呢？再说说。
3: 自己想吧。
5: 哎，你别再说说。你又善于发现我的眼睛，你发现我。喂，你等我一下，我是两个人。

0: 你爸让我给你看看，这我可下功夫了，这还协助跟信托公司对接了，这是合同。
1: 可以啊，你能赚着我爸的钱。
2: 赚到你爸的钱不很正常吗？你爸的钱那么好挣。再说了，虽然赚到了你爸的钱，但是能得到我热情的服务。
1: 怎么多字啊？
2: 不识字啊，字儿多点，怎么慢慢看呗。仔细看看，认真点，主要是在这儿。
3: 生活费才在这儿啊？
2: 这还少啊？我一个月累死累活，我也没你多呀。嗯，
3: 好嘛，以后只有节约点了噻。
2: 就是。
3: 这个学习奖励金是啥子啊？给我还是给娃娃的？
2: 给你的，就是想让你学习。你雅思如果考到6.5了，就得奖励；考上别的什么学习机构也有奖励。
3: 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在做我的出轨梦。

0: 主要是他怕有一天他不在了的话，你万一有什么人生规划想要变化，还有个钱能支持你吗？
1: 他不在了是啥意思啊？
0: 这个保险金信托是他身故以后你能得到的保障。
1: 那这个旅游基金是啥子？
2: 那个就是不想让你每一天都坐在那儿打麻将，想让你半年出去一次，去长长见识，就去看看大自然，别老推那四堵墙。
1: 哎，这个为啥整个106斤要奖你10万呢？
0: 哎呦，我问过他，他说他查了一个叫 BMI 的身体指标的，如果你能保持这个健康的水平，你就能得到奖励。但是这只能奖励一次，以防你胖胖瘦瘦胖胖瘦瘦为了拿到钱。
1: 他个老头儿居然还晓得 BMI。
0: 可以，对你真的是够意思的。你看完了？
1: 看完了。
0: 那个快哦。
1: 差不多就行了噻。
0: 那刷起。
3: 怎么？
4: 叔叔。
5: 你知道啥个意思吗？
4: 啊，没得啥子别的意思。叔叔你也晓得我的家庭状况。这套房子是我妈老汉儿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套房子。当然，我这套小房子你们家肯定看不上，但是我还是执意把母子的名字加到房产证里头去。是因为我之前跟母子承诺过，而且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
5: 木儿，你咋个想的？
1: 爸，这次真的是他喊我跟你好生聊的，你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先不结婚，你再考察一段时间。
5: 你上去把我的酒拿来，上去。
4: 行吧。

0: 首先一点，你要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你刚才说，一辈子对母子好，苦口白话，
1: 我会一直盯着你。啊，叔叔，我这个人虽没得啥子大的本事，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让母子和娃娃过得开心、过得好，我会一直陪着他们。
2: 还有嘞，
0: 我自己也会努力赚钱，也会孝敬叔叔你。我不重要，吃饭。
3: 最后一道菜来了，冬瓜萝卜汤。
2: 你来他们家，人家阿姨都失业了。
4: 来，
2: 吃菜。
0: 哎，好好好，
2: 谢谢叔叔。
0: 冬瓜汤要多喝一点，去死的。
3: 啊，谢谢，
4: 谢谢小桃子。
0: 别吃。
1: 哎呦，
0: 那个味道可以啊！
1: 可以吧？
0: 别说不出外卖啊！
2: 香都不要想哈，这个是我的专属。
0: 要得要得。
2: 啊，不过送也可以，我不，你猜起送？
0: 有点凶哦。你那个样子也不像是盘儿多。
2: 哎，我可以是，但关键看对哪个。
0: 要得要得要得。
1: 君涛，
0: 味道还可以，给妈妈笑的。
2: 啊，没有。
0: 我们老汉儿，他以前在乐山开过小吃店。
2: 哦，你把妈都在乐山啊？爸，
0: 你
2: 咋紧到问呢？
1: 你个死女娃子，我管你哈咋个嘛？
0: 可以，
1: 我说味道很好，我下个礼拜继续。
2: 啥子继续来住啊？你吃起瘾了嗦？
0: 没得问题哈，叔叔只要你想吃，你随传我随到，但是你不要嫌弃，都是一些家常小菜哈。
2: 哎呀，真的是，
0: 来干一杯。
1: 谢谢，
3: 辛苦了，小桃子。
0: 不辛苦，只要你开心。

0: 老汉儿也同意了，现在都对了噻。
1: 嗯，对了。哎，之前我脾气是有点不好，我也晓得你们都是对我好。就算他真的是拿我当长期饭票，我不是也靠他解决了情绪问题吗？我这个年纪了，娃娃都那么大了，吃穿我也不愁。我现在就是想找个对我和对娃娃都百依百顺的人，能天天陪我，让我开心。婚姻是生意不假，但是婚姻多少也要有点感情成分嘛。
0: 对头，只要你过得好就好。
1: 你会祝福我噻？
0: 不然嘞？
1: 不然，你还要陪我喝酒？
0: 哎呦，我那点酒，瓶盖酒量，好，我可以配合的。
1: 你又谦虚，我喝醉了还等到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哎，你有点肥啊，我跟你说哈，你减哈肥，有点沉。
1: 扛不动啊，扛不动，我喊谢阳来帮你扛。
0: 你信不信我把你推下去啊？现在马上。
1: 嗯，还不好意思哈。
0: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多少有点玄学在身上哈。他俩真爱啊。
2: 哎呀，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啊，请叫我天府哲学家好吗？
0: 哎呀，行，看得挺准的你，但我发现还是这个趴耳朵比较受欢迎哦。
2: 哎，对啊，我也可以试啊。
3: 你爱是不是？
2: 不是，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0: 啊，
4: 我问你，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0: 我就告诉你，他俩挺好。
4: 啊，行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0: 你挂了挂。莫名其妙。
5: 哎呀，小五儿嘞，辛苦你了，你一直鼓到现在。哎
6: 呀，不辛苦，应该的。大爷，咱们这么蹲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您先回去歇着吧。
5: 不，我早气惨了。你想嘛，我居然连续三天在同一个档档找了三次，那个业委会还要挖苦我说你运气恁个好，你啷个不去打两盘麻将啊？我说我去打两盘麻将，我去给你买两张彩票。
6: 哎呦呦，好了，咱不生气了啊。哎呀，这个，你说这，
5: 哎呀，小五儿嘞。嗯。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赔钱的要求？
6: 您说吧，大爷，那个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违背公共道德，我们尽量配合。
5: 我要提前行道，给他来一个冤无缝回，万死归赵。
6: 不是，大爷，您先别动气儿，这犯不着您亲自去干去。
5: 不，我一定要亲自给他送到屋头，送到门口，弄得到处都是，我想起都过瘾。
6: 大爷，你冤冤相报何时了？你相信我，我能处理好。我们给他处理了，行不行？
7: 哎，是的，我就是啊，反正是这样，差不多日子往前走。反正你多动点功夫，
5: 肯定是他们了。
6: 哎呦，我的妈呀！大爷，冷静啊，咱们再观察一下。
8: 那你笨不笨？
7: 我就说嘛，我是有点笨的，走吧。
5: 没见嘛，没见嘛。哎，看嘛，人在物在事业在，铁人如山了。
6: 我去跟他们说一下啊。
5: 哎呀，没得公德心的。
6: 没事啊，大爷。啊，好了吧？不着急。
5: 看嘛。
6: 没事，那个我给捡起来吧。
5: 拉过，我要看着哪个屋头三儿能够歪。哎，
6: 大爷，那个犯不着啊。
9: 哪个？
10: 你好，物业的。
9: 来了。哎，请问你们有啥事？
6: 啊，你好，我是那个。
5: 别，这里什么东西来了？
9: 你有病你算啊！你神经病，你跑到我屋头来了，就把我报警哈。
5: 你给我报警！老子三天。踩了三次狗屎，都是你屋头的狗。
9: 你到处乱说的，你倚老卖老，我倚老不尊，你我怕你说。
10: 哎，肖小庆、哎，业主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收到了投诉，你们家在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清理宠物排泄物，所以啊，想上门提醒一下。现在咱们在小区的各个点位啊，都设置了宠物清洁带，欢迎你们取用。你们。

0: 你们家狗，
1: 你在哪儿看到的？有图有真相吗？啊！
0: 我有，我给你，
2: 我亲眼看到的。
3: 好了。

0: 果敢有裂隙了？
1: 我没有跟他裂隙。
0: 你喊你说没有，刚才录像有去有整的，你喊啥了？
2: 大姐，大姐，别
3: 有话好好说，大姐。
0: 你不撒个好话说嘛？他已经答应过我了，不再裂隙，整个小区里头漏漏宝宝。
4: 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跳的，跳我跳了。
0: 你不要死在屋头，有本事啊，你在外头去死。
1: 情绪激动了，你先躲吧。我去处理啊，你先。
0: 要急死我呀！
4: 我马上就掉下去
1: 了。好了。那个，你妈妈不过来了，你有啥事儿你跟我说行吗？
4: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动。我在死在开国民心里爱情。
1: 你跟我说说，我就懂了。行吧，你给我讲讲。
4: 我可以拿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爱他，我可以为他死。
1: 你别拿生命证明啊！你要生命没了，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我跟你说，你要是没了，他肯定就伤心半个月，然后就跟别的女孩遛狗去了。
4: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喊他过来跟我一起寻去。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不要过来！哎呀！
1: 好了，你坐稳啊，坐稳，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说，这人不是非得有爱情才能活得好的，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什么爱情，我活得可好了，而且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真的未必就非得就能跟他在一起。
4: 为什么喜欢了他不能在一起？
1: 你别激动，那原因可多了，那比如说他结婚了。他结婚了呢，
4: 你是说他骗我了吗？
1: 我不是说你，我就举个例子。
4: 你这个说话喜剧的吗？
1: 喜剧点多好啊，这个世界可有意思了。咱们去一个喜欢的城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你有没有啥喜欢吃的东西？
4: 我喜欢吃提拉米苏。
1: 哎呀，我也喜欢吃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5: 那又甜又软的，是不是？好几层。你吃谁家的？
4: 我喜欢吃我们家楼下那家，就在哪儿？
5: 那家可好了，那经济实惠还好吃。这样，咱先吃个火锅，吃最辣的火锅，涮点腰片。然后呢，咱们就喝那个，喝点凉豆奶，然后咱吃一个提拉米苏，多快乐呀！我的那个，哎呀，不用，好了。哎，
4: 你不干了！
2: 你吃吧。
0: 等等，你吓死妈妈了！
2: 慢点。
0: 等等，你不得死吗？
1: 没事儿，哎呀，回去别说他了啊。
6: 好，辛苦你了哈，小波。
1: 明天带你吃火锅啊，提拉米苏。
6: 好好，
1: 想吃多少吃多少。
6: 回去了，
4: 姐，
1: 没事儿，
4: 姐。
1: 哎，好了，千万别再说他了啊。
2: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了。
6: 燕儿，你以后要答应妈妈，千万不要干这些傻事了哈。
7: 妈妈，我也没这么漂亮，我就是怕你有耽误。
1: 你怎么来了？
8: 哦，你不是英勇救人吗？哎，
1: 小事，应该的。
8: 没有，你很厉害，特别
1: 行吧。
8: 哎，这头发，
1: 我自己来吧。

0: 你吗？不忙啊？
1: 忙什么呀？结束了呀。
0: 这就结束了？
1: 就多少天了呀？
0: 那啥时候度蜜月呀？
1: 去了呀，这一结束就去了呀。
0: 这嫂子一个人去的？
1: 嫂子一个人去能是蜜月吗？刘哥他一块儿呀。
0: 刘哥？
1: 啊。
0: 哎，刘哥也姓刘哈？
1: 刘哥不姓刘，刘哥得姓吴。
0: 那不行。
1: 行，我觉得行。
0: 怎么老能在这儿遇见你啊？三天两头的就出现在我面前了就。
1: 我们康复中心不在那儿吗？刚你们动静太大了，我们都出来看你，看你英勇救人。
0: 哎呦，那太不好意思了。那看完我康复了。
1: 看完你啊，都得多待俩月。
0: 那行，那你就多干俩月活呗。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
0: 我忙着捡狗屎。
1: 你捡狗屎你乐什么呀？不是你刚摔傻了吧？
0: 你怎么回事？你不要对一个英勇救人的人这么不尊重好吗？
1: 那疼吗？
0: 不疼。
1: 还有一叶子，别动。
0: 还有吗？
1: 没了，留着把英勇救人的纪念。

0: 么啊？
1: 你在写啥的？
0: 写小说。
1: 写小说？
2: 我现在十个愿望完成了一个，还剩九个。
1: 啥子十个愿望？
3: 马上就要新的一年喽，我让你妈许下了十个愿望，趁着休病假帮她一一完成。
1: 来看一下，养一条小狗，写小说，摘草莓。第四个能不能换一个？
2: 什么意思啊？
1: 考 CPA 时间太长了，我想有一个可以快速帮你完成的。
2: 时间太长，你是嫌你妈活得太长了吗？
1: 呸呸呸，你说什么呢？我就想快点帮你实现愿望嘛，胡说八道。
2: 那就改成找个男朋友吧。
3: 对头。
1: 我去学习了，考 CPA 啊。

0: 亮亮，不要脸不要脸，扎实得很。
1: 哎呦，不你咋晓得扎实呢？你就是。哎，你们的香肠咋灌嘛？
0: 那我这儿买肉就免费灌，调料5块钱一包，旱了甜了都有。
1: 人家隔壁子调料都是包在里头的。
2: 就是嘛，
0: 那不要钱东西你敢不敢吃嘛？我们这边都是10多年老牌子了，又没赚你分钱。你不信，去超市看嘛。
1: 哪个说不行了嘛？哎，老汉儿。我们今天只就多管点哈，张培回来了，屋头来的人肯定多，热闹哈，那就管嘛，要那个要10斤5香的，10斤麻辣的，
0: 10斤5香，10斤麻辣哈。
3: 要不要问哈培培，也买点腊肉？
0: 哎，叔叔很识货，这个是我们今天四道做的，没做好多，味道好得很。
1: 哎呦，在你那个嘴头，你们屋头啥子东西都是好的，没得不好的。
0: 肯定好吃，肯定好吃，真的吗？
1: 好好好好，来两块嘛。这块，这块，这块还可以。啊！你怎么来了？
4: 新的一年快到了，给你送点新气象。
1: 还有这个，你真好。

0: 行，来了没？嗯，香的，路边摘的。你说的那个叫破坏公物，我买的。你这是什么？你是花仙子吗？
1: 还有呢？啊，
0: 真是孝敬师傅来了。哎呀，人间多花草。
1: 天天心情好，
0: 没空照顾，这
1: 没事，你没空我替你照顾。
0: 那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之前知道吗？哎呀，为什么非得是他呢？别这样啊，病人心里脆弱，一会儿我们上去，尽量把事情往小了说啊。走吧。
1: 精神在。好，坐吧。请进，请弄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2: 不要我们杨大侠，
3: 随便坐。
2: 哎呦，我这……哎，不用管我的叔叔，没准备什么。怎么样？我还气色不错。
3: 可以啊，你看我这个高科技啊，其实不用担心我，这两天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那个瘤子吧，有点犯人，挺鸡贼的，就长在我那个脊椎上面，害得我都不能走路了。否则我早去找你们了。那天跳舞跳得多开心，我可是意犹未尽啊！下次还得给我再安排一下。
2: 哎，没问题，等你好些，我们一起嘛。
3: 对嘛？去喝几喝茶，然后打牌，多叫些人，人多嘛，热闹自在。
2: 行，
1: 没问题。
3: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病？ 七十有三四年了，两台手术都非常成功，但是一复查就复发，服了。那大夫是怎么说的呀？说是已经是第三回了，要不尝试一下保守治疗，所以嘛，让我在家休养了。其实回到家里挺好的，早上对吧？下面有人唱戏，晚上更热闹。
4: 广场舞比医院热闹太多了。你打起精神，不用害怕的。那小刘就这么一点，你这么大个人，你还怕个他？肯定给他战胜了，
3: 对不对？
2: 就是，
3: 还是佩姐最懂我啊。
2: 对你有没有那个病历？你把那病历给我，咱们也去找找看，想想办法一起。
4: 哎，姚队，我知道啊。
2: 好。
3: 哎，妈，这个这样。
4: 把我那个片子什么东西都整一套的都给他找出来。那你他不知道，你知道，你赶紧去。
2: 好，
4: 你去。
2: 好，那您接着办。
5: 哎，姚队，
3: 别这事，没事。哎，老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张卡，你帮我拿一下。
4: 第一个。
3: 对对对。
2: 怎么还拿上卡？是超市卡呀？
3: 没呀，有事拜托你，你先帮我拿着啊。
4: 你给我干嘛呀？
3: 哎，坐下。
4: 里面呢有40万，是我这些年写稿子攒下来的。这个密码就是卡号的后6位。
6: 不至于啊，没到那步的，不至于。
3: 我没说要放弃治疗，人不应该做那个两手准备吗？那天我听说了，你在保险界是专业的，这些钱你帮我规划一下。我爸妈年纪大了，突然给他们一笔钱，我也不放心。
4: 这些钱也算是个依靠。明白，
2: 给他们保障用的呗。对对对对，行，放心吧。
4: 哎，你也听到了，替我做个见证啊。
5: 没问题。
2: 就你监督我，别花了我。
4: 放心，你不敢。
3: 那哎，说起来，你们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啊，都是风衣？
5: 他模仿我。
4: 他学我。
5: 别学我，别学我，
4: 你这个我们真学不来。
3: 别学我，但。

0: 着。
1: 哎呦哎呦，站着站着站着站着。所以新年快乐，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站着来。喂，你好。
2: 你好，我们这位是二白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1: 什么金条银条的，我没有哈。有人要骗姐姐钱。

0: 新年快乐，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让他来。喂，你好。
1: 你好，我们这边是200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0: 条银条的，我没有哈。哎呦，凶了吧你，厉害了你，有人要骗你姐姐钱啊。有完没完啊，我都说我没有了，不存在，不需要，不了解啊。
1: 你好，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刚接听的号码为境外号码，请注意个人财产安全。
0: 哎，我就说嘛，还好下载了反诈 APP。 看见你们有完没完啊，你们再给我打的话，我现在就马上报警把你们连锅端了。你们就是警察，怎么了吗？
2: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骨头和全身，他的下肢应该是已经失去了知觉，现阶段也只能保守治疗，注意观察。
3: 哎，不好意思啊，周末那个打扰大家，我现在有点急事，希望你们帮个忙。
1: 你说。
3: 我有个朋友啊，得骨癌了，他现在想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给父母做个养老规划，他现在这阶段也挺遭罪，时间也不多了。
1: 你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干什么吧。
3: 这样啊，刘峰你跟我先做方案，徐丽姐你负责对接后续的这些文件，小谭你就赶紧跟保险公司的人开始沟通，以后对接的事就都你管。
4: 好的，佩姐，
1: 没问题，
4: 收到佩姐。
3: 辛苦各位了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0: 董佳熙是吧？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最近总是收到一些诈骗电话。
0: 你们不骗别人造谣就不错了。
1: 什么意思呀？
0: 你最近都写什么了？还记得吗？
2: 一家网红蛋糕店的蛋糕好吃，一家奶茶店的新品好喝。
3: 你见过很多的，人脉丰富，你是文娱天文地理什么都有。
1: 那咱们的文案具体是怎么投放的？就是发在哪里？
3: 这个话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标准格式都不一样。
2: 一部电影好看，一个男胡咖演戏。
1: 哦，我想起来了，我就是找了个兼职写写东西，有点着急用钱。
2: 你的那个老板刘翠琴，从事的就是专门替人删帖、刷数据、造谣诽谤、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情。
4: 我们是正经的营销公司，我也没有必要骗你啊。
2: 他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了。
1: 我真不知道这个情况，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发，我只是把身份证交给他们复印了一下，我其他的什么都没干。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只管写，他们负责发布？
1: 我就只写，写完给他们。我现在连稿费我都没有收到呢。
0: 就庆幸没造成收益吧，不然你也脱不了干系。这个情况我们会再去核实，但是你的身份证下涉嫌大量发布舆论的账号都会遭到封禁。
2: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为了牟利在网络上传播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也是会违法的，你可记住了。
5: 早啊。
6: 哎，又是你啊。
5: 嗯。
6: 又跑步啊。
5: 散步。快放假了，假期要值班吗？
6: 不知道呢，你呢？
5: 我肯定啊，队里一向人手不够，都拖家带口的，像我这种单身狗不最合适吗？
6: 那倒是。哎妈。喂。
7: 快

0: 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我没说。我估计，哎呀，你到冬天呢，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垫什么的，这草
0: 这个谁抽根烟就着了。
1: 喂，你好，起火了，地址。那个，铁岭市开元县。开元县。
0: 金沙江路。
1: 金沙江路。
0: 一百零八号。
1: 一百零八号。就在路边有一个养鸡场，挺明显的。应
0: 该是在马路边上的一个养鸡场，起火原因可能是稻草或者是电器老化，不太能确定。我给你一个现场的电话。你要195。195。
1: 幺幺八八。
0: 幺幺八八。
1: 继武二三。
0: 继武二三。
1: 对，姓吴，行。谢谢您，谢谢。
0: 不接呀。
1: 不行，要不我回去一趟吧。
0: 不是，你现在回去也没用啊。
1: 万一呢？你不用管我了，我先回收拾去啊。
0: 吴云，
1: 你不用管我了。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现在就算你坐上飞机回去，他们也不可能等你到了再救活你，明白吗？你妈妈现在能接你电话，她人身安全就没有问题，知道吗？
1: 不行，我万一呢？
0: 这样，我有一段神奇的话，你跟我念一遍，你的心情就会平复下来，一切事儿也会变得更好，好吗？跟我念。
1: 从前有座山，啊，什么山呢？无山。你跟我念。从前有座山。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山上有座庙。庙
0: 里有个老和尚。
1: 庙里有个老和尚。
0: 老和尚在讲故事。
1: 你讲什么故事啊？
0: 你先别管了，先念完。从前有座山。
1: 从前有座山，是这意思，你再来一遍，要有气势。哎呀，不行，你
0: 念一遍，相信我。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讲故事。对了，马上一切都会变好的。
2: 喂，姐，你这电话打通了。哎，啥呢？
0: 哎，喂，吴飞，你怎么样啊？喂。
1: 没事，人没事儿，就烧坏还冰箱，差点把人老化了，就烧起来。咱家库房不是塑料板吗？全都烧化了。没事儿，那119来的老及时了。姐，我先不跟你说了，因为我这一团乱呢，我得帮爸妈收拾去了啊。
0: 那行吧，那你赶紧去吧，小心点啊，别又那个着了。啊。
1: 怎么样？神奇吧？
3: 哎呀，那个，我主任啊。
1: 哎哎，王主任。
3: 哎，王主任，
1: 过几天放假你回老家吗？啊，我没想好呢，主任。啊，
3: 街道办缺人值班，你能留下来不？啊，
1: 值班啊？那我行，都行，我都行啊。这样吧。
4: 等明天他酒醒了，你让他过来一趟，我们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5: 真是不好意思，起来，去。哎呀，去，走，回去。
4: 哎，去，哥，你吃了吗？你来吃。
5: 哥，
4: 你是个女孩，小心我给你铐起来啊。
5: 不好意思啊，
4: 赶紧回去。
5: 那我们走了。
4: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在派出所门口等着遇到。哎，
5: 都是缘分。缘分，我们干一杯。啊，给，左总，你坐会儿。
4: 你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5: 哎，
4: 酒没喝完，
5: 别走。我看你挺怂的，应该不是犯事儿了吧？
6: 朋友喝醉了，不好意思啊。你的身份证下涉嫌大量发布舆论的账号，都会遭到封禁。

0: 要不我开车送你啊？这大周末的也不好打车，只要你不嫌弃我朋友醉成这样。
1: 没了。
0: 啊？
1: 都没了。

0: 怎么没了？骗子，混蛋，都去死吧！都去见鬼吧！哎哎，大喊大叫什么呀？是不是又想进去了？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今年也就剩这几天了，有啥跨不过去的？乐观一点呗。我比你有资格说乐观，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我妈得肺癌了，我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我回来拼死拼活的努力工作，结果公司倒闭了，我每天的累得连崩溃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还依然可以竭尽所能的照顾她。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
1: 你知道什么呀？你们这些每天醉生梦死的人知道什么呀？你根本不知道每天活在黑洞里的人有多崩溃。
2: 我就只是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安慰我？
0: 我告诉你不需要。2022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就算以后所有的美好都不会降临在我身上，我依然可以很努力的活着。
3: 喂嘞，
2: 你咋做醒的嘞？
3: 醉生梦死的时候。
4: 你看小妹妹说的对，醉生梦死要不得。走不走？
2: 走嘛，走嘛，走走走走走，你可不可以要？
3: 行了行了，兄弟。

0: 看啥子呢？
1: 我在看考试信息。
0: 我刚才看你在那写什么呢？
1: 哎呀，放松一下嘛。
0: 我去医院做个检查，你小姨陪我去，你就不用去了哈。
1: 要得。
0: 你好好在家复习，鱼缸的水一会儿换一下。这回你要仔细点哈。
1: 晓得喽。
0: 哪来的？董德七买的。
1: 我买的。
0: 哪来的钱啊？
1: 之前做兼职赚的。放心吧，以后还会有的。不要老觉得我那么没用，你女儿也是可以赚钱的。
0: 你做什么兼职？你给我好好复习。
1: 好嘛好嘛，
0: 管好你的身体。
1: 知道了。

0: 到了，辛苦你们了。
1: 干嘛呢？最近咱们做的方案都辛苦了，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呢？我请你也行。
2: 改天，改天请你吃，我今天有点事儿。
1: 你的损失。
2: 啊，对。好，你先看，有什么疑问随时问我啊。小的们晚上怎么安排？
3: 唱歌，唱歌，唱歌。
2: 要得，来了。

0: 哎，这大过节的，这演给谁看呢？这么努力的工作，一个个的。
1: 啊？
2: 真的在忙吗？佩姐，我在过活动。
1: 佩姐。
0: 不是过节了，都把手上活都放下，都该关就地关机，放假了，放假了啊！哎呀，别弄了！
3: 哎，干什么？
0: 别弄！我给你关，我跟一个一个给你们关下。
3: 管吧！枪子下班了，说。
4: 下班了，快点啊！
3: 好吧，走起，过节了。
5: 晚上好，
6: 妈妈，
5: 拜拜。
6: 啊，
7: 这关系太好了呀！
8: 他这不是去谈恋爱？

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

0: 各位，那个面，他家
1: KTV 最好吃的这个面，
2: 给他多吃点。
1: 你吃不吃一个？我吃完面，我不行，我太困，我吃完我走了。
3: 哎，
0: 别走啊！这怎么也得12点化完了再走。
1: 快，你快，你唱啊！你不唱歌，跨什么？唱唱唱，
3: 佩姐，
1: 你
3: 啊！
1: 你
3: 好了，好没用，
1: 你就这样。

0: 哎呦，这是几点了？
1: 十一点了。哎呀，我是不行了，我现在怀了孕，我真熬不动了，我。
2: 哎，你俩
0: 姐，你别打哈欠了，都给我传染了。
3: 你跟我打什么？
4: 加班我都比这个轻省，这太累了，关键我下巴还掉了，嘎嘣嘎嘣的刚才。小斗啊，说说吧，怎么了今天？
2: 你都看出来了。
5: 妈还用看呢，你那小表情全写脸了。
2: 那么明显。

0: 哎呀，就是我昨天去派出所了，
1: 丢东西了，
2: 打架了，
1: 是不是让人骗了？
0: 哎呀，就是我不是想攒点给丁老师的买药钱嘛，然后我就成水军了，然后我就被叫去问讯了。
1: 水军就是在网上那个啊，
0: 就是那个抨击别人的那种坏人。
3: 那你有点像，
4: 那就教育教育就放开
3: 没事。
0: 因为我还没收到钱，
3: 那是好事儿。
0: 我主要路上还看到那个就把我 DM 工作搞丢的那个人，我看见他我就来气，我就无名火，我就越想越气，我就一路走，我就一路嚎。主要是我那个写了好久的树洞号没了，但没关系，反正活着嘛，活着都能写，对吧？
2: 就是这心态，能活到100不成问题，
0: 一直写，
2: 就是，没事
0: 没事没事，
5: 2023，我就祝你们所有人美丽依旧，征服影蝶，
3: 人帅人，
1: 2022年，再见，哎呦，谢谢到你了，谢谢。
0: 那我说两句啊，
1: 别说。
0: 新的一年呢，其实什么都不会变好，该上的班还得上，该挨的骂还得挨，不会有完美的伴侣从天而降，也不会有钱多事少的工作等着你捡，该吃的苦哦一点点都不会少。哎，
1: 但是你可以和2023年说，你2022年把老子搞成那个样子，老子还是没得款。
0: 也是哦，
1: 他会觉得哎，你那个女的有点东西，
0: 有点东西哦，
1: 那个才是新年的意义，晓不晓得？
0: 若学多情，寻往事。
1: 哎，你招数有点多哦。
0: 人间处处是桑葚。前路坎坷，
1: 说的挺好笑，别说。
0: 天下尚有知己存，
1: 你快点说，你快点说，马上到时间了。哎呀，来，五，准备准备，
3: 来来来，
1: 五、四、三、二、一，
6: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没有，我就拿那个形式感，
7: 啊，各位，咱们这个包厢时间只到12点，各位还需要续吗？
4: 刚才可都是打鸡血了，对吧？
3: 续了，
4: 我们再续一会儿，再续一会儿。
0: 多少钱？多少钱？
7: 跨年夜每小时300。
4: 我确实有点累了，哈，好吗？咱我们就耍到这哈，好不好？不是，主要他不能熬夜。
5: 你行了，我说我不续了。
1: 走了。
5: 你这什么事啊？都这是往我身上整，你们
4: 现在来。喘气，
0: 还跑。
5: 老了，
4: 老啥子老？我们现在叫做成熟。
5: 我的装束没得，
4: 没得，你是最美的，你不要看他们。
1: 接车到了啊！
5: 你先去吧，好不好？我今天不回家住了，我去你大姨大姨夫那儿住一宿。
1: 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4: 那你跟我走，我送你。
0: 我也不回去了。我想溜达溜达。
4: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发心吧。
4: 能行吗？
0: 能行，多大人了，拜拜。
1: 拜拜，
0: 走吧，
1: 拜拜，
5: 走。
0: 哪位？
8: 派出所那个。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8: 去干啥？
0: 有事吗？
7: 2022年过去了。
8: 所以呢？
7: 人活着，总会有好事发生的。
0: 我没想死，
8: 喝了你的吧。
7: 地址发你了，要不要来？对一场就好了。

0: 准确的吧。
1: 对的，谢谢师傅。
2: 我回来了。

0: 喂，妈，你在哪儿嘞？
1: 在忙，你有啥子事？
0: 都几点了，你忙啥子呀？
1: 呀，我跟你红姨来都江堰的农家乐玩两天，不回去了。妈，老汉，
0: 我老汉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哦？
1: 啊，没有没有。
2: 哎，何丽霞
1: 来了。
0: 喂，老汉，好久回来？
2: 我也不晓得。
0: 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
2: 没有啊。
1: 你就送我到门口嘛。
2: 我在忙，挂了哈。
0: 我爸妈他俩好像各自有艳遇了。
3: 大姨跟大姨夫不是一直好好的吗？
0: 我这跨年夜可太刺激了，我他俩要是离婚了，我跟谁呀？我三十多了，我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3: 经验是跟妈妈，
0: 我老好。
4: 还真的跑了整个成都啊。

0: 通过复苏走出大山，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国家量子科技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2: 勇于前行，筑梦星辰，
3: 厚积薄发，筹备空间。
4: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1: 我们一起加油！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5: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告别2022，走进2023。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让我们向着光荣和梦想出发。
6: 谢谢，谢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送来的新年祝福。面向未来，希望我们有天眼一样眺望远方的视野，有火箭一样翱翔太空的翅膀。
7: 梦想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是星光，亦是银河，我们是磐石，亦是群山，我们是自己，亦是不负时光，不负时代，携手
8: 今天玩得开心吗？你怎么还不睡啊？
6: 去畅想，去赋能，去热爱，去飞翔。亲爱的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美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让我们与梦之蓝创立在一起，飞翔举杯，共同起。
8: 虽然是回放，也算是赶上倒计时。
9: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妈妈！
8: 新年快乐，谢谢。

0: 呀？
1: 这都几点了，大姐？爸妈早都睡了。
0: 明天还得早起飞机呢。
2: 哦，对对对。
0: 对咱爸妈来说呀，这些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1: 人家就过一个年，那是春节。
3: 哎，咱家火灾重建工作咋样了？
4: 够了，本来就该翻修了嘛，趁这次好好整整。
3: 那你也早点睡吧。
1: 行吧，那你跟朋友们玩吧，啊，
2: 拜拜。
5: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我好爱你们。

0: 期节，新年快乐。
1: 张培，这儿嘞，这儿嘞，新年快乐。
0: 有点幼稚哎。
1: 幼稚，你们上次还买？
0: 那是因为我们团伙有岁数小的。
1: 我不也是岁数小的吗？我们你三弟吗？
0: 哎，你这个事儿就让他翻过去好不好？
1: 嗯，跑遍整个成都买的。
0: 吹什么牛呀？
1: 吹牛？嗯，不只是我欢迎你啊，整个成都都欢迎你回家。新年快乐。
0: 你要是钱都好
1: 哎呀，谢谢
0: 呀，对，
1: 还有这个
0: 咋的，肖像画就算，我这不太适合把自己挂着、哎、
1: 知道我还不知道，
0: 不是盲盒也不行啊，
1: 别闭嘴，这个不许说啊，这事儿也翻过去了啊，嘘，不能说
0: 啊，对，
1: 你看
0: 啊，
1: 给，
0: 谢谢，
1: 可以收啊，
0: 嗯，你送收喂
1: 来吧，这些都得放了啊，今天放完不能回家啊。
0: 爷爷，我这都有点困了。
1: 过年了嘛，这有点过年的气氛，跑遍整个成都呢。
0: 我会记一生的，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谢老板。
1: 啊，好。来。
0: 要得。
1: 好嘞。嗯。
0: 有点好看啊，
1: 好看、啊、
0: 新年快乐啊，谢啊，
1: 新年快乐啊，张佩，
2: 新年快乐，
0: 你看我这个节奏感，咋个样？
1: 可以，非常可以。

我想了一下，等过完年，要不我还是回老家找个工作吧，在那么老远的地方，家里有啥事儿都帮不上。

0: 新年大扫除啦，看看我的劳动成果。
1: 我呀，雷子啊，
2: 儿妈，我拖下来。
1: 哎呦，佩佩快点来来，我们要说三百，还有二娘，前面没得看你了，快来来来。快进来，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呀，
1: 我这女子忙得很，我跟你说嘛，一天到晚的。
4: 天怎么忙啊？
1: 就是啊，就是天天都这么忙。
4: 乌龟不好耍，都不吃脑壳出来，咋耍嘛？
5: 我跟你两个说啊，像你这种淘气的娃娃，红烧是最好吃的，你晓得不？
4: 哎，姐。
5: 哎，你们聊你们聊，我继续加个班啊。啊。
3: 哎，那你。
4: 周末都这么忙，
1: 哎呦不是，他天天都这么忙啊。
4: 妈妈，娘娘要红烧我。
6: 你不要乱说话，
4: 就是。
7: 人家是从北京回来的，不稀罕和我们多说。
1: 哎呀，哪个说的哦？我就跟你说，他每天都这么忙。
7: 忙啥子忙？找钱的工作是吧？
8: 就是个普通工作。
4: 普通工作？哎，不会啊。这么日理万机的，起码是个上市公司老板。姐以后发达了，千万不要忘我们忘了哟。
1: 好，又哪个发达了？你二天发达了，不要忘了，我才是对的。
4: 肯定不得忘了你妈的。
1: 我想你说，好喜欢你哦。
7: 从小就看他有出息啊。
9: 我自己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玩剧本杀。我的特长是沉浸式的引导玩家，我的研究生读的还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编剧，跟咱们的职业也是对口的。嗯，啊，
10: 你说你之前在猫头鹰剧本杀店做过 DM， 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换一家店呢？
11: 啊，
9: 那个卷毛，看到没？刚刚过去那个卷毛
10: 啊，看到了。
9: 那他是个惯犯，你不要小心哦。啊？他每一次玩剧本杀都不满意，到处给人打差评。
10: 这样啊？啊？
9: 哎，那个，你看我都帮你们排雷了，要不然你们考虑一下。
10: 这个我还是得问一下我们老板。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问一下。
9: 没问题。

0: 你们老板怎么说？我们老板说，他比较介意你上一份工作的时间太短了，是不是犯了错才离开的？要不你再跟他当面争取争取？谢谢啊，
1: 待会见你们老爸吧。
2: 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是啊，有问题啊？
0: 我说呢，啊，你这人不仅没素质，你这还同行恶意竞争，太卑鄙了吧？你搞清楚好不好？明明是你也觉得那家店剧本逻辑有问题啊。
1: 但是我不能乱咬人啊，都是开门做生意，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但是……
2: 我也小强。啊。
3: 这还没礼貌。有空有空，来。不是我。哎呀，哎，莫兰，你这是不是就干了我们仨了？啊，你别管了，他的工作呀。哎呀，
0: 来，可以带来点吃的东西。啊，爹。那来。
3: 爱情神话，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推荐你看一下。
0: 看过。 但这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我喜欢这个电影，它特别的热烈，而且很真诚。哎呀呀

0: 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1: 我当然记得，我来找工作没找成，这不找你算账来了。
0: 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啊？
1: 对啊。
0: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

0: 爱情神话，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推荐你看一下。
1: 看过，但这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我喜欢这个电影，它特别的热烈，而且很真诚，音乐也很好听。
0: 你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1: 我当然记得，我来找工作没找成，这不找你算账来了。
0: 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哈？
1: 对啊。
0: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爹，赶紧想一下写剧本。
1: 你让我给你写剧本杀？
0: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不是恶意差评，我这个就是市场调研，并且你也清楚啊，他们的剧本确实有问题，人物都站不住脚，你都没法投入，我们都不满意，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把，自己写。
1: 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学编剧的呢，但我给你科普一下，这个电视剧、电影、剧本杀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说。

0: 中国学编剧，我就什么都能写。
1: 我，
0: 我什么都能写。先付定金。
2: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走了。
3: 哎呀，好，今天没招待好哈。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呀，好，慢点哈，有空再来哈。哎呦，乖乖，再来耍哈，好，慢慢走。
4: 你妈拜拜哈。
3: 好，拜拜。
2: 没事没事。啊，你们也早点休息了。
3: 好好好好嘞，
5: 不送了不送，
3: 好好
6: 慢一点啊，
5: 不送了，
3: 有时间再来哈。
4: 好嘞，
3: 好好好，再见，
7: 再见再见。
3: 好，哎，哎呦，好恼火，简直是，哎，
8: 搞啥子工作啊？啊，白天黑夜六亲不认。
3: 卖保险噻，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
8: 赚钱要紧，但人生哪能只有赚钱呢？
3: 哎呀，你这个话说的哦，他这个年龄不赚钱，他赚钱，他就是必须要认真的赚钱。是给，桌子在这块收拾了，哎呀，我喝醉都难了。

0: 啊，方案确定了。嗯，现在就按照最后一版修改的来啊。这两天你也辛苦了，歇着吧。我下午去找朱刚的爸妈，直接把这个投保的合同签了。
1: 没事，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这怎么还得两个人办呢？
1: 虽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人缘不好，但都这个时候了，我看看老同学没毛病吧。我刘峰也是朱刚的朋友，他会懂的。哎，
0: 行行行，啊，挂了。阿姨，我下午过来找您，把我之前给您说好的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就行啊。我一会儿到了给你发信息。
3: 朱刚昨天晕倒了，在医院呢。
0: 妈，我出去一下。
4: 贝贝，你去哪儿？
0: 啊，我去趟医院。
5: 哎，你咋子了？
0: 我咋子没咋子。啊，我看个朋友，我走了啊。
5: 你路上慢点哈。
0: 哎呦，我孩子呢？
5: 哎呀，
0: 等一下，可以。走了，走了，走了。
5: 啊，好好。
0: 哦哟，金风火车。
4: 去哪儿嘛？
0: 还是看个朋友。
4: 哦。
6: 师傅，我八六七五，对吧？
7: 哎，好嘛，好嘛。
6: 好，马上，马上。
7: 嗯。
6: 爸爸，你快一点，有点着急。
7: 哦，好嘛。
0: 谢谢啊，主任，谢谢你啊。
6: 哎，来半天了
0: 啊啊。
6: 哎，爸，你送他来的？爸。
7: 哎。
6: 啊，叔叔，对不起，我没人出来，怎么是您啊？
7: 没事的，没事的。记得给个好评哦。
0: 啊呀，要得要得。
7: 哎，我们客人在催，我赶紧走了。
0: 啊，要得要得，慢点开啊。
6: 你叫的车
0: 啊？啊，这也太巧了，没人出来，我都没往前看。
6: 啊，拉活瞒我干嘛呀？
0: 走吧
6: 走吧，
0: 我给你拿吧。
6: 不用不用，来。
8: 他现在的身体啊，已经承受不了转院了，不折腾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他少点痛苦吧。
9: 叔叔阿姨好，
10: 朱阿姨，
9: 行，让他们坐吧。
1: 哎，他们，
6: 哎，看你了，老朱，
9: 让他们坐吧。
1: 怀着宝宝呢，你不该来这个地方的。
6: 怀个秤砣我也得来呀，我。
0: 哎，怎么样？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没事，我们今天来办点正事儿。这是我们确认了方案之后的投保资料。因为超过60岁了，所以我们一会儿得出去给录个音、录个像。录
1: 辛苦了。
0: 没事，
11: 这个保险叔叔阿姨一人一份。
1: 赔钱？数不对啊。
0: 对着呢，都是老同学。

0: 老朋友们一点心意。
1: 树刚，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让我跟你回家，你说你那把老孩就是我那把老孩，对吧？
2: 咱俩同桌那会儿吃了你那么多零食，连本带利还你了。
3: 小时候就贪嘴，现在是不是更能吃了？
2: 现在减肥都谁还那么吃。
4: 我最近挣的挺多。
3: 你我还不知道吗？别端着了。
1: 是他一直端着，
0: 他让我们跟他一起端着，我是不乐意的。
4: 谁端着了？
0: 不知道谁。
4: 我怎么端着了？我那叫马不扬鞭自奋蹄。
0: 什么？
4: 谁跟你吵吵？不，你看这不是老同学有难。
3: 麻烦大家了。
0: 哎，说也没有用啊。麻烦什么了？麻烦我们谁了？
3: 妈，我那东西呢？啊，
5: 我晓得，我晓得。这个。
3: 东西在书里。
5: 这是他复发以后写的，写了很多张啊，他都不满意，就觉得这张最好，他想留给你们做个纪念。
3: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0: 我肯定好好说，我替大家收着，放心吧啊，都在这儿。
3: 没想到我人生里面最开心的日子是在高中时候。

0: 也是。
1: 都是。
0: 那么我走了。那我们先出去拍了啊。春阿姨，走。
2: 姐，那麻烦你了。
3: 啊，没问题。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保持好的心情。
3: 干嘛？干嘛？干嘛？太热了，
2: 太热了，出汗了已经。
0: 阿姨，先稍等啊，我看看，你先进系统，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录，看看。
4: 去楼道吧。
0: 好，行，走，咱去这边。阿姨，进系统了吗？
4: 进了。
0: 好。叔叔，您一会儿拿着这个，听这个电话里边的指示，然后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啊。
2: 行，
0: 阿姨，咱一个一个录，一会儿录完叔叔就录您啊。对对对，这样就可以啊。准备，
4: 好，三二一，开始。
5: 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告知本人所属机构称。
6: 我让你早点说，老人你早点说，你他妈就是
0: 闲。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稍微录一个东西啊。
6: 你录你的，你录你的，不耽误吗？各说各的，
4: 不是您先想想着行吗？
0: 不是，算了算了，也不能不让人说话，咱们换个地儿，换个地儿。阿姨，走，来，
6: 你赶紧跟你妈说去。
0: 来，给我，给我。
6: 知道了，结果不要出来。
0: 阿姨，咱们还是听里边的要求啊，还让咱干嘛？
4: 来，我跟您说啊，来，好。哎，
0: 啊，算了，
4: 你好，
0: 算了算了，人吃饭呢。
4: 不是，不让。
0: 算了，
4: 哎，您等吧，
0: 吃吧吃吧。
4: 你去哪儿？
0: 不好意思，阿姨，走走。
2: 去哪儿啊？
0: 没事，先稍等啊。哎，来，先往后，先往后。哎呀，哎呀，这也没有个好地儿。要不这样，要不我家离这很近，一脚油，我们回家路好不好？
4: 去你家？
0: 谢阳他们在上面，我们快点路，我们快去快回，好不好？
4: 走吧。
2: 那行吧。
0: 行，放心吧，谢阳他们在。
4: 我开车。
0: 那我给丹丹发个信息，让他们跟他们说一声。慢点，阿姨。想什么呢？
4: 你想什么呀？我能想什么？
7: 你问出去的人。
4: 阿姨。
8: 啊。
4: 阿姨您好。
8: 哎呦，你是？
4: 我刘峰，那个张飞同学。啊，
8: 妈，你好。哎呀，
0: 叔阿姨不用换了，直接进来就行。
2: 我都换了。
8: 妈妈。祝刚的爸爸妈妈来我们家拍个视频。好好。

0: 好好，来来来，请请请，
1: 好了，啊，
0: 来来，请请请，
2: 外边太吵了，我们回家了。阿姨坐，阿姨坐，坐坐坐坐沙发。
3: 好，坐坐坐，
4: 好嘞，坐。
1: 哎呦，刘峰，你小的时候长得高，现在长得更高了，嘎。
4: 肯定长个儿嘛。
1: 比谢阳还高，
2: 你认得出来他哦？
4: 我比他高半头呢，我得。
3: 那我坐这对面。
2: 好，行，你看看光怎么样？
3: 行。
5: 叔叔阿姨，我们这个保险是从65岁开始，每个月能领1500块钱，这个清楚了吧？
6: 晓得。
5: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7: 我再给祖刚爸妈买保险哦。
5: 好，那我们就先从阿姨开始录，阿姨录完叔叔录，好吧？光行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说话了，我们录啦。
7: 好好。
3: 很快啊。
4: 开了。三二一。
5: 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四川分公司的张佩，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职业证。好，那叔叔阿姨，我们开始吧。
6: 好。
5: 嗯。根据保险法第17条，我现在向您阅读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这是保险条款和投保单，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认真阅读并签字确认。
2: 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小时候也是，现在也是。
8: 现在还是不懂，你想做的事情是啥子？啊？
9: 最后就是买保险。
8: 搞啥子工作嘛？啊，白天黑夜六亲不认。
1: 卖保险噻，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
5: 嗯，今天我们就完成了，就是这样的，我们就等着审核就可以了。
6: 好的，好的。嗯，好，那我们就回去了。
5: 好，叔叔阿姨，你们快回医院吧。
6: 好。
5: 别
6: 麻
0: 烦。
5: 哎呀，没事的，应该的。
6: 哎，张北你就不要送了啊。
5: 啊，送送你们了。
6: 这一段时间。你真的为我们做的太多了，谢谢啊！
5: 不客气，不客气。
0: 这段时间啊，你为我们东奔西跑的，太累了。
5: 应该的，阿姨，这些保险的事儿有出任何问题，你都问我，打给我们俩谁都行啊。你们所有的事儿跟保险没关的也可以找我，朱刚的事儿都可以找我，好不好？
0: 我知道。嗯，
5: 没得事，没得事。
0: 对不起。你们养了个好女儿，跟佩佩在一块儿的时候，佩佩成绩又好又漂亮，人还义气。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变啊。
6: 就是
9: 啊，你们回去路上小心哈，有啥子佩佩能帮忙的，尽管开口讲。
1: 哦，就是就是，谢谢了哈。
6: 麻烦了哈，
1: 没事没事，
6: 那我们
4: 那我开车去了。
2: 对对，你开车。
4: 叔阿姨这回来这么忙，也没给你们带东西，下次再来看你们啊。
1: 好，
2: 我送送你，送送你，
1: 走。
6: 啊，
4: 你甭送了，甭送了，
6: 不送了，不送了。
2: 那你安全送到医院吧。
4: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你早歇着啊。
2: 好好好，
0: 谢谢。
2: 送完你也回去
6: 歇会儿。再见，
2: 拜拜
6: 拜拜，
2: 叔阿姨。
9: 哎。
5: 哎呀，哎呦，你这累到了啊！
2: 哎，我累啥子累哦？你看那个朱刚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哦。
5: 就是就是，
3: 那个
2: 老汉儿，
5: 去倒杯茶来。
9: 好好好，爸爸给你倒杯茶啊。
5: 女子啊，
2: 咋子？
5: 我觉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工作时候的样子哦。
2: 咋个没看过嘛？我每天不都是在家里头打电话发微信嘛？
9: 你妈妈的意思是讲，没得看到你忙，但是不知道你忙啥子。
5: 哦，
2: 哎呀，老汉儿，你现在晓得了？
5: 晓得了。
0: 咋个感受哎？
5: 欣慰，难过。
2: 咋个说？
5: 欣慰是看到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很欣慰。难过，一是看到朱光的父母，二是我们不了解你。
9: 妈，不要讲了，孩子压力大，不要讲了。
5: 好好好，晓得晓得，
2: 讲嘛讲嘛，我想听我想听。
5: 那我就讲了。
2: 哦，
5: 这个做父母的呢，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娃娃，远了担心，近了呢又怕掌握不好分寸。
10: 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要在房子边边上有幼儿园哦。
5: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哪点不好嘛？
10: 啥子年纪就住啥子年纪。

0: 该做的事啊。
1: 你也30多了，不找男朋友？
2: 我觉得我和老二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
0: 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掀我屋头，你不可以夺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2: 我这个人你是晓得哈，你们老二呢，天天劝我喊我放手，我也晓得，但是。但是今天看到楚康的父母，我突然觉得人生其实非常的短暂。我害怕那一天突然就来了，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了解你，我们居然一点都不了解你。
3: 好了，不要再。
4: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交流啊？
2: 是噻，
3: 好，不要再讲了。
2: 哎呀，你讨厌得很！我现在这个叫触景生情。
4: 我也是。
2: 他都不起眼，他讨厌得很。
1: 老二，你真的是铁石心肠啊！
3: 好，你讲。好，哎，时间不早了，该买菜了吧？
0: 走，我们买点年货去。
2: 哎呀，啥子时候这么早就买啥子年货？
0: 早晚卖，晚卖不都得卖干净了？走，
3: 好，走。
2: 这哭一鼻子，真的莫名其妙，
4: 好烦的。
2: 杨秀清，你真的是好烦哦。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5: 好，
4: 把我孩子拿出来。你的？
2: 那个不是我的。
4: 我的呢？
2: 老汉儿那是你的。我老汉儿已经糊涂了。
4: 那个是我的。
6: OK， 很好，来，潘老师，哎，很专业，哎，保持。哎，很好。哎，来，樊老师，哎，很好，手再高一点点。哎，很不错。哎，哎，好。OK， 好。
7: 行吧。
6: 哎，来，过来看看照片。
7: 哎呀，真的挺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张老师。那个。我今天状态挺好的，要不再来拍几张？
6: 哎，可以，来再来。
7: 谢谢啊。
6: 哎，好。
7: 辛苦了啊。
6: 哎，好，保持。OK， 很好，嗯。哎，好。哎，很专业，好。OK， 好，可以。
7: 嗯，好的，谢谢你啊。
6: 哎，不客气。
1: 樊老师今天辛苦了。
7: 哎呦，你个死娃，你黑死老娘了！你啥子时候来的呀？
1: 刚刚。
7: 那我换衣服啊，回家。哎呦，
4: 慢点儿。
1: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7: 啊？啥子解释了？哎呀，你妈天生丽质，星探发现了你妈就走上了演艺的道路。你就是发现的太早了。哎。你要是晚一点发现，等你妈走上了大屏幕，我带你去电影院，你在上面看见我的时候，那才叫惊喜。
4: 这水果好漂亮哦！
7: 真的呀，
4: 真的
7: 可以啊，
4: 可以。
7: 走，哎，我去换衣服，你去打车，走。
4: 打什么车呀？啊，咱家不是有一个县城的司机师傅吗？
7: 啊，晓得了。
8: 好一派北归风光。
9: 请问二位女士，你们去哪里啊？
4: 啊哈，妈，我晓得你们都是为了我。
7: 哎呦，悠悠，莫哭啊！我跟你说啊，我和你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文艺。哎，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呀、啊。我们现在老了，我们有机会了，是吧？你看我们每天很忙，然后还有钱挣，多好。
9: 哎，哭啥子嘛？我马上就要见到曙光喽。哦，我们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做一个活的老人嘛。
4: 啊，你们不老。
7: 好好的哭了嘛。
9: 哎，好嘛好嘛好。 二位请上车噻。
4: 谢谢。

0: 写咋样了？哎呦，写这么多了！嘘，创作是很严肃的，我这得构思呀。我想想啊，你就写一个符合你这个人的。符合我这个人？展开说说。
1: 你这个人嘛，一会儿受气包，一会儿呢像个疯子，你就写个人格分裂。
0: 你说的这是悬疑本啊，那需要更缜密的思维。
1: 那你要写啥啊？
0: 废话，手机要炸了，我看一下啊。
2: 大型水军公司被抓，成员信息遭网友曝光。
3: 水军公司有什么稀奇的？遍地都是啊。
2: 现在搞水军的都要学戏文了。
3: 哎，小董啊，怎么去干这个了？走投无路啊？
2: 啊，人不会还在群里吧？
1: 这咋了你啊？受夹气了？
4: 这董佳期现在有点东西啊，他要去写这种没有底线黑稿了。以前吧，我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咱们都被他的外表给骗了。
0: 本来没事儿，现在有事儿。孙康，这个世界上78亿人，你是最没资格说我的吧？你把我的想法剽窃过去了，当了你的敲门砖。你之前是个贼，现在还会落井下石了。原来觉得你蠢，现在觉得你又坏又蠢。我血口喷人，怎么你不相信现代科技啊？你自己好好听一听，一字一句录下来的。大家不相信的也多听几遍，记住这个恶心的声音，免得到时候被恶心找上门，还不知道恶心到家了。孙康，你他妈就是个老鼠屎，剽窃可耻。原创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贪婪的小人。
1: 对，这个情绪很好，你就保持住，放进剧本里，这样剧本情感浓度就有了。
0: 编剧还是需要一些逻辑思维能力的嘛。
1: 是啊，思维缜密，手段狠辣。你该不会把我们俩对话也录音了吧？
0: 不是，大哥，你到底听没听懂啊？他剽窃了我的创意，我这是合理反击。你又没招我，没惹我，我录你音干嘛呀？除非你坑我。
1: 我怕了你，你这个情绪挺好的，你就保持住，带进剧本里继续写。不过你这个孙康是谁啊？前男友。
0: 我眼瞎了，我看上这么个前男友？
1: 是，肯定不能看上这样的，要找要找一身正气的。好。
0: 啊对。哎，你别打扰我先。
1: 你给我看一眼。
0: 别影响我，这身边写仨字，你看啥？我没写完呢。
1: 给我。
5: 来了。
6: Yes, 我。
5: 哦，打扮得很漂亮。啊，走。
6: 你咋没换衣服嘞？
5: 我这不是换了吗？
6: 哎呀，不要，你换一件嘛。
5: 我这个挺好的。
6: 哎呀，我记得你有一件黑领的那个外套，然后配一条裙子。哎呀，那拍出来肯定好看。
5: 不用，这太麻烦了。这挺好的，我。
0: 你们要去拍艺术照
5: 啊？啊，是、
0: 我跟你们一起去呗，反正我也懂点摄影基础。
5: 你不用去，你呀、就是好好学习，别乱跑啊。
0: 好嘛，那我去图书馆了。嗯，
5: 拜拜，
0: 小姨。太好看点了。
6: 哎呀，就换一下嘛。
5: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太折腾了。
6: 气质，
0: 就换了嘛。
6: 对嘛。嗯，拍出来好看。
0: 好，回。

0: 这，立夏，这行吗？你看，
1: 好看，
2: 好看，真的好看。
0: 行行
2: 走了，
0: 快快快快快！
3: 立夏，
4: 小心，你的东西。
3: 这不是在红烧窝吗？
4: 哦，
3: 我妈说你不会做饭。
4: 哎呀，小心！啥东西啊？你这是？
5: 喂，哎呦，快起来嘛！啊，你妈妈已经买菜去了，快起来！你姑姑跟你舅妈带你侄儿侄女来耍了。
4: 你是啥子意思？你是啥东西？
5: 马上小年了，过一会儿去赶大集啊！
6: 对对对，一会儿记得买蒜苔，过年必须吃蒜苔。
5: 要得。哎！
3: 好好笑！还笑呢！
4: 你行不行？把你抱到饺子里头。
3: 你不会吧，饺子？
7: 年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从一堆不熟悉的人闯进家里开始的。
8: 去哪儿啊？你慢点走。
9: 这家是一个新进的网红店，他们有独家的剧本，并且说是镇店之宝。
8: 几个小时？
9: 八个小时。还是你不至于啊，你啊。公费玩耍多好的差事，
8: 要是让我妈知道我每天玩剧本杀玩到脸色发青，她就算在手术台上也要把我骂得脑壳发冰。
9: 想不到你还是个 rapper。说真的，你妈妈现在病怎么样？恢复得好不好？你每天一个人照顾一病人，你自己累不累？
8: 你摸蚊喽。
9: 老板关心下员工，这不挺正常？
0: 你先别说话，再加一点口红，这样呢，你看画上一个妆，是不是气色就会好？
8: 我觉得有点太红了吧？
0: 哎呀，不红，别擦，别擦，
8: 我去，
0: 好看，现在好看啊，不许擦。
8: 我有点不太习惯，
0: 我调一下，不红，好看着呢。哇，哎，这一件好漂亮，哎，你看，哎，哎哎，干嘛去了？
8: 这不是九人本吗？咱俩咋玩啊？
9: 我要想办法。我看看啊，找一下我小姨，把她这些牌搭子们都叫出来。
0: 董嘉欣，
10: 妈，小姨，不，你们来这儿干嘛呀？
0: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10: 妈，其实我有事儿没跟你说。
9: 什么情况？
0: 你交男朋友啦？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要让你妈早知道了，她得多开心呀！有什么好瞒的？
10: 嗯，对呀，我就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妈。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谈恋爱了，这是我男朋友。
9: 妈，
10: 什么妈呀？叫阿姨。
9: 阿姨你好。
0: 你好。
9: 你好。
0: 嗯，你叫什么名字？
9: 阿姨，我叫尹乐。
0: 尹乐。小尹。哎，小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9: 啊，我是那个去
10: 聚乐路小学教思想品德。
0: 啊，真的？哎呀。你让人家自己说嘛。
9: 阿姨，她说的都对。
10: 好了妈，我们要去图书馆看书了啊。别啊。
9: 那个阿姨我们走吧。
10: 好
9: 啊。小姨。哎，
10: 对。快点快点快点。
9: 回见回见。
10: 回见
9: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10: 行，
9: 拜拜拜拜。
8: 好好看书啊。
10: 放心吧妈，她老实跟你。啊，走了走了。

0: 小伙子蛮精神的哦，懂礼貌，有教养，跟我还是同行。
1: 对，
0: 工作稳定，还有寒暑假。哎，对，他刚才说他在什么学校来着？
1: 说是俱乐部小学。
0: 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说呢？
1: 会不会是在天府新区啊？
0: 天府新区好，以后买婚房不限高。哎呀，丁老师，你连这个都笑到我，真的是，这还不告诉我？
2: 咋啦？
0: 啊，没事。
1: 哎呀，快点吧，摄影师还等着呢。
0: 好，拍。
2: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吗？
3: 现在也不可能，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如果下次再看到他了，你就说我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复习 CPA。
0: CPA 啥意思啊？
3: 注册会计师考试。你不是学系我的吗？你怎么考会计啊？我本科学的会计啊。厉害啊！我店里的财务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太知道这东西多难了。所以我都想雇个人来帮我忙。
2: 那就你帮我配合我妈演戏，我给你做会计呗。
0: 你不帮我做会计，我也可以配合你演戏的。
2: 就到过年，过完年就跟我妈说咱俩分手。
0: 凭什么？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你说分手就分手，我不。
2: 你演上瘾了。
0: 今年过年上谁家？
2: 我回我家，你回你家。
0: 你去我家，我去你家。
2: 我回我家。
0: 我跟你说，阿姨刚才看我那个眼神，你没看到，特满意。今年肯定会邀请我过年的。
2: 不可能。
4: 然而，哎，表情稍微控制一下啊，稍微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一下。来，准备三二。表情还是要稍微注意到一下，收一点，收一点，收一点，
1: 收一点。
5: 我今天太高兴了。
1: 那个，
5: 你说到年底是不是该给他们筹备婚礼了？我觉得他俩太般配了，把我那个玉镯子留给西西做嫁妆怎么样？哎呀，
1: 那先把这正事办完啊！哦，
5: 对对对，
1: 您自己想啊。
4: 这个，你拍的是遗照啊？
1: 是，我们是背着的，
5: 对对，
4: 好，好，好，
5: 潘小姨，待会儿你也来一组啊。
1: 我过十年再说。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拍点艺术照，咱俩姐妹待会儿来一组，咱们多年都没拍艺术照了。
1: 那要的要的。
4: 三二一。

0: 这就对了。你和叔叔今年怎么过年啊？
1: 我们跟平时一样，没什么仪式感。
0: 哎，那不行，等着。哎，礼尚往来，拿着，这样。
1: 谢谢啊。
0: 不谢。
1: 那我走了。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走了啊。

0: 苏少爷，姐，这一次赶我啊，孙膑都得抬起，大家都辛苦了，也感谢你们都来送他。我的宝宝又在我肚子里面经历生死了，娃多大了？儿子流走了。
1: 祖母亲真好。祖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郭小妮儿了，就快立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这好容易到了下午。
0: 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楚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阿姨，楚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
1: 我晓得。 主管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的啊。你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什么儿子。 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
2: 妈，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3: 是吗？
2: 对，给您看。

0: 提到这个时候，就觉得人真的渺小。以前爷爷奶奶没的时候，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老了才能来这儿。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了。
1: 没见你模样，那是我。
2: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你说老天对他公平，一点儿都不公平，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永远那么乐观，所以跟他一比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

0: 看任素汐、李雪琴，真挚情感治愈相伴。
1: 爷有事就自己扛着，
2: 我们都在这儿。
0: 请看故乡别来无恙。

0: 祖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过小年了，就快立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这好容易到了下午，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祖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
1: 阿姨，祖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
0: 我晓得，祖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

0: 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什么儿子？我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
1: 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2: 啊。
0: 是吗？
1: 对，给您看。

0: 提到这个时候就觉得人真是渺小。以前爷爷奶奶没的时候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老了才能来这儿，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了。
1: 没见你模样，那是我。
2: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你说老天对他公平一点儿都不公平，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永远那么乐观，所以跟他一比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好好当下吧。
0: 我好当下肯定是对的呀，但也不能光想当下，咱们这30多岁了都光想当下不想以后也不行。
2: 那你觉得30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啊？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光想今天明天心里有点慌。
2: 那你就算是想到下个月下一年或者说下个10年，

0: 脸庞。
1: 姑娘，
2: 哎，姑娘好，姑娘好。
0: 好
2: 好
0: 一面那天
3: 好了，好，我回来了。好高。
1: 哎呀，张叔伯老板，到什么来了？
0: 不相见。
4: 过年对于在外面的人而言，就是用来想家的吧。
5: 哎，好好好好。哎，小吴。
2: 哎，主任。
5: 巡查的情况怎么样啊？
2: 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5: 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吃年夜饭。
2: 哎，好嘞，主任。
5: 哎。
6: 我说，哎，你来评一下，你来评一下，领导让你给我们评一下你哈，啊，是这样的哈，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了，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你来给我们评一下。
5: 哎，主任，你说嘛？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
7: 钱嘛，一块钱。

0: 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
1: 关了，
2: 麻将馆是关了，
1: 麻将馆是关了，关了。
2: 大力，门窗那些都是封得好的，
1: 我们是那个是
2: 小屋教育了我们都很注意那个事情。不，
1: 对，你们忙。
3: 我们屋头打理。
0: 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说话呀。
4: 那个主任啊，刚开始几天。确实关了啊，后来大爷大妈闲不住，我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不扰民的时间段打一下。
0: 胡闹，这你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事情，你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大家一起处理吗？怎么能自己去做决定呢？还跟他们去谈条件？你这个就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啊，这是个态度问题。检查啊，你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
5: 咋个了？
6: 行啦，丁老师，差不多了。
7: 什么差不多？年年有余，鱼还没买呢。
6: 咱家不年年都涮火锅吗？而且你心情也不舒服，就别买那么多了。
7: 你不是爱吃鱼吗？
6: 我这从小到大爱吃的菜，你都买齐了。我小学说过一次的炸藕盒，你都买了。买这么多，真吃不了。咱俩
7: 这鱼还是要吃的。
6: 哎，你薯片就别拿了，这零食啊！
7: 我这个看电视的时候，
8: 老板，这个鲈鱼怎么卖啊？
9: 二十一块八。
8: 哦，来，
7: 给我挑一个。
8: 哎呦呦呦，这鱼这太大了啊！
6: 那要成精了吧？
10: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鲈鱼啊只剩了那么几条了，那条还是比较小的，要不要嘛？如果嫌大的话，买鲫鱼嘛。哎呀，
8: 谁家里过年的时候吃鲫鱼了？还是要鲈鱼的。
10: 那你选一下吧。
11: 哎，老板。
6: 妈，咱俩真吃不了这么多，而且你也别太累了。
7: 哎呀，我现在不累，那以后躺着累才好啊！
6: 又说这种话，
7: 呸！赶紧，
8: 放心吧，累不着。再说弄这几个菜，你老娘还是搞得定的。
7: 不是还有小云，我再叫上董哲起来帮忙。哎，记得叫上小云啊，他喜欢吃什么菜，我去准备一下。
6: 那我哪知道？哎呦，他啥都吃，你做啥他都行。
8: 咱们家过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你不是爱吃藕带吗？一会儿我买去。
6: 但是我上次在小姨家那么一说，人家做了我肯定说好吃啊。啊，这你都记得？哎
8: 呀，哪个当妈的不记得女儿说过的话了？
7: 哎，老板。哎。哎，那就把这条给我吧。哎，
10: 这个鱼啊，刚好够四五个人吃。你要再选会儿的话，只更大的了。
8: 当心哦，不要切啊！
10: 过年的鱼肯定不得切噻，
8: 你懂的。好，谢谢啊。哎，
7: 在这儿看着啊，我去买，我带去。
6: 哎，不要了。
10: 哎，你真是你屋头宝贝哦，看你妈对你好好哟。
12: 是，我妈对我可好了。
13: 小吴，主任叫你，接待室。
4: 他叫我啥事儿？
13: 他没说。哦，
4: 行。
14: 不，
15: 这都是
14: 这是东北的木耳，老好吃的这个。
0: 哎呀，小吴，哎，小吴，过来。
4: 哎，那不好意思，哎，
0: 没事，
4: 不，这公共场合不也得
14: 让？不，溜达劲儿，
4: 别溜达了，
0: 真的
4: 溜达，
0: 不能说，
14: 没事，这孩子不懂事，
0: 不能收啊！
14: 你们孩子不懂事，您别计较。
0: 不，小吴是个好同志，我们一定会好好培养的。你快让你爸爸妈妈休息去吧。
16: 哎，
0: 谢谢，
16: 那拜托您了。哎哎，
0: 好，哎，
4: 不好意思，主任，哎，
0: 快去。休息。哎，好。哎
4: 呀，你怎么来了？
0: 哎，你不懂事
4: 儿吧？妈，这办公室咱们不能，
16: 也不能见领导，
4: 不是能一样吗？又不是邻居。哎，
13: 小吴，哎，
4: 这个，这我同事，这我爸、我妈还有我弟。哦，
13: 叔叔阿姨
17: 好，弟弟好。哎，
16: 快，你同事啊？
13: 来啊！
16: 你看人家那个美人长得好乖哟。
17: 阿姨，
13: 来，阿姨进。哎，你们好，有好吃的。
16: 来，
17: 谢谢阿姨。
13: 来，吃二冰红茶，吃不好吃？
17: 好，
13: 尝尝。
17: 有，够了，阿姨，谢谢。
13: 这个是小吴父母带的红茶。

0: 哎，小吴，来来来，
1: 不好意思，
2: 哎，没事没事，麻将馆的事儿呢，我也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啊，你出发点还是好的，想两全其美，但是呢，这个做法确实。

0: 了。
1: 妈呀，就批评那一回，让你赶上了吗？这不，
2: 你
0: 俩这点儿赶的，我
1: 给我们主任都吓着了。
0: 拿什么呀？
1: 你拿吧，那个。哎，不懂事。
0: 于妈啊，我怎么觉得瘦了呢？啊？
1: 没有，我还能瘦？我天天吃八碗吧。
3: 你看，你看，我说吧，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好吃。
0: 哎，你乱说啥子？成都没得好吃的，简直是笑话。
3: 那咋瘦了呢？
0: 哎呀，是不是太累了呀？
1: 累，我累什么呀？
0: 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
1: 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你把我想瘦了吧？
4: 姐，啊，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
0: 啊，对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有，添什么麻烦呀？
3: 领导那边没事是吧？
1: 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
3: 那行、哎，
1: 没事，我没事啊。
0: 云妹啊，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
4: 哎，好了好了，上班了，上班。哎
3: 呦，又来了。
1: 没气儿啊。
0: 行了，你赶紧走吧啊。
1: 那你们先回去吧，哎，
0: 做好吃的等你啊。哎。拜拜
5: 你看嘛，一会儿就闹热了。
6: 甘蔗买回来了。
5: 哦，买回来了，
7: 放门口就行。啊，哎，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
6: 你啥时候让我买锁了？哎呀，
0: 什么锁不锁的？姨夫说的那个锁锁，那哎，红绳绳，红绳子给它捆上。哎，
7: 拿红绳系上。
5: 哎，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
6: 这个。啊。
8: 回来了，五妹。
1: 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8: 您好看不？
6: 您哪位？
8: 你怎么这么正义你啊？拿，
1: 管管他爸，他老是
5: 夸夸张喽。
6: 好看，好看。哎，
8: 尝一下，尝一下。
1: 美丽吗？
8: 好看不？
0: 哎呦，那么红，就像活水酒一样。
9: 咱开始了。
1: 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好看吗，大姨？哎
8: 呀，让开让开！
1: 你是不是骗我？
8: 我没有，你
1: 我妈从来不说我不好看。哎，
8: 你们两个摆桌子。哎，
10: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
10: 阿姨亲自要求，我能不来啊？再说我家吃的迟，吃完这顿也来得及。
8: 行了，怎么样？
10: 做事做全套啊？
8: 怎么样？
11: 试，不错。头发怎么回事？跟二溜子似的，
10: 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11: 哎，你这礼物多少钱啊？我转给你呗。
10: 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我登门来拜访，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
11: 好吧，那谢谢你啊，普通朋友。嗯，待会儿别说错话啊，不然弄死。
10: 你最努力。嗯，你天天被考，随便。
11: 什么随便传来？我能打篮球吗？
10: 对啊，你不对我好点。
12: 谁？你是要吃火锅吗？是噻，是要吃火锅嘛。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生意好得很，平常来根本吃不到。
1: 那个是个公园哦。
12: 啥子公园？火锅店。
5: 又是吃火锅。
12: 我跟你说，今天这顿火锅，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带你来，哎，开下眼界，扬宽哈。哎呦，
1: 真的吓到我了。
12: 吓到你了？
1: 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啊？
12: 哎，你看这菜好新鲜嘛，哎，可以吧？
5: 好，
12: 香得很。走。
1: 妹儿哦。
13: 哎，妹，
5: 走了。哎，
13: 你记不记得我哎？你叫我啥子？
5: 到了。
12: 好，坐哈。好。
13: 你今天有点好看呀，你的小帽子。
5: 坐。
12: 小妹儿多了。
1: 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欢迎小姨、小姨父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这一年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是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
5: 哎，还有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11: 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
5: 吃嘛，
1: 嗯，大姨的手艺，嗯，可以，
14: 简直是拔手，
1: 嗯，
14: 我提一杯啊，首先呢，

0: 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第二啊，
1: 太幽默，
2: 这口音。
0: 祝我的大闺女啊，你呀从小就喜欢成都。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工作顺利，生活顺心。
1: 放心吧，爸，我贼好。
3: 看看于妹儿，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就喜欢在外面闯。哎呀，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了。
1: 还能有我了吗？
0: 怎么的？哎，后悔了呀？
3: 特别后悔。
0: 来不及了。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哎，才齐喽。
5: 小叶啊，陪叔叔喝一杯噻。
6: 说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啊。哦，
5: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6: 这酒有多少度啊？
5: 有三十。
7: 人家是乖娃娃，不喝的，我喝。哎，
6: 我陪叔叔喝一杯，没事儿没事儿。来，叔叔。哦，
5: 再见，
6: 叔叔，
5: 谢谢你啊。啊。哎呦。
4: 哎呀呀呀呀！哎呀，快快快快快，吃点菜，吃点菜，吃点菜。盐和酒都要烧烹。
6: 对对对对对，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喝酒的。对对对。
8: 小颖啊，那平时抽烟吗？
6: 哎呦，我平时不抽烟的，抽烟都是不良嗜好，对吧？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是吧，叔叔？来，我敬你一杯。
5: 就是嘛，就是嘛。
8: 小英啊，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
6: 平时没啥别的爱好，我就喜欢看书。哦，
8: 哎呀，爱看书好，爱看书好。
6: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哎呀，看来还是一路人哈。来来来，
6: 看书，
8: 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这是她拿手菜。
6: 小姨自己灌的呀？嗯，我这看着就好吃啊。
3: 尝一下，尝一下，
8: 尝尝。
6: 嗯，这味道真好吃啊，小姨。
5: 多吃一点吧。
3: 来来来，
6: 对对对对。
5: 哦，还有叔叔做的口水鸡。
6: 好好。哎，
3: 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
8: 啊，图书馆。是在哪认识的？是吧？
6: 哈哈，忘了。
8: 哦，你俩连在哪儿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9: 是这样的啊，剧本杀和图书馆呢，它是在同一条街上，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
6: 对，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然后之后在剧本杀门口碰见了。
8: 哦，俩人都喜欢看书，
6: 是是，
8: 有共同的爱好。嗯，
6: 对对对，
8: 好好好好好。这不错，来来来，
3: 对对对对对，
8: 你吃一点，
3: 吃
8: 吃点，
2: 他不要踩我，
8: 陪陪你，
10: 陪陪，哎，咋子？
8: 耍朋友没有啊？啊，
10: 没有。
11: 你是不想耍嘞，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要求有点高啊。
10: 哎，对头对头。
12: 北京的房子有点贵啊。
8: 哎呀，不得说房子的事情嘛。
12: 说结婚。
11: 说结婚。
1: 你咋又说房子了？
11: 那说不开心了不？哎
8: 呀，陪陪。嗯。你这次回来就不得走了啊？哎，我听你妈妈说，你这次回来是要当老板的。啊，
11: 不是，我就是回来支持的。是不是搞科研的哦？哎，
12: 搞科研的啊？嗯，
6: 是。
12: 哦，这又了不得哟。哎，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说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哦。
11: 火星上去。
8: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3: 我们家佩佩是做保险，保险经纪。
10: 嗯，对对对对，
12: 保险的啊。啊，
10: 是我们佩佩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合适的产品，是雪中送炭的。
2: 没说没说
10: 啊，就是嘛。
12: 反正啊，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
8: 我也没买过保险。
13: 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强求。哦。但是我们家佩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2: 你吃嘛，老汉。
13: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
8: 他
13: 是能帮助人的，哎，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法律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还有啥子？
10: 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的。
12: 哦，那是可以嘛？
1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能卖这个保险的噻？
13: 是嘛？
11: 保险的，
8: 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下来的。

0: 年轻人他们才懂这些东西。
1: 那熊猫哥祝不祝你新年快乐啊？哎
2: 呀，我想去看看，到处看看。
3: 明天咱们出发。
0: 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
4: 对对对，
5: 小孩蛮多的，
1: 能带我的小孩。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吃你的饭啊！来来来，吃吃吃吃，快点的，住没住？住了，
0: 住了，
1: 那不就有情况吗？那能咋的？那过年，那我还给王主任住了呢。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你是吴主任呢，那我俩也就是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儿。完了嘛，那过年住新年快乐咋了？
0: 没有人给你住啊？我怎么不信？
1: 没有人给我发，
0: 那我看看，不可能，
1: 没有人给我发信，
0: 我看看来，
1: 你有本事看我手机，天这八卦呀、啊！
6: 闺女啊，
1: 哎，
6: 你就好好待着。家里都挺好的，不用左想右想的啊。
0: 放心，老板。
7: 哎，肥娃，你家头那个养鸡场怎么样了？
8: 一点问题没有，大姨夫。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
0: 是啊。
8: 前两天我问，刚给咱家招俩人嘛，那干活是不是立正？
0: 可以呀、啊，从哪儿招的呀？你还能招到人呢？
8: 我大学同学，哥们儿专门干养殖的。就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我们仨都给治了。呀，现在咱家那些鸡，哪个生病了，哪个没吃饱，我一眼就看出来。
0: 吹吧，我咋那么不信呢？
9: 哎，云妹，你可别不信，你看，先进养殖户，咱家
0: 有
9: 呢，
0: 可以呀，整成先进了，真是大家满意啊。
7: 云妹啊，你看见没有啊？家里一切都好，你呀、啊，尽管去放飞。
0: 行，
8: 对，使劲飞，你就往高了飞，累了随时回来，我们在家里的机场等你降落。哎呀。
0: 这破新鲜感让你用它，
10: 接不住的。
7: 来来来，再喝一个。
9: 来来来，越来越好。
8: 来来好。话说回来啊，你就非你的，我们还是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回来。家里人根本不用担心，我们老弟照顾你。
0: 灭了。现在真把自己当大人了。
8: 什么叫把自己当大人？那本来就是嘛。
0: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
8: 静。姐姐，
0: 来吧，
11: 敬五爷，
0: 敬大人，
10: 然后可以开喝了。
12: 对，
13: 来来来，
14: 谢谢啊，
13: 小野，吃这个蜜橘，这个可甜了。哎呦，可乐，
14: 不能吃
13: 的。妈，你让人早点回去吧，家里还等着他吃年夜饭呢。
15: 没事没事没事，我家里晚饭都吃得完。
16: 那小野，走了不着急嘛。
17: 对
16: 啊。哎，小野，那你说你来就来，那么客气，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哎，
15: 我都给忘了。哎，叔叔，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游戏机。
13: 游戏。
16: 游戏。
15: 这里面它是可以两个人玩的，还有那个拳击、赛车，还有那个分手厨房。
17: 分手厨房，我们早分手了。哎
16: 哎，过年的不做这个了，可以。你教教我们吧。
13: 年轻人真的是充满了活力。
15: 丁老师，我跟你说，你这个不输年轻人啊！小姨是真的很厉害，
13: 我吓死了，堂哥你太紧张都疯了。哎，等一下，啊，给你个道歉。
15: 什么？打赏？
13: 你这个嘴哦，好牙尖哦。现在不许看，回去再看。
15: 你上去吧，外面。
13: 好了，走。谢谢你啊，
15: 回去吧，快快快！
13: 不许看，等待再看。我真的上次再看。
15: 一份十全十美的小祝福。好的。
18: 真的，你花嘴一个。

0: 礼拜六我们真爽。
1: 佩佩，
2: 哎，
1: 这杯酒是我跟你妈妈的道歉酒。
2: 我啥子钱啊？
1: 我和你妈妈一直不懂你的理想，对你的工作有偏见，是我们的不对，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妈妈。
2: 我原谅啥子？
3: 现在都跟我说了，你帮助刚做的事情，你也帮你的同学讨了公道。马老汉儿为你非常的骄傲。原谅我们嘛。
1: 那你接不接受爸爸妈妈的道歉？
2: 接受，接受。好好好好。搞啥子套路啊！真的是。哎，
3: 手手快，真的是。
2: 雷公，我再问你件事啊。
0: 你问。
2: 就是夕阳和雷锋他们两个小伙子，你会选哪个？给我说一下吧。
1: 我不告诉你。哎呀，我就喊你不要问了。
2: 哎呀，没桌子嘛。
0: 幺儿，没有生气吗？
4: 没有。
2: 我跟你说，要是我的话，我就选信阳。你看信阳那个小伙子，看他多阳光，多呲牙的。哎呦，你看那刘峰哦，好不容易到我屋头来一趟，空起手就来了，一点眼色都不得。哎
4: 呦，有点财迷了，你反省一下啊。
2: 我反省财神，我说的都是事实。
4: 是嘛？
1: 好
4: 嘛，
2: 是嘛？是是是，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吃，好不好哈？你们俩吃好喝好哈，我准备把你吓到里头。
5: 挺
6: 有
5: 意
6: 思，我泡
5: 的
6: 这个饺
5: 子，
6: 不会包成这么紧的饺子。
5: 这小
6: 品
5: 怎么演？
6: 我就是这样，
5: 难整。
6: 哦，你看，
5: 我感觉你能演。
4: 这是东北水饺。
5: 你这一惊一乍的一天，我有戏剧表现力呀。
4: 我多正经啊！
5: 你的烟嫂吧，
4: 你这个感情多丰富。
7: 带馅儿吗？
4: 多丰富！哎呀，佩姐发微信啊。
7: 你给你大姨头那个汤圆的，南方过年吃的。
8: 哎呀妈呀，这也不发红包啥的，光住啊，
4: 干住。
8: 我暗示他一下怎么样？

0: 肯定是。啊，走走走走走，
1: 好厉害！
2: 等你老半天了，在这块儿还能烫火呢。你俩慢点行不行？
0: 过年好呀，过年好呀。
1: 哎，这有这个颜色，早知道
0: 我买。那我写啥呢？
1: 你写什么呀？写什么都行，写梦想。哎
0: 呀，我哪个有梦想呢？
1: 理想、目标、改变，写什么都行。哎
3: 呦，这走廊怎么越来越窄了呢？
4: 估计是因为挂的人多了。
0: 可说呢，这人呐、啊，愿望真多。
5: 你写完没有？里边这欺负人。哎呦，
1: 马上啊！写完了吗？你们？哈，
0: 要得。
1: 我写新的一年增长眼纹，绝不打针。哎
0: 呦，你不打针了？
1: 什么叫我不打针了？我没打针呢，我之前。
0: 之前是。
6: 你没少打针。
0: 没打，没打，
1: 我真没打。我只是说，我说我如果长眼纹了，我就要打针了。嗯，
0: 是。
1: 但现在我如果长眼纹，我也不打了。
4: 你不容貌焦虑了？
1: 我不焦虑了。
0: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1: 我真的觉得在脸上能长一个岁月的痕迹，还是挺浪漫。
0: 关键你不靠那个，你是有实力的。
1: 对呀，再一个我。不是靠脸吃饭，
0: 咱们靠文化底蕴，是吧？

0: 姐，
1: 刚日
0: 就靠这点阅历。
1: 哎，那个最有文化底蕴的那个人，姐怎么样了？
2: 我要祝丁老师长命百岁。如果有第八号当铺的话，我要用我的前途换丁老师的健康。
1: 呀，对，小红马。嗯。耍朋友了，
0: 我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怎么了？我就
3: 你刚才在那笑，
0: 在那笑。我笑是因为我这个祝福写的这是
3: 啥？
1: 写不上。
0: 我写街道平安，爸爸妈妈弟弟新年平安，机场兴隆，有问题吗？
2: 对啊，
0: 不要在胡说八道啊！
1: 问题太大了，
2: 从何而来？
1: 哎，是这样啊，你刚才拿着这个，然后你这样。
0: 我没有，
2: 为什么要
0: 我在
2: 的？为什么？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还有就是，他每年都写吧？啊，每年你都写了。
0: 我现在就是专注于我的街道工作的。
2: 是不是实现了？
1: 我先要挂了啊！你们管不管？啊，
2: 挂了，
0: 挂挂挂挂挂！给我给我，有点胡说八道。我跟你
1: 回去咱俩再说。我直接很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整不了别人，我绝对能整了你
0: 啊！少笑啊！
1: 就是我来挂哦。
2: 挂的高高的。
4: 啊对，
1: 高啊！你挂点有点光的地方。哎呀，
4: 我晓得，我用力啷个说。
5: 哎，吴宇。
0: 哎，你怎么
5: 在这儿？
0: 我跟我姐还有我朋友们，我们过来祈福。
2: 你好，你好，你好。啊，
0: 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康复治疗师，然后也是荣城救援队的刘文山。
1: 你好，英雄。哎，
5: 算了算了。
4: 刘文山。
6: 不是他，
5: 是不是？
0: 小心一下孩子，你。
1: 我还不知道你。
0: 原来。
5: 你这小熊猫挺可爱的。啊，
7: 这他给我的，说什么谁剩下的？
1: 你哪个不给我呀？我也想要一个。
0: 我家里还有，我给你。
1: 家得。
5: 我先去逛逛，你继续啊。
1: 好，零算嘛。哎，
5: 好好好，要得啊。
1: 有时间一起算啊。哎，
5: 好，新年好。
1: 拜拜
5: 拜拜拜拜。
1: 新年快乐哈。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
1: 那个娃娃有点帅。
7: 是啊，是啊。
4: 怎么有点帅哦？
7: 是不是他？
0: 是他是我们社区的同事。
1: 吴宇，你慌啥子？
0: 我没有慌呀，没有没有的事儿。挂完了吗，佩姐？快点，挂完了吗？
1: 全在最高处。
7: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熊猫啊！哎呀，
1: 你给我，
7: 你休想！你给我招啊！今天那是不是那熊猫男？
0: 什么熊猫男？人家有名有姓呢。啊，
7: 叫什么？
0: 刘文山。
7: 你说你给我这东西，你不让我成为你跟。什么这个山
0: 刘文山
7: 这爱情路上绊脚石吗？阿姨
0: 没有什么绊脚石，我俩没上那个爱情路呢。还
7: 你已经上路了，我今天就把你们绊住了。
0: 不是，我俩没到那个爱情份儿上呢。
7: 来啊，我问你啊，你第一反应回答我，他单身跟他已婚哪个开心？
0: 单身。
7: 他已婚了，你难不难受？
0: 有点儿。
7: 多大点儿？
0: 挺大点儿。
7: 那这不就是恋爱了吗？我给你分析一下。哎，
0: 你别分析了。
7: 你想不想要了？
0: 啊，那你给我吧。
7: 那你让我分析。
0: 你先给我，然后你再分析。
7: 行。我给你分析一下。哎呀，
0: 你别分析了，你俩你走吧。
7: 不是，
0: 你孕妇需要早点休息。你快，
7: 你再推我，把我推生出来了。
0: 不会的。

0: 哎呀，过年好！
1: 叔叔，你这脸大子。
2: 哎呀，鞋子大子哦，真耍的。

0: 给他抓了。
1: 他写啥子哦？他就晓得新年了嘛，然后呢想跟着竹竿啊学学左手写字儿，结果都写了那么五六天了，到现在写的歪七扭八，连个一都写不出。来来来，
2: 好，谢谢。
3: 你说我写个一都那么恼火，要想哈干娃子以前不晓得好努力哟、哦。
2: 嗯，
3: 哎呀，想一下，那真的是不容易。他还安慰我们两个说，哎呀，没得事，会用左手的人都聪明。二老是聪明了，老汉儿啊笨死了。
2: 朱刚本来就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你可以了叔，你换成我拿都拿不稳。
3: 哎呀，你谦虚。
1: 哎呀，以前啊真没体会过孩子遭了这么多罪。
2: 嗯，
1: 现在啊他遭的罪我们都想试试，想想我们家朱刚啊真挺不容易的。
3: 哎哎哎，
1: 哦，没事没事，你们喝茶啊。
3: 喝茶喝茶，谢谢。
1: 我们没事的，既然我们孩子都这么坚强乐观的，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怂。
3: 哎，就是。
1: 我知道，我们家朱刚走之前啊，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是希望我们老两口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老是想他。
3: 哎哎。
1: 哦，对，我晓得晓得。
4: 啥事吧？
1: 哦，来来
3: 来来，
5: 不要忙了，
2: 不是叔叔，
5: 不要忙了，不要忙了。
3: 哎呦，哎呀，
2: 没事没事，
1: 不要不要，没事没事。
3: 我那个那么笨呢，
1: 没事。哎呀，看把你手都弄脏了，来来来，擦。
2: 没事没事。
1: 哎呀，往年家呀，我们腊月啊就把家里打扫干净了。
4: 哦。
1: 可是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忘了，老了，让你们笑话了。
2: 哎，正好不是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吗？
6: 哎，对头。
2: 扫地机器人。
5: 来来来，给你们看一下，
3: 是哦。
2: 就是那个自己都可以在屋头跑的那种。
3: 这个高科技哦。
2: 吸尘的。
3: 嗯。
1: 哎呦，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哎呀，不贵重，
1: 不行。再说这个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用了。
5: 哎，没事，一会儿让他把使用方法给你发过去。
2: 这个好简单，摁一下就可以了。
5: 搞忘了就。
2: 你试一下嘛。哎，展示一下嘛。
7: 高兴，你
8: 看。高兴。
3: 哎
8: 呀，哎，
3: 好
8: 了，
3: 没事。
7: 哎呀，你看，
1: 这个可以用了。
2: 你们都不用管它。
1: 哎呀，真方便哎。
3: 哦，可是还会转弯了。
1: 乖。
2: 你看，好乖哦。
3: 嗯。
1: 哎呀。
6: 哎，叔叔阿姨。
1: 嗯。
6: 你们这个灯要不要擦一下哦？
3: 灯啊。
6: 啊。
3: 未必这个东西它可以飞上去。
1: 这不是。
6: 哎呀，你傻。我上去给你们擦一下。
3: 说耍的，开个玩笑。你更是老太婆。
6: 叔叔阿姨啊，这样啊，我们俩也没啥子事情，所有这些爬高的活啊，今天都我干了，细致的事情交给他。好不好？
2: 高兴高兴，
3: 你们做的非常的可以，公子，没事没事没事，去打点水，
1: 哎好，
3: 打点水擦一下。
1: 我晓得，
3: 不管他了。
2: 好。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想找个人聊聊。军发消息只有你有空，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1: 不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0: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呢。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它是来自海洋的馈赠，最简单的食材酝酿出最复杂的滋味。它是时间成就的美味，漫长的等待催化出咸与鲜的交响。这是地道潮汕的味道。这座门楼守护这里已经上百个年头，因为临近韩江出海口，外浦在上个世纪就是潮汕地区重要的渔港。尽管渔业萧条，诞生在渔港的古老工艺却延续至今，甚至影响着整个炒菜的风味。早上七点，92岁的俄伯准时前往自己的酿造作坊。潮菜风味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大缸之中。缸里发酵着一种神奇的液体，根据气味，俄伯可以安排今天的工作。工人们和俄伯年龄相仿，把缸内液体不停搅拌，为的是让发酵更加彻底。

酿造作坊紧邻寒江，可以看见不远处正在作业的渔人。石鱼仔，大量生长在寒江出海口的鱼类，正是鹅脖酿造的主料。这种鱼脂肪肥厚，刺多，腥味重，不适合直接食用。然而经过盐和时间的洗礼，一切都将不同。在田野空旷地带，这些大缸风吹日晒夜露，缸内物质正在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

0: 这口缸的自然发酵时间已经达到两年，液体的表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壳，这是盐分的结晶。酿造是时间的艺术，俄国呵护了两年的风味，就隐藏在这层结晶之下。漫长的腌制和发酵，剥开表面浮尘，清澈的汁液上浮，鲜浓的味道瞬间蔓延开来。
1: 好啊，好了，等着啊。
0: 两年的时间，终于到了出缸的日子。现在是最后一道工序。经过两次过滤，棉纱截留了所有的杂质，余留的便是鱼汁精华。这就是潮汕人饮食中最为重要的一味调料——鱼露。在潮汕当地，厨房里可能没有盐，但是一定不会没有鱼露。对于做了一辈子鱼露的老人们来说，鉴别鱼露的成色，只需一道普通的家常小炒。芥蓝中的有机碱和鱼露中的氨基酸相遇后，芥蓝褪去生硬的清苦味，呈现脆甜鲜香的口感。鱼露的酿造可以追溯到汉代，在潮汕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初因为缺乏保鲜技术，大量鱼虾长期搁置会发酵出一种褐色液体，渔民发现它风味独特，鱼露由此而来。伴随着商贸和移民，鱼露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独特的风味，给各种美食增香添色。在潮汕地区，像俄博这样用最古老的工艺制作鱼露的作坊已经极为罕见。为满足消费者对鱼露的巨大需求，今天人们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对鱼露进行规模化量产。用锅炉蒸煮代替自然发酵，高温加速了鱼肉的分解和风味物质的形成。俄博耗时两年才能做成的鱼露，在这里只需要两个月就能走向市场。无论俄博的作坊还是鱼露工厂，都显示了潮汕人对这种调味品的热情，年轻人也不例外。杨关华试图把古老的工艺和现代方法相结合，将鱼露制法推陈出新。

产自于潮汕外海的康氏侧带小公鱼，肉质白皙透明，含水量高，鱼肉发酵后分解出大量肌酐酸，会产生鲜甜清香的风味，是杨冠华制作鱼露的唯一原料。经过两个小时的腌制，鱼肉就能脱水体重的40%。与鹅脖的方法不同，杨冠华复原了100年前的子母缸制法。大缸为母缸，小缸为子缸，子母缸之间的空隙用海盐填充。盐不仅抑制细菌生长，而且使缸内的温度不至于发生剧烈变化，

这种治法需要更长的等待，长达3年的时间，缸内的微生物持续代谢，鱼料变成更细小的颗粒，从小缸转移到大缸中继续发酵，盐分穿透缸体渗出结晶，意味着鱼露即将酿成。特制的缸体，精致的缸盖，年轻人更注重工业过程中的仪式感。刺鼻的鱼腥味逐渐淡去，鱼露终于到了出缸的时候。杨光华用一种更标准化的工具来过滤杂质，蒙在竹篓外的纱网达到每平方厘米3000目。浓稠的鱼露原浆通过纱网缓慢渗入，30天后竹篓内将渗满鱼露。

根据过滤和勾兑工艺的差异，鱼露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只经过一次过滤的颜色最深、质地浓稠，最受追捧。这种鱼露原浆带有微量油脂，味道最为丰富。

鱼露可以封坛保存多年，风味仍然会持续纯化。在外圃用老坛鱼露烹制菜肴，是对客人最好的款待。

用薯粉、鸡蛋、猪油和蚝肉一起煎制，待锅内油温升到最高，加入鱼露，高温使鱼露的风味完全呈现，这就是令潮汕人引以为傲的蚝烙。鱼露不仅可以调味，更是潮汕饮食中重要的蘸料，相当于口腹之欢里最为精彩的点睛一笔。一滴鱼露隐含着潮汕本地人对鲜这种口味的极致追求，是这一方水土对美食风味的自我理解与创造。不辞辛劳，把海洋中最不起眼的物产托付给时间，伴随着海风和阳光沉淀精华，鱼露不仅赋予潮菜以灵魂，也是解锁潮汕风味密码

0: 孩子拿着您的手机扫个码，几万块钱瞬间就能消失。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而是真实的案例。北京通州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为了领免费的游戏皮肤，导致妈妈的手机被人远程操控，34000元无声无息的被转走。更可怕的是，幕后黑手竟然是个18岁的少年。
1: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2: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1: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3: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 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2: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4: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5: 我照清楚。
6: 很快了，要点击第3个，再返回。
4: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7: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8: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2: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7: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8: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2: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8: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2: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7: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

0: 没有延迟，它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1: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2: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3: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1: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4: 别动！开！
5: 开！
4: 干嘛？同志，同志，
6: 还跑？
4: 跑哪儿呢？
5: 同志，
4: 要不然你来蹲那儿。
5: 不是，
4: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7: 大叔。
4: 软件是你做的吗？
5: 那个能搞、
4: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7: 也是肯定的。
4: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7: 2000吧。
1: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3: 他们停外边了。
8: 叫什么呀？
9: 北京市公安局啊，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0: 刘宇呢？
3: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0: 为什么？
3: 不知道。
10: 不知道。
3: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
10: 远控什么意思？
9: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3: 你干嘛呢？
10: 我怎么了？
9: 别问我怎么了，
3: 我
9: 怎么
3: 了？给我解释解释，
9: 这号是干什么用的？
1: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9: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0: 对啊。
9: 给谁了？
10: 给这上面的人。
9: 然后呢？
10: 然后就是这不对，
9: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0: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4: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0: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3: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0: 就骗人家钱呗，
3: 诈骗呗。
10: 对，
3: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0: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9: 不行。
1: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3: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0: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3: 什么叫台子？
10: 就这个飞音。
3: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0: 可以赚钱呢。
9: 哇，赚多少？
10: 一台赚个几千。
9: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啊？
10: 一个平台。
3: 这 VIP 客户交流，这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0: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我犯了多大的事？
3: 你犯的？
11: 不知道。
10: 啊？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1: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0: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1: 至此，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12: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3: 全删了。
12: 对，
14: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5: 北京市密云区一位94岁高龄的老母亲竟然被亲儿子用摄像头监控生活，这不是家庭矛盾，而是精神暴力。密云法院果断亮剑，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全社会，动嘴威胁、装监控也是家暴。日前发布的家事审判白皮书更画出了红线，对于老人、妇女、孩子的伤害，法律啊，从来不会和稀泥。
16: 于大妈已经94岁，因为

房屋分割问题与儿子儿媳产生矛盾，老人向密云法院提出申请，说孩子们不仅言语威胁恐吓，还安装摄像头监控自己的生活。

0: 精神侵害、坐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将辱骂、威胁、监控、监视这些精神控制行为明确纳入了规制范畴，有效填补了反家庭暴力法对隐性暴力救济的制度空白，为权益保护提供司法样本，凸显司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
1: 于大妈的遭遇是当前家事纠纷案件的一个缩影。密云法院日前发布家事审判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密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44468件，其中家事案件5858件，主要集中在继承、离婚、彩礼、家暴保护、财产分割等领域。
2: 依法反对家庭暴力，推动家庭教育责任落地，强化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妇女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家事审判重在以温情的司法方式化解家庭纠纷。
1: 针对家庭暴力问题，近年来密云法院不断强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救济作用，并率先将精神暴力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范畴，为银发群体撑起法治保护伞。
2: 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及规定完善以来，其作为反家庭暴力核心司法救济途径的作用日趋凸显。三年来，我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41件，保护令申请数量稳中有升。那么申请主体女性为主，老年人、儿童作为受害者的申请意识也逐步在增强。
0: 构建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通过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形成法院裁量、属地监管、实时干预的立体保护机制，切实提升家暴防治的实效，弘扬了敬老护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警示子女不得为了物质利益侵害老年人的人格尊严，推动全社会关注银发群体，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1: 白皮书显示，婚约财产纠纷、夫妻共同财产保护也是家事审判的重点。李某与王某结婚后，男方李某不顾家人反对进行大额炒股，多次投资失败后，在妻子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借高利贷，导致无力偿还。
3: 王某发现以后，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财产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屋出售以后，2/3的房款归妻子王某所有，1/3的房款归李某所有。但是李某并没有按照协议来履行，并没有把其中的这个售房款150万元给予妻子王某。后来李某炒股又亏损了70余万元，王某后来就着急了，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履行。
1: 法官介绍，在婚内财产保护方面，法院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行为零容忍，针对一方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支持另一方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保障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
3: 本案中，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售房屋所得的22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不顾王某反对进行大额炒股，亏损70余万元，侵害了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王某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
1: 守护家庭和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家事案件出现的新问题，密云法院坚持和为贵、调为先，把调解贯穿诉前诉中全程，依托家事小屋、密旨与心理工作室，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妇联，构建源头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全链条防护体系，以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让家事审判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4: 我们想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无死角，家事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就是要明确司法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家暴，依法严惩。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应签尽签执行到位，全力保护妇女、老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夫妻互敬、敬老爱亲，以小家庭和睦守护大社会稳定。

0: 六一前夕，北京交警带着小学生们走进科技企业，用一场未来交通之旅教会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头盔怎么戴，过路口要注意什么。孩子们学得很认真，还要回家当小老师。
1: 虚拟世界，我感受一下。哇塞，这是未来城市，大家看一下，
2: 跟做梦一样，
3: 跟做梦一样。
1: 就是现在咱们在走在马路上的交通环境，对吧？有红绿灯，有路，有自行车，有车轮子的汽车。你看那个未来城市，咱到现场去看的时候的高楼大厦形状、外观，包括汽车是悬浮、悬在半空中的，对吧？跟现在交通完全不一样。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可能的交通环境跟现在都不一样。
4: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中关村一小的学生走进科技企业，以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带领学生们了解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发展、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在交通安全领域的应用。
1: 前一段时间大兴那边组织机器人马拉松，你们看了吗？对，那个现场还有咱们交警机器人的现场指挥，将来机器人有可能会上马路指挥交通，有可能就是他们，很灵活，站得挺稳的。
4: 民警还通过小课堂讲解一盔一带、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等知识点，通过实验、有奖问答、播放警示案例视频等形式，提高学生们的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1: 家家都有机动车，都有自行车，对吧？就算什么都没有，咱们要走在马路上，咱也是交通参与者，所以交通是避不开的话题。咱们回家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咱们上下学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定要戴头盔。我爸带着我，爸爸要戴头盔，我也要戴头盔。啊，咱们就是通过一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形式，啊，让他们，放大一个宣传效应，啊，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在一家美容院做了护理，护理结束后我脸上严重过敏，美容院说这是因为我的体质问题才导致过敏，和产品没有关系，不愿意赔偿，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6: 葛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承担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美容院以自身体质为由单方免责，该理由不能成立，其需要对服务的安全性以及产品的适用性负责。葛女士应当立即就医，取得明确的诊断证明，并保留好护理凭证、付款记录、过敏部位照片等相关证据，可以先与美容院协商，要求退还费用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0: 观众张先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老板，公司上周组织了秦岭穿越活动，向登山爱好者提供专车接送、向导、野外餐食等全套服务。可后来呢，因为路线涉及到秦岭核心保护区，参与活动的人员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张先生想咨询一下，他的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秦岭核心保护区严禁无关人员开展穿越活动，组织探险必须经过批准并向相关部门备案，涉案活动显然没有获得批准，对于营利性组织探险活动无证经营未备案，可以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该公司作为组织者，未尽到风险告知与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罚款以及相关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了生态破坏，还需要赔偿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道歉。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0: 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北京朝阳的张先生骑着山地车到地铁站，车没上锁就赶紧进了地铁。等他回来后，发现这车不见了。
2: 接到报案，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民警仔细走访周边区域，终于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偷车的是一名老人。当时这个老人发现这个红色山地车没有锁，就把这个车给骑走了。
2: 民警调查发现，偷车男子是高某，今年67岁，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案发当晚，他像往常一样约上3、5老友在饭馆小聚，推杯换盏间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酒足饭饱之后，高某在回家路上看见了张先生的山地车。
3: 退休的老人已经60多岁了，有退休金，并不缺钱。当时也是一时贪心，就将这辆自行车给推走了。
2: 发现车没有上锁，高某酒意上头，理智防线瞬间崩溃，就把车据为己有，消失在夜色中。
4: 派出所民警
5: 干嘛？
4: 他从双河那个 C 口那。

0: 骑过一自行车来的。
1: 啊，是啊，
2: 贪小便宜啊。
1: 不是贪小便宜，我那车丢了，我正好跟他一样。
3: 再怎么着相似也是别人的车，对吧？
1: 是是。哎，他关键没锁，要锁咱我不就顺手我就给提回来了。
4: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找到高某，此时那辆单车已经被他换上一把崭新的车锁。
0: 你知道这是因为啥给你带回来吗？
1: 知道，我把自行车给骑走了。当天啊，就是跟人喝了点酒，
0: 就是看到路边有一没锁的自行车，是吗？
1: 对对对，说确实给人骑走了，找什么理由说也没有用，贪小便宜，要不贪小便宜就给人送回来了，该给人赔点钱赔点钱，咱们该罚钱罚钱。
4: 面对民警的询问，高某惭愧地低下了头。他承认，因为喝了酒，一时糊涂，临时起意把车骑走了。目前，高某因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为自己的酒后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 刚才这位大爷是借着酒劲儿作案，而接下来这位为了盗窃来了个乔装打扮。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啊，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你以为他是外卖小哥？您小看他了。
4: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6: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4: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三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6: 电线发生了都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4: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6: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4: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6: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4: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6: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4: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7: 干嘛呢？
8: 干什么呢？
7: 来，报警！
9: 配合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7: 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头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拿了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8: 废线。
7: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4: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都说贼输一眼，有时候您觉得占人家小便宜偷东西，民警可能不会太惦记，可实际上每名嫌疑人的相貌啊，早就刻在了民警心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多，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几位民警辅警下班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眼熟，哎，这个人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小偷。
4: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在下班路上过马路。

0: 路时，发现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十分眼熟，民警根据体貌特征快速判断，这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窃贼。
1: 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看是不是他，发现的确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的装备，比如我们的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这些这个抓捕物品。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嫌疑人面对面，我感觉这就跟电影电视剧里的出现的情节特别像。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巧的一件事情。
0: 民警没想到在电视剧里看过的情节会照进现实，即便在下班时间，大家依旧默契地提高警觉，等待最佳抓捕时机。
1: 跑到岗亭去借了相应的记录仪、手铐，包括看我们当时的值班民警，他穿着警服、这个警官证，然后出来协助我们一块把这个人控制。
0: 据了解，案发当天事主骑电动车去吃饭，停车时随手将一个白色手提袋挂在车上，里边装着一副耳机和蛋糕。随后恰巧路过此地的违法人员张某瞄上了白色手提袋，伺机下手。
2: 背包这个是吧？
3: 嗯，对，这脸还挺清楚的。
2: 啊，长头发是吧？
3: 对，长头发
2: 特征挺明显的。
3: 对，
1: 然后这是事主的那个袋，
2: 他这会儿在干嘛？一直寻吗？
1: 后边寻吗？忽然就看见了。
2: 里面有耳机是吧？
1: 对，
2: 无线的。
1: 无线蓝牙耳机。
2: 他还看了一眼是吗？在那，就这儿。
1: 对，他还看了一眼，还掏了一下，这就是在掏。然后他拿着就走，那这边顺着过去。
0: 目前违法人员张某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提示大家，虽然说现在北京治安很好，但是自己物品一定要随身存放，这个不要放在自己的车上，不要放在任何地方，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有这种的不法的分子会对这些财物有这种占有的心。
4: 离婚诉讼被驳回仅13天，32岁的苗苗被丈夫家暴致昏迷之后，又被扔下了10几米高的土崖身亡。这起被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5月26号迎来了一审开庭，一起来关注庭审的现场。
0: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5: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6: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姨齐上阵，你全家周董，你全家上门闹事，你们这么狠，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一顿骂一顿，也不会是这样。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去把他腿打断？
7: 一命即一命，女子是个好女子，都是命换命，命换命。
0: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她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8: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5: 就这个地方，
8: 哦，
5: 这是个深沟，
8: 哦，
5: 扔下去以后碰到树，
8: 碰到树，
5: 嗯，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在解剖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
8: 嗯，
5: 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
8: 嗯，
5: 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8: 嗯，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5: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因为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0: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 随后张某对苗苗

0: 示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1: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得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拽着头就往那里木凳石墩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0: 激素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她的头部，并抓住她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1: 打得重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姐说让我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0: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十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1: 把医疗包裹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正中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0: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1: 他是我们承受的这个痛，就是说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你打开始打的中毒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0: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她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她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2: 还是不敢想这些。

0: 就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就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张某在苗苗娘家门外持刀威胁，扬言要把他推进河里淹死。苗苗当场报警，却没能换来安宁。忍无可忍的他，终于在2024年11月6号，以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永寿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这是他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0: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

0: 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023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1: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生路。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1个小时就落网，这速度真是大快人心。江西的安远县，早晨7点多，一家早餐店刚开门，一名男子拿着一张100元假钞，再加上2块钱真钱，买了一袋包子。老板发现之后报警了，民警1个小时就抓住了嫌疑人，从他车里又搜出了8张假币。这人呀，还有2次用假币的前科，用假币想占小便宜，1小时就让您现原形。抢孩子永远抢不来抚养权。南京的陆女士和关先生闹离婚，孩子刚满1周岁，结果呢，关先生没跟妻子商量，直接把孩子抢走藏起来，还不让妈妈见。法院审理之后明确说了，这种行为不仅不当，而且不能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理由。按照法律规定，不满2周岁的孩子原则上都是判给妈妈。最后孩子判给了陆女士，法院还专门出了禁令，禁止男方再抢再藏。离婚是大人的事儿，别拿孩子当筹码，更别用抢和藏这样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还伤了孩子。北京一位65岁的尚阿姨，原本呢想理财，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呀，买了120万的中风险基金，后来又被转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里，结果一亏就是70多万。法院审理发现呀，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银行的销售员啊，应该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以及风险确认。可是销售并没这么做，尚阿姨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根本够不上后来的那个高风险基金，最终法院判银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千万别以为买者自负就是一刀切，金融机构要是没尽到把合适产品卖给合适人的义务，照样得负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4: 1120套餐，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我是邹彦龙，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来到北京。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10: 我觉得这太好了，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9: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10: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
11: 哎呦呦呦呦呦呦！
10: 恐慌，的确恐慌。
9: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末 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体检后最容易忽视的小细节，竟然是肿瘤的助推器。
2: 他没有经历过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过程，迅速的进展到了肝癌。
1: 哪种体质的人最容易中招？
3: 第三个肝上也长了结节，长了肝癌了。他的舌象是非常的红，舌苔甚至有点发黑了。
1: 被你随手扔掉的垃圾，却是防肿瘤的好宝贝。
4: 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口感还非常清爽，能够长期饮用。
1: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要讲大家特别害怕的肿瘤。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哈，针对肿瘤发展的速度啊，成长的速度，我们会打比方，比如说会比喻成懒惰的孩子或者是勤快的孩子。但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肿瘤，它有点不太一样啦，它叫做机灵的孩子，它变聪明了，它会抄近道了。怎么回事呢？哎，大家看地平啊，以前我们讲这个肿瘤啊，它有自己的一个路线，它有自己的站台，它是一步一步走的，时间会很长。而今天这个机灵的孩子，这个肿瘤，它直接上了高速公路，快速的直接到达终点。往这看，恶性肿瘤。这个机灵的孩子到底代表了什么肿瘤啊？又是谁给的他这一条路，让他直接到达终点呢？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为大家来解答了。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杨志云杨院长，同时欢迎中西医结合中心权威专家团队。欢迎欢迎三位做客养生堂，欢迎。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说到我们地坛医院呢，是我们老百姓非常信任也非常熟悉的医院，很权威的医院。但是听到中西结合中心啊，相对来说有一点陌生，请杨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结合中心是国家中西结合肝病重点专科，也是国家中西结合旗舰科室。我们主要在慢性肝病的中西结合治疗上积累了多年的临床经验，为患者服务。
5: 谢谢院长啊，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心里就更踏实一些了。那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肿瘤跟以前的肿瘤不一样了，它直接抄近路，也就是说可以让一个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就患癌了，这是真的吗？
4: 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疾病呢，在我国还是发病率比较高、病死率比较高的一个重大疾病。如果按常理来讲，它按寻常的路来进展，我们在一二三每一个站台上，我们都能够将它拦截，进而呢不让它的发生。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数据来表明，大概20%的这类疾病，它不按着寻常之路来行，那么这三个站台它都不经过，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时机在站台上去对它进行拦截了。
5: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招不能对付它了，它现在不按常理出牌了。
4: 是的，
5: 这是什么肿瘤啊？是什么癌症啊？我们现在来揭晓答案。往这儿看啊，3、2、1，肝癌。肝癌我们挺熟悉的了，我们以前就讲过，这个肝啊，它是受细胞，有任何的伤害它几乎没什么感觉，没什么症状，这是最可怕的。首先肝癌就很难发现，如果再给它一条高速路，那更坏了。那这个高速公路它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一位患者，他身体当中肯定就有这个高速公路，我们来采访一下他，看他经历了什么。你好，阿姨。
6: 哎，你好。
5: 跟大家打个招呼，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6: 我今年83岁。我2008年呢做一般的体检的时候，大夫说，哎，你有轻微的脂肪肝，
5: 轻微的，
6: 你得注意啊。我这么想呢，可能就是吃的肥肉多点儿，反正饮食上不是特别注意，完了引起的。但是那阵没有什么表现，什么也不影响。到2010年的9月份查肝功，完了我这肝功就有问题了，就是转成癌症了。
5: 也就是说，您大概发现有脂肪肝这个时间点是2008年，到了2010年，不到2年的时间，您就发现了肝癌。

0: 就这么快？
1: 对，但是呢，他那个肝癌是1.5厘米，好像是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夫说你必须得做手术，所以说在2010年9月25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做了第一次消融手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回忆一下，您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症状吗？
1: 就是浑身没劲，老愿意休息，又累吧，就觉得有点胀满。但是也不是说像特别严重。那阵儿也不影响吃喝。
0: 明白，就是从普通的脂肪肝然后到达肝癌了，您甚至都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只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疲惫。
1: 对，没有太严重的症状。
0: 好，谢谢，谢谢阿姨，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的重要，祝您健康。2年的时间，轻度脂肪肝变成肝癌，实在是太快了吧。这个患者是侯主任的患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安阿姨呢，其实是我们病房的一个老病人，从2010年住院啊，发现肝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了。从她整个的病史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她起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轻度的脂肪肝。就是没有引起任何的重视，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没有经历过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过程，到2010年迅速的进展到了一个肝癌。那么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安阿姨还是比较注重平常的一个体检，所以说在2010年她第一次发现的时候，说我们经过综合的一个治疗之后呢，到目前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综合回顾一下她整个病史，我们会发现呢，脂肪肝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的高速路一样，在短短的2年间进展到了一个肝恶性肿瘤。
0: 所以我们看地平哈，已经揭晓答案了。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幕后推手，那个提供了高速公路哈，让这个肝癌更快速发生的疾病是什么？就是脂肪肝。它从起点直通终点。
3: 是的，据我们临床的研究和观察呢，我们认为普通的这个慢性肝病的话，如果它的基础疾病控制得比较好，那么它呢就是可能从肝纤维化进展到肝硬化、肝癌的时间呢，往往超过5年、10年甚至更长。但是一旦它合并有脂肪肝，尤其是有代谢这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呢还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男性年龄偏大啊，如果血脂血糖的异常，再有脂肪肝的加持的话，它往往呢发展为肝癌的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就是减少，甚至呢3年就会发生这样的这个问题。
0: 我们都不想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关注它了。那说到这个脂肪肝，现在这个季节夏天，我们听专家讲解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逆转脂肪肝的黄金时节。那么怎么逆转这个脂肪肝呢？今天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的专家团队还给大家带来了好方法啊，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妙招，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或者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知道答案，赶紧扫起来啊，别一会儿找不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在这个夏天好好调理我们的肝，保护我们的肝脏，远离肝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脂肪肝得的人那么多，也没见都得肝癌呀，是不是？让这个肝癌更快速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侯主任，
2: 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地坛医院在徐州院区呢做了一个健康人群脂肪肝的中医症候学调查，1000多人的健康人群社区人群当中呢，发现了419例的脂肪肝人群。在这419例的脂肪肝人群当中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中医症候学调查。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核心因素造成了脂肪肝的一个形成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带着我们的一个研究报告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那么其中呢占比比较多的就是主持人手里的啊肝盂脾虚型，占到了18.55%的一个比例。然后第二个呢是痰浊内阻型的，那么在这里面也占到了18%以上的一些比例。那么在这419例当中呢，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痰盂互结型，那么占到了17%以上的比例。除了这三个类型之外，还有一个类型是占比最高的，就是湿热蕴结型的，高达44.54%的比例。那么也就是说，造成脂肪肝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湿热。那么这个病理的一个要素哈，也是从脂肪肝进展到肝恶性肿瘤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要素。
0: 湿热听着好普通啊，是不是？怎么和肝癌、脂肪肝这么严重的疾病相关啊？我们结合道具，请院长给我们介绍。
4: 大家看，这是一个吐司，颜色是偏白的，我们一挤的。

0: 的话呢，它非常柔软，而且有弹性，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正常的肝脏。现在我们在白色吐司表面给它刷一层油，就相当于我们轻度的脂肪肝这样一个病理状态。我们看，这还表面都是一层油脂，
1: 这就是您的肝脏正在被油脂包裹着。
0: 那么中医讲呢，脂肪肝就相当于我们肝脏就是长期处在内环境外环境湿热熏蒸的状态下，这就相当于我们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去高温烤。
1: 我们把这个放到盘子里，对，如果您有脂肪肝，您不注意不去管理它的话，好，中医讲有湿热在熏蒸它，我们看看它有什么变化。我们烤几分钟，来看看对比一下它的变化。天哪，变化不小！院长给我们讲讲吧，这面包都黑了。
0: 好，那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见两个完全是不同的。经过我们从微波炉里拿出来以后，质地是非常硬的，就相当于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进展到了肝硬化。那这颜色是发深的，特别中间还有发黑的地方，那就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恶变，肝癌的发生。所以简单是这样一个比喻。
1: 从非常，大家看，柔韧的健康的一个肝脏，最后变成了，注意了，因为有湿热在加热它，在伤害它，在熏蒸它。说到这个湿热，有外湿有内湿，为什么夏天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湿热呢？其实啊，跟环境也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小对比，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今年的五月和去年的五月，哎，我们北京降雨量的一个对比了。大家可以看2025年的这个五月，先看啊，它降雨量是多少呢？是61.9毫米。然后再看今年的五月，总降雨量竟然是311，降雨量更大。所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觉得好像进了夏天，自己身上就有着湿邪的，我们举个手。来，我采访一下阿姨，您怎么判断的呀？
2: 就是感觉的经常疲乏，不想走路，爱躺着。完了呢，有感觉的身体呢就容易冷，也比较挑食。经常小便比较黄。
1: 好，这都和湿哈、湿热有关系。
2: 对对，
1: 真的是有关系的吗？我看那位阿姨也举手了，也分享一下您湿热的症状。
3: 我吧，这个时间吧不是很长，以前我身体觉得挺好的，但是就最近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然后自己照镜子看吧，舌苔都特别白和腻。上厕所吧，大便有时候冲完了都便池上还粘着，
1: 粘马桶。
3: 粘马桶啊、哦，我觉得好像这应该是湿热的表现。
1: 粘马桶我们以前讲过，确实好像是湿热的症状。那还有什么症状是和湿热有关系的呢？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啊！今天冯主任给我们带来了相关的症状，一起来看大屏幕，大家认真对照啊，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上的症状，不一定是全有，可能有一样两样，也是说明您身体当中已经有湿热了。我们请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身上的湿热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右侧胁肋部的一个疼痛的胀满的不适，那是因为呢我们湿邪阻遏肝脏的这个气机不通则痛，所以说我们有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呢，他会觉得胁肋部呢有一些胀胀的闷闷的感觉，有时候呢还有点刺痛的感觉，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口苦、口干和口臭。那么口苦呢，是因为湿热晕蒸这个肝胆，胆汁上溢于口，这样呢会觉得这个嘴里有苦味儿。那么热呢，就是湿热，它属于这个火，湿火，那么它会耗伤津液，那么我们会觉得口干舌燥。然后口臭呢，是因为这个湿热秽浊之气呢上溢口腔，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嘴里的有点味儿哈，就是有点口臭的这个味道。另外呢，我们胸腹胀闷，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湿热阻遏呢气机不畅，我们会觉得这个有这个胸腹啊，这些胀胀的闷闷的感觉也是会有的。食欲下降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脾是中医说的发动机，脾主运化，如果是湿热困脾的话，这个脾的运化之气受到了影响，那么会导致呢我们的一些食欲的下降。小便和这个大便呢，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我们湿气湿为阴邪，那个其性趋下，那么容易呢易袭阴胃。阴胃就指的是我们身体下部的这些位置，包括膀

0: 膀胱包括大肠，那么膀胱湿热呢，气化不利，就会出现这个小便的深黄混浊的感觉。那么大肠蕴热，湿热就是内蕴大肠的话，就会出现呢我们刚才阿姨说到的一些大便的粘滞啊，粘马桶，或者是一些这个擦不净的感觉哈。然后呢，如果也是我们湿热就是困到肝胆这一块了，会导致这个烦躁易怒。然后呢，如果有热扰心神，我们也会出现一些烦躁啊、失眠呐、这些症状。最后呢，就是一个舌质，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咱们有这个湿热症呢？其实舌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的舌质如果偏红的话，就提示呢有热；而舌苔黄腻呢，提示有这个湿热的表现。
1: 我们把小镜子拿出来吧，自己照一照。我们通过舌苔，通过刚才的症状，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身体当中有湿热的，我们大家举手。好，我们找两位上场吧，请专家给您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舌苔是不是典型的有湿热。
0: 阿姨的这个舌象的话，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热，它可能有点湿气，因为您看呢，它的这个舌体它是偏胖嫩的，舌体嫩的话提示有一些虚症，那么对于这个水湿的运化呢还是有一些不利的。它的舌苔的话会有一些这个粘滞，但是呢并不是特别的厚腻，边上还没有什么齿痕，那么说明呢它脾虚还不是说特别的厉害，只能说有点湿，但是到热的这个程度呢还不够，属于呢湿热症的一个初期，湿重于热，也就是第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症状。
1: 好，再看看这位阿姨，来，阿姨您吐个舌头给我们冯主任看看。
0: 阿姨的舌体呢也是偏胖偏嫩，也是提示呢有点这个脾虚，然后不能运化水湿，但是呢她对于这个热象的话也并不是特别重，但是呢如果咱们不去调节我们的湿热症的话，它就会往后发展，因为湿久了它就会遇热。像咱们那个第二位患者的舌象，它的舌质是明显的偏红，加上呢它的这个舌苔里面黄是比较明显的，提示它已经有这个热象了。然后到第三个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厉害的这个湿热症了，这是我们病房的一位住院患者，他是肝上也长了结节，长了肝癌了哈。他你可以看到呢，他的舌象是非常的红，就是提示呢这个热象很重，而这个热煎灼这个湿，最后形成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黄色的舌苔，甚至有点发黑了，提示呢它这个里热制盛。所以说呢这个湿热它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呢舌象有不同的表现。
1: 明白，所以赶紧哈看一看电视机前您也不妨照照自己的舌象，它是分阶段的，从轻到重的，自己有没有相关的一个特点呢？那刚才两位阿姨呢，哎，看了这个舌象都有湿热，但是湿相对重一些，那他们的肝脏还好吗？今天呢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的专家团队还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医生给两位做做检查，我们掌声欢迎地坛医院超声科的杨学平主任，欢迎，请这位阿姨吧，您先躺着然后给您做检查。
2: 好，阿姨您躺在床上。
1: 阿姨的检查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已经我们放到大屏上了，大家认真看，这是说明什么？这些数字，这些图像又是什么？
2: 这边的数字代表它的那个脂肪含量，这边代表它的肝脏的纤维化程度。一般的，这个数值小于7.4的话，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
1: 那它的脂肪含量200多，203。
2: 对于正常人群的话，就是小于248的话，是属于没有脂肪肝的。这个阿姨目前测了几个数，显示她目前没有脂肪肝。
1: 没有脂肪肝，我们需要多查几次，还是说现在就可以定论？
2: 我测10次啊，现在已经测到第7次了。
1: 要10次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2: 对，好的，我已经测完了，它的脂肪含量测值是200，纤维化弹性指数是3.1千帕。哦，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
1: 在正常范围。
2: 对，
1: 阿姨可以放心了哈。但这位阿姨怎么样？阿姨您先到这边来，
2: 来
1: 您来测一测。
2: 这边。
1: 好。要经过10次的这样的检查哈，得出一个平均值。
2: 陈阿姨测的结果是，她的脂肪含量是268，她是有一个中度以上的脂肪肝提示。
1: 中度以上了吗？
2: 对，然后她的肝脏的弹性值是 在7.4是一个临界值，就是提示有轻度纤维化的一个临界值，
1: 还有轻度纤维化的一个临界了。
2: 对，
1: 来吧，阿姨先起来，杨主任也到这边来。我们检查第一位阿姨，她的结果呢，没有到脂肪肝的一个程度哈，但是第二位阿姨明显的中度脂肪肝，还有纤维化的可能性。杨主任，重。

0: 度是多少数值啊？
1: 如果那个数值达到280以上，我们可以提示它是一个重度脂肪肝，
0: 也差十几的数值，也很接近了。所以阿姨您真得小心了。脂肪肝以前查过是吧？
2: 以前查过吧，没有什么脂肪肝，就是上周一社区一体检，因为我问了一下，他说的那个是轻度脂肪肝，但是那个报告还没出来呢。
0: 现在是中度，
2: 现在中度，
0: 对，
2: 从一到现在就能这样吗？那可能他那个他不是用的这种机器，他是用的普通的 B 超。
0: 这个看得更清楚一些。
2: 对，因为这有数值，那个是用眼睛观测的。
0: 所以呢，您现在什么想法？因为今天我们说了脂肪肝能干嘛，它能给肝癌搭一个快速的公路。刚才那个安阿姨一年多的时间，然后脂肪肝到肝癌，还是有点担心的吧？
2: 我觉得我这脂肪肝和我原来的就是一段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我爱人吧得老那个阿尔兹海默症路易体痴呆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就跟他特别着急，他有些行为啥的我知道他有病，但是有时候也特别急躁，和这个急躁吧有关系。今后接下来呢，我就是加强锻炼，注意饮食，睡眠再自己再注意点，我就挺能熬夜的。别的也没啥，乐观一点。面对的就是对这些问题吧，不要太过于有过多的思想负担。人的一生总要经过生老病死，我毕竟也70多岁了，我很想得开，情绪要好一点，我觉得对我自己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0: 说得特别好啊。但是院长，是不是已经到重度脂肪肝了，还是要去医院进行干预了，治疗了？
3: 是的，我们要规律的定期复查，同时我们要规范的治疗和调理。
0: 有治疗的方案的，有方法的，咱不能光是调节心情，还是要用专业的手段来调理自己的这个肝脏的问题，好吗？
2: 好的，
0: 也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油，一定要关注啊！一会儿有很多高招小妙招，学起来好吗？我们感谢两位阿姨，感谢杨主任，辛苦了，谢谢。刚才呢，我们随机的在现场就发现了有阿姨身体有湿热，并且确实查出了还是中度的脂肪肝。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害怕，因为知道这个脂肪肝它是给这个肝癌搭了一个高速公路，有可能会快速的到达肝癌，但是不用害怕，脂肪肝只要你重视它也是可以逆转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真实的患者，我们来讲讲他的例子啊。我们掌声欢迎林女士。你好，哎呦，拎着东西啊，看来是养生宝贝吧。先自我介绍一下，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9岁。
0: 最早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
4: 就是5年以前检查身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脂肪肝，是轻度的，我就没有当回事儿。所以慢慢的，2024年的12月24号，它忽然之间就加重了。体现也转没高，没当回事儿。忽然之间，我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就呕吐、恶心、呕吐，老吐上没完，就上去医院去了。去了以后呢，搁医院待了一晚上就输液。我闺女说上北京看吧，我就上北京找第三医院。
0: 当时这个呕吐不止，医生给的结论是什么？什么原因啊？
4: 他就说是那个脂肪肝引起的呕吐，转没高，上北京第三医院。侯主任给看的，吃他的药，喝一种茶，叫我锻炼身体，少吃油腻的什么的，想再挺好的恢复的。
0: 阿姨特别的实在啊。我捋一下这个时间顺序，差不多4-5年前查过脂肪肝，轻度的，管了吗？
4: 没管，
0: 完全没管。
4: 对，我身边没有感觉都，
0: 是不是？然后也就4-5年的时间，从轻度一下到重度，导致阿姨转为极度升高，呕吐不止，其实还挺危险的那时候。但是让我们想不到的是，重度脂肪肝会逆转吗？您再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肝脏的情况。
4: 变成轻度的了。
0: 轻度的，
4: 对。
0: 刚才那位阿姨您查出来先是中度的脂肪肝，没有当时的这位阿姨重，所以完全是可以逆转的。说到了什么要管住嘴迈开腿以外呢，还听到了一个重点，大家注意了吗？说一直在喝一个茶，这个是谁给您开的方子？
4: 侯主任给我开的，就这壶茶。喝1年多了，去湿气去脂，对这个脂肪肝特别有好处。我出去上哪儿出门旅游什么的，我全都带上这茶。
5: 体检后最容易忽视的小细节，竟然是肿瘤的助推器。
6: 它没有经历过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过程，迅速的进展到了肝癌。
5: 哪种体质的人最容易中招？
7: 第三个肝上也长了结节，长了肝癌了，它的舌象是非常的红，

0: 舌苔甚至有点发黑了。
1: 被你随手扔掉的垃圾却是防肿瘤的好宝贝，
2: 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口感还非常清爽，能够长期饮用。
1: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0: 很好奇吧，现在有脂肪肝的人群那么多，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想逆转，是不是？我来闻闻这个茶。哎，其实挺清香的，我以为会有中药味儿，
1: 它没有中药味儿，特别好，特别好。
0: 味道又好，又可以逆转脂肪肝。
1: 对对对，
0: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个茶太重要了。这到底是什么茶呢？
2: 帮李阿姨逆转了脂肪肝的这杯茶到底有什么玄机？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喝。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味道又好，又可以逆转脂肪肝，
1: 对对，
0: 到底是什么茶呢？想要知道答案的哈，我们给电视机前您一个福利吧，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这个茶的配方了。但是具体怎么用，一会儿我们再听听专家来介绍。谢谢您今天来到现场，送您一份礼物，表示感谢。
1: 谢谢。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谢谢阿姨给我们带茶哈。阿姨说了，这个茶一会儿也给大家分一分，当然我们单独泡了一壶，大家一会儿也尝一尝。这个还给你，谢谢阿姨。李阿姨是侯主任的患者，侯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这是跟随我门诊已经1年多的一个病人。那么起始的时候，我相信跟大家所有的人的感觉是一样，体检的时候已经发现轻度脂肪肝，已经4-5年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李女士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过性的一个转氨酶的升高，转氨酶高达400以上。肝脏本身也是一个消化器官，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李女士出现了严重的消道的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他当时的时候，他的肝脏弹性指数已经高达15.4 ，CAP 值呢也是个重度的脂肪肝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予了对症的个保肝抗炎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急性期之后，他的消化道症状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呢，距离他完全得到一个重度脂肪肝的一个逆转，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记得李女士刚刚在我们门诊的时候，也会发现舌苔是比较厚腻的状态。 状态，就是一个湿热比较重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起始呢，就根据我们地坛医院啊，也是我们杨院长带领我们的一个团队形成的清肝化痰活血的这种核心理念，给予了对症的一个治疗方案。在这一年过程当中，因为他逐渐的恢复到了一个肝功正常的状态，也恢复到了一个逐渐

0: 变的病情逆转的状态之后，我们后续的连接了代茶饮的一个方法。那么总体来说，我们总的治疗原则还是以去湿热为主，然后保肝抗炎抗纤维化这样的一个逆转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所以呢，遇到脂肪肝不用怕，我们可以逆转啊，找专业的医生，去专业的医院，我们慢慢的一点点调理。李阿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她身体当初有这么严重的脂肪肝，也是有湿热的。
0: 是的。
1: 那么很多叔阿姨说了，我从来不吃那些肥甘厚味，我不喝酒，这个湿热是怎么到身体当中的呢？其实它可能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里。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生活场景：口渴只喝浓茶，天越热越浓。喝浓茶会造成我们身体有湿热吗？觉得是的请举手。没人举手是不是？是啊，浓茶，茶不是清热的吗？浓茶不是更清热吗？我是这么理解。我们来问问这位叔叔吧，你爱喝浓茶不？
2: 我爱喝浓茶
1: 啊，
2: 解热解渴。
1: 我们今天正好泡了杯浓茶，您看我们今天这个浓茶和您平时喝浓茶的颜色相比的话怎么样？
2: 一样的。
1: 一样的、您喝这么浓？
2: 对，
1: 每天都这么浓。
2: 对。
1: 您有湿热的症状吗？
2: 有。
1: 您有脂肪肝吗？
2: 有轻度的。
1: 您觉得但是跟它没关？
2: 对。
1: 好，浓茶真的是雷区吗？院长给我们介绍。
3: 浓茶呢偏苦寒，如果在夏季我们长期大量的饮用浓茶之后，还可以伤及我们的脾胃。
1: 哦，
3: 苦寒伤阳伤脾阳，同时还伤脾气，形成脾虚。脾虚正好它可以形成湿邪，还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湿邪日久还容易化热。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叔叔的话，他一方面长期饮用这种浓茶，以为是清热化湿了，但是湿热体质一直存在，所以我们说时间长了还可以使我们的湿热脂肪肝而有所加重，而不是减轻。
1: 加重了，也就是说叔叔可以喝茶，但是茶太浓了反倒伤及了您的身体，增加了湿热。所以叔叔不能喝这么浓的茶了，这改变改变，也许您身体当中的湿热就是和它有关系的。那我们喝点什么呢？
3: 我们这个团队呢针对患者的不同体质，我们研发了系列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呢是我们药食同源的成分，比如说茯苓可以清热利湿健脾，那比如说荷叶呀，本身它就能够减脂消脂，同时加上点芦根能够养阴，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口感还非常清爽，能够长期饮用，可以起到除湿降脂这样一个功效。
1: 哦，都是五克，非常的好记哈。这个肯定是要煮水喝，对不对？
3: 是的。
1: 这个适应人群和禁忌，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来讲，脾胃虚寒体质，那么就不适合这个处方。
1: 哦，这个茶饮应该不是李阿姨逆转脂肪肝的茶饮吧？他们是有差别的吧？
3: 我们大体是一个治疗原则，针对不同的个体化辩证论治，还有不同的调方子。
1: 哦，好，今天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专家团队给大家带来的祛湿妙招特别特别的多哈，像一键收入囊中，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了，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总有一款适合您。好，我们继续来，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会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湿热导致伤肝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个沙发，看到沙发我们怎么办啊？哎呀，在家里面今天正好没事儿休息，那我们肯定是哎呀坐在沙发上，对，腿也要拿上来，哎，窝在这儿，怎么的？看电视，可能要家里是长沙发，直接就躺这儿了，是不是？确实挺舒服，我都不想起来了。可是瘫在沙发上休息，这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热吗？觉得会增加的，我们举个手，都觉得是啊。那我们有请冯主任给我们介绍答案。
4: 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呢也会滋生湿热哈，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这个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个循行是靠一身之气去推动，平时呢我们就正常的生活活动的话，这个气血循环是通畅的，但是呢一旦我们就是进入到了这个葛优瘫哈，或者是刚才主持人这样的比较就懒洋洋的方式靠着，然后时间比较长的话，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的速度会变缓，先出现一个叫气滞。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呢，气有余便是火，那么内热呢由此滋生了。其次呢，就是我们久坐了之后呢，我们的肠道蠕动会减弱，就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啊

0: 会减弱，导致呢水湿代谢不出去。那么我们的水湿加上内热呢，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的湿热症。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冯主任直接来演示一下。
0: 比如说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您坐久了之后呢，您可以稍微呢这样，这样进行稍微进行一下活动啊。然后甚至呢，就是咱们站起来之后呢，比如说这是一面墙，咱们靠墙近蹲，就是说那个背呢，就是完全靠上墙之后，然后这个
1: 贴墙蹲，
0: 对，贴墙蹲这个也行。另外呢，如果时间太久了呀，我介绍几个就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方式，比如说胯下击掌哈，就这样。就一生呢都能够动起来，击个30次左右。另外呢，就是这个双手这个击膝，就是这样够着，这样也挺好的。平时咱们电视看久了之后呢，站起来活动活动，像这几个方式的话，也都比较适合大家常规的去运动，
1: 都特别简单。谢谢冯主任，就是我们不要老是瘫在那儿。那差不多我们多久活动活动是比较好的？
0: 大概20分钟左右吧，我觉得别超过半个小时，咱们就站起来活动活动。
1: 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好了。好，这是我们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其实呢，生活当中有很多误区，都是会导致这些湿邪进到身体当中的，已经总结好了哈。我们今天就不一一举例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或者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知道答案了。您是不是在做一些事情导致湿邪到身体当中了呢？可以对照一下。另外，今天的李阿姨带来了那壶茶嘛，我们太好奇那个茶是什么茶了，里面有什么宝贝。我们提前泡好了一些，举手，然后我们分享给想品茶的朋友们。阿姨，什么味道？
2: 有稍微的中药味儿，还有就是酸，感觉到还有点甜，酸甜清爽。
1: 什么东西是这个味道呢？您觉得好像放了什么？
2: 具体我不太清楚，但是品是品不出来的。
1: 好，保护肝脏，
2: 对，
1: 逆转脂肪肝，去除湿热。太想知道是什么了，是不是？
2: 对，
1: 马上揭晓答案，来看大屏幕。
3: 其实这几味药呢非常的简单啊，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常用。苍竹，它是燥湿健脾化湿的第一药药啊。在这里边我们用了5克的苍竹来去除我们的湿气啊，可以改善我们感觉到身体周身困顿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是薏米，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厨房当中经常会用到哈，它有健脾渗湿利水的功效，可以清下焦之热。那么同时我们这里边还配了一些理气的中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嗳气呀、腹胀这样的症状，可以用到我们的陈皮。那么同时在这里边我们还用到了荷叶和山楂这两个中药呢，有一些消积的啊，然后消脂肪的这样一些功效。那同时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打问号的，大家可以猜一下，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常用的一个食用的一个药品啊。
1: 哦，药食同源的是
3: 吧？是的。
1: 我们经常在方子里面打问号，就是想要强调一下它的独特性，然后它的作用非常的棒。那这个打问号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家看哈，其实已经在这个盒子里了。刚才那位阿姨正好尝了，您来摸一摸，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掌声欢迎阿姨。阿姨伸手大胆地摸一摸，然后分享一下你摸到的这个东西，熟不熟悉？
2: 硬的，滑溜的。
1: 大小？
2: 大小比黄豆大。
1: 像什么？
2: 摸不出来呀、啊，就像杏仁那么大。不是杏仁。
1: 太难了，是不是？我们这样吧，阿姨您拿出来吧。1、2、3，阿姨您看像什么呀？
2: 好像是荔枝壳。
1: 我看看，不可能吧？
2: 看是吧？吃完荔枝里边的，
1: 给大家看一看。像什么种子？难道就是荔枝核？这个平时我们吃荔枝不是都吐掉了吗？这个是保护肝脏的宝贝。我马上来揭晓答案哈，阿姨先回坐。如果是荔枝核，那我们吃了这么多年荔枝，把宝贝都扔了。其实答案就在金盖子下面哈，是不是荔枝核？我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就知道了。来，1、2、3。果然是荔枝，就是荔枝的核吗？我们来请教一下专家。
3: 首先恭喜这位女士答对了哈，就是在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里边还有一味特殊的药，就是我们的荔枝核。它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荔枝的时候然后留下的那个核，它这核有一些行气散寒湿的一些功效，那么同时它里边的总黄酮呢有一些保肝抗

0: 盐降血脂的作用，然后我们药用呢是经过炮制的。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先用的，我们经过一些我们人工自己的处理的方法之后呢，也可以用作泡水喝。但是刚才摸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外边这个盒比较硬，我们是经过加工之后呢，把它破碎。所以说大家自己在家里边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压碎之后破碎之后呢再泡水，也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1: 你看荔枝马上上市了，平时大家吃荔枝真的可以留着这个盒，不一定非得去药房买。
0: 是的，要处理一下哈。首先这个荔枝盒呢，刚开始吃完之后呢，上面会有一些残留的果肉，我们一定要把残留的果肉完全的去除掉。另外呢，要把它清洗干净，因为这个残留的上面会有一些粘液，那么这些粘液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然后自然的风干或者烘干。烘干到什么程度呢？掰开之后里边没有白芯的一个情况，我们会颠一下，它这里边特别的干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玻璃罐或陶瓷罐里边，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然后每次食用的时候我们拿一到两颗出来，把它破碎之后泡水喝。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定时的去我们这个罐子里边去看一下哈，如果它有发霉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再食用了。
1: 明白。所以知道了这个问号哈，代表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就是荔枝盒。那这个怎么喝？也是要煮，煮多久？
0: 可以用我们的养生壶煮5到10分钟之后服用就可以了。这个适合几类人群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脾虚湿盛的，就刚才我们说到湿热的那一类人群，你有一些周身困顿呀、舌苔比较厚腻呀、大便粘滞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脂的、肥胖的人群，同时也兼具了我们脾虚湿盛的症状。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其实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说我没有这类疾病，但是我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确实也属于湿热了这类体质的人群，也可以同样的适用。但是不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以健脾化湿理气为主的，所以有脾胃虚寒的患者是禁用的。比如说你经常会有一些拉肚子这样的症状，不太适合去日常的饮用哈。孕妇啊也不太建议去用，因为会里边会有一些理气的重要。另外就是年龄过大的不宜时间过长的去饮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门诊定期的去减量，根据大夫的医嘱去应用哈。
1: 你看我们地坛医院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哈，把无数的这种重度脂肪肝，像李女士的那种情况都逆转好了。当然了，肯定是要有方式方法的。哎，往那儿看，祛湿保肝的3步骤，为肝脏减负，帮湿热开闸，给湿热断粮。我们先看第一个，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为我们的肝脏减负啊是什么呢？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过了，就是刚才的这个茶，叫祛湿祛脂茶，可以喝起来了啊。那第二个方式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帮湿热开闸，排湿养肝操，据说这个特别管用，也是我们地坛医院临床上哈、给患者用了之后效果特别好的一个操。怎么做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来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跟着一起做。
2: 其实排湿养肝操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身体有两个自带的排污口，就是我们的腋窝
1: 哦，
2: 两个腋窝。实际上腋窝这个生理位置呀，它是多个重要的这个经络循行的部位，包括呢咱们肝胆啊，咱们的这个肺啊、大肠等等、肾经，它都要从这儿进行交汇。那么如果我们呢就是平时给它进行一个轻柔的拍打的话，能够促进局部的这个气血循环，能够缓解呢就是咱们这个气血壅滞导致的这个胁肋胀痛，同时呢还能疏通经络，提高代谢。首先呢我们把手五指并拢，然后形成一个窝的这个形状，然后呢我们轻柔的有节律的进行拍打。第二个呢是肘窝也能拍啊，进行一个扫拍，不要定点的这个使劲拍。然后以呢这个皮肤的微微发红，然后有点酸胀感为宜，每次拍打的时间呢就大概3到5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点注意事项，
1: 好，
2: 就是呢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局部的淋巴结的肿大哈、或者是这个腋窝或肘窝做过手术，或者有皮肤破损的这一类呢，我建议呢咱们就暂缓了。另外呢像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血压比较高呀，然后老人呢还有孕妇呀，然后这些的话我建议呢减少这个拍打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咱们饱餐之后呀尽量减少这些刺激，放个半小时之后呢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咱们就是饥饿烦躁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进行拍打，容易用力过猛。当拍打的

0: 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有点发痛了，或者是有点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停止。
1: 哦，好的。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肝脏，最后一个，给湿热断凉。哎，这个很重要啊，我来揭晓。一起来看怎么给湿热断凉啊？湿热的粮食是什么？来看，戒冰、减甜、控油、忌夜宵，这太难了。夏天多热呀，我们都在冒汗，那不来点冰镇的西瓜一点都不过瘾。再就是夏天太热睡不着，得喝酒得撸串呀，这都太难戒了，这怎么办呀？
2: 祛湿的豆类很多，但有些豆吃不对反伤身，您踩了哪些祛湿豆的坑？养生厨房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夏天多热呀，我们都在冒汗，那不来点冰镇的西瓜？再就是夏天太热得喝酒得撸串呀，这都太难戒了，这怎么办呀？如何应对？来，跟我来，院长都给大家想好了。哎，给湿热断凉的好方法，想吃冰凉的饮品时，我们替换成1、2、3，
9: 我们替换成常温的薏米水、冬瓜茶以及荷叶茶，能够温和健脾除湿，也是药食同源，
1: 又养生又清凉又解渴哈。好，当你想吃甜品的时候，替换成，
9: 好，我们这样替换成蒸山药、芡实、低糖应季的鲜果以及少量原味的坚果，也有淡淡的甜味，但是呢，糖脂成分不是很高。
1: 嗯，是吧？换一换，我们的这个味觉呀、啊、是可以改变的。你老吃特别齁甜的，后来你觉得齁甜都没味儿了。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吃天然的这个甜味儿哈，是可以改变的。好，如果您想吃荤腥的解馋怎么办？
9: 好，我们要换成清蒸的鱼和虾，清炖的瘦肉，然后我们菌菇、豆制品这类的，既能保证我们足量的优质精致蛋白质，我们也是一个低脂健康饮食。
1: 再就是夜里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打个电话。

0: 哇，来吧，一起烤串儿，可不行啊！一起来看，一二三。
1: 好，我们要少量食用温热一点的小米粥，或者是一些蒸南瓜，这样的温和养胃，也能我们垫垫肚子。
0: 哎，你看，给湿热断粮了，保护我们的肝脏了。方法今天真的是不少啊、有吃的，有动的，然后有注意事项的，我们都整理好了，包括这个表啊。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赶紧扫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美食，特别好吃。然后这道美食呢，既可以去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湿热，而且呢，还可以保护肝脏。怎么做？是什么美食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五谷鸡腿卷您吃过吗？这可以说是鸡腿的神仙吃法了，特别的好吃。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表，哎呀，太诱人食欲了，是焦香四溢的，这个颜色很漂亮吧。哎，里面还内有乾坤呢，是双谷饭，一红一白，有很好的祛湿功效，但是得用对吃对才有这样的作用。
2: 对呀，你看你说的多么多么香。我们从养生上讲啊，第一个主角就是这鸡。鸡它是一甘温的，它有健脾和中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个养肝补血的功效，对吧？哎，这个护肝有了，祛湿就更了不得了。这里边有个双谷，就是两个谷物，我们看看哈，这个红谷加白谷就把这个祛湿的功效从里到外，哎，就把这湿气给排出去了。
3: 我们现在看着鸡腿儿整片的样子，感觉它还不够承载于那么多米饭一个卷儿，
2: 对，
4: 没错，
3: 感觉还有点小。
4: 哎，你看看，您说到关键了啊，咱们小，然后还要借助一个工具让它延展开，
3: 让它变大。
4: 对，
3: 这是变魔术吗？
4: 没错，
3: 这就这么点肉怎么变大呀？
4: 哎，你看看咱们这个松肉锤啊，家里要没有松肉锤的，咱可以什么呀？是用刀背儿啊，都可以啊。哎，然后咱们给它砸上一砸啊，这边砸上一会儿，然后这边咱们再砸一会儿。
3: 哇，肉眼可见的大了好多，
4: 延展开了是吧？
3: 哦，而且锤过是不是这个鸡肉更好吃啊？
4: 对。它比较的这个松散啊，它不柴，
3: 真是大好多呀！大家快看啊，哎，就这么简单，您家里没有这个锤子，就可以用刀背啊，自己剁一下，哎，很小的一个鸡腿，
4: 对，
3: 就变成两倍大了。
4: 没错，你看没有锤子，咱就这样，哎，
3: 也能完成，
4: 也能完成。咱们找一个容器啊，把这两个炸好的这个鸡腿卷啊，给它放进去，然后咱们加一点蚝油，哎，还有面酱，
3: 赶快看啊，这都是秘方，都放什么才能那么好看，那么好吃？这是放的第一个是？
4: 第一个是蚝油跟这个面酱啊，甜面酱。哦，
3: 您配比好的。
4: 对，配比好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番茄酱。
3: 番茄酱。
4: 对。哦。
3: 一会儿说说比例。
4: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一点辣椒面啊，出来颜色也非常好看，
3: 有点烧烤味儿是吧？
4: 哎，没错。咱们每一样呢都是一份儿。哦，
3: 明白。您记好了，蚝油一份儿，甜面酱一份儿，一份儿的番茄酱，还有一份儿的这个辣椒面，您不喜欢可以不放啊，或者少放。
4: 你看这会儿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对吧？
3: 漂亮。现在就是颜色哈已经给足了，一会儿入锅的时候一遇热就可以出金黄色了。
4: 哎，没错，咱们啊腌制5分钟。
3: 鸡腿儿我们可以腌起来了哈，让它更好吃。那里面的内有乾坤的馅料呢？做这种馅料一般都是炒过的米饭，但是放到这个肉食材里面的这种馅料，这种米和普通的炒米饭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咱们选用的米饭呢，就是要干松一点的，或者是采用呢隔夜饭啊，它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干松，哎，非常的容易成型。放一点这个小窍门啊，这是蛋黄啊。然后给它抓一下，炒的时候呢，它更加的松散。
3: 只放蛋黄吗？
4: 对，只放蛋黄，
3: 就更松散一些。
4: 对，
3: 你看一抓就分开了。
4: 你看抓开了是吧？
2: 是。
4: 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这个张老师推荐的这个红色的小豆豆啊。
3: 好。哎，红色的部分。
4: 还有白色的小豆豆。哦。
3: 都是提前蒸好的、蒸熟的，
4: 没错。然后咱们喜欢吃的配料也可以放在一起啊。你看，比如说玉米粒儿、香菇丁儿、火腿丁儿。哎呦，
3: 这我喜欢，营养丰富啊。
4: 咱们现在来炒米饭啊，首先咱们要倒一点底油啊，给它炒到每一个这个食材都要成熟啊，粒粒分明就可以了。大概是一个中大火的一个温度啊，然后炒个3-2分钟就可以了。
3: 今天我们的养生重点，您。

0: 可别忘了，在我们的这锅里面有一红一白，去湿双谷啊。先给我们揭晓一个吧。
1: 先说这个红色的谷物是什么哈？是什么呢？是赤小豆，它有很好的消肿去湿的功效。但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买的时候啊，赤小豆跟红豆容易搞混。
0: 是的，
1: 它们两个功效呢，差的很多。去湿我们是用赤小豆。那个红豆呢，它主要是一个健脾养心的功效，它俩形状也不太一样，赤小豆是长的，红豆是圆的哈，所以您买的时候要注意点。
0: 所以我们知道了要选赤小豆才对呀，它有个搭配是祛湿双谷嘛。一白的谷物又是什么呢？跟大家伙说哈，这样东西我们特别熟，但是十个人当中九个人都吃错了。这样谷物如果吃错了的话，不会祛湿，反倒增加湿气和寒邪，是什么？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我们来看哈，这个米饭炒得不错。进行下一步。
2: 下一步
0: 我又有疑问了，是我们把这个鸡腿变大了，它个头真是不小，但是它是一整片儿啊，它怎么把这些粒粒分明的米饭然后卷到里面还不露馅呢，还能裹得那么结实呢？
2: 然后呢，这是一个小窍门啊，咱们把米饭放在这个鸡肉的中心点啊，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给它卷起来啊，一定要卷紧实啊，把这个外面这种碎肉呢也是给它卷到里头啊，
0: 往中间，
2: 对，往中间卷，
1: 要使劲卷，
2: 哎，让它这个皮呢露在外面。对，
0: 所以大家看啊，这就卷起来了，胖嘟嘟的。这鸡腿肉呢是养肝的，里面的双骨呢是祛湿的，强强联合了。好，我们看看怎么系这个绳梗，
2: 没错，
0: 结实。
2: 咱们现在把它两头先给它绑上啊，绑紧实，中间呢再给它这个固定一下啊，哎，
0: 好。两头很重要，
2: 对，
0: 两头一紧，里面就不容易露馅了，
2: 没错，
0: 就你出不来了。
2: 现在呢，咱就可以下锅去煎了。每面呢，大概先煎个半分钟之后就可以了，
0: 就可以翻个了。
2: 哇，看看，
0: 你看看，现在很像卤味的感觉哈。
2: 对，咱们每面呢煎到四五分钟啊，然后一定要小火去煎啊，不要煎糊。
0: 可真香啊，这个煎过的这个鸡腿肉现在满屋飘香。
1: 是的，
0: 最关键的是这一白是什么呢？据说我们很熟悉，但是十个人九个人都吃错了，这一白吃错了，不仅不能祛湿，还增加湿气，还增加寒邪，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首先，我们对这个白很熟悉，它是薏苡啊。那为什么你容易吃错呢？薏苡分两种，一种是生薏苡，一种是炒薏苡。这两个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生薏苡是偏寒的，炒过之后呢，哎，就偏温。你如果脾胃虚寒的人，本身就由于寒湿引起的这种湿，你如果再吃这个生薏苡，寒上加寒，所以呢脾胃更虚，所以你的症状会更重。这时候你就要选这个炒薏苡。选呢，你可以呢，如果在菜市场买的，大部分都是生薏苡。你要想买炒薏苡呢，一个是去药店买，还有一个自己跟这个饼铛上啊，给它炒到一种焦黄的颜色也是可以的。一定要注意，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哈，舌苔又白的，而且呢这种手脚容易偏凉的，大便呢特别不成形的，就选这个炒薏苡。
0: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道美食里面哈，外表是酥脆的，这个鸡肉是多汁的，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谷物啊，哇，鲜香无比，真是美味的享受，还能保护肝脏，还能祛湿。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很多人查出肺结节并没有症状，但是有一部分人却会出现中招肺结节后感到胸口憋闷的情况，特别是在情绪波动或者是遇到阴雨天或者高温天的时候，这种胸口憋闷的感觉会更厉害，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认为这和患者气滞痰阻的状态有关，肺结节的形成多与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痰浊内生等因素相关，如果再加上饮食不慎，更易助湿生痰，到了夏天暑湿暑热明显，人体也容易出现祛积不畅，这种胸闷的感觉就会更加明显。 所以调理的时候既要打开

0: 结的气机，也要特别注意不能伤了身体的正气。而一说到散结常用的药物，如夏枯草、猫爪草等等，性质都是偏凉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厨房里有一种常见的食材，就能够给您帮到忙。姜黄归脾经、肝经，既入血分，又入气分，善治气滞血瘀、助痛症。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辛修本草》，其中介绍姜黄治疗心腹结积、行气、破血、散结，用来预防结节的发生发展是正合适。同时它的抗肿瘤、抗炎作用在现代药理研究中也得到了认可。我们可以用姜黄搭配佛手芡实做成药膳，不仅规避了散结药物偏寒凉伤脾胃的问题，还攻不兼施。姜黄化瘀散结、行气止痛，佛手疏肝理气和胃化痰，帮助疏解肝郁气滞，芡实益肾健脾，固涩补虚，平衡全方，固护正气。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3: 1120套餐，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8: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5: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午后是有雷阵雨的，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6月2号，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出席并致辞。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相关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非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3: 毛宁指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

0: 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
3: 声明未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还称，美军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2: 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4: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六月一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
3: 这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2: 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赫鲁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那这一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呢？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6: 伊朗释放的最新信号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斯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曼德海峡周边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2: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7: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8: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3: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 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

0: 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6月1号，离以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继续在离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离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兵发布的报道。
2: 以军当天对外公布了多项军事行动进展。以军发言人德弗林声称，以军第36师已取得对离南部博夫特山脊和萨卢基河谷地区的作战控制权。博夫特山脊位于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是能够俯瞰整个离南部的一处战略高地。德弗林表示，自今年2月底以军发动所谓狮吼行动以来，该地区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0余枚火箭弹。在争夺该地区的战斗中，2名以军士兵死亡。1号当天，以军还打死1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和3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对黎巴嫩10多处村镇的居民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声称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总部也不应被视为禁区。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北部不得安宁，贝鲁特也不会平静。以军的目标是将利塔尼河地区建为由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以军当天稍晚也向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作为回击，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多轮袭击。据以军统计，当天以北部先后遭到3波约10多枚火箭弹的打击，其中2枚落在以军军事区域。另外，当天发生5起无人机渗透事件，多架无人机坠落在梅图拉等以北部的城镇。袭击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持续引发以北部居民的恐慌。不过，经过研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仍然决定维持当前后方防御指南，直至6月2号晚间。
1: 美国媒体1号报道，为缓解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特朗普政府持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截至目前，该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2年多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其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的约14%。彭博社报道称，按照当前释放速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另据路透社报道，受中东冲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紧张影响，美国5月份原油出口量攀升至每日56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利用当前中东战事推销美国石油，专家警告，美国原油出口增加让能源企业赚足了钱，但被推高的美国国内油价将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3: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主席。普尔特现年38岁，2025年3月经国会确认出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职务，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多家美媒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他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
1: 美国蓝色起源公

0: 斯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6月1号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1: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世

0: 以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再来关注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俄国防部2号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2: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

0: 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1: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受到冷空气影响呢，昨天傍晚到夜间出现了雷雨大风天气，怀柔、昌平局地伴有小冰雹。那么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0.6毫米，最大降水呢出现在怀柔区的四道学村，是达到了36.9毫米。那么今天早晨啊，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比较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早晨的气温是比较适中的，体感也比较舒适。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气温呢是在22到23度上下，现在城区是23.4度，而最低的依然是北部的延庆站点，也达到了20.6度。今天白天天气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到8级的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范的措施，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呢也是有所回落的，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那么入夜后啊，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山区气温要更低一些，是在11到14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思的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反常的活动轨迹十分可疑。
4: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5: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4: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5: 电线发生了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4: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5: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4: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5: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
4: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5: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4: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6: 干嘛呢？干什么呢？来，
7: 报警！开开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6: 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次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拿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8: 废线。
6: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4: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

0: 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屁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先来看看视频画面。
2: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安全带最后保护乘客的最后一道屏障，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即使在车速很慢的状态下，一旦发生了事故，不系安全带也会造成致命的伤害。那么系与不系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案例来直观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2: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3: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2: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3: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2: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4: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提起夏天的蚊子啊，估计不少人是恨得牙痒痒啊。最近北京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这里边有一关键词叫做无蚊害。今年起呢，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那到了2028年底呢？

0: 全面开展无恩害的相关参与建设率将达到80%。
1: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0: 而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今年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呢是正式纳入了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了。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那个花蚊子。不少网友就吐槽啊，感觉今年的这个花蚊子啊，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呢，叮咬后的症状也更严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1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2: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0: 那除了如何灭蚊啊，很多人还特别关心如何驱蚊防蚊。每到夏天，不少人都会在手机上安装那种驱蚊的手机应用程序。那么这种驱蚊手机应用程序真的有用吗？还有像蚊香啊、驱蚊液等驱蚊产品是琳琅满目，哪种产品比较安全，又该如何选择呢？
2: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3: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

0: 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 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昨天交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那路面具体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到的情况。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吧。
2: 这样能保证安全呢，这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4: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6: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7: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8: 干活出来忙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的，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
9: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戴了，身上带着也。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0: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夏季佩戴运动会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11: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据统计，5月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而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10: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颅脑损伤啊、颅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

0: 那我们在佩戴完成头盔之后啊，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了，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1: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2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2: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3: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4: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让市民群众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截至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施划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西向东方向绿灯后通行。优化改造后，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多通行6到8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能够全部通过路口。路口西向东方向交通延时指数下降20.1%，
5: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
6: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的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1: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石景山区金安桥路口。
7: 原来路口北进口为3条车道，高峰时段路口的通行能力比较低，造成车辆排队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3进2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5进3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经我们这个测算，吉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1: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选取100+N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测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5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

0: 1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1: 从即日起啊，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2: 6月1号，北京正式进入汛期。记者从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3: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4: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3: 其中，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4: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3: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竹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5: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3: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2: 汛期以来，城市低洼点位、下凹式桥梁、地下空间、老旧小区是防汛防涝的重中之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北京各区聚焦城市内涝薄弱环节，通过设施升级改造、力量前置值守、老旧点位微改，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以万全准备，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凹式立交桥，还有地灾点儿，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个是咱们重中之重。
3: 暴雨预警、及时防汛号令、针对汛期降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的特点。

0: 门头沟公路分局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启动24小时全员值守机制。
1: 这个小房子点位是应急储备物资点，一共有8个。
0: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地势低洼，汇水集中，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在防汛演练现场，全程模拟真实暴雨积水场景，积水达10公分，大功率排水设备集合启动，抢险力量在岗待命，积水升至15公分，现场快速布设警示标牌，疏散行人和非机动车。
2: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城市核心商圈人流车流密集，地下车库是汛期防倒灌防积水的关键区域。记者在蓝岗商圈看到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操演示挡水板快速架设、防汛沙袋分层封堵、密闭防水门、封闭加固等标准化作业流程，全方位封堵雨水倒灌通道。同时针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商圈建立应急共享机制，彰显属地社会责任与温度。
3: 我们也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然后我们的柴油泵以及潜水泵，便于我们出现积水的时候可以及时把积水进行一个排除。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0: 既要守住城市内涝重点点位，更要抓实老旧小区民生防汛。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片区地势比正常地平线低1.5米，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防汛改造与值守尤为关键。
4: 它这个排水的井盖那个口只有2个那种小的下水口，所以呢就是堵的那种情况就会多一些，然后在瞬时间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排水就是不畅，那个时候我们社工基本上就会拿钩子去掀一下井盖，然后用一个提示牌在旁边看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井盖的改造，变成那个空隙多一些的。还有一个呢是增加了2处的一个就是导水的一个槽，现在呢这个雨量瞬时雨量来的时候，基本上这儿就没有过在就是淹堵的时候这种情况了。
5: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啊，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0: 此外，街道还提前规范设置的23处应急避险点位，组建居民防汛志愿队伍，并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隐患排查、物资值守，形成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物业保障、居民参与的全方位防汛格局。
6: 对辖区510处的这个雨水篦子做了清掏，对404棵有这个长得比较茂盛、出现矛盾的这个大树做了一个专门的修剪。个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0: 东城区则是针对平房区低洼积水、管网老旧、树木倒伏、排水不畅等痛点难题，汛前进行了微改造、隐患大排查、实战化演练，同时现场还预置应急救援装备，实现防汛安全和民生保障双向兼顾。
7: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务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0: 从重点桥梁精准防控、商圈设施硬核防护，到老旧小区微改提质，全民力量协同值守，北京各区各部门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精准聚焦城市内涝风险短板，细化防控举措，完善应急体系，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完善联动处置机制，以万无一失的坚守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8: 欢迎话题，记者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9: 很贴合外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体验非常好。
10: 印度尼西亚游客安琪拉·瓦伦西亚如此惊叹，是因为他刚刚感受到